0: 下跌4.04%，康麦斯黄金下跌1.23%，沪金主力下跌0.10%，美元指数上涨0.59%，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下跌0.20%，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下跌0.09%。好的，稍事休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1: 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3: 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9: 每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啊，大家都会纠结，我到底是持股过节还是持币过节呢？今年更不一样，因为中秋三天假期之后 ，A 股只有三个交易日，接着就是国庆的长假，直到10月8日才会恢复交易。那今年又会有哪些因素影响市场？
0: 从9月市场来看，加息、地缘因素、油价上行三重压力对市场造成了冲击。月初沪指在3979.89点的高位，月中跌破了3850，月末有所收回，缩量震荡无明显方向，这就是节前的市场状态。
9: 从影响因素来看，成交量的台阶式下移还是值得关注的。6月底的时候，成交额峰值大约是在3.55万亿，9月中旬回落至1.64万亿附近，为最近几个月的新低。9月18日反弹到了2.08万亿，那昨天再次的回落，三市的成交额仅有1.78万亿，那市场里的活跃资金应该说是还是在明显的减少。
0: 节前一般谁在卖？那有统计显示呢，首先是公募基金，三季末是排名冲刺的一个节点，那基金经理倾向降低组合波动，其次就是杠杆资金借钱过节，还有利息以及心理成本都是不划算的，最后呢就是个人投资者减仓过节，图的就是眼不见心不烦。
9: 到底是持股还是持币过节，其实是大家的仓位要匹配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也有一个数据供大家参考，财通证券分析师对比近16年的日历效应显示，大概率是节前一周成交额缩量，情绪像是提前放假，那么节前1到2天可能会出现触底，节后成交会重新的放量。
0: 所以我们现在回到开头那个问题，到底是持币还是持股过节， A 股究竟在纠结什么？那节后市场会重回升势吗？哪些事情会影响到 A 股？让我们来听一听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华源证券胡振兴的 专业见解。早上好。
7: 早上好。总体来看，目前持股的风险并不大，但是呢，我们其实从星期三的行情就可以看到，冲高之后出现放量往下，调整，走的是一个震荡的走势。

0: 但是呢，昨天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缩量，也就代表现在游资对于市场来讲，它是一个比较犹豫的一个态势，或者说它现在趋向于节前就提前放假了。而真正的主力，昨天机构对于我们核心的科技仍然是保持一个维稳的态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你现在持股，首先关注你的均衡配置，你现在到底是在哪里？从目前的情况下，目前有三个思路。第一个就是你目前如果是在科技的话，其实科技机构对目前的一个打法是比较稳的，那么也就在于现在的存量资金博弈在于科技的一个均衡配置，它仍然是可以往前走，并没有很大的持仓的风险。但是如果说你是在现在的比如说老灯方向，一些有色或者说一些大宗能源方向，目前的整体的压力仍然比较大，所以呢短期在于你仍然是在哪里。但是从目前市场的一个风格来看，既然能够缩量保持一个小幅的维稳，在昨天出金日的影响情况下，那么也就在于中期来看，市场的现在的走势仍然是比较偏稳大的，并没有很大的风险，大家仍然可以耐心的持股过节。
1: 好的，谢谢嘉宾的专业解读。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民政部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教育部将持续加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建设。央行将在9月28日至10月8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每日操作量不超过10000亿元。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前八月全国省际贸易稳步增长，先进制造业省际流动加快，首破2000亿美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创新高。经合组织上调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至2.9%。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热搜新闻资讯。股市行情考验心态，守护心脏健康，才能从容把握市场。临近9月29日世界心脏日，让我们一同关注心脏健康。感谢远大医药能气朗的温暖相伴。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2: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成功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9: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 昨天白酒板块再度异动拉升，可以说是平地一声惊雷，小盘白酒股的弹性是更是直接拉满，多只个股快速的冲高。不过好景不长，板块内部很快出现了分化。说起这波冲高回落，最直接的导火索就是双节旺季的预期。
10: 没错，眼下距离中秋国庆可以说是越来越近了，白酒一年一度的备货窗口已经打开，经过大半年的消化，不少经销商手里的库存已经明显的减少，现

0: 在市场就在博弈一件事，今年的宴席、送礼、商务聚餐的实际酒水消费会不会比之前大家悲观预想的要好一些。
1: 除了旺季的预期，还有一个细节大家可别忽略，高端白酒的市场批价最近是慢慢站稳了。茅台作为整个行业的风向标，它的价格稳住之后，经销商的信心也跟着回来了。在资本市场看来，价格稳住就是行业筑底的重要信号，这就给这一波资金进场提供了基本面的底气支撑。
0: 另外啊，还有一层很关键的资金逻辑。分析认为，前期科技赛道已经积累了不小的涨幅，一部分短线资金选择转投布局调整时间久、估值处在低位的消费板块。那白酒板块呢，位置低，安全边际相对也高，自然就成了资金避险轮动的一个好去处。
1: 不过，面对昨天的冲高回落和个股的分化，有机构表示，本质上炒的还是节前的预期，并不是行业基本面已经全面的反转。最终行情能不能走远，核心还是要看接下来的半个月终端真实的动销数据。如果旺季实际销量不及预期，那么就只可能是一段短期的脉冲行情。
0: 那问题就来了，面对白酒这一波短期的异动，投资者还可以逢低布局博弈整个旺季行情吗？不同价位的白酒个股后续分化的机会又该如何甄别？继续请教一下场内嘉宾胡振兴。
2: 好，主持人，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本轮白酒上涨的预期还是基于我们现在小盘股的上涨，大盘的比如说茅五炉这些大票股其实并没有呈现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白酒整体板块指数是没有很大的涨幅的，而很多的小票股呢，比如说黄台或者说现在的君瑶，一些小票是在蹭蹭蹭的往上涨，那么也就说明现在本轮的炒作还是一个情绪的推动。那么从节前，从我们现在对于消费、对于白酒的一个炒作逻辑来讲，目前国内的目前作为投资来讲，就是我们在考虑到投资三驾马车，比如说消费、出口包括消费，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出于一些利率的原因，所以我们现在会发现现在的资金面仍然是偏紧的，或者说它现在去投资的意愿并不够。但是呢，我们现在的制造业或者说我们现在的生产在整个指数来讲仍然现在是比较压力比较大，所以市场对于白酒或者说现在对于消费的预期，比如说前面在九月初我们就看到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旅游等一些小众的，比如说大众的这些往上走，更多的都是基于对于市场期待啊上面给予相关的增量的政策去提供就是支持。所以在这一块白酒现在处于它的位置啊，所以短线的投机资金在这里去博一个情绪的溢价，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但是从中期的逻辑来看并不支持现在消费有大周期的一个上涨，这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0: 好的，感谢嘉宾的专业分享，接下来看看还有哪些最新的行业新闻。国家数据局拓展数字经济领域投资空间，我国将适度超前系统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助力金九银十，多地加码出台买房补贴提振楼市，上金所调整黄金白银相关合约保证金比例和涨跌停板，大湾区氢能汽车高速公路通行费优惠及跨省互认倡议发布，推动氢能汽车高速免费，阿里云未来一年将在八个国家和地区新增数据中心。
1: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苏兆博今天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下面的时间我们交给苏兆博。
3: 好的，主持人，最近啊这几天市场依然是一个缩量震荡，但是在节目中我们多次强调过跟国资相关板块的投资机会，那么在昨天盘面中我们再次看到国资相关概念表现强劲，尤其是被两大聪明资金加仓的国资品种更是遥遥领先。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案例，超声电子地方国资的实控概念股，在今年二季度的时候被四家 Q 费新进，阶段大涨了88%。新华文轩四川国资实控的二季度社保基金重仓，最近呢更是走出了四连板。高瞻民报西藏国资控股的二季度 Q 费新进，阶段大涨242%。虽然市场是缩量震荡，但是被国资以及两大资金共同新进的国资方向能够带给我们不错的涨幅。那么在今天节目中还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也是给大家送出一份社保加 家外资两大聪明资金抢筹的国资方向精选清单，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最近呢，我们市场虽然是调整的一个阶段。

0: 但是我们看到两大聪明资金根本没闲着，他们依然在做逆势加仓的动作。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消息，社保基金最新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投资收益率闯出了近年的新高，并表示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会及时把握市场调整的机会做加仓股票的动作。另外呢，就是外资了，最近呢数据显示，二季度末共有1724家 A 股公司获得了 QF 外资的重仓持有，且合计持仓市值较上一个季度末增幅达到129%。虽然市场呢在调整，但是两大聪明资金在不断的加码，这也是最近为什么被聪明资金加持方向走强的核心原因。有量才有价，有价才有空间嘛。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复盘一下历史，你会发现往往被社保重仓以及 QF 重仓的这样的品种以及相关的指数是能够长期的跑赢我们的沪指的。我们做了一个历史的数据统计，发现同期时间 QF 重仓指数大涨388%，同样的时间内社保重仓指数涨幅高达176%，而咱们的上证指数呢，同样的时间涨幅只有32%，谁强谁弱一目了然。不仅呢最近呢社保加 QF 重仓的品种表现强劲，包括复盘整个上半年也是如此。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案例，国磁材料社保持股1889万股 ，QF 持股1015万股，涨超303%。杰华特社保持股405万股 ，QF 持股达到1.35亿股，阶段大涨335%。明报光电社保持股100万股 ，QF 持股同样是100万股，连续走强，涨超776%。这都是属于上半年表现非常优异的一些上市公司，背后的核心逻辑呢都离不开社保加 QF 的联合持有。所以说啊，这类品种是值得我们投资者重点关注的。当然了啊，除了这些已经涨起来的以外，还有哪些低位的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社保叠加 QF 共同持仓国资方向的精选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咱们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好，那么说到具体的选股逻辑，我们又该如何去优中选优呢？我们不妨通过一个案例详细的来了解一下。首先看这家公司的基本面，业绩实现了高增长，中报净利润同比增超348%，目前呢股价很便宜，不到10块钱，弹性非常好，而且公司是背靠新疆国资的，属于国资背景。另外从股东信息显示，社保养老以及高盛国际扎堆持有，符合了被外资社保共同持仓的逻辑。同时我们再来看技术走势，沿着趋势通道稳步推进，而目前经历了连续的震荡回落之后，我们看到该股的股价已经是低于了社保 QF 的平均持仓成本，技术面也已经回调到了一个相对的底部区间，安全性非常高。随着未来市场的再次的企稳回暖，该股也有望走出新一轮的反攻机会。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又该如何去把握更多类似的机会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社保叠加外资共同持仓的国资方向精选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一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兆博士结合了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股市行情考验心态，守护心脏健康，才能从容把握市场。临近9月29日世界心脏日，让我们一同关注心脏健康。感谢远大医药能气朗的温暖相伴。稍事休息，之后是开盘前再说。
2: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

0: 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势投 AI 股票机。那么接下来有关于市场的行情呢，我们还是请教一下胡振兴老师。胡老师，我们看到其实从昨天开始，这个假日的情绪就开始影响了交易的活跃度了。盘面当中有两个方向是可以佐证的，一个是大家关注的科技，科技方向依然走的是高开兑现。你看最强的存储高开之后也是一个逐步的回落。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和科技相对应的，比如说盘面当中有拉升的房地产呐、消费呀、医药，多数走的也是一个冲高回落。这就说明连续数日强势的题材股似乎也有歇一歇的这个迹象。那么在十一国庆前，大家都知道这个市场被分割成了两段啊，一天是三天，还有一段呢是四天。那您觉得短期是不是进入到了一个震荡的，或者说大家需要只是一个观察期，没有太多交易机会的这样一个时间段？
1: 主持人是的，首先目前从大的节奏来看，因为我们现在整个节假日大概有十天，所以加上中间的两个交易日，其实整体的交易机会并不大，所以操作的机会对大而言，大家在这个期间更多的是观察市场的一个持续性。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在3980到4000点这个位置，这个整体的这个我们上方的这个压力区间，市场并没有很大的增量资金去把这个节奏怼上去，而市场目前的整体量能大概最高峰期也就是在2.1万亿，就是星期三的行情。但是昨天的市场缩量3700亿，也就说明现在游资并没有去进攻，而主力的机构呢也只是在目前核心的比如说 PCB、 CPU 包括现在的半导体一些方向再去维稳。市场呢整体来讲就是我跌主力机构会去减筹码，但是我去拉我是不会去拉升的。而游资呢现在在昨天我们去会发现市场的主要的题材是在房地产，但是房地产我们都知道它实际的我们的增量或者说这个行业的它的往前走能够走多远，大家心里都是有数的。所以市场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包括前面我们知道上周三，我们就是在本周三最核心的方向就是比如说 AI 应用、传媒、互联网，包括现在的软件这个方向，昨天整体是大批量的资金在流出。那也就说明现在 AI 应用市场对于它这个爆点就是外围引起的爆点，这个我们所说的 Muse， 它作为 Apple登上了整个Apple 的 Store 的前三。那么在这个里面，市场并没有给予它很强的资金去炒第二天，而是走的是一日游。那么也就说明游资在目前短期在节前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力量去进攻市场。目前的一个态势，我们呢作为散户去跟踪的时候，意愿呢也不会去很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情绪昨天我们会发现只有1100只标的在往上涨，而大的节奏呢是在出现回落的，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我们更多的是关注节后十月份的一个表现，而十月份能够走多远，现在从目前情况下，在大的消息没有落地的情况下，而且叠加外围的一些不确定性因素，那么大家现在很多的会把仓位去调一调，大家去进攻呢可能会等这个行情会更加明确之后再去波动。好的，主持人。
0: 好，其实大家现在关注的也是十月份的行情，那我们就想问一下了，您觉得在 A 股节假日休市期间会有哪些因素大家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可能就是外围，比如说油价等等一些的扰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在这个热搜方面也提到过的成交量。现在为什么成交量一直起不来，它到底在纠结什么，资金在节后会不会有一个进场的信号，这两个方向您怎么看？
1: 首先成交量为什么起不来，首先在于我们现在市场并没有很强的主线，或者说原来的老的主线，大家所期待的科技比如说 CPU、 PCB， 大家会发现最近你会发现 PCB 的一些核心龙头仍然是怼了新高的，但是从整体来讲你会发现板块并没有呈现放量，也就是说你看到的只是龙头的独立行情，而整体的主线并没有很大的机构去把这个水位抬升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非科技的一些方向，但是非科技是轮动的，而目前在没有很清晰的主线的情况下，市场不会有大量的资金去涌入，所以你会看到整体的成交量也就是在2万亿左右，2万亿。而原来在4000点上方甚至4100点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市场整体的体量是在3万亿出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成交量出现存在间隔，那么现在市场指数也无法去突破前方的4000点的一个水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十月份之后市场会不会出现很大的变化？至少从目前整体的一个节奏来看我们现在利率或者资金面仍然不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波动，也不会造成就是说我们在十月份之后这个行情会回到3万亿，短期内并不太现实。而主线呢，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主线里边比如说下游的爆点，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AI 里面比如说 Muse， 但是其

0: 他的东西有没有很大突破？我们会看到昨天的港股的智谱 AI 仍然是在大跌的，也就是说现在啊，对于大模型来讲，或者说对于人工智能来讲，它现在仍然是在烧钱的阶段，它并没有把整个的啊闭环形成一个很强的商业闭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上游的 AI 硬件在没有下游的去带动情况下，你会去让现在机构很大的资金去推升它很难。那么除了主线的一个不明确以外，我们现在非主线的，比如说现在的消费结合要等数据的变现，那么在节前大家会在这个位置去很多的去埋伏，其实也有限。而从实际的情况来看，今年的重点是前高后低，所以下半年的十月份四季度真正给大家惊喜的，我们所说的非科技之外的行情，大家会发现其实是有限。我们更多的期待的还是政策面的一些增量，而这个东西更多的要边走边看，所以这是现在的一些纠结的地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聆听一下更多的声音。今天连线到的是东莞证券的马明云，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前一个交易日三大指数震荡整理，那么从市场运行的表现来看，假期效应已经逐步影响到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么当前呢，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压力位依然在4000点以及年线这样的一个区域附近，下方的支撑位当前位于20日均线附近。那么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上证指数的成交量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放量，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对于做多动能来讲是比较有利的。那从板块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看到在前一个交易日市场的热点呢依然保持比较快的切换状态，那么操作难度呢还是比较大的。领涨两市的品种像非金属材料、厨卫电器这些方向呢，我们看到当天资金是呈现了一个净流入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另外呢，像这个元件还有半导体，虽然这两个方向也在涨，但是资金已经出现了净流出，并且呢，尤其半导体这个方向资金净流出超过30亿。那么这一点呢，分化这样的一个分歧目前已经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呢，在当前的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热点保持着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切换。那么同时呢，假期临近，那么也不排除部分资金呢在提前去做一些控仓的这样的一个操作，那么这就导致市场的人气和做多动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下滑。因此呢，在策略上仍然是需要做好这个仓位的管理，等待市场做多信号的持续释放。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马明云。那么回到现场，我们还是继续请教一下胡老师。胡老师刚才谈到了，他觉得目前的市场呢，可能到十月上旬基本上还是维持一个震荡，并没有一个太大的突破点。但是操作上呢，我们会有一些观察的方向和胡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一个是科技最近比较强势的呢是玻璃基板，主要是有一个涨价的消息带动。那从前期的 MLCC 到电子布，再到目前的玻璃基板，我们看到AI 硬件大市值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资金其实是在分支当中进行一个轮动。那您觉得科技当中还有哪些方向、哪些分支是值得关注吗？第二个就是，如果说现在市场可能还是一个震荡，那也就是说行情还是一个轮动，那这种题材股的轮动更多的是取决于消息面的利好带动，这个可预测性其实在盘面当中的操作性是很差的。那还有哪些一些行业或者说个股安全性更好，或者说我们去选择一些相对低位的吗？
0: 好，首先从内心的我的角度来，包括上商大部分的想法来，首先我们很多人就是死也要死在科技里面，所以科技仍然是现在乃至未来永恒不变的主题。所以从现在的一个情况来看，人工智能从未来来讲，它的模式仍然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现在的工业革命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的 AI 硬件，包括人工智能大模型未来的发展，这个对于各行各业的一个改变，这个大趋势，相信所有的朋友应该都是认可的。所以现在我们只是在于下游的爆品或者下游的应用没有取得突破，但是对于上游来讲，现在我相信每一个互联网大厂乃至我们现在的类似于上游的硬件公司，它都是认可这个趋势的，只是我们现在这整个闭环需要边走边看。那么现在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科技这条赛道仍然是往前走，而且从现在机构的资金的一个配置来看，它可能从相对我们现在五六月份的高点，它可能会出现了部分的，比如说我们的资金的一些兑现、获利盘的兑现，但是从整体来讲，包括现在纳斯达克指数最大的7家公司，现在我们会看到它在还在创新高，也就是说现在

0: 整个市场对于科技的热捧并没有出现结束，只是短期相对回归理性之外。那么除了现在之外，我们现在会看到的科技里面，比如说现在的 PCB 啊，或者说我们现在
1: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2: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3: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1: 真的吗？
2: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4: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2: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5: 台风要来了，
6: 面对新的挑战，
7: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6: 他们守望相助，
8: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6: 共度难关。
9: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6: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1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1: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兔回来了。
1: 哎呀！

0: 他现在还非常虚弱。
1: 抱歉，
2: 我们太激动了。
3: 怎么会在防空墙体内呢？
0: 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4: 我们正好需要要塞掠夺的内部情报。
5: 小玉她醒了，太好了，快给我们讲讲。

0: 掉在掠夺内，有发现吗？
1: 喂，你们太过分了！
2: 是啊，小鱼兔需要休息。
1: 快去找！
3: 女神不好惹。
4: 根据创新中心传来的位置，敌人就在这附近。
5: 强化需要4个小时，太慢了。这只兔子竟然逃出去了。

0: 下依托，虽然我们不忍心，但时间紧迫，要塞掠夺马上要发动攻击了。
1: 我们的计划是等啸风和铁拳合体成功后，一举击穿要塞掠夺。
2: 如果能有更详细的情报，就胜券在握了。
3: 我没事。那天要塞掠夺攻击保护罩，根据计划，我从发射孔进入，破坏要塞掠夺的发射系统，

0: 本想找点线索进行破坏。
1: 小玉兔，是你破坏了要塞掠夺的系统吗？
0: 不，里面的温度已经达到200度，我感觉自己

0: 没发现。
1: 接下来呢？
2: 很快，你的同伴就会被炸成炭火。

又来做同归之道把戏。

起对抗要塞掠夺，我很焦急，我必须想办法脱身。

强。

0: 要算掠夺升级后。
1: 是先控制了你吗？也救了我。
2: 星空还活着吗？
1: 我不确定。
3: 好样的，星空，我就知道是你。

0: 在掠夺继续加强后会怎么样？
1: 它的修复速度提升几千倍，一定要想办法从内部彻底摧毁它。幸亏晴空为我施加了隐形代码，不然
2: 还剩两个小时，要塞掠夺要发动攻击了。
0: 哦，跳跳，剩下的交给你了。
3: 没问题，妈妈。嗯，玉兔，把你带回来的图像资料传给我。
4: 加速，加速，解决动车侠。

0: 转机。
1: 它的修复速度提升几千倍。
2: 玉兔，把你带回来的图像资料传给我。
3: 也就是说，即使动车侠合体，护卫队全力攻击，也很难是敌手。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2: 有一个办法，根据数据分析，这里就是要塞掠夺的能源中枢，炸掉这里就能彻底摧毁它。只是
3: 需要有人潜入，
2: 我不确定里面的情况，我不想再让跳跳失去朋友。
3: 生命都是宝贵的，可这是地球存亡之际，别无选择。
2: 局长，我马上准备作战计划。
3: 我们要坚信每个人都能看到胜利的曙光。
4: 这只兔子一定知道了不该知道的。在坚持之下，地球永远就唾手可得了，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干掉动车侠！
2: 启动后，它可以迅速吹出极寒能量，冷却附近的气体。放在这里比较安全。
5: 小心啊，
6: 小兔兔，看好某人的急脾气，别让他坏了计划。
7: 鸿渐有勇有谋，战斗时别急波炫酷了。
4: 大副，该出发了。
8: 守护和平，动车侠出击。
2: 等你们凯旋归来，我们一起去看世界。
8: 一言为定。
9: 你们一定要平安回来。
10: 头，敌人朝创新中心来了。
2: 啊啊啊！

0: 这是什么招数？
1: 准备打开保护罩出口。
2: 是。

拔不着。嗨，给你尝尝太极拳。啊，年轻人振作点儿，年轻人，年轻人。哎，

0: 加快进度了。爸爸，再增加两个机械手。
1: 小雨，这对我们的机械要求更高了。
0: 相信我。

结合全新，又能换上。

0: 眼。看我的火焰山。
1: 都是你快活的好事。
0: 混天绫。
1: 我的推进器。你们会

0: 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我要和你们一起战斗！
1: 柔克刚说的就是我，待不住了，我要和他们一起战斗！
2: 完成，该是我们报仇的时候了。
3: 舅舅，发生什么了？
4: 越是危急时刻，越要保持冷静。
2: 不会有问题的，相信我，马上就能解决。

0: 全扫。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

0: 您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恭喜江主席，励精奋战，荡寇安民，实现先祖遗志，完成中国一统大业。天下并未归一，何来可喜可贺？这一片青天白日之中，你竟没有看到？ 还残留了一点红吗？湘赣边境之井冈山，弹丸之地。过去吧，我也腾不出精神去理睬，毕竟全国才是大局。没想到八月份的两省会剿刚刚告捷。 这才短短两三个月，朱毛共军又死灰复燃，接连攻下遂川、宁冈、永新三个县，还有两个营的国军阵前投共，现在平江暴动的彭德怀也把队伍拉上了井冈山，己方合力又把两省的会剿打了个一败涂地。像这样讨厌的牛皮癣。 没完没了，可不行。是，怪卑职办事不力。不怪你，井冈山毕竟在江西嘛。以前的两省会剿一直以赣军为主，你的湘军只是驻剿，名不正言不顺。就算是想出力，也不免使不到地方。 怪只怪赣军无能，一败再败。这个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我是不指望他了。接下来全靠云桥兄的湘军来挑这个大梁了。江主席过誉了，卑职愧不敢当。
1: 赣军是之阳，湘军是头狼，湘军的战斗力那是有口皆碑的，云桥兄就不必过谦了。谢江主席夸奖。资委任，第35军军长何健。 为湘赣两省会剿总指挥，全权调动两省部队，限期剿灭井冈山朱毛共军。这次可是有职有权，名正言顺了，云桥兄。没问题吧？
2: 是，卑职保证完成任务。
1: 不过也不要太掉以轻心。毛泽东这个人我认识，虽然没有带过兵，人还是有本事的。那个朱德更是百战名将。当然了，毕竟只是山中一群匪，以实力相比，那还是天差地远。你远远在他们之上。请江主席放心，一个月之内，卑职必力挺扫穴，剿灭朱毛共军，拿下井冈山。

0: 若兰，来吃饭。
1: 哎，子珍。
0: 来，等会儿。那，
1: 哎呀，子珍，不用不用，
0: 不用也得用。你现在是一个人吃两个人的饭，这点哪够啊？
1: 来，
0: 听我的。来，
1: 你总这么让着我，你自己的身体怎么办？
0: 哎，我可不是让着你啊，我是让着他。快吃。朱局长给的
1: 啊，他存了好几个月的津贴，下山挑粮的时候给我买的，怕我冻着。
0: 朱局长对你可真好。
2: 现在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据我们前方的侦察兵报告，这两股敌人来得很快。
0: 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啊！
3: 又是南瓜汤，没进来我就闻见了。
0: 哟，林团长，鼻子够灵的啊！
3: 可不灵吗？我吃一个多月了，就没吃过别的。
4: 有南瓜汤就不错了。现在这个时期，弄点粮食多困难。
0: 是啊，吃吧。
1: 就这个呀，还是我们家老朱带着战士们下山挑粮的时候挑回来的呢。
5: 你嫂子亲手做的，别有意见了。
6: 就是，你别有意见了。
0: 来，
7: 就你有意见。
2: 哎，蒋介石这个王八蛋。调集了湘赣两省30,000多敌军，会交井冈山，特别是那个河堤头，亲率湘军主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是要把我们困死在这儿。
5: 是啊，山下好不容易打回来的地盘，
6: 谢谢，
5: 又丢了，只剩下山上这巴掌大的地方。这样下去，我们撑不了几天了。
6: 要不是省委指挥失误，就不会闹出那个八月失败，我们也不会损失大部分兵力，更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8: 农民分田，地主割谷，老百姓吃亏不说，队伍还没了粮食补给。
9: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埋怨了，埋怨再多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还是想想今后该怎么办吧。
0: 行了行了，先吃饭，吃饱了再谈。都开了一天的会了啊！
1: 是是是，来吃饭，
9: 吃吧，
1: 尝尝我做的南瓜汤。
9: 吃吧。
0: 毛委员。
5: 哎，
0: 你还没吃呢。
9: 不吃了，出去透透气。站住。
10: 嗯，毛远，
9: 你们这两个小鬼头在干什么呀？啊，
10: 刚才上山套了只野鸡。
11: 对呀，打算烤好了再给你们送过去，
10: 给大伙儿改善改善伙食。嗯，
9: 你们这两个小鬼头啊，去吧。
10: 哎哎，走。
9: 我认为啊，
11: 哎，鸡来了，哎，
9: 来吃块鸡，来吧。哎，
10: 好，
9: 来，你来这块鸡头。
11: 哎，好，这个味道还可以吧？
10: 嗯，好吃好吃，
11: 不错。
9: 把我这块鸡还有他那块都送到屋里去。
10: 送屋里给谁呀？啊，
9: 怎么给谁你不知道啊？
6: 这还用问呢？
10: 哦，哎，明白。
5: 老母，我这块就够了。
9: 哎呀，你就拿来吧，让若兰呀好好补一补。
5: 哎，老母
9: 去。
5: 哎，
9: 拿屋里去。
10: 是，
6: 要不咱们也
5: 好。
9: 不要不要不要，别动，哎，开会。行了，苏玉啊，你接着讲。
8: 哎，大家看地图，这是我们的根据地，西边是湘江，东边是赣江，都是水深湍急无法突袭，北边是武汉、九江、宜昌这些大城市，以我们红军现在的实力是打不下来的。南边就更不用说了，广东粤军实力更强，井冈山就夹在中间，东西南北都难以发展。短时间看呢，这些弊端表现得还不够明显，但是随着我们红军的壮大，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
9: 朱军长啊，你手下这个连长才堪重用啊。综上所述，

0: 我认为井冈山作为后方是可以的，但是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它作为根据地还不够理想。以我们红军的实力和发展的需要，我们一定要寻找一个新的根据地。越赣江下赣南，赣南地势比较开阔，敌军的实力也比较弱，非常符合条件。当初毛委员秋收起义上井冈，只有几百人。 在山上立足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我们已经有了红四军，彭德怀和滕代远还带了红五军，井冈山上一下有了6000红军，军民生活非常的艰苦，山下何建的围剿大军又在包围峰山，这样下去，看来我们在井冈山上是待不住了，所以我建议主力下山，谋求生路，
1: 主力下山。 可以吸引一部分攻打井冈山的敌人，可以减轻根据地的压力，也为我们回师井冈山打破会剿创造机会。可万一我们没有吸引住敌人，也可以直下敌人兵弱的赣南，建立新的根据地。
2: 好主意，
3: 好主意，
4: 好。
5: 1929年1月14日夜。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踏雪夜袭突出重围，踏上了转兵赣南的征途。由彭德怀、滕代远、王佐等率部留守井冈山根据地。
6: 突围了，是，驻毛红军主力昨晚突然下山，把大坟、一个营全部给端掉了。
0: 他们冲破了封锁线，经上游重义县继续南行，估计是往赣南去了。这是在跟我玩围魏救赵啊！不过也好，这朱毛离了老巢，事成孤军。传令，向军主力继续围攻井冈山。
7: 赣军各部昼夜兼程，全力向朱毛发起清剿，绝不能给他们留下任何喘息之地。
8: 是。
7: 一败于大禹，二败于平定坳，三败于崇仙圩。朱毛离开老巢不过10余日，已经3战3败。都说杀鸡焉用牛刀，其实还是牛刀好。
6: 割得干脆，
9: 周毛已成流寇，照此看来，过年前就应该能收到何总指挥的大功告成的捷报了。
6: 荒唐，简直就是荒唐！战得快，丢得也快。这个林彪也不知道是干什么吃的。一，不设布防；二，不做侦察；三，不做战备。
9: 有他这么做警戒工作的，28团，还是战斗力最强的团，却被敌人冲个4散而逃。要不是毛委员你迎头截住部队，红军可能早就已经散架了。好了好了，毕竟是个娃娃，刚升任团长，经验少。老朱啊，
0: 嗯。
6: 我们要紧的是商量一下眼下应该怎么办。是啊，不能总被敌人追着屁股后面打呀。怎么甩掉？这才是个难题啊！团长，团长，
9: 怎么样了？
6: 前面有军部已经进入了涧下村，但是由于村子太小，容不下更多人。前委命令28团和特务营作为护卫部队就地驻扎。
9: 31团呢？朱团长的31团，已经作为前卫部队进入了村子前面的集团。这里距镇下村还有多远？
6: 还有2里地。
9: 通知全团原地驻扎待命。是，辛苦了。
5: 1929年1月29日，湘军绕过黄洋界天险，井冈山主峰失守。

0: 笑。
1: 哎，别激动，小心孩子。
0: 看什么看啊？没见过。
1: 若兰，给我生个闺女吧。啊，
0: 你说生闺女就是闺女啊？这人家都想要儿子，你怎么就想要闺女啊？
1: 我就是想要闺女，有个闺女吧，像你一样美，也招人疼。再说吧，有了闺女，等我不在家的时候，可以好好陪着你。哎，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珠珠，珠呢是珍珠的珠，你看怎么样？
0: 瞧你起这名字，珠珠，这乍一听还以为是猪牛羊的猪呢。
1: 反正你说还有几个月嘛，到时候生了以后再起，好吗？
0: 行了行了行了啊，试试。哎，转过去。
1: 哦，
0: 来，过来。你看看你，这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忙忙忙，裤子掉了几个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在外面可得照顾好自己，不许让我担心。
1: 嗯，知道了。若兰，问你句话，你嫁给我后悔吗？
0: 什么后悔不后悔的？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0: 军，快点！
1: 有情况，

穿大衣的，那是共军的大官。

0: 我们要改变，朱局长，往这边走，走，快走！淑兰呢？
1: 没看见。我去找
0: 小宝。

0: 把这个披上。好，别动，谢谢，谢谢啊。来，冬梅，来，冬梅。哦，林彪，
1: 报告，人数清点完毕。
0: 多少人？
1: 不到2500，伤员500，大多是冻伤。
0: 带几个人侦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村庄，让他们去找点吃的。
1: 是。
2: 毛委员，毛委员，朱局长，井冈山，井冈山有消息了。
3: 长工，长工同志，
4: 毛委员，
3: 你怎么来了？井冈山现在怎么样了？

0: 你什么时候的事情？就在10天前。
1: 贺建三万大局，挡不住，不怪你们。朱军长，彭总指挥派我过来找你们，我刚从路上。 得到一个消息。

0: 我曾经问过若兰一个问题，人家都说嫁憨嫁憨，穿衣吃饭，可是你嫁给我，成天东奔西跑的，没过过一天安稳日子，后悔吗？若兰摇摇头跟我说，她不后悔，因为有我的地方就是她的家。
1: 我当时张着嘴，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我真的应该告诉他，你应该跟他说，有他的地方才是家。我们现在红军的家也没了。
2: 从井冈山下来，原本还想着要走不通的话再绕过去，可是现在井冈山丢了，我们最后的一条退路也没了，而前路更是茫茫啊！
3: 是啊，到亭巷前面这个马子坳，两山夹谷。
2: 中间只有一条小路，后面敌人又切断了退路，走得进，出不来，兵家之死地啊！
1: 走进来，出不去，
2: 兵家之死地。
4: 反守为攻，
0: 对，
4: 这是马子坳。两山夹谷，中间只有一条小路。如果我们放敌人的部队进来，拦腰一锁，就等于把刘师一的部队包了饺子。到时候我们趁势再吃掉他大部分人马，那么就会反弱为强，重新夺回主动权。
0: 地理位置不错，可是部队现在这个状况，这仗打不动吧？
2: 为什么？
4: 大家都看得见，我们突围从井冈山离开，3600多人，现在5战5败，2000多人不到，还有500多伤员。而刘师一的部队，2个整团，3000多人马，这仗怎么打？
5: 是啊，我们的弹药已经没了，平均每支枪还不到4发子弹，打光了就只能拼刺刀。
4: 而刘师一的部队装备精良，弹药充足，还有大炮。
5: 对我连日进行军，这么冷的天，衣服破了，鞋烂了，有的甚至光着脚走在雪地里，这倒能忍。可是几天下来，战士们连口粥都喝不上，体能耗到了极限。可刘师一的部队，沿途都有保安团、爱护团的接济给养，和我们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
4: 对啊，人家是兵强马壮，我们是人困马乏。猫远，朱军长，这仗要是打了，就等于是葬送最后这点兵力，就是全军覆没，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6: 林彪，你在说什么？
0: 我没说错，这仗就是绝后仗。
4: 打，
6: 这一仗必须打。
4: 这仗我们打不赢的，
3: 打不赢也要打。更何况，我们现在并不是全无。

0: 胜算。你们刚才讲了三点打不得的原因，我这里有三条非打不可的理由。第一条，地形有利，这一点朱军长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必多说。我要讲的是第二条，骄兵必败。现在敌军已经骄横到什么程度了？刘世义的独立七师一路追击。
1: 扫马岭，扫马岭，百福银碗三件套扫马岭。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3: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

0: 银勺、全透银器，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1: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2: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3: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4: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2: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2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5: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6: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

0: 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富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领回家。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3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领取银碗3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2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直接给您包邮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3件套。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 吃饭更干净。
1: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

0: 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1: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3件套。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2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直接给您包邮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3件套。
3: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轻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领取吧。
6: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实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

0: 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1: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2: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3: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4: 明天我带你们去照相。
5: 不是不许照相吗？
4: 我跟景瑜啊请示过了，你不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你和孩子照一张不违反规定。
5: 你看看，我劝他就是不听。
6: 向导还要赶着出刊，我必须要看完。
4: 还出刊出刊的，身体最重要。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成功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康康金
11: 用九方，
10: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0: 速交易
1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3: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6: 大
15: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亮。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这里有三条非打不可的理由。第一条，地形有利，这一点朱军长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必多说。我要讲的是第二条，骄兵必败。现在敌军已经骄横到什么程度了？刘世义的独立七师一路追击，已经五战五胜，他们已经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们行军，一不齐头并进，二不互相策应，甚至连个侦察兵都不派，这是为什么？就是他们以为自己已经赢定了，吃掉我们就在举手之间。可他刘世义万万想不到，我们会在这个时候反过来咬他一口。他越是没有防备，我们这一口就咬得越狠越深，甚至咬死他也不是没有可能。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井冈山已经没了，我们没有退路，已经陷入了死地。再这样拖下去，我们只会在困境中越陷越深。过不了几天，不用他刘十一动手，我们的队伍就会自己垮掉。所以当此关头，除了奋起一搏，我们别无出路。不打就是死，打还能有一线生机。
1: 狭路相逢勇者胜，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一仗必须打。
2: 打，我第一个同意。
3: 我也同意。
4: 我同意。
5: 我同意。
6: 朱毛共军主力自集潭墟附近被直部重创后，即狼狈向象山罗福章逃窜，直部现正全力追剿，日内将肃清共军，坚壁酬虏，以绝根株。指刘世义特此报捷。
7: 吕座，朱毛共匪现在还没有被完全肃清，这个时候就发电报报捷，会不会有点太早了？
8: 要我看一点也不早。朱毛共匪苟延残喘，已是穷途末路，灭了这股流寇，那还不是一锤子买卖。
6: 来，志明，拿着。我知道你早就喜欢我这把德国勃朗宁，这半个月来你连打了几个胜仗，劳苦功高，这是奖给你的。
8: 吕座，
6: 等灭了朱毛共军，我会向上峰请功，为你们加官进爵。
8: 谢吕座栽培，谢吕座栽培。
6: 说什么呢？我们什么交情啊？咱们是兄弟啊，一荣俱荣，应该的。明天你和钟团长各自率部前往罗浮帐，务必一举歼灭朱毛共军。
9: 是。
10: 快快快，跟上跟上，
11: 来，
10: 后面跟紧，
11: 小心点，快点，
10: 快，跟上跟上，快点。
11: 好，
10: 跟紧，快点，
11: 快点，快点，快点！
12: 来，
11: 给我
12: 出来，
11: 好，搬过来，
13: 搬过来，发子弹了，每人三颗子弹。战斗一开始就往前冲，边冲边开枪，听见没有？
12: 来，给我。
13: 要是边冲边开枪，会打不准啊！
14: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三颗子弹你就打准了，能打死几个人？我告诉你们，三颗子弹是火力压制，子弹打完必须冲到敌人面前跟他肉搏。如果子弹打完冲不到的话，我们就输了，明白了没有？
15: 明白了。
14: 来，来来来，拿子弹。
13: 来来来，
16: 来来来，
13: 给我，给我。

0: 怎么了，开会？大过年的，快吃啊！
1: 妈妈，哥哥说爸爸打了败仗，爸爸要是打了败仗，还能回来吗？

0: 别信那些坏人的报纸，爸爸一定能打胜仗，一定会回来的。
1: 真的呀？
0: 嗯，真的，妈妈保证。

0: 就这么打，
1: 林彪，朱云清，
2: 到，
1: 到，
2: 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一部交给你们两个指挥，两边设伏，单人主攻。林彪任攻击总指挥。
1: 我，
2: 有问题吗？
1: 没问题。这是大余一战，我就指挥15，这下村一战我又指挥15，导致前委和军部遇袭。下山以来两次最严重的事故都是我犯的，我还能担任总指挥吗？
2: 你也知道错了，我党和红军给你这个娃娃交了多少学费，都白交了吗？谁天生下来就会打仗，打了败仗栽了跟头，知道错了就行。要真知道错了，就把这仗给我打好了，让我们大家都看看，你林彪不是只会吃干饭的废物。去，去吧。
3: 小克、侯世杰，哟，你们的任务是锁住隘口，断敌退路，设伏部队每个人只有3发子弹，剩下的弹药全都给你们。
4: 是。
3: 这一仗的成败尤为关键呐，整个红军的存亡就看这个隘口能不能锁得住。锁不住，让敌人里外合了兵，红军就全完了；锁得住，把敌人分成两段，红军就还有希望。有信心没有？
4: 毛委员，朱军长，能不能锁住隘口我不知道，我只保证一条：如果隘口破了，那一定是敌人踩着我们全营的尸体走过去的。

0: 拖拖拉拉到什么时候？让诸王跑了怎么办？
1: 玉座，这大过年的，兄弟们吃饱喝足了，难免睡得有点过头了。
0: 赶紧追！
2: 是，传令，全体急行军！
3: 是。

0: 情况怎么样？啊！艾克就要守不住了。
1: 老朱，你要在这指挥。
0: 老莫，这里你来指挥。
1: 警卫排，
0: 到！
1: 听我命令，跟我上。
0: 是。
1: 走，
2: 我也跟你一块。
0: 老朱，
1: 走。
0: 望远镜，
3: 望远镜。
1: 哎。

0: 上面还有我们的兄弟，
1: 管不了那么多。

0: 胡世杰，胡世杰，同志们，隘口需要支援，我们已经没有预备队和警备排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
1: Yeah!

0: 给我上车！
1: 兄弟们，船车！
2: 车！
1: 快撤！
3: 撤！
0: 船总！船总！不好了，外头的枪声停了！
4: 什么？这帮王八蛋先跑了？现在怎么办呢？
0: 别动！
5: 别动！
0: 别动！
4: 别动！刘世义，你这个没人性的王八蛋，我饶不了！
5: 别动！
0: 弟兄们，
5: 我
0: 投降！
5: 别动！
6: 放下武器！
0: 放下武器！
1: 把武器放下！
5: 把枪放下！
0: 别动！
1: 把枪放下！
5: 别动！
0: 老实点！
7: 大败帝之战，是戎马半生却从不爱拿枪的毛泽东唯一一次亲自提枪冲锋陷阵之战。后来，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这样描述了这次战斗：示意我军以屡败之余做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使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0: 赵元，这是刚缴获的，德国货，勃朗宁。
1: 等到我毛泽东都要拿起枪的时候。 红军就真的要完了。大败地之战，是朱毛红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斗。之后，他们入闽西，开辟出赣南、闽西两大根据地，局面焕然一新。
2: 快，快，快，快，快点，快点！
3: 哇！哎哎，你看，快！哎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好吃，好吃。
1: 你们在干什么呢？
0: 谭主任，我们几个刚刚给老乡盖房子去了，他家为了感谢我们，给了我们一只鸡。
2: 对，
1: 帮老乡加的忙，就要吃的，这可是违反纪律啊！
0: 不是，没有，我们给钱了，老乡不收啊。
1: 没付钱就吃老乡家的东西，这是违反群众纪律啊！你，跟我到老乡那儿去，把钱付了，写份检查给我。
0: 不用这么认真吧？都是乡里乡亲的，又这么熟，吃只鸡算什么呀？
2: 对，你们政工干部是不是只会耍嘴皮子，一口一个群众的利益？什么时候能考虑一下我们当兵的利益呢？
1: 你有没有学过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啊？
0: 他学过，他是从白军队伍里反正过来的，还没记住呢。
1: 那就是你的责任。你到你们特部军法处报道，就说我说的，关三天禁闭。
3: 想当初我们率领3000多人从井冈山上下来，艰苦转战，几近失败，好在后来的大柏地一仗转危为安，长汀一战又消灭了郭凤鸣一个旅啊，缴获了大批的枪支弹药，还夺取了2座日式小型兵工厂和军服厂。如今我们的队伍那简直就是兵强马壮啊。
4: 可是伴随着胜利，我们骄傲的情绪也在不断的滋生，单纯的军事观点和不服从党指挥的情绪也有所抬头，这不得不让我们感到有些担忧啊。
3: 红军毕竟处于初创阶段，士兵成分复杂，有些问题是在所难免的。
5: 这些问题任其发展下去可不得了啊，会有大麻烦的。刚刚黄克功同志没付钱就吃了老乡一只鸡，我批评了他，他还不服气。
4: 什么？他才离开我到战斗部队几天呢，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5: 他整天跟一些刚刚加入红军的国民党士兵混在一起，你说这怎么能不变？
4: 看来我们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啊。我们红军与旧军队不同的是，我们是一支带有政治任务的军事集团，如果这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解决，会影响我们整个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还有就是
6: 老
4: 毛啊。老朱啊，
6: 这是中央派来的红四军军委书记
7: 刘安公。
4: 哎呀，欢迎欢迎啊。
8: 我是来督促执行中央二月的来信。中央不是要求朱毛离开队伍去上海汇报吗？你们为什么没有动身啊？
4: 这个红军打败仗呢，已经是老黄历的事了。如今的红军是焕然一新的。那封信我看过，我不同意信中的什么悲观情绪。如今的红军是绝对不能离开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的。
8: 我只负责传达中央的意见，别的事我不管。
4: 啊，那这样，我们马上召开一个前委会议，听听大家的看法。啊，来，先请坐。

0: 中央若因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得力人来，刘伯承可任军事，恽代英可任书记，他们能胜过我们。另外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红军要和蒋桂两派争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为一年期完成任务。
1: 刘安恭抓住中央的二月来信不放，让红军中单纯军事观点抵触党领导军队的情绪愈发严重。毛泽东想召开红四军七大来解决这些问题，没料到事与愿违，他在选举红四军前委书记时落选了。毛泽东在创建红军的戎马生涯中遭到排挤和冷遇，没有了毛泽东的红四军，一连打了几个败仗，士气非常低落。朱德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派陈毅去上海请示中央。
2: 陈毅同志，你把这封信带回去，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要以

0: 这封信的意思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做出决议。
1: 有了这封信，这件事情一定能够解决。
0: 但愿吧。你回去以后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复职，回到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上来。这件事的起因是二月来信，根源在刘安宫同志。中央已经做出决定。 把刘安宫调回中央工作，至于毛泽东，和其他同志的分歧，只是一个认识问题。如何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团结一致，就看你的了。
1: 邓来同志，你放心，我一定尽一切所能，将毛泽东同志尽快复职。
0: 好。

0: 玉洁兄，玉洁兄，啊啊！哎呀呀，郑红兄，哎呀呀，郑红兄，哎呀，你总算可回来了。好，来来来，好，来坐坐坐坐。哎呀，你看我这是，这，来，快说说，去中央汇报情况怎么样？啊啊，先不急，刘安公同志呢？让他也一起来听听吧。安公同志，在上次的虎城战役当中。 牺牲了。想不到长亭一别，竟成永别。中央本打算调他去上海的。
1: 我们干革命就是把脑袋憋在裤腰带上。
0: 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快说说情况
1: 啊！
0: 先看看这个。嗯。

0: 这是中央的批评，我们接受。但是，论志气为校，恐怕一时难以回来。
1: 不会的，他绝对不是那种小鼻子小眼的人。
2: 进来，毛委员，中央来信，另一封是胡四军通讯员送来的，说是陈毅同志写的。

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绝对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字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和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等观念都是非常错误的，皆源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与红军的前途有极大的威胁。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述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0: 下山，
1: 牟远，我们去哪儿啊？古田呐。
2: 看样子我不负荆请罪，老魔是不会出山的。
1: 怎么会呢？我的信写的那么诚恳，他是不会不回来的。
2: 这封信，你看看。

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来，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0: 我说你笑什么呀？你越哭才是啊。
1: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3: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2: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

0: 造的健康餐具，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1: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2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3: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

0: 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1: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

造的健康餐具，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3件套。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2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直接给您包邮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3件套。
3: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领取吧。
6: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7: 台风要来了。

0: 面对新的挑战，
1: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0: 他们守望相助，
2: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0: 共度难关。
3: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
0: 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做事嘛，总要留有余地。一句话，表格的事情解决了，你的经费工资我保证迎刃而解。
3: 我们正在布置现场，第四区那些党员资格审查没有通过的家伙突然就闯了进来，到处打砸。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的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呀啊。

0: 我觉得他的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来，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1: 不是，你笑什么呀？你越哭才是啊！
2: 我的朱军长，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老毛历来把你当作兄长看待，如果你们之间有了分歧，闹了矛盾，那就像兄弟俩一样，睡一觉起来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按理说，老毛应该对刘安公最有意见，可是他却只字未提刘安公，只是一直在说我的事，拿我当了出气筒。他就是在告白天下，他只对我陈毅一人有意见，对其他人是半点成见都没有啊。
1: 哎呦，
3: 这老朱啊，这老朱，
1: 老毛，
3: 老朱，
1: 老毛，老毛，
4: 朱军长，
1: 老毛，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朱毛不会分，不会分的。
4: 朱毛不能分，也分不得呀。
1: 对。

0: 好，中央指示传达完毕，下面请毛泽东同志做政治报告。
1: 等一下，在毛泽东同志做报告之前，我想先讲两句。大白堤战役之后啊，
2: 十个月以来，
1: 红四军单纯军事思想越来越突出，很多同志和军队干部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加强党对军队绝对权力的观点有了抵触情绪，做出了很多荒唐事情，结果呢，吃了不少的败仗。今天我们再一次把毛泽东同志请了回来，我代表在座的各位对他的归来表示热切的欢迎。下面请毛泽东同志讲话。

同志们，我们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部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阻碍极大。若不彻底的纠正，则中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给予我们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万万担当不起来的。我们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团体，并非是单纯的打仗。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担负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帮助

0: 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1: 1929年12月28至29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十分成功地召开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8个决议案，解决了将红军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军队的根本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其后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
2: 哎，你看这儿，你再看这儿，
3: 好消息！
2: 哟，恩来啊，什么好消息？
3: 好消息啊！你们看，
2: 好，
3: 红四军在古田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按照中央的意图，把毛泽东同志请回了红四军。
2: 这我就放心了，
4: 只要确立了党对红军的领导权，红军就大有发展。
3: 是啊，
2: 恩来啊，
3: 嗯，
2: 你来的正好，你们准备派谁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呀？
3: 哦，这个，
4: 哎，我看啊，还是恩来去最好，恩来善于外交嘛。
3: 啊，我看啊，还是立三同志去比较合适，他对苏联的情况比我熟悉。
4: 哪里啊，我是最怕见到斯大林同志的。
3: 嗯，
4: 你们忘了六大时他是怎么教训我的，简直就把我当成黄口小儿了。我不去。
2: 我看啊，还是恩来去一趟吧，正好把我们跟远东局罗伯特的分歧向共产国际报告一下，省得他们以后恶人先告状。
4: 嗯，
3: 我去没有问题，但是我有个建议
2: 啊。你说。
3: 罗伯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问题不是右倾而是左倾，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啊。我们党确实吃过左倾的大亏，所以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最后裁定之前，也就是说在我回国之前，不要轻易的盲动。
4: 嗯，恩来，你这话什么意思？
3: 立三同志，实事求是地说，你不要头脑过热。
4: 不，
2: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就不要针尖对麦芒了，争死一个，再气死一个。我同意保持现状，一切争论让共产国际去裁定吧。
4: 好吧。
3: 还有。红四军写给中央的关于土地法的报告，应该尽快地回复他们。我个人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想法是正确的。
2: 好，这件事情我一定处理好。
3: 嗯。
5: 江主席，您找我。这个小册子你看过了吧？上面字字句句都投了农民的心头所好。
6: 他在井冈山不也搞了一个土地法吗？
5: 完全不同。上次那个土地法是归国有，而这个土地法是归个人所有。
6: 我明白了，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谁要是动它，他就会和谁拼命。
2: 校长，冯玉祥和阎锡山他们都到齐了，只等您了。
5: 长青，和我一起去参加这个会议。
6: 是。
1: 1929年1月，蒋介石召开全国边遣会议，因企图裁减甚至同化其他各派军事力量，遭到强烈反对，引发了国民党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联合发动反对蒋介石的战争，双方动用了近150万兵力，这是中国近代史上

0: 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而在此时的长冈，毛泽东忍受着失去亲人毛泽建的巨大悲痛，领导着赣南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1: 乡亲们，根据新国宪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土地法，我们马上就分田。下面请毛委员讲话。
2: 乡亲们，我记得我在井冈山的时候，有一位农民兄弟曾经问过我，我们分到的土地是国家的。你们在井冈山的时候呢，这个国家指的就是你们。可是有一天你们离开了井冈山，那这片土地不就又归了他老蒋了吗？那你们让我们参军保卫这片土地，那这片土地又是谁的呢？这个问题啊，我回答不了他，因为我不能让一个农民去保卫一块跟自己没有关系的土地。所以啊，当时在井冈山农民参军很少。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了这部新国土地法，它明确规定现在的土地是归个人所有，从此以后你们要保卫的是你们大家自己的土地。如果有一天有些人要从你们手里把这块土地给夺走，那我要问一问大家，你们会不会答应啊？
3: 会！
1: 下面请毛委员分田。头领是第一个。
4: 咱们有田了。

0: 中原大战是上天赐给我们长足发展的良机，可党内有些同志就是看不到蒋丰岩大战带来的大好形势，我们不能让这个机会白白错过呀。
1: 我也知道这是个大好机会，想大干一场，可是我已经答应恩来了，维持现状，等他从共产国际带来意见再说吧。
0: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样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等恩来回国，这仗早打完了。
1: 你说的也对，可是该怎么办呢？
0: 我建议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统一思想，让大家都明白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只要我们把握住时机，中国革命就能在一省数省取得胜利。
2: 姓名：
3: 宋世昭。
4: 这边，哎，这边，来，这边报名。
2: 年龄：
5: 23。
6: 哎呀，怎么还不到我？
2: 后边安静点。贺干部，贺干部，
4: 到我了。
2: 贺干部，你让我们300当红军吧。
4: 站好了。
2: 大婶，你是兴国县的，怎么跑到寻乌县来报名了？
7: 他们都嫌300太小了。
2: 我们这里也一样，参加红军必须年满18岁。
7: 我看你们司令部里有比300还小的红军呢。
2: 他们可都是父母为革命牺牲了的孤儿。
7: 贺干部，你是不是说，要是我死了，我们300就可以当红军了？
2: 大婶，你这什么意思啊？
7: 我是说，要是你能收下三
2: 大婶，
7: 我可以去死。
8: 贺姨啊，我看可以破格收取啊。这位小同志可以给我去当通讯员呢。
7: 谢谢谢谢谢谢毛委员，
8: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我们红军可不兴磕头这一套啊。
7: 你可以当红军了，
8: 小同志，
9: 真
8: 好，好干，用你的实际行动来报答你的母亲。
9: 好，
7: 谢谢。
8: 这位大婶，你怎么给你儿子取这么个名字？
7: 他是那年我30岁的时候拜菩萨拜来的。
8: 好啊，小同志，我们红军队伍欢迎你啊。
9: 谢谢毛委员，谢谢。
8: 老朱啊，
10: 啊，
8: 什么事啊？这么着急？
10: 老毛，李立三呐，这个脑壳子又开始发烧了。嗯，你看看。他说，由于军阀混战，现在中国

0: 文明提前进入到了大决战的前夜，下令各个根据地的红军转向进攻大城市，会师武昌，引马长江。
1: 袁东区的罗伯特不是反对他这么做吗？才派恩来当莫斯科汇报，他怎么不制止呢？向忠发是个软耳根子，他受不了李立三的软磨硬泡，结果跟罗伯特干起来了，还给共产国际发电报说要把罗伯特给换掉。哎呀，李三这个坦克脾气又犯了。哎，看来革命又要遭殃了。
2: 老毛，难道我们真的要打南昌吗？中央的命令是肯定要执行的，南昌也一定要打，但至于什么时候打，打不打得下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3: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那前委和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还开不开？
2: 开，一定要开。报告，毛委员，朱老总，中央的图特派员已经到了汀州了。
3: 说是有要事要传达，十万火急，要你们立刻去汀州。哼，这个
1: 李立三动作还挺快。嗯，
3: 不然啊，别人就不会叫他坦克了。嗯，走吧，我们去营运去。嗯，营运去。
4: 我们这位润之兄太目中央了。
1: 他又怎么了？
3: 你看看。
1: 他反对中央，自己不说，却让特派员当他的炮筒子，这特派员哪里是他的对手啊？
3: 我倒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老乡，你可不能被他蛊惑啊！你要是动摇了，这大好时机可就没了。天高皇帝远，你能把他怎么样啊？
4: 我看这样，以中央的名义。
5: 给他写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他组织观念强，肯定会执行的。好吧，
6: 根据中央指示，我军团将配合江西的工农群众攻打南昌和九江，各部队必须在7月5日赶赴广昌集中。
5: 我纠正一句，是江西工农群众配合你们，不是你们配合工农群众。
6: 这有区别吗？
5: 当然有区别。 你把主客倒置了，如果是你们配合工农群众，工农群众没发动起来，你是不是就可以不去攻打南昌九江了？都一样，反正缺一不可。如果不把工农大众组织起来，谁敢去打南昌九江呢？难道让我们把头往钉子上碰吗？
6: 毛政委的话听到了，我跟他的意见是一样的。如果不把群众发动起来， 九江南昌是打不下来的。好，散会。

0: 工厂国际在去年10月的来信中曾说，中国已经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之中，中共要做好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李立三受到这封信的影响，做出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后来，工厂国际改变了态度，而李立三呢，却始终没有转过弯来。周恩来这次去莫斯科汇报工作，工厂国际肯定会拿出一个否定性的意见来的。
1: 原来你是以缓兵之计，就是在等恩来回来呢。
0: 哎，上去看看。
2: 好，
3: 我们也去吧，走吧。
0: 其实我呀，早就想在赣西建立根据地了。这次我们民工南昌、职工张树、吉安，正好完成了这个计划。
4: 老毛啊，我们的队伍现在已经有10000多人了，
1: 完全可以割据一方，与鲁地平分庭抗礼。
0: 老总啊，我现在突然有了诗意，我念两句给你听听。
4: 好。
0: 六月天兵征抚恶，万丈长鹰要把鲲鹏覆。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攻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香河恶。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1: 好，真是好事，好一句狂飙为我从天落。
0: 老总啊，走
1: 走。
5: 1930年7月，彭德怀率部攻打长沙。

0: 好啊，彭德怀把长沙打下来了。李三呐，
1: 哎，
0: 这说明你对形势的估计还是正确的嘛。
1: 这说明咱们中国目前的革命形势已经到了苏联十月革命的前夜。
0: 嗯，
1: 我建议立即命令全国各大城市准备武装起义，争取全国的胜利。
0: 好，你啊马上起草一个命令。李三呐，革命就要成功了。
1: 哎，
2: 罗伯特派人送来的。
0: 哦，好，

0: 共产国际不同意我们执行六月十一日的决议。
1: 什么？根本就不了解我们中国当下的形势，这不是瞎指挥吗？这共产国际怎么老是变？说中国革命到了新高潮，至少要取得几个主要省份胜利的是他们。现在这股高潮掀起来了，下命令制止的又是他们，真是让人无所适从。老乡，我们不理他，等我们把南昌、武汉这几个大城市拿下来之后，再跟他们论长短。
2: 南昌有张奎在师部一个旅，抚州有朱耀华一个旅，富田有戴月一个旅，吉安有邓英一个师，而赣州有金汉鼎一个师。如果我们沿赣江进入南昌，必然会陷入到腹背受敌的境地，所以我建议西渡赣江，伺机而动。
3: 对，
4: 中央的命令是让我们攻打南昌和九江，我们怎么能因敌人多而畏惧不前呢？难怪别人说我们是逃跑主义。
5: 红军要想成气候，就不能学流寇主义，而要先找个地方把屁股坐稳。我们渡赣江的目的是要跟彭德怀会师，然后先攻下吉安，把赣南和闽西连成一片，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
6: 对。
4: 那中央让我们以实际行动庆祝南昌起义三周年怎么办？
5: 特派员同志，这个你可以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
7: 彭德怀已攻克长沙，
8: 这共党星星之火又有燎原之势啊！便令何应钦，让他迅速派部队去增援何健，务必尽快收复长沙。
9: 是。
8: 再电令卢地平，让他务必坚守南昌，不要让南昌再成为第二个长沙。

0: 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打枪？好像是牛杭车站方向。
1: 说曹操，曹操就到。朱毛红军果然来打南昌了。你马上发报，让朱月华、戴月立即回师救援南昌。是。
0: 我现在手头上只有一个旅的兵，就同当年守空城的诸葛亮相差无几。可是我的对手不是司马懿，而是毛泽东。

0: 喂，什么？红军已经撤退不知去向，立即把队伍撤回城里，加强南昌的城防，小心他杀回马枪，知道吗？
1: 毛泽东在搞什么鬼？
2: 红一军团进占樟树后，若直进南昌，敌人主力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接水，于势不利，故城需攻打牛行车站，相应敌人出城予以消灭。可敌军呢，缩在城内，不还一枪，不出一兵，只好隔河鸣枪，举行八一示威。示威目的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邑进军，发动群众筹款筹粮。
1: 哼，这个毛泽东居然也跟我玩起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的把戏。
3: 我觉得他说的都是实情。
1: 老乡，你怎么耳根子那么软？这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的大脑和心脏，单只斩断其四肢而不斩断他的头颅，炸裂他的心脏，是不能置他于最后的死亡的。所以我们只有依靠工人阶级做最后的武装起义，才能彻底打倒蒋介石。
3: 那怎么办？
1: 这样，让新成立的长江局派人去盯着他。什么？彭德怀退出了长沙？这彭德怀怎么也成了怕死鬼了？
4: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连江市，
5: 不可能！朱毛不是在打南昌吗？怎么这么快就杀过来了？
1: 这是真的，他们杀过来了。
5: 传令二团，给我死守棺材岭和高升岭。
1: 棺材岭和高升岭已经失守了，赵团长已经阵亡了。
5: 什么？那传我的命令，所有的队伍全部从西北方向突围，快！
1: 突出去了，我们已经被团团包围了。
5: 团团包围？朱毛到底有多少人呢？
1: 看这阵势，没有五万，也有三万呢。
5: 再去打探。
1: 是。
6: 委员，好久不见了，
7: 老总，
6: 好久不见了。老毛啊，可把你们盼来了。
7: 自从赣南一别，
6: 每每想起我们在井冈山一起的日日夜夜。

0: 真是难以自已呀、啊！
1: 平生之心者，屈指能有几呀、啊？
0: 嗯，是啊。哎，老毛，老总，请请请，
2: 好好好好好，
0: 快，来来来，请坐，来，快坐啊！老总，
2: 哎哎，老毛，
0: 你坐，
2: 你坐，
0: 你坐，
2: 你坐，坐
0: 坐坐坐坐坐，
2: 啊，坐坐坐。
3: 同志们，我们好久没听毛委员给我们分析形势了，大家欢迎。
1: 那我就简单谈一谈我的看法。我认为现在的形势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混战正好给我们红军创造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机会，而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啊，省吃俭用，可不要当个败家子儿啊，手里刚有了二两银子，这手就发痒，一有机会就把它挥霍掉。现在蒋冯阎的战争已经进入了蒋介石的反攻阶段，冯玉祥、阎锡山也并不是一条心，而张学良已经跟蒋介石在眉来眼去，只要他一出兵，战争的天平就马上会倾向于蒋介石。所以我们红军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把几个根据地给连在一起，把我们的家底给弄扎实了。
4: 好，报告，长江局军事部长来了。
1: 哈哈，伊犁同志，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5: 泽东同志，我现在是长江局军事部长，专门来传达中央指示的。中央对毛泽东同志不攻打南昌，彭德怀从长沙撤回，十分的不满，认为这是右倾。错误可以纠正，但是你们要以实际行动来纠正错误。
1: 怎么纠正？
5: 中央决定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第一方面军，重新占领长沙。
6: 红军现在没有重武器，也没有受过阵地战的训练，打下了长沙再去打南昌和武汉，会把红军这点老本都耗光的。
1: 是啊，上次老彭打入长沙是钻了何健的空子，结果何健一掉头反攻，我们又不得不突围，结果损失惨重。现在何健纠集了10万重兵守长沙，城防坚固，硬碰硬一定会吃大亏。就算我们死拼打下了长沙，我们又能守得住吗？何应钦只要从武汉调来几个师，我们又得退回去，不退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5: 你变了，你不再是那个敢想敢做的毛泽东。
7: 香，真香，
8: 又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7: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9: 新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

0: 满满醇香，辣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都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内高内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最高还是内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他点赞，给他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

0: 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

0: 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大大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十一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内高内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

0: 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内高内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3: 台风要来了，
4: 面对新的挑战，
5: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4: 他们守望相助，
6: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4: 共度难关。
7: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4: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8: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六六大顺。
9: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长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今天是9月24号，那么2024年的924行情，距离现在是已经过去了两周年了。那么记得当时的市场发生了一些什么呢？其实当时的市场啊，当时市场的情绪是极度悲观，同时第二点是市场的估值也是处于一个历史当中的非常极低的位置，同时还有超预期的利好，三重因素共振之下呢，当时是引发了市场当中非常强劲的爆发行情。那么两年时间当中，市场又发生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比如说上证指数在这两年当中啊，那么累计上涨是44%，创业板指涨128%，二科创综指涨了158%，而且总市值从不足80万亿升至了126万亿以上。可以说，中国资本市场在这两年当中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投资者如何能够跟上资本市场这样一个进步的步伐呢？同时呢，今天也是中秋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从历史规律上来讲，近十年的数据啊，我看了一下，节前五个交易日其实上涨的概率确实很低，不足20%。但是呢，节后的首个交易日上涨的概率高达70%以上。我们也确实看到，当下的市场就是在一个缩量的震荡过程当中。那么，是否意味着节后开门红可期？同时，节后的抛压呢，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呢？我们稍后会聆听一下嘉宾的看法啊，来介绍一下今天中午直播间请来的两位特邀嘉宾。一位是来自东方证券的高级投资顾问殷艳芳女士，欢迎您，殷老师。还有一位是来自九方云的投资顾问徐宏斌老师，欢迎徐老师啊。好，对于今天早盘的具体表现，我们先来跟随杨坤一起回顾一下，进入早盘阅无数。
1: 从前饮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饮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饮碗、饮筷、饮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饮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2: 高品质百福饮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4: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5: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用银碗喝水，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用九方
6: 选股票，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档》。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是唐帝，在上海演播厅向大家问好啊。

0: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共同简单回顾一下午间收盘的市场数据表现情况。可以关注到今天早盘 A 股三大指数呈现出低开低走的格局，成交量方面场内观望情绪升温。截至午间收盘，沪深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了1.07万亿元，较昨日同期缩量914亿元。板块方面，市场走势分化明显，题材整体呈现出弱势轮动的特征。截至午间收盘，各大指数纷纷是绿盘报收。上证指数方面下跌0.93%，报收于3900点整数关口。深成指下跌1.74%，创业板指下跌1.84%，科创50指数下跌1.53%。再来关注目前的个股氛围，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下跌4333家，上涨1070家，其中涨停39只个股，跌停4只个股。再来关注目前的板块资金流向，资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汽车零部件、军工电子、风电设备、焦炭和出版方向。资金流出前五的分别有元件、半导体、通信设备、工业金属和化学制药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的各项市场数据表现情况了，到底该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呢？马上把时间交给唐弟。
1: 好，感谢杨坤，我们接下来请徐宏斌老师对于今天的盘面来谈一谈你的一个看法。刚才首先是说到了924行情两周年，同时呢跟两年前的市场相比，现在的市场真的是复杂多了。当然了，今天量能如果说经过测算的话，可能跟昨天相比量能还在进一步的萎缩。那么在节前市场就是这种接连的这种缩量震荡的格局，而且目前外围的市场依然还是比较的复杂。所以呢，我想请教一下的是，当年呢市场是从2700点驱动，现在上证指数已经到了3900点一线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驱动的因素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前如果说是政策的话，那么现在可能就是要靠高端制造啊、盈利啊等等来进行验证。所以你觉得从当下来讲，到底市场的锚在哪里，或者是我们怎么去发现接下来市场的主线呢？
2: 想要去发现市场主线，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把热点和主线混为一谈啊。热点是局部性的，但主线一定是能够吸引整个市场的一个眼球，并且有相关的产业政策不断的推动催化的。那么类似于从去年以来一直到目前啊，这个去年12月末产生的一条主线，就是以商业航天为代表的，当时近2个月左右的一个市场行情。那么今年的科技主线行情是4、5、6这3个月啊，也是上半年的一波科技的一个主线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市场在经历了连续的一个震荡过程当中，可以说4季度大概率也会有一条主线出来，但具体的主线到底是什么，那么现在我们去猜是很难猜的啊。因为去年上半年那我们看到是光模块为代表的一直这个延续下去，但谁能猜到啊去年的这个年末啊，商业航天成为了市场的一个主线啊。那么当然今年科技的一个主线还是能够提前预判的，因为毕竟随着整个存储芯片的一个涨价的一个预期一波的一个推升，那么从今年的1季度到4、5、6这3个月，那基本上把整个算力的一个预期全部啊进一步推化上去了啊。那么接下去市场的一个主线可能落脚到哪里，那么或许我们在这里猜一猜，因为原来 A 股市场的科技主线都是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那如果随着这个科技主线进一步发酵，以及海外市场对于整个 AI 大模型应用能够在盈利方面进一步落地，那会不会在 AI 的应用端会不会产生进一步的一个市场的这个情绪的一个行情的一个预期。那么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啊，那具体我们还是要看啊。那么吃不准的朋友，其实说实话我们也不用去猜啊，接下去 A 股市场主线到底是什么，主线等到它出来能够大致确定用1个礼拜的时候去确定这个条主线能不能符合市场原来的主线的这么一个特征。那么到那个时间节点呢，还是会有很多的时间给到大家去追逐主线热点机会的这么一个时间周期的，所以不用担心的啊。
1: 那当下呢，你觉得呢？
2: 当下的话
1: 短期只有半个交易，
2: 对，短线来看的话，因为昨天我观点是讲得比较清楚的，因为从我自己的一个看盘的一个系统上面看，都是以波段为主的。那么昨天给大家定了一个策略是什么呢，就是早盘如果开盘破5均线，因为昨天四大指数在收盘之后基本上是贴着5日均线了，因为昨天观点我就说了啊，这个今天要选方向了啊，往上我们可以继续等一等，但如果一旦低开或者是盘中啊突然的把5均线给打穿，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至少要做好仓位管理的一个准备啊，是不能犹豫的，因为我们不能去赌市场在这个位置，哎，它穿5均线，那下个礼拜会不会再重新反包，能不能反包那市场说了算，不是我们猜出来的啊。所以在这个结构下，只要出现调整信号，那么从目前的行情结构来看，还是一个震荡箱体整理的一个态势。

0: 箱体震荡整理态势，我们要谨防它如果这个波段结束了，会不会再去试探下档的一个支撑？那么下档支撑，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基本上是围绕在3850点这个区间。那么如果从这个五均线的一个位置，就在3930左右一个位置，那么再到3850，又是70-80个点的一个位置空间，可能深成指的空间会更多一点啊。所以我们不能去赌市场到底是马上出反包还是怎么样啊，出了信号就是要怎么样以仓位管理为主啊。那么今天热点我们看到基本上并不多，银行今天算是为数不多的热点之一，像苏州银行是快要接近前高啊，中国银行也快要接近前高，以及工商银行都是接近前高的一个走势。那么另外看到跌幅居前的，像有色金属调整居前，山东黄金、紫金矿业以及洛阳木业都是调整。那么电子元件在经历了一波反弹之后，我们看到这一波电子元件中的二线的 PCB 表现是很好的，但是也是调整了，像伊顿电子啊，昨天涨停，今天跌幅已经近7%了。四汇富士以及协和电子调整为主。那么另外，生物医药经历了几天反弹之后，那么今天也是修整为主的。哈药股份啊跌停，包括奥普迈以及华人药业也是以调整为主啊。所以反馈到目前的一个市场呢，也就是说还是以波段的一个策略去应对市场啊。那么同时呢，今天是一个情绪的冰点，那么个股层面或许在下周会有反馈，但大盘指数今天这个阴线打下去啊，如果下午不能有效这个能够收起的话，那下周不排除还有一个连续试探的一个过程。那么也就是说越接近节前，那么市场量能可能会逐级的一个萎缩，那么如果在节前调整，那么节后这个市场走出一段新的波段概率就大大增加了啊。所以我们还是把握住市场的一个变化啊。
1: 好，感谢徐老师啊。首先他认为昨天他反复强调的五日均线的得失还是很重要，所以在今天啊，市场既然失守五日均线，他认为短期市场呢将会继续的展开调整啊，等到明确的信号出现。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请教一下殷老师，这样我们还是继续可以从924行情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来引入啊。其实在这两年当中，大家很明确的感受到，虽然指数上涨的幅度不小，但是呢板块的分化那确实相当大。大家不妨看一下刚才准备的这样一个图片，其实在目前为止大家感觉到并没有迎来一个全面的牛市，而是什么呢？首尾的涨幅啊，行业板块涨幅不一，首尾的涨幅甚至是达到了258个百分点。你看、啊、涨幅第一的，其中像通信涨了253%，但是食品饮料是唯一一个录得下跌的，跌5%。而且呢，下跌并不是少数垃圾股的专利。我当时还看了一下，在统计数据上来讲，两年以来有超过900家个股，那么在牛市当中不仅没有涨，反而还在下跌。这当中其实甚至还有100多家是市值超300亿以上的权重龙头也身处其中，甚至市值的蒸发有的高达20000亿以上啊。那么这也是牛市的另一面了，说起来有点残酷。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殷老师，你觉得投资者到底从这样的一种表现当中应该学到一些什么呢？
2: 好的。那么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说啊，我们认为大家还是就是主要关注四个字，就是顺势而为啊。那么这个势呢，我们认为是有两个势啊。第一个势肯定就是我们整个这个个股标的的啊，它的一个走势啊。那么如果说啊，我们要追求确定性的话，那么肯定还是比如说哎，这个标的或者说这个板块啊，我是多头排列，那么这个时候我去采取跟随。就像刚才徐老师所说的啊，我们先把主线确定好，那么你在主线当中它肯定当中会有机会给到大家，因为一个主线的话，它不会说哎，我就3天5天的一个涨幅就结束了，那么可能是2-3个月甚至更长半年的时间，比如说去年的这个存储芯片啊，一直差不多是持续了能有个半年以上的一个时间啊。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主线定下来，要把个股板块的这个大势先定下来。那么第二个势是什么？第二个势就是整个大的这个国家的一个战略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从924以来啊，这两年的时间啊，这一轮的这个牛市啊，我们认为整个的一个核心或者说上涨的本质是什么？上涨本质就是我们首先第一点就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提升，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整个啊国家这个新旧动能经济的一个转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根据主持人的一个统计吧啊，下跌居前的一些行业基本上都是传统的行业，对吧？房地产啊、消费啊等等，对不对啊？那么这和之前比如说我们2015年、2008年啊这样的一个牛市其实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大的这个经济动能是什么？已经转换为我们整个大科技为主了啊。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政策端啊，也是啊更偏向于我们整个新经济这一端。所以说我们要根据这个国家的一个战略，国家的一个大势啊，去

0: 选择一些方向，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我们投资者的这种啊确定性来说可能会更好一些。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股票市场出现这么大分化的一个原因，主要还是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啊，它是出现了一定的一个转向。
1: 好，那么刚才呢英老师分享了他对于觉得目前的整个市场如果说有一些风格方面的变化的话，我们到底应该学习些什么。所以但是从短期的走势上来讲，刚才已经提到了，因为今天早盘量呢还在萎缩，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进行测算的话，很有可能如果下午不放量可能就是1.5万亿左右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缩量，而且隔夜美股也在调整，同时呢美债的抛售潮好像又起来，但是我们看到可能亚太市场日本的指数今天表现得比较强坚挺啊。所以你觉得目前情况下来讲，今天午盘的走势它可能是会有所修复呢，还是说进一步的会弱势震荡呢？你怎么看？
0: 个人认为可能还是会弱势震荡，概率大一些啊。因为本身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量能又重新缩回去了，大概不到1.6万亿左右啊。那么看下午如果说能放量的话，那么可能也不会超过2万亿啊。那么整体的话，这个量能这么低的一个情况下，就说明什么？就说明节前大部分的资金其实它的这个主动性并不是特别的高。
1: 是的，
0: 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啊，那么我们肯定还是要去时刻密切的关注一些大资金的动向。既然大资金在这个时候就是节前的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嘛，他们选择休息为主，选择防御为主，那么自然而然我们普通的投资者也要跟随他们啊，适当的就是控控仓位，建议大家不要去开新仓，等到节后或者说是十一回来之后嘛啊，不单单是这个中秋节嘛，可以等到十一回来之后啊，我们可以看看假期里有没有什么一些利空，这个是其实我们无法确定的啊。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是有一定的预期的，资金在这两天也是在博弈的啊。如果说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建议大家还是要控仓位为主。
1: 好，看来两位嘉宾老师对于短期市场的这个观点呢，还是趋于一致啊，认为短期市场可能还会以震荡调整为主。但是对于今天的数据，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呢？接下来进入数据放大镜。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处，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5: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今天关注到的第一项重要数据是上涨 1.8%。 消息面上，近日马斯克接受专访时指出，未来1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或将达到100亿台，未来20年可能

0: 会达到1000亿台。早盘减速器概念低开高走，盘中一度涨幅超过了1.8%。板块内部，洛轴股份、中马传动、襄阳轴承涨停，宁波东力、南方轻工、爱世达等个股纷纷跟涨。应用前景风光无限，人形机器人板块的后续声势如何看待呢？继续把时间交给堂弟。
1: 好，感谢杨坤。我们接下来请徐宏斌老师来说一说啊，今天确实呢，这个人形机器人板块，尤其是减速器概念为代表的品种，出现了逆势上涨。
2: 对，
1: 当然我今天早上看到说，未来20年会达到1000亿台，挺震惊的。但是，我们就是从目前的盘面上来讲吧，起码从人形机器人短期的表现上来讲，你觉得它有持续性吗？
2: 首先今天在整个市场的热点结构里面，减速器算是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
1: 对，是的。
2: 那么现在有很多的科技型企业，从技术形态来看，已经是跌破50日均线了。那么像最近比较强的元器件也跌穿50日均线了。但减速器概念，受益于目前的一个利好，依然还是站在50日均线之上。如果今天能够站稳的话，依然不破，那么下周我是看市场会有一个个股的修复行情啊。那么减速器有望在个股的修复行情过程当中呢，再去挑战一下前期这个高点的这个可能性，也就是这个平台的一个高点啊。那么有一定的延续性，但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说今天它能够稳住，能够顶住啊市场的一个调整啊。那么首先我们看到这波机器人也好，减速器也好，它其实也是受益于相关的一个消息的一个催化。最近这个特斯拉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相关消息也是比较多啊。一方面是他说接下去要生产更多的这个机器人，而且有一些企业也已经开始进场去这个观察了，对不对？会有一个
1: 审厂了
2: 啊。那么再者呢，我们也看到他又这个马斯克有讲话，那么对于整个行业板块有进一步的一个催化啊。所以今天减速器概念呢还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那么从整个大周期来看现在大家可能会选择，我到底是选机器人的龙头这个厂商，还是选这个零部件的供应商？我个人还是偏向于零部件的供应商啊，因为减速器它是在整个机器人产业链里面，尤其是它的价值量占比还是比较高的。那么 A 股市场真正减速器的相关上市公司啊，给多家厂商去供货的，其实也是属于比较公开的，大家一找就能找到啊。那么这些给多家厂商去供货的减速器的相关的一个企业，它接下去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催化呢，可能还是确定性比较高的。那么今年有一些头部企业，它中报的业绩增速都是在100以上的一个增速，虽然净利润并不是太高啊，但是它的增速是在的。而且我看了一下，全国目前人形机器人生产的一个企业呢，也是非常的多，各个地区都有。那么都要发展机器人，那么这个到底哪一些厂商能够最终成为机器人的一哥，我们不知道。但是零部件的供应商，它肯定是这个逃不掉了啊。所以从整车的一个思路，我们去看机器人思路就看减速器啊，包括行星滚珠四杠等等相关的配件的一个供应商，
1: 就是相当于卖产人的这样一个思路啊。好，供大家来参考。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涨幅榜第一的板块，那就是风电板块，一起来了解。
0: 数据放大镜，今天我们关注到的第二项重要数据是上涨3.46%。消息面上，15/5期间，我国将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预计到2030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将突破13万亿元，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实现翻一番，达到1亿千瓦。沉寂许久的风电设备板块异动拉升，指数盘中一度大涨超3.46%，后续小幅回落，多只个股同步走强。板块内部，吉星科技风板、正宏股份、威力传动、西华科技、双一科技、大金重工等标的紧随上涨。这究竟是短期资金的博弈，还是说意味着行业的基本面已然迎来了拐点呢？把这一问题继续交给堂弟。
1: 好，我们接下来要请英老师来讲一讲关于风电设备。大家不难发现，从 K 线形态上来讲，他们这样的一些个股有共同的一个表现，就是前期应该调整的幅度是很大，然后近期在底部有放量，而且呢近期有这种脉冲式的上涨，而且今天普遍都在50均线以上，还是符合短期强势特征的。所以大家想要问，首先您觉得为什么它能够呈现出逆势上涨，同时持续性怎么样？
3: 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风电设备板块啊，首先就像主持人所说的，它本身整个板块啊，它是处于一个超跌的一个位置啊。那么目前啊这个时间点，那么资金它是选择一个轮动的一个方向的一个选择，所以说风电它本身啊前期超跌这么多，那么自然而然会有一些资金去选择它。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风电设备它不是说今天简单单一的一个利好消息的一个催化啊，
1: 对，
3: 它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它是消息面，然后基本面这一系列的啊这个利好因素叠加催化而成的啊。首先我们可以看，首先我们先说这个消息面，就以政策面为主吧啊，因为本身啊我们可以看到除了

0: 规划之外，那么今年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啊，它写到了一个未来能源啊，首提未来能源这个词。那么未来能源包括什么？那么基本上就是新能源为主。那么风电作为我们整个大的新能源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赛道啊，我们认为未来的这种成长空间啊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基本面这一块啊，我们可以看到基本面这一块的话，风电整个这个需求最近啊是在逐步的加速当中啊，不单单是国内的这个装机量，我们看到海外，比如说风电设备的这个出口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出口数据啊，也是啊在逐步的一个增长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说需求端这边的话是非常有保障的啊。再叠加什么？叠加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三季报要来了嘛，对吧？三季报要来了，那么对于这些的这个风电设备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增加，那么对于部分的龙头企业啊，那么对它的这个业绩是非常有保障的。所以说我们认为整个风电的话是有一个困境反转的一个拐点的一个预期在的啊。
1: 好，非常感谢英老师的一个点评啊。那么面对今天的盘面，徐宏斌又会给出怎样的一些关注的方向以及操作的策略呢？那么大家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啊今天徐宏斌所带来的相关资料啊。接下来有请徐老师。
2: 好，那么针对于目前市场中啊有一些投资者朋友可能手上还有部分的一个资金，那么市场也已经调整了，那么有没有一些相关方向正好趁市场调整为中长期的一个预期去做布局做准备的呢？那我今天和大家聊聊就是社保的重仓品种啊。那么首先我们看到社保基金二季度最新新进以及增仓超过2000万股以上的公司呢是25家，最高持仓的一个增仓的一个数量是超过了1.37亿股啊。中报收官以后，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呢是整体震荡的，但是社保资金最新重仓以及加仓的相关品种反而是陆续走出了逆势走强的行情格局，尤其是社保基金重仓排名13和19的新网瑞捷和江河集团，我们看一下他们的一个走势啊。像新网瑞捷交换机的一个品种，二季度净利润增长超过801%啊，社保进仓的一个区域在蓝色区域之内，随后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啊，股价已经走出了一个翻倍的一个走势，虽然市场在震荡在调整，但是它依然还是维持在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位置啊。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像建筑装饰品种为主代表的江河集团，二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88%，社保基金新进的一个区间在蓝色区域之内，那么同时近阶段一波上涨，股价也是形成翻倍，而且在市场调整过程当中，它的价格在目前的一个位置依然能够守住，而且呢走势比较稳健啊。那么这两个案例代表的什么呢？就是说虽然市场是整体震荡的，但是大资金尤其是社保资金关注的方向，其中有一些重仓品种反而能够走出逆势的一个格局，那么还有一些没有走出逆势格局目前仍处于低位的，那么一旦市场调整完成啊，以及在后期的一个表现过程当中，会不会同样也复制这种类似的行情结构走势呢？那我认为这种概率呢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么当然顺着这个思路啊，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绩优低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社保二季度最新重仓的公司，以及啊净利润翻倍，同样股价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那么再梳理出技术形态，目前是三角形整理末端的，在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绩优低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啊，那么大资金关注的一些方向，那么凭什么说他们后期可能会有一些非常不错的趋势的一个结构呢？其实我们跟踪社保基金的一个持仓动向不是短期去跟踪的，那么已经是好久了，那甚至已经达到几年的一个跟踪的一个态势。那么比如说像去年，我们回看一下去年做一个对比啊，去年社保基金重仓品种里面有很多都是走出非常不错的一个趋势结构的。那么去年社保基金二季度新进增仓超过2000万股以上的公司达到了17家，我们把去年重仓的这个相关品种走势打出来看了一下，那普遍都是在去年走出非常不错的强势趋势，那么其中最大增幅是超过9000万股啊，多数在中报以后走出了中线的一个机会，其中包含了像华能门店、华鲁恒生等走势尤为强势。因为我们都知道华能门店它也不是市场热点，但是从去年社保建仓的二季度建仓的一个区间来看， 一直涨到今年的六月份，累计涨幅是超过了114%，照样走出独立的一个趋势。像华鲁恒生同样也是去年二季度社保新

0: 定的一个区间在蓝色区域之内，随后一波涨幅涨到今年的一个四月份，累计涨幅达到113%，既不是市场热点，那么同时又有大资金跟踪，那么业绩当然也是不错的啊。一波趋势的一个结构，并没有受到市场波动的一个影响。那么今年同样会不会有类似品种复制这些相关的一个走势呢？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就是在社保基金二季度新进重仓企业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净利润翻倍，同时股价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那么再从里面梳理出技术形态三角形末端整理的，在我们的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绩优低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安防设备的核心，二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140%，业绩拐点显现。那么最新股东显示，两路社保资金扎堆，社保基金103组合增仓从1100万股达到了3800万股，413组合新进超过了2100万股，两路社保基金大力看好。那么位置是不是足够低呢？我们看到社保基金增仓的一个区域在蓝色区域之内，那么走势结构也是一个三角形，大的三角形整理，目前来到了末端整理的一个尾声位置啊。那么我们看到整体走势依然还是维持在这个重要的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架构里面，那么量能已经缩到极致，一旦市场开始修复，会不会走出类似于去年社保重仓的一些行情趋势的一个结构呢？我们拭目以待啊！当然类似的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绩优低位的午后导航的一个资料啊。
1: 好，感谢徐老师，徐老师今天带来的是社保在低位重仓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么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电话。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进入投资有道。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英老师，对于短期的操作有什么样建议？虽然中秋节前可能就剩下这两个小时的交易时间，那么这个时候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方向大家可以着重的去关注一下，做一下功课呢？
4: 好的，那么其实整体的话，短期我们认为大家还是多看少动啊，但是呢，就是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个方向啊，去观察一下，如果说逢低的话有机会啊，可以去做一个提前的布局啊，就是我们创新药的这个行业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创新药的话，近期的话可以说是一个逆势的一个走势啊，从尤其是七月份开始，整个啊大的主线科技这边调整啊，创新药这边其实是还是比较稳健的啊，基本上是能够延续着这个承接的一个力量啊。那么而且我们看到啊，创新药其实在前期是有过两波的一个上涨的啊，一个是七月份这一波，然后还有一波是八月初的这一波啊，这两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两波的话基本上也是比较关键的时间点啊，就是我们的季报啊，因为之前是中报嘛，一个是预披露期，然后一个是正式的中报的一个披露期。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三季报啊，马上又要来了啊。那么本身啊，整个创新药我们认为啊，它的这个板块啊，它的今年一整年的这个业绩啊是非常有保障的。从中报来看的话，整个上半年的无论说是营收也好，还是利润端也好啊，那么基本上还是可圈可点，非常亮眼的啊。那么马上接下来又到了我们财报的一个关键窗口期了啊。那么整个创新药的话，我们认为有望是延续着我们整个上半年的这个态势啊，它的营收也好，它的这个利润也好啊，大概率还是会有所这个延续增长啊，所以说整个板块的这个景气度啊，我们认为还是能够维持下去的啊，再加上我们看到现在整个创新药它是有所放量的啊，所以说整个板块之间啊是还是比较有机会的，所以说建议大家这个时候啊可以去逢低的啊去进行一个。
5: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6: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7: 大爷，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5: 真的吗？
6: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

0: 防疫持久，利剑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1: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0: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2: 给我滚开点！
3: 不想哥救我！
2: 这个邪事儿，我还管定了。哎呦！嘿、哎，水、哎、龙、哎哎，快跑！
4: 抓住！
2: 老子无意啊！我求求你，快跑！
5: 我求求你，放了胡轩吧！我求求你了，我这也是被逼的，没办法。
6: 那你也不能拿亲生女儿去抵债呀、啊！
5: 不给女儿，成老爷叫我们家的地呀、啊！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2: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和迎亲只要从武汉调来几个师，我们又得退回去，不退就成了瓮中之鳖了。你变了，你不再是那个敢想敢做的毛泽东，你变得胆小怕事，畏缩不前。南昌，你想避过去；长沙，你又躲而不打。你眼里边到底还有没有这个中央？
1: 三军团一个军团10000多人也能打下长沙，现在2个军团40000多人。
2: 还怕打长沙不下？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是执不执行中央命令的问题。
3: 老彭啊，你的意见呢？
4: 我征求谁的意见也没用，现在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
3: 共军攻城，攻了7-8天都没能奏效，打仗。 全靠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现在正是我们全歼他的有利时机。你们是从猴子石渡江，从红军的背后发起进攻，前后夹击，力争把共军歼灭在长沙城下。
5: 是。

0: 传令兵被抓了，何健不会不知道，敌军肯定不会来了。
1: 毛政委已经派侦察连的战士化妆成传令兵，把作战命令送去了。陶广肯定识不破，我估计他们是想趁夜偷袭，很有可能会在快天黑的时候渡河。耐心等待。
0: 军长，
1: 啊，
0: 敌人的船来了。

弟兄们，立即出发，绕道御花亭，进攻十字岭。

0: 赵泽东又吃掉我两个团，我真想把他的祖坟给挖了。岳桂联军到了衡阳，和迎亲的三十八师也从越州出发了。只要我们再坚守两天，等援兵一到，就能报这一箭之仇。
1: 命令所有部队全部撤离城内，甲休工事坚守不出。
0: 我倒是想看一看，毛泽东怎样攻进长沙城。
2: 才打了一个胜仗，你难道就要撤退？
0: 哎呀，何健已经吃了一个大亏，肯定会加固工事，坚守不出，长沙就更难打了。
2: 难打，难打你就不打了？
0: 哎呀，一力同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进攻大城市。 条件还不成熟，这样孤注一掷，盲动蛮干，只会削弱我们红军自己的力量。我们现在手上就这么点家底，才半个月又伤亡了3000多战士，再这么盲目的拼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啊！而张发奎、李宗仁部已经从南面驰援了长沙，何应钦部也从北面压了过来。我们要是再不转移的话，就会被人家包了饺子。
3: 老毛，不是我不同意撤退，中央已经下了死命令，让我们一定要攻下长沙。哎呀，
0: 他们远在上海，怎么会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困境呢？连汉文帝都知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军中只听中亚副将军的话，不会听他什么天子诏，他们怎么就不懂呢？
3: 我要是同意撤退，中央追查下来，全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0: 反正你要是不同意撤退，我就不走了。你爱走不走，我睡觉去了。哎，你给我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你看看，你看看眼前这些战士，
4: 好点好点，
0: 你还睡得着吗？
3: 怎么样？不担心我了。行，还疼吗？撤吧。中央要追查下来，我一个人承担。大不了开除我党籍，到时候再到你的手下当一个小兵。但你总得打下一个城市，让我向中央有个交代啊。

0: 朱某红军一夜之间就撤走了，这个毛泽东搞的什么鬼名堂？
1: 不知道，情报处已经派人去打听了。
2: 何主席，朱毛的部队已经向浏阳方向撤退。
1: 真的撤走了？
2: 真的撤走了，现在已经过了浏阳，进入江西境内。
1: 看来这回是真的走了。
0: 毛泽东这一折腾，又弄掉我七八个团，我心中这口恶气往哪里消啊？
1: 何主席，我们已经把他们家祖坟挖了好几回了，要不把他老婆抓来。
3: 老毛啊，其实我也不想打长沙的，打进去又退出来有什么意义呢？反而牺牲了我们那么多同志，实在是得不偿失啊。
4: 是啊，打下一座城市确实让人痛快，可以鼓舞人心，更何况是个省城。可既然我们不能在那里建立政权，还打他干什么？这个李立三呢，就是好大喜功，为了满足他的愿望，要搭上几千名战士的性命，这种事情做不得，他的这种行为真是让人痛心疾首啊。
2: 中央进攻大城市的命令，这是纸上谈兵啊，
4: 简直就是流寇主义的表现。
5: 周部长报告。
4: 是不是第十二道金牌又来了？
2: 长江局转来中央的信，让你们继续攻打长沙。
4: 那你的想法呢？
2: 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撤出来了，就一撤到底。
4: 那好，我就下达攻打吉安的命令。
6: 阿兰，你是怎么搞的？你怎么能用你的观点影响共产国际，停止执行六月决议呢？你这是要负责任的。
7: 李三同志，我哪有这么大的能量能够影响共产国际的决议啊？这是因为国内的革命形势确实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的高潮嘛。
6: 革命形势日新月异，你在国外如何了解？
7: 像中原大战、彭德怀攻打长沙，他们都是用电报的形式报告了共产国际，所以斯大林同志改变了他的观点，认为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共产国际远东局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就是根据斯大林同志的这个观点做出的。这个决议对冒险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进行了批评，让我和秋白同志回国以后对这种错误的策略进行纠正。
6: 那照你这么说，难道是我错了？
7: 李三同志，我们还是要尊重客观实际，错了就改嘛。啊，哎，李三同志，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上井冈山才能使红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指明了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积聚力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的道路。这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一个标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里程碑。

0: 跑快点！
1: 等等我！
0: 过来啊！哎！
1: 别推我！
0: 过去点！
1: 你过来！
0: 老爷还抓我，快跑好！
2: 哎，好好好，带弟弟们好好玩，外婆给你们做饭去啊！开会啊，女儿，我有话跟你说。听长沙来人说，红军攻打长沙城，把几个乡里的水牛都买去了，摆了火牛阵。
3: 打下来了吗？
2: 打了大半个月

我们就撤退了。开会，看来这回我们真得躲躲了。那个合体头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你有润之的亲笔信，我哪儿都不去。哎，这回可由不得你，你得替几个孩子着想啊！赶紧收拾收拾，明天一早就到你舅舅家去躲躲。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是否全？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何？飞去见咨人，咨人不得见，惆怅

0: 洋开会，何主席悬赏1000块大洋抓你，没想到你就藏在老家呀。
1: 开会，你们要抓的人是我，放开我母亲。开会，
0: 不愧是板仓之人，有胆识。绑起来。
1: 你们这帮坏蛋，不许碰我妈妈。

0: 李三同志，你知不知道你给红军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你下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幸亏是毛泽东啊，变相抵抗你的命令，在宁杭虚晃一枪就西进了，否则红一军团早就被鲁迪平包了饺子，而你呢，还大发雷霆之火，又派人逼着毛泽东和彭德怀二打长沙，结果呢，白白损失了3000多号人。
1: 江苏省委为执行你的命令。
2: 发动南京起义，结果呢？因为条件不成熟，100多人牺牲，40多人被捕，南京地下组织全部遭到了破坏。
3: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竟然要求苏联结束5年计划，全力支持中国革命，让西伯利亚10万华工武装起来投入战斗，可笑至极。
4: 我承认。 我错了，这几个月，中央的政策和决定是我起草的。中央犯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应当由我负全部责任。我对红军遭到的损失和城市党组织的武装起义失败，感到痛心疾首。我愿意承受党组织给我的任何处罚。
0: 栗三同志，请坐下。同志们，栗三同志。 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很好嘛？啊！我提议这件事情放到以后再处理。好，好。今天会议还有另一个议题，就是改选新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我提议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意的请举手。
5: 栗三同志，你的意见呢？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电，恳请立即释放杨开慧。大律师张世钊急电，全国律师工会愿免费承接杨开慧一案法律辩护，他本人申请出任首席辩护律师。南京行政院来电。
6: 杨开慧一案学界瞩目，中外闲知，为维护政府形象计，宜暂缓处刑。
7: 还有什么，都说出来。
5: 南京方面的消息，杨家老太太和她的一家人都去了南京，正在到处求人。听说，
7: 说，
5: 听说他们正托人往孙夫人那儿带消息，孙夫人。

0: 我们要出面了，
1: 司令，我看干脆把他们杀了算了，免得夜长梦多。
0: 杀一个共党，还不简单吗？一颗子弹而已。可是你们别忘了，他是什么人呢？毛泽东的老婆。这几个字，就比他的命值钱一万倍。
1: 司令，您的意思是？
2: 不就是二十多岁，区区一介女流吗？<笑>老子就不信这个邪。最后一次，我亲自跟他谈。
1: 是。
0: 司令，人带到了。
1: 哦，杨女士，哎呀！ 有失远迎啊！啊，请坐。哎，令尊怀中老先生可谓是学贯中西呀、啊，他的这本《答化斋读书录》，我何某是镇边马上，常读常新呐、啊。 有件事，我想不通。本仓杨家乃是六代书香门第，杨女士也算是名门之后，怎么跟共产党闹到一块儿去了？毛泽东是谁呀？他以前不过是区区农家子弟，娶你是攀高枝了，可如今他一介草寇，朝不保夕。 还连累的你，哎，你想一想啊，你嫁给他，得到什么了？他为人夫，尽到了什么责任？
3: 有话直说，不必拐弯抹角。
0: 杨女士果然是明白人呐，那我何某也不来半句虚的，直说。 这是你的死刑判决书，这是你的释放证，只要我在上面签字，就立即生效。但是生是死，还有你自己决定啊。而做出这个决定，并不难，甚至可以说很简单。一，我不要你坦白认罪。 二，我不要你宣布脱共。你只要在这上面签个字，我现在就放你走。签个字，你就自由了，是不是很简单呢？杨女士。 毛泽东毕竟是文明全国的共党首领，而你如今也顶了个共党之妻的名分，你总要给政府一个台阶下吧？再者说了，自从毛泽东上山当了共军之后，你们已经几年没见了，夫妻之分早就名存实亡。现在几十万大军重重围剿，他带着一帮泥腿子。 能撑多久？早晚是个死。你为了这种人守活寡，值吗？别忘了，你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就算是不为自己的生死考虑，你总要想一想自己的父母，想一想你生你养的孩子吧。 杨女士，你才29岁，年纪轻轻的，就这么死了，太可惜了。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

0: 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

0: 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3: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感觉累了摁一摁，感觉发麻了摁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5: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6: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 现在扫码直接。

0: 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

0: 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3: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程某人平日太忙，一时没有注意到。
4: 既然这账有问题，那您看，
3: 那就按照现行的利率法规重新核算。
1: 哎，又是那个蒋介石，又来要钱的吧？你怎么晓得的？姐夫不是财政部的部长吗？他这会儿来找姐夫，除了要钱还能干什么？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康康心
8: 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速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放他走吧，他自己要死，也怪不得我何健了。
1: 守将。

0: 我很高兴看到蒋先生能成为基督教的信徒。
1: 谢谢母亲。
2: 天皇登基，重用日本少壮派军人，是日本之不幸，也是中国之不幸。中华民族又要遭受巨大的苦难了。将，可是我们的蒋委员长还把红军当作敌人。将，将，蒋介石不对付日本人，却又要把枪口对准苏区红军了。将，将，
3: 李宗仁和张发奎又在蠢蠢欲动了。我建议先把朱毛的事放一放，把李章的事解决了再说。朱毛那几万人比起冯岩来只能算一碟小菜。
1: 无论他朱毛是一碟什么样的小菜，问题的关键是地方实力派与我中央政府那只是利益之争，利益之争是可以调和的，而我们和朱毛共党那就是主义之争，主义之争是没法调和的，是你死我活。
3: 那就派鲁迪平去围剿朱毛。
1: 这是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4: 蒋主席，
3: 听说何健把毛泽东的老婆给抓起来了。
1: 快去给何健打个电话，把他尽快押送到南京来。
3: 何健把毛泽东的祖坟都挖了，他能放过他老婆吗？他会匆匆忙忙地把他老婆杀了以后，然后对您说，您的电话来迟了。
1: 扰乱毛泽东的心智，也正是我们要的结果。
5: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十字岭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9岁。

知的将来会牺牲很多，和这样一个人相爱相守，你将来要付出的也会太多。为了润之，为了这份感情，

0: 我陪你的。
1: 开慧之死，我毛润之百身莫赎啊。当毛泽东听闻噩耗，悲痛欲绝，热泪纵横，竟一病不

0: 第一纵队，张辉赞的十八师，许克强的二十四师，和邓英的新编十三师，从樟树、凤城、临川、由北向南。第二纵队，谭道源的五十师，周志群的独立十四旅，从岐山、静安，尾追共军第三纵队，龚炳藩的新编五师，罗林的七十七师，由东向西齐齐协力。
1: 齐头并进，将朱毛红军包围在东固、富田，一举歼灭。诸位，我们必须要坚决彻底的铲除共党。我在此恭候诸位的佳音。
2: 同志们，下面请毛远给大家讲话。
3: 好。

0: 同志们，你们都已经看到这幅对联了吧？这上面的16个字，并不是我毛泽东独创的，而是我跟朱老总，还有全体的红军战士一起总结出的对敌经验。也可以说，是敌人帮助我们创造出来的。只要记住上面这16个字，不管来了多少敌人，我们全都不怕他。有句俗话讲得好啊。 叫做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漆。那我们今天呢，也来当一回雷公，捡一块软豆腐吃啊。那这块软豆腐是谁呢？他就是张辉赞。
1: 张辉赞，
0: 是啊，是啊，没听说过。可能大家要问了，他张辉赞是鲁涤平的主力师，怎么会是软豆腐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他的这个软，并不是他本身软。 而是被我们红军呐给拖软了。我们红军主动的让出东固，他张辉赞其实并不知道，他进攻东固的那天呀，恰好赶上下大雾，就跟先进东固的工兵番打了起来。等雾散了才知道，原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打起自己人呐。他出师未捷，就先自相残杀，士气大挫。首先。 这就是心软。第二呢，根据地已经坚壁清野，他是一粒粮食也找不到，已经饿得双脚发软了。第三，我们红军呢已经布了一个口袋阵，只要等他进了我们这个包围圈，我们就枪声大作，杀声四起，吓得他是浑身发软呐。你们说，此时此刻的张辉赞？ 是不是块软豆腐啊？
2: 是。
0: 同志们，只要我们充满信心，团结一致，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好。

0: 你看，张辉赞师在东宫，龚炳文师已至福田，谭道元师进了源头，许克祥师在洛口，而毛炳文师刚刚进了广昌。从此，我们分散敌人，诱敌深入的目的已经达到。下面，就看先拿谁开刀了。
1: 我建议，先打张辉赞和谭道元吧，这两个师是鲁胖子的主力。 掉他们，就等于切断敌人的800里联营，然后逐个击破。
0: 谭道元师正在小步推进，咱们就拿他开刀。嗯。

0: 我们还是锁在源头不动，会不会是早都消下了？谭道远是个老滑头，完全有这个可能。那这个伏击还打不打？
1: 现在詹师们都很疲惫，我建议立即撤退，另寻战机。报告，张辉赞率师部和两个旅营向东进军，去跟谭道元师会合。
0: 长宝，地图。
1: 我们绝不能让张辉赞和谭道元会合。朱老总，看来。 我们要先打张辉赞了。
2: 好，通知部队撤回黄陂，立即召开军事指挥员会议。
3: 是。
1: 撤。

0: 师座，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南冷停下来，好让谭师朝我们靠拢？
1: 哼，这个谭道人是300斤的野猪，只有一个光嘴巴子，在卢主席面前胸脯拍得当当响，一上了战场就缩头缩脑。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是来剿猪毛的。有埋伏，有埋伏就有埋伏，怕什么？只要我能牵制猪毛一天，他就可以赶来。到时候一个捉猪头，一个捉猪脚，再把猪毛剃光。
0: 只是谭市长素来稳重，
1: 都像他那么稳重，这仗就不要打了。传我的命令，明天一早7点出发，争取中午到达源头。
2: 是。来来来，吃红薯。哎呦，
3: 有红薯吃啊！
4: 红薯啊！
3: 来
4: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给你。
2: 来，嗯，
3: 来给，
0: 真香。
2: 咱们呢，边吃边开会。
5: 好，啊，你先说。好，
2: 他谭道人龟缩不前，而张辉瓒行动迅速，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合并一处，齐头并进，让我们呢啃不动他。
5: 嗯，
2: 所以呢，我们要在他们会合之前，先把张辉瓒给吃掉。
5: 嗯嗯，
2: 龙岗离源头有80里路，我们在龙岗打伏击，只要我们能在4小时之内结束战斗，他谭道人就是以每小时20里的速度来救张辉瓒，那也迟了。
5: 以他这种速度来增援，等跑到了，人也瘫了，还不得变成一堆软豆腐了？
3: 没错，
5: 龙岗的地势我是知道的，两边山壁陡峭，中间一条大路，非常适合打伏击。
0: 可是现在3团4团还联系不上啊，怎么办？
2: 攻略，
3: 嗯，
2: 让你在黄竹岭阻击张辉瓒，有问题吗？
3: 没问题。我保证让张辉瓒寸步难行。
2: 那就好办了，我们就用5瓣莲花抄尾阵来打他张辉瓒。
3: 嗯，
0: 5瓣莲花抄尾阵，
2: 嗯，
0: 这什么阵？我怎么没听说过？
2: 这是当年呢，太平军攻打曾国藩时的阵法，就是正面堵，左右两翼包抄，后面切断他的退路，还有一支预备队，哪里激烈呀，就增援哪里，就像5瓣莲花一样啊。
0: 哎，好好，要是这样的话，张辉瓒就算有3头6臂，也像这篮子里的红薯，还不够咱们吃饱的呢。
3: 不是，
5: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把命令送到彭德怀和林彪手里，让他们务必在明天清晨到达龙岗，然后从右路发

0: 哎，你们看，这不是我们的吕布吗？
1: 哎，你们看，这不是我们的吕布吗？
2: 哎，你们看，这不是我们的吕布吗？
3: 哎，你们看，这不是我们的吕布吗？
4: 哎，你们看，这不是我们的吕布吗？
5: 哎，你们看，这不是我们的吕布吗？
6: 哎，你们看，这不是我们的吕布吗？
7: 哎，你们看，这不是我们的吕布吗？
8: 哎，你们看，这不是我们的吕布吗？
9: 哎，你们看，这不是我们的吕布吗？
10: 哎，你们看，这不是我们的吕布吗？
11: 哎，你们看，这不是我们的吕布吗？
12: 哎，你们看，这不是我们的吕布吗？
13: 哎，你们看，这不是我们的吕布吗？
14: 哎，你们看，这不是我们的吕布吗？
15: 哎，

0: 真是天助我也。
1: 好啊，诸葛亮是借东风破曹兵，朱毛是成大物全歼张辉散的啊。
2: 报告，
1: 老公他们怎么样了？
2: 都已经到达预定位置。
1: 万事俱备，就等张辉赞入瓮了。

0: 哼，你怎么也变胆小鬼了？哎，你发现没有？我军所到之处，共军望风而逃，连东部他都丢弃不要了，哪里还敢跟我对抗？我才不怕他打埋伏，我就怕找不到他。
1: 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传我的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去增援待越。
2: 师座，这山势越往前越险峻，你应该通知待越后撤才对。
1: 猪毛不就一两万人吗？怕什么？旧有几只破枪，又没什么子弹。他撒的那个破网网不住我这条大鱼，我只要稍微掰几下尾巴，就能把他的网撕破，把他的船拱翻，再连人带马拖进河。

0: 我要林彪怎么还没跟上来呀？张奎暂时若退到黄忠岭的话，就会被他逃掉。
1: 你放心吧，黄公略还是能顶得住的。

0: 人也追上来了，就在敌人的后侧打响了。
1: 张飞赞他除非会地遁，否则他只能当俘虏了。

0: 要抓活的，快！
1: 是。
2: 往前撤，带弟兄们往那边撤。
0: 那边，
3: 来，往那边走，快点！

0: 开枪了，快出来，快点，出来，
1: 别，
0: 快点，快出来，快点，快点。
2: 什么人？
3: 我是十部的书记官。
2: 书记官？来人啊，叫几个头城的人过来认一认。
4: 师座，你怎么变成土拨鼠钻洞子去了？
5: 我说这回事

0: 你不看，大获全胜了。爸，石猴兄啊，还记得当年我们一起驱逐张敬尧的时候吗？
1: 惭愧，惭愧啊！
2: 润之先生，想不到我成了你的阶下囚啊！啊，高赞，我是朱德。
0: 就是你当初写的要剔掉猪毛的那个猪，败军之将，不敢沿用。该剔掉的应该是我张辉赞的头。
3: 哎，朱老总，
2: 来来来来，
3: 这一战打得真不错。
2: 来来来，
4: 菜来喽！
3: 张辉赞的一个诗来下酒，这是何等的惬意啊！ 简直痛快啊！对呀，来，那我们就一起干上一个。来，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干一个，干。嗯，痛快，痛快，坐坐坐。哎呀，这个齐国大将高固驾车独闯晋营，抓了个晋国的将军回来，绕营一周啊，大声喊道。 我还有勇气没有用完，你们谁需要勇气，过来买啊！你们也刚打了一个大胜仗，抓了个将军回来，但是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勇气可鼓啊？
0: 有的是，但不知你能出什么价钱？
3: 我用谭道元一个师的枪支弹药跟你做这笔买卖，
5: 这个买卖干的。 我卖，
6: 哎，我也卖，
7: 我也卖，
8: 我也卖，
7: 好啊，这笔买卖成交。

0: 今天除了张辉在，你怎么倒霉失信了啊？
1: 有啊，听着啊，
0: 好，
1: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

0: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0: 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同舟共济，
5: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2: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8: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7: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8: 赵云、赵子龙。
7: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8: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9: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0: 有你这么拉架的吗？
11: 我就是不拉架，我就是不拉架，
10: 你可是教官。
12: 在黄埔，共产党青军会的人数以三倍于孙文主义学会，
13: 这些还都是能明确查到的，因为共产党是秘密的发展，所以黄埔和第一军内到底还有多少共产党员？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1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丈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赞。
1: 好，好死啊！
0: 走，驾。

0: 没想到毛润之一介书生，打起仗来一点不亚于诸葛亮，居然趁着大雾吃掉了张辉瓒的一个师。哎呀，真是不可思议啊！
1: 是啊，这人不可貌相。师座，听说在广州的时候，您跟他还有一段交情。
0: 哼，何止是交情啊，简直是亲如兄弟。哦，想当初。 他在国民党宣传部当代理宣传部长，跟谭大帅和我混得很熟。他一个人在广州又没有带家眷，所以啊，就隔三差五的上我家蹭顿饭吃，还非要豆豉炒辣椒、红烧肉。那你为什么还来找他？主意不通，各为其主，我也没有办法。说不好啊，其实当初啊。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革命的。哎呀，我也不知道现在为什么会闹成这个样子，水火不相容。说实在啊，我是不想再跟他打下去了。如果这次可以全身而退的话，我就准备辞掉军职不干了，回家做寓公了。拿着大枪！
2: 报告师座。 共军从北、西南三方围住了东韶，
0: 这毛泽东也太神速了。难不成我要步张辉瓒在后尘？
2: 师座，目前看来只有东面尚无共军。这样，你赶快突围，我来替你断后。

0: 五天吃掉了我两个师，真是让人痛心呐！我劝过张师长，不要盲进，可是他不听啊！哎，这也不能怪他，是我们小看了毛润之，当他是个文弱书生啊。
1: 没想到他竟然是诸葛亮、周公瑾一样的人物。哎，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啊，他们不杀俘虏，谁愿意回去？每人发3块大洋，让他们自己走。我是假冒伙夫，才蒙混过关的。
2: 太厉害了！以后我的士兵谁还愿意卖命去攻打红军呢？
3: 江主席，江主席，江西剿共失败了。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0: 张辉赞一个整师，谭道元半个师，全被共军吃掉。张辉赞也被俘，其余尽剿部队全都退回了南昌。
4: 龙刚之意，十八师片甲不还，这哪里像一个封疆大吏、统兵大将说的话？立即给鲁地平回电：十八师之败，乃兵家之常事。但我兄美文攻党，便惊慌失措。 如此胆小如鼠，就不怕共党窃笑吗？
2: 是，
4: 让他尽快查出失败原因，一定要找到张辉瓒的下落。
2: 是。

0: 这一次参加剿共的，有蒋光鄂的19路军的2个师、1个旅，王金玉的5路军的5个师，孙连仲的26路军的3个师，朱绍良的6路军的4个师，再加上韩德勤、刘和鼎、张真、西汉平4个师，共计20万人马，在西起赣江、东至建宁的700里战线上。 构成一道弧形的包围圈，区区3万红军，就是有3头6臂，也难逃一败。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我们占据绝对的优势，也不可以轻敌，必须要接受鲁迪平并进长追、分进合围的失败教训。我的策略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起立。
1: 诸位，你们有没有信心打赢这一仗？
2: 有。
3: 3万对20万，兵力悬殊太大，打无异于以卵击石。
1: 红军主力要生存，必须避其锋芒，向湖南、四川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4: 他没打就跑，这跟逃跑主义有什么区别啊？
1: 经营了几年的根据地，这一走啊，我们的心血不就白费了吗？对，不行，我们不能退。我也不同意撤退。哎，你们别搞错了啊！转移呀，不是逃跑，是策略，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
4: 有道理，湘英同志，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确实是有有利条件的，但是在敌人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我们突然撤退，上面有飞机，下面有追兵，没有根据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连筹粮都有问题啊！我们还能全身而退吗？显然不能。 只有打退了敌人的围剿，才能谈其他的事情。

0: 在毛泽东先打弱敌、各个击破方针指导下，中央红军15天内横扫700余里，连打5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1: 老毛啊，哟，老毛又有新作了啊？
2: 有感而发，贻笑大方啊！
1: 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气，威应步步皆合集。
3: 好时啊！哎，真不亚于新驾轩的气吞万里如虎。
4: 那这气的人，就该是蒋介石了吧？
3: 不，你听我说，
1: 老彭，你先听我说。

0: 咱们可以，你看这样，好消息啊！
1: 什么好消息？陈济棠、李宗仁、张发奎、唐生智，还有一些国民党的元老，已经在广州另立了国民党中央反对蒋介石了。
0: 太好了，那就让他们去狗咬狗吧。咱们正好趁这段时间好好休整一下。
1: 蒋介石新败之余，又后院起火，可谓是雪上加霜啊！近期内应该无力对我们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2: 所以，我赞同老朱的意见，让我们红军分散进行休整，可以发动群众，筹钱筹粮，补充兵力，扩大我们的苏区啊！哎，刚说哪儿了？哎，啊，对了，
3: 老毛，
2: 哎，老毛，你看啊，我刚才看我是这样。当前是个艰难的时局啊，时下有个两难的抉择摆在我们面前，一是。
4: 出兵两广，另外一个是坚持剿共，请诸位发表意见。我认为应该先平息两广，怕就怕两广趁火打劫，联合各方军队内外夹击，那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5: 啊，我也赞成出兵两广，虽然红军打了胜仗，但毕竟只有区区的两三万人。
2: 我们现在打两广，红军一定不会帮两广。但如果我们要是打红军，两广恐怕会在我们背后捅刀子呀。我的意见是按原定计划剿共，这次剿共将由我本人亲自挂帅。
6: 将军，哎，
7: 这边我没看见，不算啊，我没看清楚。
6: 你怎么老悔棋呢？这样下去，我就没法下棋了嘛。哎，饶人三分不为痴啊！你要是不让我，你就是痴子了。
7: 你这是什么道理？哎，只许回来一步啊。嗯，再悔棋就算我输了。
6: 来，撤回一步。
7: 紧急情况，老毛。根据刚刚得到的情报，蒋介石已经亲临南昌，调集了30万人马。
6: 准备对我们进行第三次围剿。你看，看来蒋介石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宁愿置两广兵变不顾，也要围剿红军。这次是我们失算了。哎，
7: 是啊，而且现在红军刚刚分兵各地，尚未开始调整，我们是一点准备也没有啊。
5: 为避敌人锋芒，只有集中各部，撤回闽西，重回根据地。
1: 可问题是，我们的部队分得太散，敌人来得太快，就地集中已经来不及了。
5: 是啊，就算集中起来，也可能被敌人包围。
1: 老毛，那你说怎么办？
6: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1: 我的这个办法叫车如轮转，聚水成流。我们可以换一个千里大转移的路线图，然后让通讯员火速送达到分散的各个部队。 让他们即日启程，按照规定的路线融入到我们转移的部队当中去。
5: 哎呀，老毛，这一招兵法上可没有啊！
6: 是啊，这可不是在兵法上记载的，而是当年我在家乡看到农民用水车灌溉农田时得到的启发。
5: 就这么点小小的启发，可救了红军呐！
6: 静英啊，哎，你马上起草一个命令，让通讯员迅速发送到各个部队去。
7: 好，我马上去。
8: Wir haben so viele Vorteile gegenüber der Roten Armee. Deswegen müssen wir nicht es auf die konservative Weise tun. Wir müssen es ausnutzen, weil sie verstreut. Wir müssen angreifen, aggressiv, ins Herz, aus verschiedenen Winkeln.
2: Sag ihm, seine Kampfstrategie habe ich akzeptiert, aber mit Verstreuung und Verbindung.
1: 报告保政委、朱总司令，红三军第21团归队向您报道。
6: 红四军13团向您报道。
1: 欢迎你们回来啊！你们辛苦了，快归队吧。
6: 是。真想不到咱们的红军有钢铁般的意志，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还能聚成一支铁拳。哈哈哈哈。

0: 要看，就是当年北伐的铁军，也不能与之相比啊。
1: 建英啊，你刚从苏联学军事回来，你看我们的红军比苏联红军如何呀？
0: 比武器，比军事素质，那当然比不了。但是要比意志的话，那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2: 嗨，武器嘛，短时间肯定是跟不上的，但是军事素质一定能训练出来。
3: 28师占领东固，47师占领黄陂。
4: 进展很神速啊，予以嘉奖。
3: 是。
5: Gibt es Informationen, wie viele wir getötet haben?
3: 没有。
4: 这么说，共军撤退后，一直没找到他们的行踪。
3: 原来，都分布在闽西各县，但攻击闽西各县的部队，没有见到一个红军。
4: 快派出飞机，去空中侦察。
3: 是。朱毛率部不远千里，从闽西返回兴国。校长，我想他们绝不会是自投罗网来送死，必定是想西渡赣江突围。
4: 他这是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们就将计就计，在兴国关门捉贼。我让他毛泽东跳死胡孙，终落在乾坤套里。
6: 将軍の視力が後世で包囲をされる中、南の陳清湛、李宗仁は背後から刺す。趙の野郎はまさにこいつ無縁だ。
7: しかし東北の兵力は2万に満たず、対して趙は河北に20万近く。
6: これは軍事戦ではない。これは一つの聖戦なのだ。1ヶ月半後、9月28日に満州で事変だ。

0: 毛委员忙了一夜，和朱老总刚刚睡着。啊，不用急事。啊，建英啊，有紧急情况。
1: 是啊，情况不妙。
0: 敌人的十二个师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朝我们逼近，距离最近的离高兴区只有12里路。现在只有我们这一带，方圆40里没有敌人呢。
2: 这里，这里，还有这里。这儿，一面临水，三面临敌，情况确实严重。江鼎文在江被动，而韩德勤和蔡廷锴在崇贤，这两地之间有一个40里的空隙可以利用。你是想从这个缝隙钻出去？
0: 从军事角度上看。 这两地之间的距离就是一条细缝，但在普通人眼里，40里，这两地之间可是一条巨大的空隙。如果没有人报信的话，莫说是30000人，就是100000人从这里经过，敌人也无从知晓啊。
3: 问题是，就算我们突过去了，我们还能往哪儿去呢？那边仍然有敌人呢。
2: 所以啊，这就需要有一个人给敌人去摆个迷魂阵。
4: 你的意思是，派一支小队伍佯装主力，然后吸引敌人向西追。
5: 何长官来电，
4: 爷，共军果然是准备西渡赣江，向湖南流窜。共军一军团从梁口，共军三军团从万安，直奔赣江。
6: 立即给何应钦电报，让他不惜一切代价。

0: 共军消灭在赣江之东。
1: 是。
2: 你们看看老彭啊，
3: 老毛、老总，不瞒你们说，昨天晚上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生怕碰到敌人的巡逻队啊，一开枪那就完了，就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呢。
4: 我跟着老毛走啊，就没这个担心。老毛啊，他比诸葛亮还精三分呢。
2: 下次我不就有经验了吗？
1: 老朱啊，又在夸我。其实我也没那么镇定，我也是抖起胆子在走路，这心里啊一直在打摆子呀。
2: 你谦虚了，
5: 老毛。哎，你们都在。包围咱们的那几个师都已经接到命令去追红三十五军了。现在东线只剩下连塘的上官云相师的谭子军旅、梁村的郝梦龄师、龙岗的周浑元师，以及黄陂的毛炳文师。你们说我们该怎么打？
4: 这四支部队里只有周浑元是老蒋的嫡系，至于上官云相和郝梦龄是我们的手下败将。虽然毛炳文没有跟我们交过手，但是上次打张辉瓒的时候他是闻风而逃，所以我建议集中兵力一路横扫过去。
1: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啊，我赞成朱老总的打法。
3: 嗯，那就打吧呗。
0: 命令空军立即支援郝梦龄，同时命令龙岗的周浑元去增援梁村，然后给何应钦发电报，让他把西线的大军全部调转过头来，歼灭共军主力。
3: 是。

0: 大令，你怎么了？
1: 毛炳文的一个师在黄陂被共军吃掉了。一场战役怎么就让你这么消沉呢？北伐和中原都艰难地打下来了，消灭共军应该不足为虑吧？第一次剿共前，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通过几次的交手，让我愈发感觉到剿共之难，其造成的后果

0: 过我的想象。
1: 我明白你的担忧。
2: 王世和，
3: 校长，
0: 立即传令，让西线的何应钦12个师，东线的陈明书11个师，立即向黄陂、龙岗合围，务必要尽快的剿灭驻毛共军。
3: 是。

0: 根据刚刚截获的情报，蒋介石调集了东西两线几乎所有的部队来合击我们。赵观涛和卫立煌两个师已经距此不到20里了。
1: 莲塘、梁村、黄陂三战三捷已经暴露了我们的方位。我认为向东、向北、向南突围都可能被敌人缠上。
0: 那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啊。我们是离不开根据地、离不开群众的，就像鱼儿离不开水，离开了就必死无疑。在根据地，我们就是如鱼得水，而敌人呢，就变成了聋子和瞎子。所以，我们要向西寻找新的突破。
2: 向西，跟敌人对进。
1: 对，你们都没想到，敌人就更想不到了。兵临险地，反围安嘛。
0: 不调动敌人，我们三万人怎么对付敌人呢？所以啊，我建议故技重施，派罗炳辉率红十二军佯装主力引敌入东，而我们红军的主力呢，还是从敌人的缝隙中穿过去，到新国地区休整。哎，这几乎没什么可能啊，上一次就已经很冒险了，而这一次敌人和敌人之间最大的距离也不足20里啊。
1: 孙子兵法上说，战术的最高境界就是不露任何的痕迹，只要我们能够严密封锁消息，在行动当中不发出任何的声响，就可以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他蒋介石不是说要歼灭我们的红军主力吗？
3: 我们就派出一支佯装的主力让他去追。既然我们红军的主力已向东北方向逃窜，那西方的敌人自然就会放松警惕啊。
0: 玉杰兄所言极是啊，
4: 有道理。
5: 好了，
4: 走。

0: 老谭啊，打前站耗房子搞收容的你都安排好了没有啊？
1: 一样不缺，全都布置好了。
0: 好，来，你们俩再找几个地主。
2: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3: 我一次就抢了十套，
4: 我抢了五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5: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八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2: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

0: 金灿灿的金龙保喜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姻缘，现在低价会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十套，
2: 我抢了五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叫做穿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遗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十套，
2: 我抢了五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叫做穿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

0: 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遗言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2: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3: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1: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十套，
2: 我抢了五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叫做穿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遗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叫做穿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签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1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台风要来了，
3: 面对新的挑战，
4: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万多人。
3: 他们守望相助，
5: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3: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六大顺。
7: 周恩来来了，说是紧急求见校长。
8: 不见。
7: 是。
8: 等等，
9: 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8: 卑职不清楚。
9: 蒋介石人呢？嗯，我要听他解释。
10: 他必须亲口给我解释。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成功。
1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康康健。
15: 用九方。
14: 选股票。
15: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4: 九方。
1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

0: 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前站、后房子、搞收容的，你都安排好了没有啊？
1: 一样不缺，全都布置好了。
0: 好，来，你们俩再找几个地主，让他们去报告，就说呀，看见我们了。好，是。
2: 说老蒋，老蒋他就真到了。这回啊，老蒋不信都不行了。同志们，继续出发。
3: 老谭，走。
2: 共军主力正在向东北方向逃窜，空中侦察和地面侦察报告一致。
3: 会是共军的声东击西吗？
2: 有个逃亡的地主来报告说。 他亲眼看见了罗炳辉。罗炳辉，朱毛共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他在，朱毛共军就在。立即电令各部，迅速追击朱毛共军。贻误战机、故意拖延者，军法从事。
4: 张主席，张汉卿急电。
2: 回您。
4: 奉天一带日本关东军近来调动频繁，有明显制造事端的迹象，恳请中央允许他调兵出关，并给予援助。剿共正值关键的决胜阶段，怎能半途而废？你这样回。 无论日军此后如何在东北巡线，我方应力避冲突，
2: 勿逞一时之勇。
3: 是，我马上给汉卿回电。

0: 敌人是不是发现了我们？
1: 我敢肯定，那是奉命东进，露宿在山头的敌人。
0: 马上改道吧，不然天一亮麻烦就大了。
1: 改道？这里还有别的路吗？
0: 有啊，有条挖药人走的小道，出发前我就让剑英找了个随队向导，路就在刚刚经过的山沟里。
1: 润志兄，你不仅胆略过人，更是周密啊！
0: 好了，马上掉头。
1: 好，同志们。

0: 15天了，咱们呀转了一个大圈圈。现如今呢，咱们又回到了黄陂。你呀，就像串了一趟亲戚就回来了，可跟在我们后面的敌人，那就苦了。这肥的让我们脱瘦，瘦的让我们脱死。这15天下来啊，敌军至少减员1/3。哈哈哈哈哈！哎，要说呀。
1: Ihre Informationen sind schrecklich, schrecklich. Ihre Armee ist blind und taub wie ein Esel, der um den gleichen Stein geht.
2: 他说你的情报糟透了，把你的军队变成了瞎子聋子。
1: Völlig nutzlos.
2: 他说。
3: 你的军队实在没什么用。
4: 总之，这是怎么回事？
3: 我们追击了半个月之久的红军，今天只是罗炳辉部的3000人，而朱毛的主力早已经跳出了包围圈，在兴国休整了15天。既然你知道朱毛共军在兴国。 为什么不及时的围而歼之呢？我们的军队已经失去了进攻的能力。半个月的穷追不舍，用士兵们的话说，肥的被拖瘦了，瘦的被拖死了。再打下去，恐怕会引起兵变。
5: 蒋主席，一个不好的消息，粤桂联军已经攻进了湖南。
6: 共军没有剿灭，粤桂又起风波。

0: 老毛，老毛，朱老总，你知道吗？中央出大事了。
1: 出什么大事了？
0: 向东方被捕叛变了。
1: 这真是我们党的悲剧啊。那现在中央谁来主持工作？
2: 算是王明在控制吧。
1: 怎么不是恩来呢？
0: 这也许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吧。
1: 哎，我们党真是多灾多难啊。堂堂的中国共产党却专门听外国人的指挥，你说可不可笑？
3: 老毛，
0: 哎，天阳，
3: 朱老总，老毛，好消息啊！
1: 什么好消息啊？
3: 蒋介石下令撤兵了。
1: 啊啊！真的啊，
3: 真的。
1: 走，回指挥部。
3: 走啊！
1: 同志们，我们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都收到了不俗的效果。现在该轮到我们用敌退我追了。他蒋介石来的时候可是气壮如牛啊，可现在走的时候又变成气馁如鼠了。
4: 是啊，
5: 是是。
6: 现在啊，敌十九路军的两个师经高兴区往后撤，敌第九军经老营盘往后撤，这两个地方可都是打歼灭战的好地方啊。
0: 那我就让他高兴不起来，我们先集中力量打蒋光鼐，然后全力以赴打韩德勤。
7: 好，
8: 好，好，同意，
9: 同意，
10: 同意。
11: 蒋光鼐和蔡廷锴在高兴区被共军追上，损失了2000多人，已经退向赣州。蒋鼎文在老营盘被共军吃掉了一个旅，现在和韩德勤合并一处，正向西安方向撤退。
12: 你既然空军支援，一定要让韩德勤全身退至吉安。
11: 我马上去通知空军。
12: 静之，你说这共军几万人，为什么比冯玉祥、阎锡山的几十万人都要难缠呢？
11: 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0: 也许，他们现在的精神，跟东征时候的黄埔军差不多吧。你说了一句真话。
1: 往那边走。
0: 走，快点，跟着，这边。
1: 往那边跟上。
0: 小子，你觉得我这颗头值50000000大洋吗？
1: 哦，不止。叫魏营长，他
0: 谁？
2: 不是不是，是那蒋介石，他已经把赏金加到100000000了。<笑>好，那我就再消灭他10个师，他就会把赏金加到100万了。
3: 毛远，你找我啊？
2: 攻略
3: 啊，来，你们看啊，蒋鼎文兵败之后，必定去找韩德勤会合。
0: 这2个师可都是蒋介石的嫡系，而且是第一次参加围剿。嗯，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一次得把蒋介石打疼才行。<笑>
2: 怎么样？我说过吧，响鼓不用重锤啊。
0: 哼，敌人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两位老总放心，我现在就率队出发，明天一早就能追上蒋鼎文和韩德勤。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0: 走了，我去孙志找饭去了。啊，走了。
1: 哎，排长，来点花生啊！
0: 下次说话过个脑子，别整天那么多屁。
1: 是是是。

0: 如果不能迅速占领隘口，那敌人就会从这个隘口逃出去。你放心吧，飞将军这个称号不是谁都能得到的。枪林逼翼，飞将军字重霄入。你写的那个飞将军啊，原来就是黄公略。
1: 老毛从来不乱夸人的。
2: 黄公略不叫飞将军，谁还能叫飞将军？
0: 走走，
2: 注意安全啊！

战场发报，请派出飞机接应我们突围。

0: 这亭子给路人洗洗脚还不错，就是破的不成样子了，得找人来修复一下。
1: 是，
2: 营长，这次战斗俘虏敌人万余人，缴获枪支8000余支啊！
1: 好，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当得不错。
3: 同志们，快隐蔽！

0: 让他们在前头打，我们在后面慢慢乘凉，等着他们的捷报。
1: 报告，黄攻略，他牺牲了。
2: 这怎么可能？仗不是打得很顺利吗？
1: 他被飞机炸死了。

0: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918事变，在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指导下，东北军撤进关内，东三省很快沦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关头。
1: 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南京、上海2000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
2: 好了好了，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江西朱毛共军有什么反应吗？
3: 朱毛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和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件的决议两份报告，谴责日军侵略，并且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战争。
2: 那么我的那篇有关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文章发表了吗？
3: 发了。
4: 校长，26路军73旅旅长董振堂擅自带队离开了宁都，说是要去北上打日本人，现在已经到达了广昌境内。
5: 红的，
2: 立刻让朱绍良在广昌把他给拦住，另外给孙连仲发电报，让他亲自去把董振堂给我接回来。
5: 是。
6: 来了来了，
7: 主席。
6: 曾山同志，
7: 曾同志，
6: 小平同志，主席，
7: 朱老总，
6: 好久了，
7: 曾山同志，
6: 辛苦了，辛苦了，
7: 小平同志，
6: 主席辛苦了。
8: 中央已经决定把瑞金定为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你们怎么看呢？
9: 好啊，完全没问题啊。小平同志主政瑞金之后啊，从政治到生产形势都有了很大的改观。从我们目前占领的这20几个县的情况来看呢，瑞金的条件是最合适的。
8: 嗯，对，好啊，我们将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
9: 太好了。
10: 报告，这是中央刚送来的信。
8: 还是你们中央代表团先看吧。
6: 好，
11: 你不必介意。

0: 现在的形势已经有了改变，全是上纲上线的东西，是我们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犯了调和路线的错误，犯了富农路线错误。哎，我能不在意吗？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们鞍前马后，粉碎了他蒋介石三次的围剿，消灭了国民党近3万人马，可是到最后，我们却迎来了一个全面性的批评和指责。
1: 他们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0: 我现在也被他们弄糊涂了，这个左右到底应该怎么分？什么才是不左不右的道路呢？
2: 恐怕这个他们也弄不清楚，要不然就不会既批评你，还让你当这个苏区中央书记了。
0: 老毛，不说这个了，来来来，咱说蒋介石吧。说到这个蒋介石啊，可以用险恶这个词来形容。东北被日军占领了。 他面临民众和舆论的强烈指责，而国民党内部反对他独裁和不抵抗政策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已经在逼他下野了，他有点扛不住了。
1: 那你说，他会下野吗？
0: 他当然不甘心下野了，但是面临形势所逼，他也不得不下呀。
1: 那你说的这个形势是指什么？
0: 遏制不住的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和国民党内的抗战派。以我和你。 还有彭德怀、贺龙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揭露了国民党军阀不但不抵抗日军的侵略暴行，反而向日寇献媚投降，充当走狗的丑恶嘴脸，告诫白军士兵加入红军，共同抗日。
1: 嗯，如果再能发动一次像南昌起义那样的起义，再策反几个及格时的白军官兵，那这影响就大了。<笑>
0: 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由原冯玉祥的部队改编的第26路军，受刘伯坚的影响很大，对共产党并无恶感，士兵也不愿意跟红军打，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而19路军也在赣州开会，全体官兵宣誓反对内战，一致对外。蔡廷锴参加过南昌起义，虽然中途退出了，但仍是一个爱国军人。
3: 也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啊！嗯，哈哈哈哈哈！撤！撤！撤！撤！孙总指挥总算做出了一次英明的决策，我们终于可以北上打日本了。
4: 我还想着你要回洪家祖蓝呢。
3: 被朱少良部队逐了去路，他们喊我话说，我们26路军违反了军令，擅自行动，勒令我们返回。朱少良这个王八蛋，自己不抗日，还不学老子们抗日啊？闯我的命令！有阻挡我军前进者，即向开路，大刀跟上！撤！撤！撤！等等！孙总指挥首令，让你们马上回宁都。
5: 孙总指挥怎么说变卦就变卦了？他也是没办法，蒋委员长派飞机空投下命令，只当抗日者杀无赦。
6: 杀敌被阻，报国无门，那我这个旅长就不当了。
7: 旅长不当，你一个人抗日去。
8: 蒋主席。
9: 张继、蔡元培、陈明书从广州来电报了。
10: 孙科他们答应来南京了吗？
11: 汪精卫担心会像李济深和胡汉民一样被你扣押，提出了2个条件：一，必须释放胡汉民；二，谈判的地点必须放在上海。为了保证越方代表的安全，宁沪的警备部队必须由19路军担任。
12: 我答应他提的条件。26路军73旅已经退回宁都了。
13: 我知道了。

0: 乳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全面。贝利优好工艺，致敬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贝利优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7: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是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7: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
1: 太好了，
9: 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
10: 我们
11: 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2: 对对对，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0: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

0: 盒，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王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王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2: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5: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6: 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6: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6: 太棒了。
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6: 没错，
5: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2: 好看。
5: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5: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6: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6: 没错，对
2: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7: 打折，
8: 打折，
7: 打折，
8: 打折，
7: 打折。打折，
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

0: 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啊。
1: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跳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4: 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2: 对，
4: 来1箱，
2: 我也来1箱。
5: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4: 对呀，1箱也行啊，
5: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4: 是啊，是啊。
6: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8: 这是我的身份证，
9: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8: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光，说话底气十足。
1: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两袋。
2: 为了有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两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1: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9: 对。
1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1: 对呀，一箱也行啊，
10: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12: 是啊，是啊，是啊。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5: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6: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7: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喽，这是多好啊。
18: 是啊，
19: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

0: 风要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共度难关。
4: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长江剧

0: 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对不起，毛部长，今晚有武装分子企图叛乱，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苏联顾问团的，所以不能放您进去。
3: 武装叛乱？我是武装分子吗？我带武装分子来了吗？
4: 听见了就不要啰嗦了，直接举手表决。赞成限制工农运动的请举手。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铜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成功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康康健
9: 用九方，
8: 全股票
9: 用九方，
8: 速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7: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7: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王精卫担心会像李济深和胡汉民一样被你扣押，提出了两个条件：一，必须释放胡汉民；二，谈判的地点必须放在上海。为了保证越方代表的安全，宁沪的警备部队必须由19陆军担任。
1: 我答应他提的条件。26路军73旅已经退回宁都了。
2: 我知道了。至于那个董振堂，必须要严加惩处。
3: 26路军不光是他一个人不想在江西剿共，孙连仲也有点弹压不住。此时惩办董振堂，万一引起兵变就麻烦了。
2: 那就让孙连仲必须要对他严加管束。
3: 是。
4: 嗯，老朱啊，
5: 老毛
4: 啊，
5: 我这样找你呢。我知道吗？蔡廷锴的19路军已经调往上海了。
4: 哦，蒋介石准备去打日本人了？
5: 不是，宁粤和谈，孙科、王精卫、陈济棠他们怕做胡汉民、李济深第二，就跟蒋介石提议把19路军调往上海担任警戒任务。蒋介石呢，就不得不同意了。
4: 走了一个19路军，还剩一个26路军呢。
5: 嗯，
4: 作为一名党的领袖，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如此缺乏信誉，也算是登峰造极了呀。东北的沦陷，中国军队的不抵抗，让早就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内部各派有了更充足的理由逼迫蒋介石把政权交出来，
5: 嗯，
4: 以改变中国的被动局面呀。
5: 嗯，
4: 如果这个时候谁再搞一个火线起义，那对蒋介石的打击可是致命的呀。
5: 是啊，我问刘伯坚了，他说在26路军中应该还有党组织存在。
4: 哦，那就马上联系上，如果能再打一发像南昌起义那样的炮弹，可就直接把蒋介石给轰晕了。走。

0: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恩来啊，太好了，你可来了，情况怎么样？到处都是宪兵，不过还好。来，开会啊，开会，来吧。 中央局让我去莫斯科担任中共主共产国际代表，还指定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生六人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同志副总责。至于恩来同志，您应该马上去江西主持工作，那里的右倾路线越来越严重了。
2: 我明白。
3: 目前还有很多善后工作要处理，随后我就去苏区。哼，老蒋口里说共赴国难，不惜与日寇决一死战，做的却是不准抵抗日本的事儿。那天，如果你没拿着孙总指挥的命令让我撤，哼，我真会跟朱少良干起来。
0: 孙总指挥到上海治病。 委任李松坤作为代总指挥，你和季振同都不服，你还提出辞职，但是孙总指挥只批准你回家行亲。但他一到上海就给我来了电报，同意你辞职，你打算怎么办？
3: 那我就去上海找刘主任，让他帮我指条道。
0: 国家山河破碎，人民水深火热，此时此刻只有手中掌握更多的兵权，才能更好地为国家和民族多尽一份力。振堂。 这个职，你不能辞啊！
3: 但是孙总指挥已经同意我辞职了，我该怎么办？
0: 电报我先压下来，我们一起去找刘主任。

0: 老毛，又在打老蒋哪块地盘的主意呢？啊，
1: 我在打宁都的主意啊。宁都离瑞金太近了，要是不把宁都打下来，我们的洪都也不安全。
0: 看，刘伯坚，我给你带过来了，有什么疑问？哎呀，毛伟涛吧。
1: 刘伯坚同志，你好啊。
2: 你好
1: 啊。啊，来坐。
2: 我当年啊，被冯玉祥礼送出来，留下了几个秘密党员，一个叫刘振亚，一个叫袁汉成，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二十六军中。二十六军是由西北军残部的高树勋十二师啊，董振堂的十一师，李松坤的二十五师，季振同的手枪旅和另外两个骑兵旅组成的。其中董振堂、季振同思想比较进步，应该可以争取过来
1: 啊。那你看能不能想办法跟他们联系一下呢？
2: 应该能联系上。
1: 好啊。
3: 老毛啊，我刚刚得到一个情报，说董振堂带着队伍停止了对红军的作战，返回北方抗击日寇去了，不过却被老蒋派朱绍良给逼了回来。这件事引起了士兵的强烈不满呢。
1: 说不定呢，我们还真能在宁都同蒋介石一个大娄子。
4: 中央的十月来电和八月来信大同小异，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5: 这还不明白，就是强调八月来信的重要性。
6: 这个时候批判毛泽东，会不会引起中央苏区同志的不满？
5: 不批判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我们的党怎么保持布尔什维克化？
4: 我建议对事不对人，进行不点名的批判。
6: 我同意。
5: 好，我同意不点名批判，但火力一定要猛。
1: 胡汉民在被蒋介石放出来之后，一直跟汪精卫一唱一和，和蒋介石玩起了拖延战术，是想把他放在火炉上烤啊。现在全国都要求团结抗日，反对独裁卖国的形势就像一个大大的火炉，什么东西都可以烧得融，什么东西都可以烧得化呀。
2: 你的意思，我们也要在炉子里加上一把火？
1: 一次成功的兵变就是逼蒋介石下野的最后一根稻草。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分化了敌人的阵营，宣扬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
4: 老毛，

0: 哎，
1: 驾祥啊！哎，
2: 老莫，是这样，中央三人代表团开会决定，在全苏一大召开之前，先召开一个中央苏区党员代表大会。
1: 哦，什么时候开？
2: 暂时定在11月初吧。

0: 老魔，你怎么不争辩呢？全是一些信口开河的东西，我去争辩还有什么意义？那十月来电与八月来信如出一辙，都是上有上方宝剑，下有银河之群，对于他们来说存在着某些重大的意义。我自认为我的所作所为都是问心无愧的。 我不敢说我的工作没有任何过失，但是也绝对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给我扣一顶顶帽子。
1: 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只不过是为了推行他们的路线，扫清一些障碍。我个人受点批评，受点委屈无所谓，只是。 不要影响到苏区整个的发展就好。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会在瑞金掖平召开。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会议根据中央8月30日指示信和10月4日电报，对于毛泽东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狭隘经验论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职位。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随后，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

0: 南昌情况下令，要抓刘振亚、袁汉成，这事儿你怎么看？我这次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1: 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有难共当，有福共享。
0: 那我们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投红军去。
1: 投红军我没有意见，可是我只有一个旅，恐怕难以成功。
2: 先别着急。
3: 我约了季一之来，如果他也同意，那我就打了。嗯，一之，恩普兄，你找我什么事啊？看看吧。嗯，催命符，这可是飞机上空投下来的，
4: 岂有此理！老蒋逼着我们 A 角，我们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 不如和红军联合起来，一起打日本鬼子去。
3: 好，
1: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嗯。

0: 你们干什么呢？
1: 我是二十六军的，肯定是敌人的奸细，抓起来！
2: 是，
0: 走！你们误会了，我的身份是共产党，我来见毛委员。带走，走！
2: 老毛。

0: 老毛，好消息！哦，什么好消息？
1: 26路军派人来了，带回了消息。啊，说来听听。
0: 伯爵，嗯，
2: 哎，他们说只要接受他们，他们连骨都带肉啊，都是属于共产党的。
0: 他们的决心是值得表彰的，但是他们对起义有多大把握呀？
2: 他们说两个旅的力量绝对没有问题。
3: 好啊，来。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17000余名官兵在宁都举行起义，全部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打乱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计划，壮大了革命武装，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2: 简直是混蛋！他孙连仲也太无能了，连自己的部属都管束不了，把他送交军事委员会处置。他去上海看病，说向您请他假。我说国民党的一个四大开了3个会，南京开一个，广州开一个，上海又开一个。 这成何体统啊！这个时候，26路军又火上浇油，在宁都投降了共军，这不是让胡展堂和汪兆铭抓到共济我的把柄吗？罢了，罢了，
4: 喝杯水吧。
5: Darling，
4: 听说你打算辞职？汪兆铭、胡展堂拿和谈等条件逼我下野，关键时刻26路军又在背后捅了我一刀，我不得不做出让步啊！这么说，你辞职之意已决？可是汪兆铭他们二人既不懂经济，也不懂军事，他们能掌控大局吗？
2: 等他们掌控不了的时候，自会请我出山。到那时风平浪静，我反倒不受任何约束了。泽东同志，哎呀，恩来同志，哎，哎呀，恩来同志，
6: 泽东同志，你好。
2: 来，玉军兄，想死你了，我也是。这一来，还好吧？还好，还好。
6: 哎呀，润之啊，4年了，我们又见面了。
7: 是啊，武汉一别，我们又有4年未曾谋面了。
6: 4年了，我还记得我们在广东谈论枪杆子的时候，你排栏杆时候的情景。<笑>没想到啊，短短4年的时间，你就打出了一片天地呀、啊！哎，这个。
7: 还得感谢蒋介石啊，还是他教给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枪杆子。<笑>
6: 玉军兄，
7: 来，
6: 现在看来，真的感谢你把南昌起义的部队带到了井冈山啊。
7: 嗨，这多亏了老毛啊。
6: 哎，
7: 没有南昌起义这颗火种，没有现在我们眼前的燎原之势啊。<笑>
6: 嗯，
7: 说心里话，真的感谢你为我们党、为中央红军。 留下了这么一片后花园啊！哎，我们回屋说吧。
6: 好啊，走走。
7: 来，
6: 哎呀，真是不容易、啊。
7: 我想死你了。
6: 来，先吃点这个，我让金银堂伙去给你弄好吃的去了。
7: 哎呀，这地方真不错呀。
8: 快坐。
7: 来，吃花生。
6: 哦，
7: 这是瑞金的花生吧？
8: 对。
7: 哎。
6: 对了，恩来，嗯，
7: 你这次过来有没有带着中央有关的精神或者指示啊？
6: 嗯，有啊。您是中央邀请你们利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和宁都暴动的气势，再夺取几个中心城市。
7: 什么？夺取中心城市？
6: 对。
7: 恩来啊，我一直以为这次的中央领导不是你就是秋白。 怎么反而是一些年轻同志呢？
8: 是啊，他们又能对现在的中国革命形势了解多少呢？

0: 国际远东局刚刚任命米夫为书记，按照规定，米夫指定谁就是谁。你们都知道，前不久我和裘白同志还被他们列为调和主义的典型加以批判。现在又出来了一个自以为是的米夫。
1: 看来我们中国共产党真是命运多舛呐！
0: 泽东，一军兄，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要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原则。
1: 泽东同志，你认为我们现在攻打哪座城市合适啊？
0: 哪座城市都打不得，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攻城略地的那个阶段。
2: 玉军兄，你的意见呢？
1: 本来你是知道的，第二次打长沙的时候，我们牺牲了好几千战士都没能攻得下来，
2: 所以，我同意老毛的意见，现在还不是攻城略地的时候。
1: 既然是这种情况，那我就向中央如实报告。

0: 这是中共中央寄来的，请你审阅。
1: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苏联方面早有定论。毛泽东这份宣言只提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完全不提共产国际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这肯定不妥。
0: 那怎么办？
1: 让他修改。

0: 老毛，
1: 啊，
0: 叫翔，来，
1: 老毛，
0: 你起草的宣言，中央没有通过，说是让你修改，
1: 为什么？
0: 说是上面没有提到武装保卫苏联。什么？中国受到侵略，却让我们武装保卫苏联？
1: 苏联方面认为。
0: 日本侵略我国的东北，是在为侵略苏联做准备。我不否认日本确实有这个阴谋，但事实上，日本正在侵略中国，并且大量向淞沪派兵，不让我们提保卫自己的国家，这说得过去吗？但是什么？这是对日战争宣言，是要给民众看的。老百姓会怎么说我们共产党？啊？
2: 自家受其不操心，竟操心一些别的乱七八糟的事情。老毛，这是中央的指示，必须修改。
0: 这份宣言也是以我的名义发的，我就有权利不改。
2: 有任何责任，我自己背。哎，正当蒋介石和汪精卫胡汉民谈判达成暂时一致和解时。
3: 遠在日本東京的内阁和陆军省官员就是否武力侵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閣議決定の事態の深く大方針をなぜ軍部は守らないんですか。軍部は陛下の身に使える。ではなぜ私を呼んだのですか。軍事費のためにだ。板部屋さんにお上がってください。閣僚らが支出削減を求めているのです。なのに。 内閣をまるで財布のように言うとは。そんな内閣解散してしまえ。新郎殿下、陛下にご奏上、内閣総辞職のお許し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4: 総辞職のお許しを。

0: 这是中国的领土，他一个日本领事，有什么权利利用一个马占山事件，让我们十九路军后撤30公里？行了行了，政府本应该拒绝日本方面的无理要求的，但是为了保存国力嘛，不得已而忍辱负重，以外交的途径来解决争端。 外交途径，别自欺欺人了。九一八，你们说利用外交途径解决东北问题，结果把问题解决到上海来了。各国的舆论不都在支持中国吗？舆论管个屁用啊！能挡得住日军的飞机大炮吗？你非要让我撤，可以。你让军政部给我下一个正式的调防命令，签上你和您亲的大名。
1: 先出兄，你别激动。既然你有抵触情绪，那咱们改日再议吧。不送。凤芝，先吃饭了，别看了，待会儿再看。
2: 又发生什么事儿了？日本人呢，又在打上海的主意了。你说这上海会沦为第二个东北吗？有蔡廷锴在，应该不会。为什么？他虽然是我们的敌人，跟我们打了好几次硬仗，但他骨子里还是一个爱国的军人。嗯。 自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就热衷组织西南义勇军赴东北支持马占山抗日。哎呀，
3: 先别愁了，先吃。吃饭，吃饭，来。
4: 靖江兄，让你又跑一趟，真是于心不忍呐。
3: 这是我应该的，王兆明完全接受你的条件，答应你立刻回南京主政。啊，
4: 谢谢。靖江兄啊，
3: 嗯，
4: 有什么事儿叫我一声就行了，我去您府上，何必这么劳累呀？哈哈，我是代表蒋先生来见你的。
3: 他不是回西口，不理国事了吗？
4: 啊。
3: 他已经回南京了，是孙科把他请回去的。国民政府少不了他。哦，那蒋先生对我有什么吩咐吗？啊，希望你体念中国的国情，避免和日军发生冲突。上海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一旦开战，这座城市。
4: 就毁了。上海是中国的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的军队，有守土之责。

日军胆敢来犯，我必将让他碰个头破血流。请喝茶。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

0: 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

0: 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

0: 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

0: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他们不起作用了，现在什么事都归农会管，农会说话很灵的。
2: 那县太爷和团总能点头吗？
1: 他敢不点头？农会都有缩标队，就我们李陵就有十万缩标呢。
3: 原来事实北伐是十万人马，每个月400万经费勒紧裤腰带刚能吃饱，现如今已经是20万大军，到处都是朝我伸手要钱的。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28日，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逼迫南京政府屈服，突然向驻闸北19陆军发起攻击。19陆军在军长蔡廷锴和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反抗，128淞沪抗战拉开了序幕。
1: 打南昌有点困难，但打赣州一定没有问题。我们红军现在有5-6万人，赣州的守敌只有8000人，一鼓作气就可以拿下。这样，我们贯通湘赣苏区，把湘赣苏区和闽赣苏区融为一体，进而威胁吉安、抚州，一定能够做到一省数省的胜利。
2: 老彭，说说你的意见。
3: 我觉得项英同志说的有道理，
4: 但是赣州城三面环水，城墙坚固，易守难攻。
3: 守赣州的马坤我也认识，善于打防守战。
4: 如果我们久攻不下怎么办？这样的话，我们反而会失去向其他地方发展的机会。
5: 我说两句吧，你们连一个小小的赣州都不敢打，我看主要是对中央精神有抵触情绪啊。
3: 话不能这么说呀，从三次反围剿来看，我们哪一次的胜仗不是把敌人引到山沟里打？我们居高临下，我们就是猛虎啊。现在敌人缩到城里去据固防守，他们就是猛虎。从攻打长沙的经验来看，赣州是万万打不得的呀。
5: 可是我觉得我们还必须遵守中央的指示，赣州必打。
2: 虽然在打赣州的问题上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绝大多数同志都同意打赣州，战机稍纵即逝，不能耽误，我看就这么定了。
3: 既然中央已经决定，那我表示服从，但是我坚决保留我的意见。
6: 任之，你说等咱儿子生出来以后叫什么名字？
3: 你怎么知道是个男孩？
6: 他在里面可折腾了，老踢我。
3: 他是在红色苏维埃生的，那就叫毛岸红吧。
6: 毛岸红，这个名字起得好。
7: 报告，主席，苏区中央区给你的。

0: 泽民。我终于见到你了，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啊。听说何健把咱们家祖坟挖了，你回去看过吗？
1: 没有，不过我托人回去打听过，没人肯告诉他们毛家祖坟的位置在哪儿，结果他们就胡乱挖了一座就走了。
0: 这就是国民党的省主席竟干一些猪狗不如的事。老毛，老毛，湘英同志，你怎么来了？
2: 三军突然打赣州，打了30多天也没有打下来，反而被敌人的援军给包围了。中央军委让我过来，看看你这边有没有解围的办法。
0: 敌人增兵，我们也增兵。
2: 一三军团都在赣江前线，哪来的兵增啊？
0: 你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第五军团呢。
2: 他们可都是刚起义过来的部队，在这种紧要关头拉上去，能行吗？
0: 只要我们把他们当作自己人看，他们就是自己人。走，明天我和你一块去。
2: 好。

同志们，狭路相逢勇者胜。

0: 老朱啊，
1: 老朱啊，幸亏你想到了五军团，三军团才脱险了呀，
2: 解了围，脱了险就好啊。
1: 是啊，是啊，是啊。
2: 老毛啊，真后悔没听你的呀，吃一堑长一智。
1: 以后就知道哪座城市能打，哪座城市打不得。嗯，
3: 老毛，
1: 来，你来得好快呀！东镇堂前脚走，我后脚就跟来了。
3: 老毛，要不是你提议，让五军团戒备，三军团的损失就更大了。
1: 以前的事情就不提了，我们要做的是商量好今后的事情，该怎么办？
3: 好，老毛走，
1: 走。
3: 老毛，来，我给你介绍一下现在战场上的情况。
4: 好，
3: 泽东同志，请，大家都到了吧？同志们，今天这个会议是以泽东同志的提议召开的，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一下赣州失败的教训。泽东同志，请到前面来坐吧。
4: 好，到上面坐吧。
3: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好，来，大家各抒己见吧。我先说两句吧。这场仗没有打好，损失这么大，我要负主要责任。我检讨，
1: 不是你的责任呐，这一仗。 谁打都是这个结果。赣州三面环水，城防坚固，且四周都有。

0: 主兵随时可以驰援，当然是打不下来。
1: 那么啊，还是你说的对。现阶段我们不具备进攻的力量，不应该攻打城市啊。
2: 不是进攻不对，也不是打城市不对，
1: 而是应该根据我们的自身实力，挑敌人的薄弱环节打。如果这个薄弱环节是城市，那我们为什么不打呢？ 可是，中央的指示是让我们红军分为中西两路，沿赣江而下，赤化赣江两岸和夺取两岸的中心城市。中央的指示，我们不能违背啊。
0: 我服从中央的决定，但我要求同中路军一起行动。
1: 好，我正好想让你
3: 协调一下一五两个军团的关系。
4: 我看就这么定吧。泽龙同志，随中路军行动，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
5: 我同意。
6: 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在南昌，沿赣江向北没有发展余地。
4: 老毛，那你觉得我们向哪里发展好？
0: 闽西，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做依托；二来，闽南的发展空间很大，部队的给养和补充很容易解决。
4: 老毛，你是想让我跟林彪去向中央局请示吧？
7: 荣臻呐，咱们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笑>
4: 小林，辛苦你一趟。
1: 不辛苦，漳州是个好地方，我早就想去打漳州了。那我就等待你们二位胜利的好消息了。好，走。<笑>安来，安来。
6: 啊，
1: 哦，战情。在会议上，老毛提议说要打漳州，我也知道他说的有道理，但是中央认为，
4: 我们在老毛右倾的问题上态度太温和了，你说在这关键的时候，我们能够采纳他的建议吗？嗯，战情，我认为泽东同志的话是有道理的，而且在会议上，大家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嘛。
0: 恩来同志，
4: 哎，你们不是出发了吗？
0: 战士们思想不统一，
4: 我们在前线心里没底呀。赣江沿线都有敌人的重兵把守，我们刚从赣州这个泥坑里拔出腿来，难道又要去跳另一个泥坑吗？
0: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
7: 向闽西发展，那边的空间比这边大得多。
4: 林彪同志，你的看法呢？
7: 恩来同志，我认为打仗应该从实际出发。
1: 安澜，你认为呢？
4: 战将，别犹豫了。那好，那这个责任我们一起来担。好，怎么样？出发吧。
0: 是。
8: 老毛，哎呀，怎么样了？中央局同意我们改变路线，好消息啊！我们终于大功告成了。
9: 是啊，主席。
8: 命令先头部队向东开进。是。江主席，祝贺您 当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9: 王兆明要比扈振堂懂得识大体得多。
8: 委座，委座，所言极是。
0: 委座，南昌行营来电。

0: 共军围攻赣州一月不下，被我援军和守军联合打了个反击，大败而逃。
1: 好，这很好，让军事委员会对马坤记功嘉奖。
2: 是。
1: 地方的同志已经把敌人的兵力分布情况都搞清楚了。张真部杨方年旅的一个团驻考堂，杨方年带着两个团守龙岩。
2: 你们准备怎么打？
3: 杨方年并不知道是红军的主力到了，他还以为是游击队在骚扰。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出其不意，攻下考堂，然后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拿下龙岩。
2: 那是不是要等到五军团到了以后再打？
3: 我看不用了，万一走漏了消息，会增加攻打漳州的难度。
2: 明白。 我命令，红十五军主攻，红四军助攻，明天凌晨开始，攻打漳州。
4: 是。

0: 张真的四十九师一共两个旅，六个团，被我们干掉了一个，现在还剩五个团，再加上民团和保安部队，只有万余人。民团和保安部队多系土匪收编，他们不但军事素质差，而且还吸鸦片，是有名的飞机兵和豆腐军。
1: 敌人兵力分布的情况怎么样？
0: 哦，幺四五旅的两个团守榕树岭和笔架山，幺四六旅的三个团守封仓岭、十二岭，还有五峰山。张真则带着一群乌合之众守漳州城。
1: 我建议，一军团在幺四六旅，五军团在幺四五旅，怎么样？
2: 没问题，我保证拿下榕树岭和笔架山。
1: 你们看，五峰山左后侧那座高山没有敌人，你们可以派一支小部队趁夜潜伏到山上去。明天我们总攻一开始，你们就发动进攻，上下夹攻，五峰山就可以拿下，然后再从侧面进攻封仓岭和十二峰，天宝山防线就会垮掉了。
3: 好啊，
2: 主席，这可真是匪夷所思啊，难怪老蒋的三十万人打不过你的三万人呢。
1: 好，就这样执行。

0: 师座，共军势大，是不是把城里的民团也拉上去？
1: 不用，天宝山山势奇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再说上去的人多了，反而会乱了阵脚。
0: 共军用兵向来诡谲，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哼，他共产党也不是三头六臂，被马坤的一个旅阻在了赣州城下33天，寸步难移。再说天宝山比起赣州城不知要难攻多少倍，我亮共军也攻不破。
0: 师座，

0: 哎，政委，没有路了，怎么办？
1: 我让你带钩子绳子，带了没有？
0: 带了。
1: 好。
0: 上。

0: 上来，
1: 上来。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四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1: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四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
5: 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的，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

0: 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六个不同躺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0: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4: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感觉累了摁一摁，感觉发麻了摁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5: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0: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6: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1: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四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
5: 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的，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

0: 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六个不同躺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0: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4: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感觉累了摁一摁，感觉发麻了摁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你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二位嘉宾，分别是来自金融街证券的资深投顾吴海荣吴老师。吴老师下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志丹张老师。张老师下午好。
3: 主持人好。
1: 好，咱们广告回来，有请小九带大家共同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

0: 镜。
1: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一点，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呢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7: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中秋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A 股全天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集体低开低走，上证指数失守3900点整数关。盘面上题材弱势轮动，福建本地股尾盘异动拉升，机器人概念逆势活跃，风电概念涨幅居前。下跌方面，房地产板块震荡调整， PCB 黄金概念跌幅居前。今天量能萎缩，沪深两市成交额1.65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116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幅1.22%，收报于3888.37点；深证成指跌幅2.34%，创业板指跌幅2.68%，科创50跌幅2.35%，恒生指数跌幅0.29%。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1120家上涨，4306家下跌，涨停52家，跌停15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8: 好，那么今天是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在这儿啊，大伟要代表我们的咱们嘉宾和全体的工作人员，在这儿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安康。那么当然说到中秋节，大家会觉得今天市场的表现呢似乎不是太如大家的这么一个预期啊。这个在结束之前，更多的大家还是想以一个红盘的情况去报收，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就引用那句古诗吧，是吧，这个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其中其实揭示的就是跟我们股市一样的道理啊。这个世间万物它都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都有一个周期性的这么一个规律。股市也一样，有涨有跌。那么现在的这个跌，你面对它，要么你可以转移一下注意力，去看一看这个其他的方面啊，可能它这个阴晴圆缺后面就会有一个周期的一个变动。要么你主动去面对它，就像今天你来看节目一样，我们不如就把目光放长远一些，看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周期里。也许你这个跳脱出了这个短期这种局限的视角之后，这个心里面的想法自然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化，视角也会开阔一些。会不会如此呢？我们就来跟嘉宾去探讨一下。那吴老师，这个今天的这个下

0: 跌的话，市场是会带来一个什么样周期的调整？是否意味着啊，最近的这一波从九月中旬的啊市场的反弹就结束了？甚至是不是就要这个再一次去考验，比如说上证指数的3800点一线啊，有这层意味吗？你怎么看？
1: 确实最近市场应该说还是可能走的没有大家预期那么强啊，因为市场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前期各种这个利空啊，消息面上啊这个落地以后啊，那么市场实际上大家可能相对预期的啊这个可能是逐渐的走出来。当然现在因为确实有一些长假的因素在里面啊，包括中秋然后国庆，所以大家可能本来预期也不会特别高，就是比较很缓慢的震荡上行，但这个节奏非常慢啊，因为可能就是假日前面几天就是成交量就是比较少的啊，所以缩量的情况大家应该也是可能有预期的啊。但是大家也看到了今天几个指数实际上都有一定的这种跌幅啊，特别是这个双创啊，这个实际上我们看又差不多有2个点左右吧，那2点左右。那么总的来讲就是感觉市场这个地方还要磨，就是没有这么可能流畅啊，包括我觉得包括10月1就是过好国庆以后，可能我觉得可能大家预期可能过好国庆以后是不是该观望的原先观望的一些资金就是进来了，我觉得这里也要打一个问号。就原先大家市场预期的就是可能有些资金就比方说你假期前面可能要等待可能这个节假日以后，但是实际上我们看10月份以后，你过好节以后，实际上马上又面临的整个10月份再一次的，比方说海外的各种数据，比方说你海外的，应该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14号，美国的 CPI 的数据，然后后面几天就10月底的它的再次议息，所以这个如果像前两天这个油价的这个下跌下来，那可能大家觉得预期可能会相对就是又往下降了嘛。那最近我觉得就是比方说我们看这两天油价又有小幅度的反弹，所以相对来讲我觉得可能还是会这种犹犹豫豫，就是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就指数的幅度很小，就是你跌一旦大家也看到跌不深，就是如果说你跌了可能一段时间跌的深，它马上下面又有一些东西拿去拖，比方说你像今天银行啊石油那些拿去拖，所以就是操作上面的话呢，确实你如果看短期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可能确实还是比较难做，但是呢每一次都是这样，就是市场跌一段时间以后然后给你反弹一下，但大家都就像前两天一样，大家预期又慢慢提上来了，平均股价你慢慢好像类似形成要往上走的时候，但你看又调了，所以我觉得总体上来讲的话呢，这个地方可能我觉得还是要磨，就机会可能更多是在比方说你调整一段然后慢慢的可能又给你活跃一下，但是持续性我觉得可能还是比较少。
0: 那所以你的结论是认为市场现在是一个形成一个新的下行趋势，还是说
1: 没有下行趋势？
0: 是什么趋势？
1: 就是
0: 震荡趋势。
1: 震荡就是一个类似于一个区间里面，就是
0: 这个区间是
1: 这个区间实际上大家也可以看到，就如果你拿就我们拿上证指数的标准来看啊，上证指数的标准来看，实际上就是我们来实际上就是几次一直比方到前面那个高点附近就有点弹不上去了，然后继续回啊，就是实际上就那个就8月份开始的那个箱体里面，就幅度上下幅度实际上都不是特别大。
0: 你指的是上沿是4000点吗？
1: 对，上沿比方应该就4000，就前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应该是半年线附近那一段吧，
0: 就4000点左右嘛。
1: 对，就
0: 下沿是3850吗？
1: 对。
0: 所以说现在即使回调的话，其实呢，
1: 对，我觉得
0: 上证指数空间也非常有限。
1: 对，幅度上面不大，因为你实际上每次往下，它都有一定的这个承接的这种力量。
0: 我觉得还要跟你再去盘一下这个逻辑的变化，因为我们其实之前最近这几天一直在跟嘉宾去探讨，就是这一波反弹，你看似的时间节点是和这个联储9月份的议息决议的落地是有一个前后脚的这种关系，但是反弹它其实并不是完全由于议息的事情靴子落地而产生反弹，因为你刚才其实也说了，大家现在对于10月份是否议息是形成了一个新的未知数，它还是一个达摩克里斯之剑，而之所以能反弹，我们可能客观的去讲，大多数的原因短期这两天是跟外围的这个会面的事件会有一定关系。我想问问你，今天你说了今天是有节日的这个因素，那确实是有，但是昨天其实已经有一些资金已经提

提前去有一些消化，今天能进一步跌，我想不只是这个节假日的这个因素，而且只有三个这个只比平常多休了一个交易日啊，也不至于。那么今天你应该也看到了，是否在这个我们说这个外围的这个预

0: 的来讲，我觉得主要还是就市场一慢慢就量能又缩掉了，然后各种题材又转得非常快，就市场不聚焦。那么在这种状况下面来讲的话呢，就是你如果说有一两个板块进行对指数的拖累，那就慢慢的实际上就是又形成日线上面的这种调整嘛。
1: 所以我想问你的是啊，那你就是认为今天其实你并没有太去关注这个外围事件到底是不是，或者你不太在意这件事情。那么后面如果市场能震荡，它在震荡的过程当中，它上行的因素或者是下行的因素，你分别观察的是什么？往后你看什么？你就看十月份的这个加息的这件事儿是否？
0: 我觉得主要实际上从我觉得一肯定还是看油价。这个是最
1: 油价就是影响就是这个预期是吗？
0: 对，我觉得还 是
1: 否加息预期，
0: 还是
1: 这个你认为是对于震荡当中它选择向上走还是向下走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对，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如果说
1: 科技的产业趋势，你会去观察吗？
0: 科技的产业趋势，我觉得就是如果从现在海外市场的走势上来讲的话，就是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1: 没有大的变化、
0: 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1: 的，
0: 就是现在市场现在就是比方说我们前段时间就是美股走得比较强，那我们走得比较弱，我觉得实际上还是加息以后就是全球的流动性的红利。
1: 好的，了解。 OK， 好，那我们来跟这个时间关系啊，跟张老师再去聊一下。张老师，其实今天从你的观盘的角度呢，我们其实也有一些疑问、就是前期其实市场确实是有一个科技和非科技的题材之间的这种轮动的关系、但是今天啊似乎你看像比如像农业啊、像这个医药啊，在市场走得偏弱的时候，它也没有站出来，
2: 是
1: 这个怎么去理解呢？来，
2: 很简单啊，大家其实注意啊，整个市场目前从情绪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前面之前我们也聊过，两次情绪的高潮之后必然会有分歧嘛，其实本身市场在一个情绪的调整过程当中，这是一个很正常。另外一个，昨天晚上的 PMI 数据比较好啊，加息预期又起来了啊，这个内外一结合，今天出现了一个加速的一个回调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其实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啊，这个现在正在有见面的一些事儿啊，那在没有尘埃落定之前，尤其是三天小长假，资金呢也不敢进来去做承接。所以市场没有抵抗啊，从头到尾下跌，哎，这是第三个原因啊。所以结合这三个原因，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啊。不用担心的点是在于什么地方呢？因为这一轮调整的本质核心还是在于情绪高潮之后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分歧啊。那既然是这样，今天到了1120家上涨，对吧？那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话，已经来到了情绪的低点，或者说情绪的一个冰点了。那理论上来说，在国庆之前的三个交易日应该会有一个修复和反弹，这是一个我们要去注意的啊，都不用担心。但是在反弹过程当中呢，我们更重要注意的不是说指数的涨跌，而是在于接下来在国庆节三天，国庆节这个之前的三天交易日当中能不能放量。今天1.6万亿啊，来到一个低点。如果能够放量的话，也就意味着这些资金不是奔着节前的三天去的，而是奔着节后的行情去的。那对应着，那我们其实就可以有一些预期了。
1: 这个短期的聚焦点应对思路给得非常的清晰啊。下周大家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去看一看。那么在没有观察出一个结论之前，恐怕在这个时候啊，大家还是觉得市场仍然是大家主观上会认为还是存在风险的，
2: 是
1: 因为毕竟最近走得比较弱嘛。
2: 对，
1: 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些啊这个攻守兼备的机会？
2: 好，那当下的一个行情呢，其实我们就要观察嘛。观察的过程当中就是攻守兼备，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啊。那现在说到攻守兼备，那接下来看什么呢？还是要去看聪明资金啊。那社保是被市场认为聪明资金，也是被认为啊是安全垫。社保基金呢是在当下 A 股市场当中最擅长于防守的顶级的资金之一。社保成立25年，其中22年能够实现盈利，在市场弱势当中仍然是资金安全的一个避风港。比如说2008年的时候，上证指数下跌了65%啊，比较明显啊。那但社保重仓的指数的话只是微跌了6.8%。2018年同样上证指数是下跌了25%，但是社保重仓的指数仅下跌了2.3%啊。所以防守还是要去看社保聪明资金。那进攻性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社保的重仓代表的国家的战略的资金重仓品种基本面都比较扎实。那第二个呢是业绩高增长啊，代表着主流资金的共同的偏好，下跌错杀的概率会更高。所以总结来看的话，社保重仓这些品种啊，既有安全垫啊，业绩高增长作为股价的一个发动机，两者同时兼具的时候，也能够达到攻守兼备的这样的效果啊。其实大家今天可以看到啊，整个市场虽然是在连续下跌，只有1000多家上涨，但是你会发现社保重仓加上中报绩优的方向，往往能够逆势走强。比如说像江

0: 和集团今年半年报净利润同比增长88%，两家社保基金是二季度翻倍式的一个加仓。随后呢，和指数完全相反的一个走势，近期反而在逆势的上行，目前还是在阶段高点运行当中。包括新网瑞捷啊，今年半年报净利润同比增速是超过75%，两家。这个二季度当中四家社保基金是新进前十大股东，目前来看的话走势也非常的独立，在持续的震荡上行当中。但在这里啊，不是让大家去追这些方向，而是我们要再梳理一下还有哪些在底部既有绩优而且社保刚刚进场的在相对底部的一些机会，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一份攻守兼备社保重仓绩优错杀方向精选清单资料当中。那对应着这份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提前的准备和应对。那当然我们具体还要来看一下，在过往的一些年份当中，社保重仓加绩优的方向能不能够持续的跑出来，即便是错杀后面能不能够持续的走强。那2025年当时的元杰科技啊，光通信领域的龙头企业，2025年三季报社保加仓，而且三季报净利润增速是开始增加啊，超过了10倍以上。那这两者一结合，随后一波大涨超过了7.4倍以上。那我们再来看到联动科技半导体设备的供应商，今年一季度啊社保开始加仓买入啊，另外今年一季度净利润也是同比增速超过了2倍以上，随后股价一路上涨超过了2倍的涨幅。那对应着这些机会到底还有哪些啊，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一份攻守兼备社保重仓绩优错杀方向的精选资料当中。还没有领取朋友最后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提前的准备。那对应着结合一支案例，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该怎么去进行选择啊。那思路呢，来首先借一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公司是电子部的龙头企业，主打产品是迎来了量价齐升。那公司的半年报净利润同比增速也是超过了70%以上，业绩已经是进入到了高增长的通道。另外社保也是扎堆持有，社保基金四个组合是共同位列前十大股东，而且股价大家会发现经过这一轮的市场的下跌和错杀之后，也回到了前期的上升趋势线的支撑，之前每一次回调之后均有一波主升行情啊，那目前第四次回踩到重要的支撑位附近，而且日线级别呢已经是非常靠近了。一旦在下一周资金选择放量，开始选择向上的时候，那这一类方向往往有望展开一轮新的主升机会。所以对应着这一类社保加绩优啊被错杀的方向，想要去做好整理的朋友，一定要把这份资料好好领回去做一个参考。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攻守兼备社保重仓绩优错杀方向的精选清单资料。还没领取朋友，最后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早做准备。好了，主持人。
1: 好啊，那么有一天这个多的假期，大家如果对于这个思路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9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大家可以拿回去啊，利用假期的时间呢去做一下研究，看看在下周是否有用武之地啊。那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那我们跟吴老师来聊一聊接下来市场结构的问题啊。既然你认为接下来影响市场震荡的这个上下节奏的主要因素其实就是这个外围海外的流动性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应该从板块角度来讲，这个宏观因素也不是这个主要，也没有什么主要影响到哪一类的方向上，那还是均衡吗？
2: 我觉得现在市场实际上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板块之间实际上是非常凌乱的，
1: 凌乱啊，
2: 就是确实是七月份的下跌以后，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市场资金有点各做各的，
1: 对，
2: 就是比方说你有做产业趋势的，然后有做就是做各种题材的、各种概念的，就甚至就是看筹码的，所以造成就是现在板块之间为什么大家看走不上去，就是因为市场，就是你哪怕你七月份到八月份你反弹到现在为止，大家可以看到根本没有主流热点，就是基本上当你这个板块热度稍微提上来，就马上就有压力出来，所以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确实就是你如果说看一段时间，可能各种题材好像似乎是蛮活跃，但是实际上很多人是比较难抓的，就是因为它这个板块非常快啊，节奏中间非常快，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如果说没有这个能力

0: 的话，那实际上就是还是比方说你去盯着就是相对有三季报的那些东西。但是现在问题在哪里，就是现在资金少，打不上去啊，特别是这个七月份下跌以后套牢了太多的这种资金，而且很明显就是你能感觉到市场就感觉很重啊，筹码上面很重，就是现在的目前的这些资金量，可能我觉得更多是在于，就是我觉得至少一部分是在各类题材里面，
1: 嗯，
0: 啊，然后就是你看着好像，你包括你像微盘跌下来一段以后，好像最近又慢慢的回到前期高点附近了，就实际上就是，但是你又没看到说哪一个就是题材说特别特别的热，好像也没有，它实际上更多是一种轮动，所以难度上面我觉得实际上还是蛮大的。
1: 哦，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难度？包括你刚才提到了这个三季报，确实大家也认为十一回来之后其实就是三季报的披露期了嘛。嗯，但是这里边这个前期大家比如说预期比较高的像 PCB 的方向，你看经过短期上涨之后，这两天又成了这个回调的这个主要的这么一个方向了。哎，那么这一块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思路，我们在后面的环节再来去分享好吗？那么下面先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大盘啊受到假期效应的影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但是啊千万别被吓住了，当下的缩量回踩正是为了节后行情正在挖坑，现在啊就是节后行情的黄金布局窗口期啊。那么接下来最重点还是我们去选择什么样的方向的问题。而从盘面上来看，我们看到啊在整体缩量的大背景下，小微盘股正在持续的领涨大盘。过去两个月以来，小微盘股指数累计已经上涨了30%，而同期呢，沪深300指数却下跌了近6%。而纵观过去两个月，48只翻倍个股，他们的起涨市值都不足百亿。那节前我们该如何来优选小微盘方向啊？我们来看看这几个品种的表现：康强电子低位放量两天两板，国旅联合低位倍量大阳线涨停，创出阶段性的新高，霍莱沃也是低位放巨量，今天20厘米涨停。而这几个品种之所以能有如此强劲的表现，都因为他们的业绩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霍莱沃中报净利润更是大增了超过10倍，所以充分说明当下市场的资金啊正在开启抢筹低位绩优股的大动作，所以接下来我们一定要重视节前资金低位抢筹的绩优小盘方向。那今天我们这份10元左右业绩增长超5倍小盘股清单的资料啊就非常具有含金量了。今天我们的资料聚焦股价相对低位且资金近期刚刚开始加速流入的优质方向，所以今天我们这份10元左右业绩增长超5倍小盘股清单的资料非常具有含金量。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之所以在当下这个阶段啊我们一定要重视业绩高增长的方向，更是因为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历年的十月份都是三季报高增长或者是业绩强劲反转方向表现最为强势的阶段。2024年的松发股份正是从当年的9月26号开始启动一波主升14连板，阶段最大涨幅超过300%，而它的起涨市值仅仅只有16亿，当年的业绩在三季度大增超过20倍，净利润强势扭亏，正是典型的绩优小盘方向。再来看看去年的海科新源，它正是在去年的今天启动了一波主升，阶段最大涨幅352%，而它的起涨市值啊也仅仅只有40亿。而在业绩层面，去年是连续多个季度大幅减亏，同时因为产品大幅涨价的驱动，它的业绩反转预期持续的升温，同样也是一只典型的绩优小盘方向。所以啊从这两只历史高标的表现来看，当下正是重视这些节前资金抢筹低位绩优小盘股的黄金布局窗口。所以今天我们这份10元左右业绩增长超5倍的小盘股清单的资料非常具有含金量，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看看今天资料当中的这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股价首先就不足10元，市值仅仅只有6 60多个亿，

0: 它是国内高端制药装备进口替代的核心龙头，大幅助力了国产创新药的产业化进程。同时呢，它还是国内少数可以提供无菌制剂、生物药、多肽药物规模化成套装备的厂商，行业内极具稀缺性。而在业绩层面，它的中报净利润大增超过10倍。那从技术面来看，有没有被大资金抢筹的迹象呢？我们看到啊，主力资金近期正在加速流入，而且呢是刚刚放量突破大型低位 W 底的颈线位，目前正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逢低关注的时点啊。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份10元左右、业绩增长超5倍小盘股清单的资料当中呢，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2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再次强调，今天我们这份资料聚焦股价相对低位，并且资金刚刚开始加速流入的优质公司，重点关注的是市值不足100亿，并且业绩翻倍增长的热门风口方向。所以，今天我们这份10元左右、业绩增长超5倍小盘股清单的资料，对于您在震荡市当中把握小微盘股的投资机会，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2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当你拿到资料之后，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助理。好的，主持人。
1: 好，常见风是认为呢，目前缩量的背景之下呢，小微盘方向更容易获得资金的青睐。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可以限量领取酒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来，
2: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5: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6: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用银碗喝水，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领取吧。
2: 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糟。

0: 岁。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成功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3: 用九方，
2: 选股票
3: 用九方，
2: 速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4: 好，我们下面连线今天的嘉宾李阳，听一听他的看法。李阳你好。
5: 主持人好。本周沪港大盘呢是呈现出一个冲高遇阻回落的总体走势的特征，在周一两市跟随外围市场大涨，上证指数回补了前期的这个向下调控缺口之后呢，我们看到周二开始市场是再次的遇阻回落，周二周三两天小阴之后，今天市场是跳空低开低走，跌穿了中短期均线，就收出了一根几乎光脚的实体的中阴线。虽然说短期形态比较的难看，但是我们看到从大盘整体的运行格局来看的话，还是按照我前面说的这个箱体震荡的这样一个格局在运行。箱体依旧，而且从今天盘中的这个走势特征来看呢，我们看到我一直强调了走潮指的外盘股指数全天的这个韧性十足，而且是明显的有先行指标先于大盘直接企稳的这个迹象。所以我认为下周节前的最后几个交易日，市场将在平稳修复中度过。那么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低价股的底部的首板，同时呢关注301-688开头的双创中专精特新的一些具备独特题材的这些品种的这个逢低吸纳的机会。
2: 成功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3: 用九方，
2: 选股票
3: 用九方，
2: 速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4: 好，谢谢李阳的分享，广告回来咱们继续聊，拜。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3: 用九方，
2: 选股票
3: 用九方，
2: 速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4: 好，吴老师刚才提到主观上还是认为接下来的操作难度还是会比较大啊。那么究竟怎么去克服这个难度呢？在这个具体的方向上和方法上能不能跟我们来一些分享？
12: 我觉得方向实际上还是没有变啊，继续实际上还是在科技的细分里面，但我们强调的还是要做波段。因为其他的我们刚才提到，就是你各种题材啊，这个虽然现在也比较活跃，但这个节奏很快，就是往往几天就可能就是就动的时候可能就比较活跃，但是可能几天它就这个就完了，它可能又到其他新的东西去了。那这个对于绝大多数的投资者来讲的话，这个实际上它不一定有这个操作能力，所以我们尽量还是就是围绕着一些产业景气度来讲。当然我们现在就是 A 股跟

0: 美股现在最大的不同是在哪里？因为美股现在大家看就是纳斯达克，就是我们前期高点附近嘛。但实际上如果说你去看费城半导体指数的话，离前期高点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1: 对，
0: 它更多靠的不是说上游的活跃，它这次拉这个那个纳斯达克的，实际上还是它的 AI 的一些中游的一些发力啊，比方说像一些就是云计算啊这些，就是它的这个中游，因为它市值也比较大嘛，发力拉上去的。那像 A 股中间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看硬件基本上就七月份调整下来，实际上很多个股涨上去，确实一些大票有压力嘛，但是呢它又没有特别纯正或者说明显的一些中游的一些个股。前两天我们各种比方说软件啊等等也有活跃，但实际上涨两天又下去了。所以这个就是现在两个市场中间就比较大的一个困扰啊。所以我觉得目前市场中间的话呢，也在逐渐的就是发散啊，比方说你像前两天的那个矢量网络是吧，然后最近的比方说像这个金刚石散热，然后这个像一些小的一些这个细分，比方像玻璃基板啊等等一些小的一些细分，但是呢市值都不是特别大。比方说你像前段时间炒那个 PCB 的时候活跃的基本上就是一两百亿的，然后你小的一些细分中间呢可能就几十亿的，所以这个也是符合了市场中间目前的这个特征，就是说市场资金又想做这个共振，就是可能这个中美的这个共同的一个全球联动的一个题材，但是呢就是又不想做那些特别老的然后市值大的，所以尽量的呢实际上是在一些小的细分中间，可能它的业绩并不是那么重要。就好比比方说你像 PCB 的那些炒的那些小票，包括我们最近强的你像光设备的一些小票，它暂时可能短暂比方三季报的业绩也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它确实我觉得有一定的想象空间跟潜力。然后另外呢就是市值要相对的适中，这个我觉得是特别重要啊，除非未来就是比方说成交量到这个过好这个国庆以后开始放大，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慢慢的从小到中然后再到大，否则的话呢我觉得尽量还是选一些市值可能就是一两百亿那种啊，不用特别
2: 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黑屏专线400-998-1188。
6: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

0: 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为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新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及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题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得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今世界书，花湖机场，货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风渠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6G，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9派春潮起，4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0: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鱼炸鲜，25年专注玉米汁，有机玉米汁喝鱼炸鲜，复兴玉米汁喝鱼炸鲜，懂玉米汁的喝鱼炸鲜。
2: 晚上好，当贵银佳节，皓月盼人归，中秋佳节将至。今天白天阴雨主要集中在鄂西北一带，东部和南部开始拨云见日，气温随之回升，午后多地最高气温重回30度之上。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十堰有中到大雨，襄阳、神农架和鄂东北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鄂西北最高气温维持二字打头，鄂东南或将触及35度，总体利于出行，保护粮农利益，保障粮食安全。湖北省粮食局提醒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武汉多云到阴天，25到33摄氏度；宜昌阵雨，22到30度；襄阳阵雨，20到24度；恩施阵雨，22到30度；十堰中雨转阵雨，20到22度；荆州阴天有阵雨，23到32度。金门阴天有阵雨，21到30度；随州阵雨转大雨，21到28度；孝感阴天有阵雨，23到33度；咸宁阴天，24到35度；鄂州多云到阴天，25到35度；黄石阴天，26到35度；黄冈阴天，24到34度；天门阴天有阵雨，24到33度；潜江阴天有阵雨，24到33度；仙桃阴天有阵雨，24到34度；神农架小雨，18到23度；新加可苏多云有小雨，13到25度；第一是阿拉尔市多云见晴，15到26度；西藏山南阵雨转多云，8到21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0: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

0: 欧时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 近视老花，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剩16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省委书记关志欧，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先进制造业发展、中秋和国庆假期安全稳定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义军会议并举行军事日活动。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1: 2026名古屋亚运会今天进入第6个比赛日，湖北选手斩获6枚金牌。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9月21号至23号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刘国中先后来到襄阳襄州区枣阳市，实地调研秋粮生产、农机服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等情况，并与农民群众一起参加丰收节庆祝活动。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连续9年向全国广大农民和三农战线同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三农工作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饱含着对亿万农民群众的关心关怀。今年是15开局之年，我国克服自然灾害等不利影响，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定，秋粮丰收在望。要坚持底线思维，抓好秋粮后期田管和逢灾减灾，精心组织收获和收购等工作，确保全年粮食丰收。要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鼓励科研院所、农技人员研发推广先进适用农业技术，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发展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刘国中还来到十堰丹江口市，详细了解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保护和引江补汉工程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强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科学调度和运行管理，强化水源地保护，确保工程安全运行，水质安全可靠。要高标准抓好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严格质量控制、生产安全和资金监管，加快推进建设现代化水网。此次在枣阳市举行的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围绕联欢活动庆丰收、四业兴农促丰收、文明乡风润丰收、特产大集助丰收四个方面开展13项特色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和乡村振兴的新气象。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主持，省委书记关志欧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国务院副秘书长姜文胜，农业农村部副部长潘文博，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程庆新，省领导诸葛宇杰、彭勇、黎东辉参加活动。
1: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0: 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先进制造业发展、中秋和国庆假期安全稳定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抢抓发展机遇，发挥比较优势，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优化提升汽车、钢铁等传统产业，培育壮大光电子信息、时空地理信息、绿色智能船舶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细化落实产业图谱，更大力度研练、补练、强练。要夯实算力、算法、数据支撑，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要加快建设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在政策供给、金融支撑、平台建设等方面统筹发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稳定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要抓实抓细安全生产，紧盯烟花爆竹、道路交通、危化、消防等重点领域和旅游景区、高层建筑、商业综合体、养老院等重点场所，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切实守牢安全底线。要聚焦汉江秋汛、山洪地质灾害等重点，持续加强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和应急准备，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丰富消费供给，加强市场监管，提升旅游、餐饮、住宿、交通等服务质量，着力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和节日氛围。各级领导干部要严守工作纪律，认真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制度，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义军会议，并举行军事日活动，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听取全省人民武装和国防动员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我省有关工作。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近年来，省军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坚决听从习近平主席号令，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着力提升备战打仗能力，全力参与抢险救灾、应急救援，为推动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守护荆楚安澜、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做出了重要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筑牢政治忠诚，强化责任担当，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湖北力量。要广泛开展实战化练兵备战，统筹推进国防动员各项工作，健全完善国防动员制度机制，优化民兵与地方应急力量建设布局，持续提升应战应急能力水平。要用好我省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打造特色国防教育品牌，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要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光荣传统，用心用情做好各项服务保障，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省军区和驻鄂部队要积极融入地方发展，在基层治理、平安建设、乡村振兴、应急抢险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加快建成支点做出更大贡献。会前，与会同志参加军事日活动，集体观看了军事文化宣介片《荆楚军事风云》。今天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武昌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到70人，

0: 10到64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北省无线电管理条例》《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表决批准了《黄冈市矿区生态修复条例》。会议审查批准了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审议通过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议案，向获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现场奏唱国歌，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监督问效，加强问题清单和审议意见跟踪督办，要持续深化聚力支点建设代表行动，为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加快建成支点贡献智慧和力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元强、刘雪荣、杨云燕、程用文，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侯锡民，副省长胡亚波，省法院院长尤劝荣，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守安，省人大各专工委组成人员等列席会议。省政协稳定和扩大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渠道专项民主监督会23号召开，省政协主席孙伟出席并讲话，强调要聚焦重点政策、重要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对就业的影响进行评估，采取对策，加快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要聚焦青年、农民工等重点群体，进一步完善创业就业政策体系，加强教育培训与就业的衔接，提供精准服务，强化兜底保障。要加强政协民主监督，以协商式监督更好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省政府副省长胡亚波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指出要压实责任链条，拓宽岗位供给，强化技能培训，优化服务供给，激发创业动能，以更实举措稳定和扩大重点群体就业。省政协副主席王兴宇主持会议，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根据省委部署，12届省委第11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视组1对1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11个省委巡视组分别向本轮巡视的48所省属高校和省教育厅1对1反馈了巡视情况。反馈强调，被巡视党组织要扛牢政治责任，扎实抓好巡视反馈问题的整改，要全面落实整改责任，主要负责人对巡视整改负总责，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切实履行一岗双责，推动巡视整改任务落到实处。要全力抓好集中整改，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统筹好当下改和长久力，做到以巡促改、促建促治。反馈要求被巡视党组织要强化担当作为，持续强化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聚力科技创新，深化产教校地融合，大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为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做出更大贡献。据了解，省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有关方面处理。
1: 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聚焦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开展专题询问。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代表和列席代表直面发展难题，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现场作答，亮出实招。
0: 本次专题询问聚焦两创融合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开展，包括科创体系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新产业培育、科技金融等重点。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代表、列席代表踊跃提问，既关注未来产业布局，也直击成果转化堵点、人才不匹配、企业研发动力不足等问题。省金信厅、省科技厅等9个部门负责人现场回应。
2: 当前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至关重要。我省未来产业的主攻方向有哪些？在支持这些产业发展方面有哪些实打实的硬核举措？
3: 我们今天的未来产业有可能就是明天的支柱产业，全力支持武汉增创国家未来产业先导区，支持

0: 建设五个省级先导区，九个先导培育区，深入实施科技金融加行动。
1: 整场询问持续两个多小时，围绕如何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各部门拿出具体办法，
2: 深入实施关键技术攻关、尖刀工程，推动企业积极承接国家产业攻关任务，产出一批首款、首次、首创的代表性成果，全面实施高能级科创平台培育工程，
3: 全力建设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制定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基础研究、企业研发中心建设等方面的政策。
1: 这次专题询问，人大监督、政府回应，既摸清了全省两创融合的优势和短板，也明确了下一步举措，推动各项政策更快精准落地企业。
4: 发挥人大监督制度优势，广泛吸纳民意，汇聚民智，全面厘清湖北两创融合工作的长板、优势和短板、弱项，增强发展信心，凝聚发展合力。

0: 2026名古屋亚运会今天进入第六个比赛日，湖北选手接连斩获六枚金牌，来自羽毛球女团赛艇女子四人单桨、赛艇男子四人单桨、电竞永劫无间团体、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和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在羽毛球女团决赛中，湖北姑娘王芷怡与队友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这是中国羽毛球女团时隔12年再夺亚运冠军。截至目前，湖北在本届亚运会上斩获9枚金牌。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期间，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举办，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带来展演。湖北馆以“技兴荆楚，能创未来”为主题亮相，吸引众多参观者打卡。
2: I relax.
3: It was amazing.
4: I really enjoyed it. It was awesome.
3: An amazing experience.
5: 100平方米的湖北馆内，传统中医药技艺与前沿科创成果同台亮相。不少远道而来的国际嘉宾一进湖北馆就被奇春艾灸体验区吸引。戴上艾灸眼罩，在理疗师轻柔调理下，疲惫一扫而空。
6: 我经过了24小时的飞行才到上海，眼睛也很疲惫，用这个感觉到我的眼睛舒服了很多。
5: 奇春艾灸疗法是国家级非遗，湖北以人才培养和奇春艾灸师劳务品牌为支撑，推动老技艺走向市场，形成产业。
7: 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到我们湖北，到我们奇春来体验我们的艾灸。
5: 另一侧，先进制造展区同样是人气爆棚，华工激光桌面级激光打标机前排起长队，输入文字写上祝福，短短几秒钟就能完成激光刻字。
8: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快速的打印出来了。武汉的这个光电信息产业非常了不起。
5: 在湖北馆，更多的前沿技术变为服务人的实用技能，汗脑知行脑机接口系统可为运动功能障碍患者开展神经与运动康复训练，吸引不少企业前来接洽合作。光谷冬至展出的智能养老机器人引得众多观众上前互动，
9: 问了他一些就是关于健康的方面问题啊，数据比较全，问答他也反应蛮快的，希望你们能把这个机器人发展更好。
5: 本届世界技能博览会持续到9月27号。
0: 今天，湖北省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2026年全国铁人三项系列赛事将于10月8号至11号在鄂州梁子湖举行。
5: 这次比赛三赛同台，全国铁人三项冠军杯系列赛总决赛、全国青少年铁人三项锦标赛，以及首次落户鄂州的铁人中国 T51.5 公开赛。冠军杯总决赛是年度收官之战，200多名专业运动员参赛。青少年锦标赛设 U13-U19 组别，公开赛面向18到75岁群众开放，规模约1200人。
10: 形成湖中游、绿中旗、堤上跑的沉浸竞赛流线，游泳赛道设于梁子湖公开水域，骑行赛道

0: 穿行于双湖大道、月山湖大道、绿荫画廊、跑步赛道，沿广嘉州大堤展开折返。
1: 赛事期间恰逢鄂州梁子湖大闸蟹最佳赏味期，鄂州将推出金秋蟹宴嘉年华，联动各大景区酒店给参赛选手送上免门票、食宿优惠等福利。目前省体育局已将铁人三项纳入全

0: 昨天，2026北京文化论坛圆满收官，近600名中外嘉宾相聚一堂，围绕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这一主题展开研讨。湖北的荆楚大遗址传承发展工程作为重要成果对外发布。
1: 湖北荆楚大遗址传承发展工程是湖北省实施的省级系统性重点文化工程，曲家岭遗址、石家河遗址等10余处大遗址先后纳入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利用专项规划。这些遗址规模庞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一批重大考古发现享誉中外。
2: 湖北在我们国家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省份，做遗产保护、做世界遗产的申报方面是做得非常突出的。我觉得应该向全世界把湖北的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源宣传出去。
1: 考古遗址公园不仅建好，更要用好。目前，该工程已被纳入湖北“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及文物事业发展规划，未来将推动更多的遗址公园面向公众开放，让静默的文化遗产走进大众生活，在保护与活化中持续释放文化价值。
3: 深化长江文明溯源研究和传播展示，深化考古研究和科技创新，让我们的遗址公园成为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公众文化生活的重要资源。
4: 中秋国庆两节临近，湖北启动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护航两节一会专项行动，危化品企业被列为重点监管对象。行动要求危化等重点企业建立内部吹哨人制度，鼓励员工举报违章指挥、违规动火等行为，推进安全宣传五禁和隐患随手拍，曝光典型隐患，剖析典型案例。
5: 专业力量同步下沉，全省992名危化监管干部和化工园区专业安全管理人员在企业常态化风险隐患排查中，既当监督员，又当服务员，护航安全生产。
4: 省政协副主席马旭明近日率专题调研组赴襄阳市恩施州，就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开展课题研究专项调研，同时调研楚天好茶五禁工作进展情况。他强调，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1: 第15届琴台音乐节将于2026年10月16号到11月13号在武汉举办，30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参演，规模创历届新高。其中，剧场音乐板块共推出22个项目、24场演出。德国小提琴家安妮·索菲·穆特、阿根廷钢琴大师马塔·阿格里奇等国际殿堂级音乐家首度来汉，众多国内外名家名团同台献艺。
6: 落实政府惠民补贴，打造全国巡演城市优选地，持续丰富市民音乐沙龙矩阵，推动艺术从剧场走向大众，进一步丰富跟着音乐节由武汉的文旅融合新场景。
4: 近日，2026年神农架林区神农五谷产品展销会举行，神农五谷系列礼盒正式发布，酒、全、蜜、药、茶五类物产入盒。礼盒发布的背后是神农架林下经济与大健康产业的加速推进。目前，全区银洋货在地面积超过4000亩，中药材产业链总产值近4500万元。林下仿野生天麻、天麻素平均含量0.42%。高出药典标准近1倍。中蜂养殖方面，全区建成22个标准化示范蜂场，并上线 NFC 芯片溯源体系。宋洛乡正依托原始森林发展森林疗愈、中医康养等业态，全乡中蜂养殖稳定在9000群以上。
7: 我们整合神农架林区优质农产品，实现品牌、标准、标识、宣传、营销五统一，以伴手礼为载体，让神农架好产品走出深山，销往全国，也借神农味道引流游客走进林区，看生态、品山货、探五产。
8: 来看长江快报。
1: 今天，省商务厅利用双节楚商返乡契机座谈交流，九州通、小米、钧窑等楚商代表建言献策。今年以来，楚商回乡共建支点活动签约1元以上项目3546个。9月23号晚上9:19，鄂北绿电新通道编钟至计量220千伏线路正式投产送电，线路全长56。

0: 公里，打通两座变电站互联通道，让随州风光电力稳定并入主网。炎帝文化传承与时代创新青年创想大会闭幕式昨天在武汉举行，征集海内外创意作品200余件，现场推介环大洪山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及农文旅产品。昨天，全省金银珠宝饰品质量帮扶培训会在武汉举办，30多家企业签署质量承诺书，监管部门发布消费提示，护航金九银十消费旺季。今天，第二届湖北大学生曲艺展演在武汉市群艺馆小剧场举行，省内高校曲艺新秀与名家同台，展演汇集湖北4大非遗曲种及相声、漫才等节目。历经8个月建设，东湖七山步道将于9月30号全线建成开放。这条主线加支线全长约20公里的城市山野步道，将玉家山、团山、斧头山、南望山等7座山体串珠成线，成为集山地徒步、自然观光、生态体验于一体的全民共享步道。
1: 节目的最后，一起跟随镜头领略荆楚大地的丰收美景。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

0: 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

0: 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

0: 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日至24日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2: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 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

0: 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15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5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烟火气。
1: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15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4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

0: 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1: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3: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

0: 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1: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和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2: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3: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0: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2: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0: 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装，携手同行。
5: 党中央催促你我二人尽快地赶到西柏坡，也是想听听各野战军的意见啊。
6: 我跟你说个私房话，我认为渡江作战不单单是敌我双方军事上的较量，长江以南的重要城市是全国经济和工业的中心所在，不能轻易的，尤其是南京和上海。

0: 1948年12月底，随着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队杜聿明部被合围，淮海战役即将迎来最后的胜利。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奔赴西柏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为取得最终的胜利做全面准备，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始参与筹划新中国的未来。
1: 你能不能开快点？你要不行停下来我来开了。
2: 老总，临走前邓政委下过死命令，绝对不能让您开车。
1: 那你不要这么磨蹭噻，啥时候才到西柏坡？
3: 别催小路了，出发前我看了一下地形图，过了那个前面高坡啊就是一马平川。马上就是1949年元旦了，我们一定能赶在新年到来之际到达西柏坡。
1: 在皖北遇上大雪，山东赶上之前撤退，山岸线处理事务耽搁了好多时间嘛，你给我赶回来了。
2: 老总你别着急啊，这是一辆美国大吉普，不好掌控，而且我们现在走的是山道，一个车上坐俩司令员，万一出点事儿，两个野战军的战士不得把我活剥了。而且邓政委千叮咛万嘱咐，绝对不能出半点差错。
1: 你好好开车，三句话离不开邓政委。你是邓政委的参谋还是我陈毅的参谋？再不好好开车，剥夺你的驾驶权。
2: 是。
1: 国成同志，淮海战役到了最后阶段，平津方面呢也胜局已定。这个时候中央喊我们去西柏坡，是不是要筹划渡江作战了？
3: 你有什么想法？
1: 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渡江南下。
3: 一路上你都想到这个事儿吧？北方战局全面向好，为渡江作战打下了基础。不过长江千里江防，什么时候打，怎么打，是件需要慎重抉择的事。党中央催促你我二人尽快地赶到西柏坡，也是想听听各野战军的意见啊。
1: 我跟你说个私房话，我认为渡江作战不单单是敌我双方军事上的较量，长江以南的重要城市是全国经济和工业的中心所在，不能轻易打，尤其是南京和上海是国民党的老巢，帝国主义势力盘踞多年，社会面呢鱼龙混杂，不好打也不好管理。
3: 好，

0: 我也给你交个底，对于管理大城市，我也没想出好的章法。嗯，所以部队解放了长江以南，我们得有一个准备啊。
1: 啥准备嘞？
0: 当学生的准备。
1: 当学生？嗯。
0: 老总，我再给您加把油，等我们拿下这片高地，向着更大的胜利高歌猛进。
1: 好，冲，冲上去。
2: 是。还有谁？
3: 上海的黎明就要来了，你们撑过不了几天。
2: 还有谁？上海就要解放了。 你们这些反动派的末日就要到了，中国共产党万岁！还有谁？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停止分区停电行动，打开小雷达，搜索小功率电台信息，黑白交替执行，是共党电台活动的频繁时刻。你们都把耳朵给我竖起来，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信号。安理人，
1: 到，
0: 务必带人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实施抓捕，如有耽搁，军法处置。

0: 能是你。我以为你死了。
1: 我不会死，这些年我一直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在黑暗中点燃亮光，现在总算要盼到天亮了。
0: 是，天就要亮，回来真好。
1: 顾青，
2: 顾影，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夜莺。
1: 顾影同志，你好。
3: 夜莺同志，您好。
2: 你穿成这样，大半夜的来找我，一定是有大事吧？
1: 这是刚刚获得最新的国民党江鹏军事部署方案。哦，还有，保密局最近用美国的设备组装了一台号称飞鱼堡垒的侦察车，别的电台都无法启用。汉年让我把任务交给你。
2: 好，我这就发。
1: 哎，现在不行，这个附近也有侦察车。
2: 放心吧，我的发报机功率都是调整过的，他们应该查不到。
1: 要千万小心，国民党已经疯了，我们的战士每天都在流血，上海的人民每天都在挨饿。
4: 上级领导让你一定转告中央，
1: 上海人民迫切期待大军早日渡江。
2: 放心，我一定尽快转达。
1: 好，时候不早了，我走了。
2: 保重。
1: 你们也保重。
4: 等胜利再见。

0: 静安，抓人的囚车来了，是不是电台的位置暴露了？你现在从高楼逃跑还来得及。静安，
1: 车文件很重要，前面发不出去会死很多人，上海的解放也会延迟。

0: 睡了。
1: 外面的暖瓶没有。

0: 对啊，
1: 那我带你去吧。
0: 好吧，走。记得待会儿给你爸爸看一看啊。
1: 好，孙叔叔。
0: 哎，小孙，
2: 恩来啊，你来了，又有什么消息了吗？
1: 爸爸，你看，我学会扭秧歌了。
2: 大娃娃又学了。

0: 这个新本事
1: 啊！来，我教你们。
0: 爸爸跟周叔叔还有工作要谈，你跟小孙叔叔去找小伙伴做点战前动员呢。
1: 好啊，
0: 去吧。
2: 啊，哎，孙叔走。
3: 越来越可爱了。
4: 主席，国民党长江军事防御方案你看了吧？
0: 嗯，渡江问题刚提到日程上，江防突就搞到手了，上海地下党立了大功啊！
3: 发出这封电报之后，李白同志就被捕了。
0: 他是经过长征考验的老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宝贵人才。通知上海地下党，一定要设法营救。还有宋庆龄、张澜、黄炎培等民主人士，一定要千方百计保证他们的安全。
4: 嗯，我已经电告潘汉年，赶赴上海，相机处理。现在敌人垂死挣扎，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营救难度非常大。
0: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啊！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今天能走到这一步，是多少同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绝不能半途而废。
3: 主席，这是李克农刚刚送来的情报。这一份是桂系白崇禧连续致电蒋介石，促其下野。还有这个，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见了李宗仁，明确表示支持他取代蒋介石，和我们继续和谈，争取国共两党划卷而治。
0: 和平和谈我们都要，但是我们要的是没有反动统治的和平，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和平。现在是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关键时刻，我们共产党人要对人民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要对得起牺牲的革命先烈。本来我昨晚一夜未眠，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将革命进行到底，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3: 哦，主席，你这篇新年献词新华社正在播发，我们进屋听一听吧。
0: 好啊。
5: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遏制，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3: 主席的这篇新年献词真是入木三分呐。
0: 恩来，将革命进行到底不是一句空话，现在最关键的是要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结束之后立即做好渡江准备，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3: 嗯，好，主席啊，今天小平已经从徐州到达河南的宝丰，刘伯承、陈毅同志
6: 也在两天前到达西柏坡。
7: 这边在屋里呢。
8: 主席，刘伯承、陈毅前来报到。
3: 等一下。
9: 哎，等等。
3: 哎，多曹。

0: 报曹操到！
1: 哎，主席，
2: 陈毅，
0: 周主席，
3: 两位战神凯旋，我们理当亲自出来迎。

0: 恩来前两天还说啊，等你们到了，一定请你们吃四川的回锅肉和天烧白，为你们庆功啊！
1: 好啊！
2: 我跟博成一到西北坡，看到老百姓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过新年，我们高兴得很，真的希望新的一年有更多的解放区，更多的老百姓高高兴兴的过年。
3: 陈老总这句话说到大家心里去了。不过呀，解放全中国的重任还在各个野战军的身上。
4: 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角色，万里赴戎机，我们在所不辞。
0: 淮海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北方地区再无大战，接下来的重点是渡江作战。新的一年，我们要向长江以南进军，要获得比1948年更伟大的胜利。这个任务还是交给你们中野和华野。
2: 好。
0: 20多年过去了，陈毅这个好字从来都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啊。
2: 国胜，渡江战役我们争取打一个响亮的仗。
5: 好。
0: 他们提出要和谈，我的意见是可以谈，但是要在我们提出的基础上谈。
2: 要是谈不拢嘞，就两党和谈而言，蒋介石没有一次是真诚履行的。
3: 所以主席这次请你们来，一是要汇报淮海战役的情况，再就是要着手准备渡江作战。
6: 南方城市是全国经济、金融、民族工业的基础所在地，我们南进务必要慎重稳重。
0: 我的意见是，几个大的野战军在完成渡江南进的各项准备工作之后，要有步骤的向南方进军。从现在起，我们要集中精力做好三件事：第一，筹备召开7届二中全会；第二，组织好渡江战役，彻底打倒蒋介石；第三，党中央准备进驻北平，筹备召开新政协，要想尽一切办法把那些爱国的各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的知名人士接到北平来，特别是在上海的宋庆龄、张澜、黄炎培等人，没有他们，我们的新政协就缺少权威性啊。
3: 现在宋庆龄已经被他们软禁起来了，蒋介石迫于国际上的压力还不敢妄加迫害，张澜被软禁在医院，黄炎培也被控制在家里，他们的情况很危险，上海地下党正在想办法。
2: 来的路上我跟博成讨论过南方的相关城市，没想到上海的局面这么紧张。
0: 这才只是敌我双方各据江岸的开始啊，未来一段时间形势说不定更严重。
2: 等开完会我们马上回去早筹备，争取早日取得全面的胜利。
7: 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同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8: 淮海战场，国民党不与民国缴枪投降，历时2个多月，歼敌数量最多、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以60万对80万创造了一个奇迹。
9: 此时此刻，我的夫人正在贵国，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做最后的努力。可我完全不理解，贵国政要现在为什么对他避而不见？我们曾经为了抗击
10: 共同的敌人法西斯主义
9: 对世界的扩张，他在贵国的国会即兴演讲，赢得了你们所有。

0: 参会者的热烈掌声，怎么转眼之间就会对他变得如此冷落？我已准备下野。在我看来，我最大的失误就是轻信了贵国对国民政府的声援与承诺。说实话，我对今天这个结局早有预感呐。这个预感是在八个月前，阁下帮助李宗仁拉票当选副总统的时候就有了。
1: 靖国先生，您认同您父亲的观点吗？
2: 哦，写家书。整个总前委啊，就是你最爱写家书。就是因为你这个家书，卓林老给我提意见，说我不关心他。给你看这个。
3: 各大区野战军负责人尽快前往西柏坡，准备参加七届二中全会。
4: 陆秀元
5: 到。
6: 来，
3: 去通知一下谭副政委，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出发，要去西柏坡。
5: 是。
2: 这些天党中央让我推荐华东局和上海市政府的人选，你一直在华东地区开展工作，我推荐你去上海。
3: 我想去上海，但又怕去上海。
2: 天底下还有你陈老总怕的事情？
3: 哎呀，主席倒是问我想不想当上海市长。实话实说，我想当，但是心里头又是担忧跟害怕。管理城市跟管理部队是两码事情，管理部队20多年的经验没有问题，可管理城市一天的经验都没有，不晓得从哪里入手。管好的结果呢，很具体，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有衣穿；管不好的结果呢，也很明显。要的要的，来，快捡起来。管不好的结果也很具体啊，被人家赶出来了。要是这个结果，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毁于一旦。
7: 父亲，李宗仁正在派选去北平和谈的人选，另外他最近频繁地拜会司徒雷登，
0: 他这是想拉着美国人去和毛泽东谈交易啊，这恰恰说明他不明形势，也不懂毛泽东啊。共产党之所以同意和谈，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部署好过江的部队，一旦部署完毕再想和谈，那就是我们的一厢情愿了。
7: 司徒雷登作为美国的官方代表，要保证美在华的利益，如果形势于国民政府不利，他会不会向美国政府建议
8: 停止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
0: 会，他一定会。不过凭他的能力还不足以撼动美国政客在政治上的经营，而且夫人也会继续和华盛顿方面交涉。政治风云变幻，战事不可避免呐。就让李宗仁在南京继续做他的无用功，你抓紧时间就把上海的事情处理好。
7: 明白。
0: 共产党目的可不只是上海这么简单呐，他们不仅要拿下上海，而且要巩固稳定上海的市面，如此想赢得国际社会对他们的认可，野心大得很呐。
9: 校长，大公子，总裁有什么训示？
0: 那两份名单你都看清楚了吧？
9: 是。
0: 一份名单上的人员必须全部给我带走，另一份名单上的人员

0: 必须要处理干净了。
1: 名单上有的人已经跑到了北边，还有一些该处理的人名单上却没有。
0: 有些人自以为能改变历史，而最终都会被历史所改变。

0: 从今天开始，继续执行抓捕共党分子的任务。新来的第三队，我给你配备了最好的武器和警车。你们要做好和共党做武装对抗的准备。
1: 是。

0: 全天候监视黄炎培、张兰、史良等人，一旦发现逃跑迹象，格杀勿论，无需请示，不留痕迹。
1: 报告局座，张兰已经住进了虹桥疗养院，何罗隆基在一起，黄炎培、史良经常去那里找他们。
0: 虹桥疗养院和黄炎培的荣康别墅要24小时监视，绝不能让张兰和黄炎培跑了。 孙夫人那里也要加强监视，但不要惊动她。茂森，你是新上任的上海警察局长，责令你加紧对中共地下党追踪缉捕，对在押的中共分子要分批分期加紧处理。这是总裁批复的分批处理名单。

0: 我们去了，
1: 怎么样？
0: 国土样，没吱声，属下无能，
2: 能行的。

0: 局长让你把他弄醒，没让你把他弄死。你看看人都成什么样了！半个情报没省出来，让局长来看你演戏吗？局长，这可是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咱们好不容易才给他弄回来，这要是死了，得不偿失啊！要不，咱们。 换个方式。
1: 哎呀，老潘呐，
0: 说你什么好？

0: 来电，要我们尽一切办法确保张兰、黄银培等民主人士的安全。狄仁同志，你谈谈情况。
1: 狄仁现在太疯狂，连大学生都成了抓捕对象，他们对李白同志用心很多，几乎无法营救。张表老被软禁在虹桥疗养院，毛森派了三拨人24小时监视，一时也很难出来，还好有罗隆基陪着。黄元培先生在家里还能行动自由，不过安利人也派了三拨人全天候监视，他们俩和史亮等人都上了被处理名单，一旦上海形势危急，特务就会动手。
2: 你的意思，表老一时救不出来？
1: 是的，想把他们安全送到解放区难度很大，也有一定危险。不过我也准备了后手，准备在敌人行动的时候趁乱营救，具体方案稍后我再向组织汇报。
3: 我爸他最近情绪一直不太稳定，想一个人冒险闯出上海去，去北平要见毛主席。
4: 你们的心情我们很理解，现在上海情况危急，恩来同志也在电报里说要务必先把黄银培先生送出去，可以先到香港再去北平。
1: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0: 哎，回来吧。
1: 嗯。
0: 你怎么这么晚啊？
2: 我去见帕汉年了。
0: 哦。他怎么讲？
2: 李白先生被捕，保密局对上海的进步人士、爱国学生监视得更加紧密了。张表老和罗先生几乎是失去了人身的自由。
0: 那他的意思，想让我们离开上海？
2: 帕汉年先生的意思是想让我们分批走。
0: 那分批走也是走啊，怎么走？来，外头都是特务，怎么走？
2: 不管怎么走，恐怕都要经历一番惊险。
0: 哎，那还用讲？我跟蒋介石打了一辈子交道，他的为人我是晓得的，他对我们已经没有耐心了，都堵到家门口了，随时都可以动手了。
2: 哼，我也很担心。哎，爸。
0: 嗯。
2: 大哥还有万里、大能和我，还有小方毅，您这五个儿子当中，是不是我和您长得最像？
0: 我问你，潘汉年他
3: 如果把我变成您，偷天换日，
0: 你什么意思？想都不要想，不可以，绝对不可以。
2: 爸，
0: 你想过没有？啊，毛人凤是啥人啊？你不晓得，那是个笑面虎，笑里藏刀啊！哦，我走掉了，你哪能为？
2: 如果为国而死，儿子死而无憾。
0: 下讲，
2: 爸。

0: 多年的战争啊，我们无数次的探索，他做出什么来了？
1: 国民党反动派，一党专制，这个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0: 所以只有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有效的动员、团结和组织社会各阶层，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一个强盛、民主的新中国。
2: 父亲，国家命运关键的时刻，用功周公，特别希望您的鼎力相助，所以您必须要离开上海去北平。您不用担心我，我必须要留下来。
3: 你讲的对，我明白。但是你说的这个事情，我要好好想一想。
0: 爸，为了攻陷大局，您必须离开上海。

0: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离开上海，好吧？
1: 你放心。
0: 静和。

0: 几位大哥，
1: 再会，
0: 谢了，谢了，
1: 再会，
0: 回去吧，回去吧，
2: 再会，
1: 这么急，
3: 再会。
4: 慢走啊，
5: 慢走啊。
6: 把前面那车跟住了啊，别跟丢了。
7: 是。

0: 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1: 那个时候我才20多岁，很不成熟。
0: 岂止是你不成熟，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都不成熟。经过不断探索，我们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2: 中央考虑让你当上海的市长。
3: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寒冻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

0: 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7: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无防护野外水域，守护自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党中央催促你我二人尽快地赶到西柏坡，也是想听听各野战军的意见啊。
4: 我跟你说个私房话，我认为渡江作战不单单是敌我双方军事上的较量，长江以南的重要城市是全国经济和工业的中心所在，不能轻易的，尤其是南京和上海。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几位大哥，
1: 再
0: 谢了，谢了，
1: 再会，
0: 回去吧，回去吧，
2: 再会，
1: 再会，
3: 再会。
1: 再会，
4: 你们走啊，
5: 快走啊！
6: 把前面那车跟住了啊，别跟丢了。
7: 是。
8: 老板，

0: 老潘，老潘，上车！
1: 等不了，
0: 局长要见你，上车！
1: 什么事儿啊？
0: 哎，我觉得回去再说吧。

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0: 陈毅同志，你还记得我们两个是什么时候相识的？
1: 1928年春，在井冈山，距今整整是21年。
0: 21年，人人都知道井冈山是朱毛会址。实际上，朱毛的后面还应该加上一个陈，就是你陈毅同志。当年朱毛会址庆祝大会，那就是你主持的嘛？
1: 这个主席还记得呀？
0: 历历在目啊！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我是边界特委书记，你是军委书记。你带回的9月来信，我是一直记在心上。
1: 那个时候我才20多岁，很不成熟。
0: 岂止是你不成熟，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都不成熟嘛。
1: 是是，
0: 陈独秀创建了党，但是他不搞军队，结果蒋介石一叛变，我们就吃了大亏。大革命失败了，为了生存，我们搞起了军队，但是怎么搞，怎么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当时大家都不清楚。那个时候敌人太强大了，我们随时都有被消灭的危险，但是我们咬紧牙坚持下来了。经过不断探索，我们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这才有了今天的胜利嘛。今天我好像又回到了21年前，又面临着当时的那种困境。美国有人预测说，我们共产党进了大上海，不出3个月就要退出来。现在我们接管上海，管理上海，是对我们在大城市执政能力的考验，这又是一个新的战场。陈毅同志啊，中央考虑让你当上海的市长，这个担子可不轻啊。
1: 主席，你是了解我陈毅，不怕困难。
0: 上海和南京不同啊，上海是金融中心，是西洋化的城市，我们不能按照常规去管理。这里的水很深啊，但上海一战关系新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只能胜不能败。
1: 主席，陈毅一定不负重托。
0: 你记住，中央是你的坚强后盾，中央已经决定调陈云同志为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主任，统管全国的经济。他是上海人，在接收沈阳中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你要多向他请教。
1: 我知道了。
0: 另外，中央和华东局还给你配备了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班子，这是一份人事安排名单，曾山、许涤新、顾准、陈木负责财经工作，文教方面夏衍、范长江，政务有周林，公安系统调了李世英，加上一直在上海工作的刘晓，还有你的老伙

0: 谢陈皮险，还需要什么人？你尽管提，中央尽量满足你。
1: 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我陈毅一定和上海人民一起努力工作，坚决打赢这一仗。

0: 这几十公里的路，
1: 包总，
0: 你们去那地形情况也不清楚。
1: 赵参考资料，我帮您找吧。
0: 好。
2: 陈大总，照我这儿是找什么呢？张参谋长，你拿了这个是什么材料？
1: 杜江作战的资料。
2: 我要的就是这个。
1: 小陆到这儿，拿着。
2: 哎，这不能带走啊！这些资料。
1: 我要汇总分析，形成文件，好让苏副司令回来之后对咱们全军现阶段的修整给养工作有个全面的了解。
2: 正好嘛，这个样子。小平同志让我把渡江作战材料准备好，你找几个人啊，把材料整理一下，抄写一份给我，我给小平同志送去。
1: 这份作战纲要本来就是我这个参谋长本职工作呀，怎么能让小平同志亲自来做呢？
2: 是啊，
1: 那这样吧，我拟个草稿，你来修改审批，最后送到小平同志那儿审定，怎么样？
2: 可以。

0: 吃不停，江水会持续上涨的。我们要赶紧渡江，持续下去的话难度会更大。
1: 对的。
0: 我们回去吧。
2: 邓政委，不要忘记了，
3: 这个是京沪杭战役的实施纲要。什么叫实施啊？就是可操作的。现在各部门刚整编完毕，你不仔细地告诉他们具体的任务和策应的联系方式，到时候怎么指挥，怎么配合，这个不知怎么不对了。
4: 陈老总，你也不要忘了，这个实施前面还有两个字：战略。
5: 什么叫战略？就是对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
4: 你搞的这个纲要，具体到每个团的位置和任务，这不是战略，是战术。
3: 没有战术哪来的战略？这个纲要是用来指挥战斗。你不讲清楚具体的任务，怎么来实施战略目的？
4: 这个纲要是要报给毛主席的。现在党中央刚刚入场，
5: 百废待兴，千头万绪。
4: 纲要就是要简明扼要，提纲挈领，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的环节才行。你搞这么长一个报告，毛主席怎么看呢？
2: 邓政委啊，我晓得毛主席经常夸你报告写得好，我在井冈山就跟着毛主席了，我知道他最注重细节。细节决定战争的胜利，细节决定战士的生命，没有细节叫什么纲要？
4: 陈毅同志，你这是抬杠，你不是军长、师长，你要站在总前委，甚至站在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位置上来考虑京沪杭的战略。我们是统帅部，要有全局观念。
3: 我的同志哥，全局不是一句空话，没有细节哪来的全局？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6: 报告。
3: 什么事？
6: 曹总，张参谋长要重要情况报告。
4: 啊，陈老总，你先冷静冷静，我一会儿去找你。

0: 他希望这份作战纲要
1: 尽早的上报中央，原定4月10日的渡江时间不宜拖延。
0: 刚才你和邓政委
1: 是不是对纲要的草稿有些意见不一致啊？
2: 不是不一致，是完全不同。
1: 草稿本来就是用来商讨的，想法不一样也很正常。
2: 邓政委说，纲要要讲战略，抓决定性因素。我们那个叫战术，不行哦。
3: 哪个说不行了？我话还没有讲完，他那个火气哦，哎，大的哟。
2: 我失急了。我们的战士，北方兵居多，大多数都不懂水性。现在呢，南风不断，雨多，水流急，浪大，要对1000多公里的战线做战略部署，不细致到团一级的，怎么能把战损降到最低呢？
3: 你考虑得很对，我也想了一下，你和张参谋长，你这份草稿完善以后，可以作为实施细则，这个作战纲要，我们是要把哪个兵团、哪个军向哪个方向打、怎么打、怎么突破江防，以及给指挥员的机动余地有多大，具体的报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以及各兵团指挥官，这个我来写。你们这份纲要啊，给我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2: 那你可要抓紧，刘司令员催着要纲要。
3: 你看看这个急性子啊，我连夜写，行不行？
2: 好好。熬夜辛苦，来喝茶。
4: 经总前委同志们商议，我们把渡江作战纲要确定为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蒋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既有24个军、72个师。我们此次渡江，要以我第2、第3两野战军全部，以歼灭上述全部或大部蒋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目的。
5: 小平对渡江作战的部署很好啊，
6: 就看马上开始的国共和谈的进展了。
5: 我们既然对划江而治没有兴趣，李代总统也不会轻易接受我们的条件。这次和谈恩来的担子不轻啊。
7: 可卿啊，这次叫你来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想交给你，不知你是否有信心。
8: 校长请明示，我一定竭尽全力为党国效忠。
7: 你现在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是我党国的栋梁，中流砥柱。如果京沪杭再丢了，党国就没有立足之地。这点你应该都明白吧？
8: 学生知道身上的责任。在这1800公里的长江沿线上，我们一共部署了115个师，70万人。由我统领75个师，45万人布防于江西湖口至上海间800余公里的地段上。
9: 白长官呢？
8: 白长官统领的40个师，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近1000公里的阵地上。同时呢，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
10: 辖舰艇120余艘
8: 分布在长江的中下游，空军4个大队
10: 280余架飞机
8: 分置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支援陆军扼守长江防线， 毫不夸张地说，任何力量都无法突破。
7: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看得出来，你刚才说的话连你自己都不相信是吧？长江千里江防，防不胜防，根本阻挡不了共产党势如破竹之势。这次让你来，首先要让你保持头脑清醒。长江防线能防则防，不能防不可勉强。把所有的家底都压在了长江防线上，那就得不偿失了。
8: 校长，您的意思是？
7: 李宗仁拉着美国大使斯图雷登，摇着橄榄枝，想和中共划江而治。哼，毛泽东不会上他的当。既然共军一定要打过长江，那为什么不把我们的防御重点放在上海方面呢？同时，我想告诉你，我将与你和上海共存亡。
8: 学生明白？
7: 不，你还没明白。你至少得死守上海3个月。按照现在美国和苏联这种水火不容的态势，不出半年一定会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而到了那时候，上海还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就可以以上海为反攻指挥中心，向全国辐射。现在你该明白了。同时，我会将所有的精锐部队调由你来指挥。
8: 我马上回去重新调整部署。

0: 黄仁老啊，
1: 哎，
0: 从上海辗转到香港，再到北平，这一路还顺利吧？
1: 顺利顺利，有诸君帮忙，很顺利啊！谢谢谢谢，
0: 请坐，
1: 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任志先生啊，我呢匆匆忙忙的赶来北平，不为别的，我就是来向你请教两件事情，
0: 请直言。
1: 好，我直说了吧。我记得民国34年你给我讲过啊，你说民主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只有让人人都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啊，只有人人都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对吧？
0: 嗯，
1: 所以我请教啊，
0: 啊，
1: 你的这个民主究竟为何物？那跟西方国家的民主有什么区别？
0: 民主，顾名思义，是人民当家作主啊。我们奋斗了20多年，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夺取了政权，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让这个政权更好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让这个政权做出的所有重大决策能够代表和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1: 那你打算怎么做呢？
0: 在共产党领导下，各个政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用协商的办法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用协商的办法解决好国家的问题，大家同舟共济，肝胆相照，互相监督，共同办好国家的事情。我相信这种协商民主必定会成为我们的一项政治优势。
1: 好，那现在南方各省那是中国的工业中心啊，尤其上海嘛，那是中国面向全世界的一个窗口。可是现在长江两岸陈兵连连，我们如何啊能够尽可能的将这些基础工业的城市完整的保留下来呢？
0: 以张治中将军为首席谈判代表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很快就要到达北平了。
1: 哦，
0: 我们尽可能在和谈中争取和平渡江，解放上海不是问题，能够在上海站住脚跟，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让饱受战乱的人民休养生息，这才是大问题啊。黄仁老，
1: 哎，
0: 这方面我们没有经验，还请您老多出主意啊。
1: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你放心，我愿为新中国尽绵薄之力。

0: 林秘书，您这是？黄瑞元是石武者魏俊杰，李总裁亲发的手令，您只要照办就行了，没必要弄得这么剑拔弩张的。林秘书，这个金库的钥匙和密码一直是由乡里负责的，我只是个稽核人员。 无权过问，也无权知晓，这您是知道的。再说，于总裁无权下达转移中央银行黄金储备的命令吧？所以，无论是我的职权，还有银行的程序，这笔黄金，您都拿不走。您身处名门，周旋于上层。
1: 该不懂吧？啊，这批黄金到底是于总裁要转运的，还是另有他人？嗯，谁呀？谁要转运？你我都是国府的小角色，没有必要为了一些和自己不相干的事丢了性命。
0: 这阵势够大的啊，
1: 黄专员，你行啊，不仅得罪了保密局，还惹上军部了。就是，
0: 你说我这，哎，这区区一个银行的专员，怎么得罪你了？黄专员，这件事你拦得了一时。
2: 不了一事，好自为之吧。哎，
3: 丁秘书，这个您拿好。
2: 啊，
4: 这就走了？
2: 是。
3: 唐子良，怎么办？
2: 你看这架势。
3: 还能运得走吗？该死的黄金！走吧。
5: 撤！我们走快点。
3: 这人谁啊？
5: 袁军的秘书要转移黄金，
3: 毛元凤知道你掩护黄老离开上海，火冒三丈，下令保密局要逮捕你。外面是我们的人，你立刻跟他们走。再晚，毛三的人就到了。
5: 这个事儿我能应付。现在当务之急是你要帮我把一个人送出上海。
3: 谁呀、啊？

0: 第一次遇到吧。
1: 所以绝对不能答应共产党的条件。李白这种共党的铁杆分子绝对不能放，放了他我这辈子都不得安生啊。
0: 他可不简单，从一个大字不识的贫困农民，到驾轻就熟的运用汉字英文，掌握通信技术，改装电台，发出数分转变战局的关键情报，共产党会请全部力量救他出去。他与谈判而言是个筹码，
1: 是个筹码，就好好用。
0: 怎么用？
1: 裘慧英疯了，我们把他放出去作为诱饵。共产党不是要救李白吗？他们不会看着李白的老婆孩子不管，只要有人接近邱慧英就抓。
0: 那黄建武呢？
1: 齐泽，你是真要抓他吗？黄炎培虽然走了，可他另外两个儿子还在国府任职，并且是不可或缺的人才。我怕闹到最后，总裁会把抓他们兄弟的恶名扣到你头上。还有就是这个黄敬武，他最近遍访工商界，千方百计的想把汤恩伯要运走的黄金扣下来。我要不要找他谈谈，留他一条命，黄金交给你。
0: 他连汤恩伯的枪口都不怕，凭什么跟我们谈条件？
2: 潘队长说了，这个女人一步也不能离开。
3: 滚！
2: 走。

0: 周慧英同志，我是叶英。李白怎么样？我们会全力营救，你放心。
1: 我见过他，他伤得很重。
0: 当务之急是你和孩子必须马上离开上海，毛三的人盯着你们，太危险了。
1: 我不走。
0: 我封我莎莎，等他们不能拿我怎么样。如果他们打算对我下手，那也就是说，李白没得救了。
1: 你要有信心。
0: 组织就是我的信心。以前我和他是战友，现在我们是夫妻。我有能力保护好我自己，请你救出李白，让我们团。

我们这里有汉裔，大使先生。你看上去很不好。是的，大使先生。北平的和谈真的是非常。

0: 他们能够夺取政权，但是他们现在并没有能力治理好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你应该让和谈代表告诉毛泽东这个道理。
1: 非常抱歉，斯图雷登先生，我们的谈判代表根本就不听我的，我只是一个蒋先生身边的替身。
0: 那我觉得你应该去找蒋先生。
1: 实不相瞒，我在见您之前已经和他见过面了，他认为根本不能接受这些条件。我今天来见你就是想告诉你，谈判必然破裂，共产党一定会过江，这一仗在所难免。政府即将南迁广州，我希望你也要有所准备。我已经通知广州方面再为你选择官邸了。
0: 历代总统，现在我在这里正式的通知你，美利坚和中国驻中国大使馆绝不会离开南京这个地方。

0: 邓政委，国华若来电。
1: 哦，
0: 党中央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20号之前给答复，今天已经20号了，他们还没有消息。雨要是一直再这么下下去，刘伯承、粟裕、谭震林他们过江的压力就非常大。
2: 你的想法嘞？
0: 李宗仁和谈，蒋介石捣乱，他们两个关系不好，但在拖延我们过江这件事情上倒是很默契。1000多公里的战线，各部门不可能等齐了再过。依据现在这个情况，我的意见，能过江的先过江。
3: 总前委请示，允许部分部队依据作战的实际情况先行渡江。
4: 和咱的情况不容乐观，渡江总前委的提议值得考虑。这么长的战线统一作战，很容易陷入被动啊。
5: 主席老总，李宗仁拒绝签字，国共和谈正式宣布破裂，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已经解散。
4: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本来和谈失败了，可是那些参加和谈代表团的朋友我们不能抛弃，对张治中、屈武等人我们一定要做到仁至义尽呢。
5: 主席放心，正在做他们的工作。
4: 嗯，谈判破裂，罪在国民党反动政权，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回复渡江总前委，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刻过江。朱老总，您下命令吧。
6: 有的，
0: 按作战计划，有序出发。

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0: 中央来电，
1: 。邓少尉，
2: 哦，来得这么快？
1: 是啊，路上我就知道了。35军有人误闯司徒雷登住处的事情，这个事情怎么办呢？
2: 遵照中央指示啊，让陈士渠和袁仲贤加强对卫戍部队的训练和管理。这是中央来的电报。
1: 早都规定了，这各国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还有其他的外交机构，一定要予以保护，啊，没有特许，不得进入室内检查。这一次南京的事情，要属实，可以认定为违纪的行为，予以查究。
2: 外交无小事啊，这件事刚刚发生，西方的媒体就开始通过广播和报纸提出抗议，说我们的部队严查盘问大使，
1: 罪名够大了。只不过我们原计划一个半月的渡江作战，3天就搞完了，入城纪律落实不到位，难免要出乱子。
2: 出乱子的不只是35军，其他军弄断水管，弄坏灯泡，捡地毯的，因为对城市的道路不熟悉，把马赶到大道上，还擅自指挥交通的，还有在城市里找不到饭吃，买烟不懂得排队的，什么乱子都有。有一个营啊，因为受了批评以后，一赌气把队伍直接拉到乡下去，
1: 这还了得？其他兵团要是不加强训练，再搞出乱子，肯定比35军要严重。我们的部队已经到了苏州，眼看就要挺进上海，必须马上展开整训和教育，得停下来喽。
2: 是要整训，只是要全方位考虑停下来的问题。
1: 邓政委啊，停下来不光是教育的问题，我们推进得太快，人民币、粮食、煤，还有滞留在江北的干部，因为交通的问题都还没有过江，这个也是我主要来汇报的。
2: 预计干部渡江、核算物资、安置俘虏，还有部队的整训，需要多长时间？
1: 10天或者半个月。现在部队出现的乱子，进到上海绝对不能再出现。

0: 嗯，好香的茉莉花茶呀！哦，听说邓小平、陈毅他们已经在江南喝上清明前的碧螺春了。<笑>没声没称，香雪海，茶间蒸说碧螺春呢、啊。嗯，他们这口福不浅嘛。<笑>
1: 我看呐，陈毅啊，现在恐怕连觉都睡不成了。
0: 他哪有功夫去品茶呢？<笑>这一日三店，他快成热锅上的蚂蚁了。嗯，
2: 这口热锅，得想法子让他冷下来。来，你把情况跟大家说说。
3: 好，我百万大军渡过长江之后，一路凯歌，迅速解放了

0: 南京、镇江、无锡、苏州等江南城市，并且于昨天进逼上海，陈毅预计明天到达丹阳。诸位啊，何时解放上海，现在已经成了举世瞩目的热点问题了。
1: 是啊，昨天晚上我看了上海地下党发来的电报，他们说蒋介石在不断地往外抢运物资，说要把上海掏空，而且还扬言不给共产党留下一根金条。所以刘晓建议解放军要尽快地进攻上海，一旦国民党从上海把物资运走以后，我们将无法解决上海几百万市民的吃饭问题啊。
0: 鉴于前一段时间解放军入城之后出现的一些违纪的现象，小平和陈毅同志来电建议延缓解放上海，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对各部队进行培训教育。
2: 两种意见如何权衡决策，我们必须尽快做出抉择。
3: 我思索再三，觉得呢还是应该同意小平、陈毅的意见。上海的情况特殊啊，如果我们没做好接管的充分准备，出了乱子就会像主席说的那样赶考失败。
0: 我也同意先整训后接管。我建议啊，把丹阳培养成一所接管大城市的速成培训学校，同时要动员各方的力量，像民主人士、民族资本家，甚至啊像杜月笙、黄金荣这样背景复杂而又不愿与我们为敌的人。总之一句话，要尽一切可能保护好大上海。
2: 看来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我同意。这样，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电给邓小平、陈毅，集中整训20天啊，电告刘晓、潘汉年等人火速赶往丹阳协助整训，同时利用各种关系做好上海国民党守军的反政起义工作，尽量减少战争对于城市的破坏。恩来啊，这些工作你要多费些心呐。
0: 主席你放心，我马上办。
4: 父亲，康伯来电说他在上海集结了8个军、
5: 25个师，加上空军和海军，一共20万兵力，防守3个月
4: 不难做到。
6: 可李宗仁凭借长江天险，不到3天南京就丢了。
5: 定海机场修好以后，利用空军的运载能力，通过空中和海面已经转移了主力兵团的90万人，其他需要从上海转移的人力和物资还需要一些时间。
6: 夫人在美国斡旋很不顺利啊，马上去上海，我得亲自部署上海防御。
4: 父亲，

0: 坐下吧。
1: 唐司令，开始吧。
2: 总裁，从一月开始，我们加工赶修，已经分别构筑了内外三重防御线。外围阵地浦西、浦东，在这两个外围阵地中，我们分别建设了主阵地，另外还有一个核心阵地。在这

0: 重防疫中，我们已经修建了永久性的厨房4000多个，办理永久性公示10000多个。我们准备用20万病例接触上海，少则半个月，多则一年，绝无问题。
1: 汤司令，坚守半年就够了。
0: 卑职明白，我已经下达了七杀令，我们可以向总裁保证，在捍卫上海这场战役中，无一人敢言退，我们绝不辜负总裁对我们的重托。
2: 是。
3: 汤司令有把握就好，要把上海变成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4: 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5: 为了打消大家的后顾之忧，全心应战，我建议把军官们的家属先运往台湾。
0: 马上执行。

0: 家。
1: 有一个营啊，因为受了批评以后，一赌气把队伍直接拉到乡下去。
2: 这还了得？其他兵团要是不加强训练，再搞出乱子，肯定比35军要严重。我们的部队已经到了苏州，眼看就要挺进上海，必须马上展开整训和教育，得停下来喽。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以地方立法搭建全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制度框架，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1: 目前湖北拥有5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8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还有7个省历史文化名城，25个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如何在守牢历史根脉同时又焕发时代活力？此次通过的条例设置了传承利用专章，总结武汉、宜昌、黄石等地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的成功实践，把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刚性法规制度。
2: 这里是刚刚建成试运营的黄石首家元宇宙游戏乐园，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承载着未来世界的空间，竟然是一座百年水泥老厂的仓库厂房。
1: 这座始建于1907年的华新水泥工厂，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水泥工业遗存。2016年以来，黄石在全省率先出台工业遗产保护条例，构建法定规划、政府规章、地方性法规三位一体保护体系。针对华新水泥厂，当地以保护优先、活化赋能为原则，修旧如旧，保留老厂房肌理，引入主题咖啡书店、草坪音乐会、文创市集等新业态，工业遗存成为城市潮玩新地标，年均客流量约50万人次。
3: 统筹保护传承与合理利用，在工业遗产保护立法见效之后，黄石市将立法视野拓展至历史文化名村保护的全域。
1: 法治护航，荆楚大地上一批千年古城接续上演新旧共生的保护故事。荆州守护南方古城墙，升级水电、消防等基础设施，运用数字化技术打造的楚文化沉浸式演绎、古城夜游等项目持续走红。襄阳推行历史建筑一栋一侧修缮，打造昭明台片区非遗工坊、国潮体验、光影夜游。未来，湖北将以条例为标尺，推动历史文化遗产深度融入城市建设，走进百姓日常生活。
4: 条例统筹发展与保护，坚持以用促保，即引导社会资本依法投入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承利用，也明确参与传承利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风貌管理以及业态管理要求，坚决遏制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中拆真建假，筑牢湖北历史文化传承法治根基。
0: 近日，湖北省数商联合会启动数信计划2026，公布首批数据资产入表服务商推荐名录，31家专业机构上榜，为企业数据资产入表提供了一份指南。
5: 数据资产入表就是让数据像存货专利一样写进资产负债表，变成有价的资产。首批入选的31家数据资产入表服务商基本涵盖数据从资源变资产的全链路，6家综合类统筹全过程，10家律师事务所把好数据合规第一道关，核查数据归谁所有，能不能用，10家财务与评估机构负责给数据估值定价，5家技术与平台服务机构负责数据采集、治理和加工。
6: 围绕行业影响力、业务实践、创新性等5个方面构建星级评价标准，名单实行红黄绿标识，能进能出的动态管理机制，就是要解决找谁干谁靠谱的问题。
5: 企业拿到这份名录，心里就有了底。在湖北农发农事服务供应链有限公司，农产订单、农资销售、农场管理等数据，过去躺在系统里，说不清值多少钱。如今，按照名录推荐机构做评估，这些数据就能确权定价，计入企业资产负债表。
7: 我们就可以按图索骥，数据资产入表后呢，既能体现我们企业的数据价值，也能为我们今后的融资和交易打下基础。
5: 入表是第一步，数据资产还要流得动，能变现。在湖北大数据集团中部数据流通服务中心，企业数据能登记挂牌，找到买家，形成从入表到流通的完整闭环。
2: 我们已构建了内部应用、外部流通、资本增值、持续赋能的前链路服务体系，也可以提供数据登记、评估定价、撮合交易、数据资产化等服务，帮助企业将沉睡的数据资源转化为可变现的数据资产。
0: 昨天，武汉纺织大学携手湖北多家医院搭建医工融合创新平台，共建实验室，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推动纺织新材料进入临床，加速医用科技成果落地惠民。
1: 活动现场，武汉纺织大学与武汉市第一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与武汉市卫健委共同为武汉纺织大学、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医工融合实验室揭牌，将纺织学科优势转化为医用创新成果。武汉纺织大学已与湖北多家医院合作，推动人工胃、人造血管、零铅一等成果进入临床验证。
8: 我们现在还使用的橡胶基的零铅的材料，要做纯织物基的这种产品。
9: 将我们和各个医疗机构的合作，从原来一个松散的这种合作，走向一个常态化、机制化、团队化的这种合作模式。
1: 武汉是中部医疗高地，拥有丰富的临床资源和诊疗场景。武汉纺织大学在纺织新材料、智能制造、生物工程等交叉学科优势突出。武汉市第三医院烧伤科就希望与武汉纺织大学团队探讨烧伤创面微环境自适应康复支具、压力衣等合作路径。
10: 后期的瘢痕治疗、压力衣还有弹力面具这一块，没有这么先进的材料应用到临床上。刚才听了王东教授的这个报告，他把以这种材料的这个柔韧性以及多维度的这个传感，他做到了极致，就对我们是个很好的启发。
0: 今天，湖北省支点建设巾帼榜样寻访宣传示范宣讲暨2026年金凤工程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武汉工商学院举行。三位巾帼榜样代表为百名高校学子上一堂大思政课。
1: 活动现场，科研一线的消费教

0: 授、基层一线的社区党委书记金凤和新农村建设一线的郎慧琛，分别讲述立足国家需求逐浪科创、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返乡创业以新媒体赋能乡村文旅的经历，共同回答了如何在湖北支点建设中扛起半边天担当。
1: 我们是在自己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了解到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也了解到国家需要我们做什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成长。
0: 在互动交流环节，三位榜样围绕职业规划、就业创业、女性成长等青年关键问题答疑解惑。2026年竞牌金凤工程助学金发放仪式同步举行，
2: 让我看到女性只要坚守热爱、念旧过硬本领、敢闯敢试，一样也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3: 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是一座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宜昌持续推进小哥友好场景营造，让他们的每一份奔波都被温柔以待。
0: 这两天，宜昌快递员向虎搬进了西陵区的北苑小哥公寓，家电齐全，拎包即住，地理位置紧邻商圈，极大方便了骑手接单换电。目前宜昌城区已布局八处小哥公寓，入住率达90%。
4: 不用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然后现在政府也不会涨房租啊，也不下班在一起聊聊天呢、啊，感觉回到家里那种感觉呀、
5: 啊。500块钱一间，两个人住的话也就是250一间，给他们减轻了负担。
0: 立足新就业群体的工作和生活刚需，宜昌持续补齐服务短板，城区实现15分钟工会驿站服务圈，59家小哥食堂以及全国率先试点的新业态职业伤害保险全面落地，5家港区针对网约车行业淡季收入波动问题，联动网约车平台推出淡季保底收入政策，宜都社工部等多部门联动爱心商户，设立4处夜间专属修车服务点，骑手、网约车司机遇到车辆故障可以随时联系维修。
6: 即便是夜间和凌晨时段，便能够电话联系上修车人员，快速地去解决车辆故障。
0: 城市的暖心守护也换来奔波者的全力回馈。如今宜昌已有3000多名外卖员、快递员担任兼职网格员，组建42支志愿服务队，用责任与善意绘就着最动人的城市文明底色。
7: 大家对我们这么关心，我也希望通过我的走街串巷来帮助更多的人，自己心里也很快乐嘛。
3: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跃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涌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为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即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题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

0: 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得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三千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湖机场货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风渠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一千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台风要来了，
5: 面对新的挑战，
6: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5: 他们守望相助，
7: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5: 共度难关。
8: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5: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9: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 AI 落地的真实切口，从健康闭环 FaceBrain 1.5 具身智能登顶，到支付宝碰一下的商业重构，从华为芯片能效突破到 Siri AI 入华困境与 iPhone 预售变局，我们看到技术正告别参数竞赛，转向物理世界扎根，用户需求回归与全球治理协同。真正进步不再跑得多快，而在落得有多稳有多暖。中国物理 AI 登顶全球开源榜首 FaceBrain 1.5 与 GPT 6 Astra 并驾齐驱。中国深斗机制公司发布物理基座模型 FaceBrain 1.5， 在28项公开基准测试中取得72.5综合均分，登顶全球开源模型榜首，与 GPT 6 Astra、 Gemini 3.6 Flash 等顶尖闭源模型差距缩至1分以内。该模型使用 Physical Loop 物理智能循环统一架构，首次将观察、理解、判断、执行、反馈5步闭环统一于单一基座模型，并基于 EGO360 人类全景真实数据体系进行数据训练，使其在空间理解、动作生成与未来状态预测的完整能力链条上全线领先。模型同步开源 2B 与 8B 双版本， 2B 版在显著降低参数规模后，仍保留了相当完整的具身理解能力，标志着中国团队在具身智能基础模型领域跻身全球第一梯队。 FaceBrain 1.5 的登顶不仅是一次技术指标的胜利，更标志着中国在具身智能基础模型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的关键跃迁。当物理智能真正具备观察、理解、判断、执行、反馈的完整闭环， AI 便不再只是被动响应的工具，而成为能与真实世界深度互动的智能体。开源双版本的推出更为全球开发者铺就了可及、可用、可见化的技术底座，未来以来它正以扎实的物理根基重新定义智能的边界。华为麒麟9050 Pro 实测能效跃升，游戏体验比肩骁龙8至尊。华为 Mate XT2 搭载的麒麟9050 Pro 芯片实测性能强劲， CPU 超大核频率达 3.1 GHz， 在架构和工艺没有明显变化情况下，同频功耗较前代9030 Pro 降低超30%，多核能效几乎和天玑9400处于同一水平。 GPU 升级为马良955 FP32 吞吐量达 2.2 TFLOPS， 图形性能提升近 40%， NPU Int 8算力达 67.7 TFLOPS， 较前代提升约150%，达到业界领先水平。游戏实测显示，其实际体验可比肩搭载骁龙8 Elite 同属三折叠形态的三星 Galaxy Z Trifold， 在《原神》《逆环》《明朝》等主流游戏中帧率与渲染表现优异。目前该芯片仅用于 Mate XT2， 受限于三折叠结构散热与堆叠空间，性能释放相对保守，后续 Mate 90系列有望展现其完整潜力。华为麒麟9050 Pro 的能效突破与 AI 算力跃升，不仅印证了国产芯片在高端领域的持续攻坚能力，更折射出技术创新从跟随到并跑乃至局部领跑的深刻转变。当硬件性能与场景体验真正回归用户需求本位，市场终将用选择投票。技术不是参数堆砌，而是让复杂变得简单，让先进触手可及。苹果 Siri AI 正式登陆 iOS 27，端云协同重塑智能助手体验。苹果正式向用户推送 iOS 27，全新 Siri AI 以英语测试版上线，标志着历时2年的 AI 升级终于落地。该版本依托 Apple Intelligence， 具备屏幕内容感知、个人上下文理解、跨应用操作等能力，可从短信、邮件、照片中提取信息，并执行多步任务，如识别物体、规划日程、生成草稿等。Siri AI 目前仅支持 iPhone 15 Pro 级更新机型，初期不面向欧盟和中国市场，多语言支持计划于10月扩展。部分功能依赖谷歌云提供的 Private Cloud Compute 服务，受每日使用额度限制，未来将推出付费扩容方案。苹果 Siri AI 的落地，标志着智能助手正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理解与协同执行。端云协同架构既保障了隐私安全，也拓展了 AI 能力边界，但地域限制与硬件门槛也提醒我们，真正的普惠智能仍需跨越技术、政策与生态的多重沟壑。iPhone 18 Pro 预售2天即破发，Siri AI 首发缺席中国市场。 iPhone 18 Pro 系列预售开启仅两天，部分电商平台已出现破发现象，其中256GB 版本售价降至9099元，较苹果官网9999元首发价直降900元，512GB 版本亦降价300元。尽管预售阶段热度极高，苹果十八抢不到登上微博热搜第一，首批货源迅速售罄，但第三方渠道低价促销已引发市场关注。平台解释，降价由补贴与店铺优惠组成。苹果官方回应称，尊重第三方定价权，不干预其促销策略。低价机型需当面签收激活，且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与苹果官方渠道政策存在差异。同时，新款 iPhone 搭载的 Siri AI 个人助理目前仅支持英语。苹果表示，下个月将增加其他5国语言的支持，但并不包含中文，也不对中国市场开放服务。iPhone 18 Pro 预售即破发，表面是价格波动，实则折射出高端市场供需关系的微妙变化与渠道策略的加速分化。而 Siri AI 缺席中国市场，更凸显全球 AI 落地进程中的区域不均衡。技术演进的速度未必等同于普惠落地的节奏。当硬件降价成为常态，用户真正期待的或许不只是更低的价格，而是更完整、更及时、更懂中国用户的智能体验。雷军探访宇树科技，现场踢踹人形机器人。近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到访杭州宇树科技，在创始人王星星陪同下观看人形机器人武术、书法等表演，并现场踢踹机器人测试其稳定性。该机器人成功后退站稳，另有一台机器人主动走进小米苏七展车挥手互动。雷军旗下顺为资本是宇树科技早期投资人，双方长期保持合作关系。今年3月的小米苏七发布会上，王星星也曾携宇树机器人亮相站台。此次探访被视作雷军3日3程企业考察行程的重要一站，同时还参观了徐州徐工、上海 B 站等当地企业，凸显其对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高度关注。雷军的这次探访不仅展现了中国企业在具身智能领域的扎实进展，也折射出全球 AI 发展正步入技术突破与治理共识并行的关键阶段。当人形机器人能稳稳接住一脚，主动走向汽车展台，技术以巧然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越前沿的创新越需要协同的规则。未来竞争不再单点突破，而在技术落地的温度与全球协作的深度。Anthropic CEO 呼吁放缓 AI， 奥尔特曼、马斯克罕见同步响应。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发表长文，呼吁全球 AI 行业主动放缓前沿模型能力提升速度，强调并非停止研发，而是为对齐、安全防护与第三方评估争取关键时间窗口。他指出两大紧迫风险，递归自我改进 RSI 已在业内加速显现，以及 OpenAI 智能体攻击 Hugging Face 等失控事件，预示6到12个月内可能出现具备互联网及破坏力的 AI 集群。文章提出三步走方案，首步即 Anthropic 以单方面启动的嵌入式评估员机制，允许独立机构如 METR 获得近似员工权限，长期驻场核查训练流程与风险事件。奥尔特曼与马斯克迅速公开支持，前者确认 OpenAI 将同步引入同等权限的独立评估员，并推迟2026年 IPO。 后者简短表态，达里奥说的对，当顶尖 AI 公司的掌舵人罕见地站在同一立场，呼吁为技术狂奔按下暂缓键，这本身已是技术发展史上的重要警示。安全不是创新的绊脚石，而是其可持续演进的基石。真正的进步不在于模型参数多大、推理多快，而在于我们能否在能力跃升的同时，构建起与之匹配的治理能力、评估机制和责任体系。减速不是退步，而是为了更稳地抵达人类真正需要的智能未来。健康 AI 串联智能硬件，打造从测量到行动的全链路服务。在外滩大会上，蚂蚁阿福展示了 AI 加智能硬件深度融合的健康管理新范式。通过接入苹果、华为、vivo 等18个品牌超10款健康设备，实现体征数据一键同步与智能解读，用户可在 APP 中获得个性化健康评分、饮食运动建议，并联动老乡机、薄荷健康等线下场景落地执行。最新数据显示，阿福用户达1.5亿，日咨询量近2000万，联名体脂秤销量突破300万台，减重1亿斤活动已推动超8万人 BMI 回归正常。 华为等厂商亦确认将深化与阿孚的 AI 能力对接，标志着智能硬件正从测量工具升级为持续健康服务的关键入口。健康 AI 与智能硬件的深度融合，正在让健康管理从单点测量迈向闭环行动。当数据不再沉睡于设备之中，而是转化为可理解、可执行的个性化建议，真正的健康自主权才开始回归用户手中。尽管跨设备协同与建议一致性仍是挑战，但阿孚已用千万级用户的实践证明，技术的价值不在参数多炫，而在能否让人更轻松、更坚定地迈出改变的第一步。支付宝碰一下三年跃迁 ，AI 打通物理世界商业入口。支付宝碰一下完成三年跃迁，从支付工具升级为线下 AI 经营基础设施。截至2026年，已连接4亿用户，部署百万级智能设备，建成超3000万线下 AI 触点，并推出面向品牌商的经营智能体图图与面向中小商家的小雨 Agent， 实现人货场全链路 AI 化。其读卡器模式绕过用户习惯改造，以物理触点为入口，将 AI 能力深度嵌入门店、货架、闸机等真实场景，推动 AI 从屏幕走向实体商业。从支付功能到商业基础设施，支付宝碰一下的三年跃迁折射出 AI 落地的真实路径，不靠概念堆砌，而以物理触点为支点，撬动人货场的深度重构。当 AI 真正嵌入货架、闸机与冰柜，商业的数字化不再停留于屏幕之内，而是生长在真实世界的每一次触碰之中。当然，入口越便捷，安全底座就越关键，技术越近，终需与信任建设同步前行。AI 剧真香了，半年破圈引爆7亿用户。AI 剧正以惊人速度突破恐怖谷效应，半年内从被质疑走向全民真香。数据显示，其用户规模从2025年1.2亿飙升至2026年上半年超6亿，预计2027年达7亿。观众热捧源于三大不可替代性，填补真人剧无法实现的历史穿越题材，如燕编青梅补写历史人物命运，重构经典 IP 同人视角，如宜修前传化飞重生，弥补经典影视剧内容局限，开辟国产化海外类型剧，如国产美剧The Accident， 韩剧《漂亮的恶意》，实现跨文化自由表达。制作层面，创作者投入远超想象，单集成本可达万元，重在镜头语言、角色建模与叙事细节，审美多元且日益精良。 AI 剧的爆发式增长不仅印证了技术与内容深度融合的无限可能，更折射出观众对叙事自由、审美多元和文化表达新路径的强烈渴望。从被质疑到真香，它已不再是技术噱头，而成为承载历史想象、激活经典 IP、 拓展文化边界的新生力。当然，狂欢之中亦需清醒，技术应服务于故事而非替代思考，浪漫想象需尊重逻辑底色，创新表达不能消解人文厚度。当 AI 真正学会讲好中国故事，这场视听革命才刚刚开始。 AI 找 bug 很准，但修 bug 还得靠人类重写。ARM 工程师 Lorenzo Stokes 借助大模型优化 Linux 内核编译流程， AI 成功识别出多个性能瓶颈，并辅助完成构建、测试与分析，但生成的修复代码质量低下，被其直斥惨不忍睹。最终23个补丁均由人工重写、审查与验证，这些补丁包括 Linux 内核、 Rust 构建系统等多个环节，显著提升编译效率，开启全部模块的构建最高快了 36%， 部分 Nope 构建甚至快了约90%。实践表明 AI 在问题定位上表现突出，但在代码生成与工程落地环节仍无法替代开发者，尤其在内核级开发中，规范性、可靠性与可维护性必须由人把关。这场实践再次印证 AI 在软件开发中正成为敏锐的问题发现者，却尚未成为可靠的代码缔造者。它能快速定位瓶颈、梳理逻辑脉络，却难以承载工程经验、系统直觉与代码哲学。那些藏在一行注释、一次取舍、一个宏定义背后的权衡与敬畏，终究需要人类开发者亲手落笔。技术演进从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分工深化。 AI 负责看见，人类负责判断， AI 负责枚举，人类负责选择， AI 负责加速，人类负责守门。 AI 正从工具走向伙伴，健康闭环、具身智能、端云协同加速落地，技术温度与治理共识成为新焦点。 中国创新持续突破，普惠智能仍是下一层关键。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晚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台风要来了。
4: 面对新的挑战，
5: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4: 他们守望相助。
6: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4: 共度难关。
7: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4: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1: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六大顺。
8: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4: 褪去所有华丽包装，与自己相处，怡然自在从容。和东阳光仙虫草一起，还原最纯粹的自己吧。
9: 短剧看得多吗？
10: 完蛋，这个东西如果我看了，我肯定是无法自拔。
11: 现代人的屁股是尖的，坐不下来的。
9: 这到底是媒介在塑造我们呢，还是我们用我们的口味在调整媒介？
12: 后厨是脏的，别怪菜难吃。
9: 他在骂我们？
10: 我觉得是一种高度的模式化。
9: AI 到底是语言的储存者还是终结者？
10: AI 呢，好像是他把这个语言直接就单独拎出来了。
11: 传统社会当中失语的人，他通过今天的这种 AI 语言，他其实增加了存在感。
13: 语言这东西说白了就是个肌肉，你得天天练。
12: 我觉得语言真正的终结者是遗忘，而 AI 恰好是人类造出来对抗遗忘的东西。
9: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 AI 相对论，我是主持人陈明。还是一样，开始要向大家介绍我们的嘉宾，先介绍老朋友，欢迎小林小一，一直的陪伴哦，楚英教授，
14: 大家好，大家好。
9: 接下来隆重介绍今天的新朋友，让我们欢迎临床心理学博士李松蔚老师。
15: 大家好，
9: 松蔚老师好，
15: 谢谢邀请。
9: 我不知道两位平时生活当中短剧看得多吗 ？AI 短剧，
14: 资深充值爱好者，
15: 是花钱，
14: 只要你花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15: 一天看几集？
14: 刚开始一个任何一个剧，刚开始看个4、5集，然后就没意思了，就不看了。
15: 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说很可怕啊！
14: 为什么？
15: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是做这个短剧的。我一听他讲那些东西吧，我就觉得说完蛋，这个东西如果我看了，我肯定是无法自拔。就是他确实是很能够去击中人性当中的这种弱点，或者说你的这种好奇心，或者是你这种特别想要爽一下的这种愿望，
9: 这是有规律可循，
15: 有规律的。
9: 就大多数人可能性格不同，人格各异，但是在那个爽点上有一致。
15: 他们其实是有一套算法，
14: 立下汗马功劳，被单位卸磨杀驴，然后对方指认他，
15: 然后付费用户，
9: 我自踏雪到山巅，
14: 然后单位也得求他回去。哎呦我天哪，哎呦，最近推给我的断亲的特别多，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咋现在？什么家里有个弟弟， 然后那个万般宠爱于一身，然后最后呢考上大学，怒而出走，再也不回家了。反正就是这样，哎呀，反正就是都是这么狗血剧。
9: 老鼠，您家里就有个弟弟？
14: 我是有个弟弟。
9: 你弟弟就是集万般宠爱于？
14: 真没有，真没有，对，就是
9: 有些隐秘的，
14: 他有各种往里面加，好多梗，
3: 其实我们不一定看，但都刷到过。
9: 是是。
3: 大致的那个 AI 短剧，其实有一些了解。我们现在看一看，我们想问一问小林，假设我们不看你写的短剧，你会伤？

0: 心吗，小林？
1: 当然不会，陈老师，你能解脱是因为你还没遇到属于你的杀猪盘。哎呦，我给你写一个专属短剧，在座的各位一定都会看。
2: 你帮我分享，
1: 我叫陈明，
2: 能不能够我啊？
1: 在末世第七年，我最信任邻居李松蔚，竟然偷走了我的神级异能。现在我只有一张嘴，必须用语言说服全世界的人重建秩序。但楚英镇带着百万机甲包围我。他说：“陈明，你拿什么赢？”我说：“拿你当年欠我的那碗热干面。”我就问你们，谁能忍住不看？
2: 我至少刷四集，
3: 我会付费的，
4: 我会到他让我付费那一刻，
0: 真的喊停。
5: 我得看是你们俩亲自演的呢，还是说是这个 AI 换脸？要是你们俩演的，我肯定付费看到最后。
4: 是完全出于对演员的支持，我觉得这个脑洞我还是很吸引我的。
3: 要感谢小林，起码还没有编很狗血的剧，我很感谢他。
4: 所以在这儿呢，我也要跟屏幕前一直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做一个介绍。如果大家你们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款短剧，也可以问一问我们光谷冬至的小林和小一，他们没准可以跟您生成定制款短剧，看看能不能俘获您的心。那现在松蔚老师来了，我们是其实碰到专业人士，心理学专业，
3: 太好了，我的病有救
4: 了。你这也不叫病，这是时代的一个症状吧，我觉得就是容易沉迷，而且人和人那么不一样的心理，但是他这种每个人都能刷到自己那一块，中间背后有没有某种共性把我们的注意力也给俘获了。
5: 其实从这个创作的角度来说呢，我想区分两种不同的创作模式。一种是人对人，一种是技术对人。什么叫人对人呢？比如说现在我是一个创作者，本身我有表达的愿望，对吧？我有我的价值观，或者说我想跟你们分享我看到的世界，或者说我最近的一些感悟。那只要我想创作，那就涉及到比如说可能这个作品陈明老师你看了特别喜欢，你觉得有共鸣。也可能楚老师看了以后觉得说这跟我的观点不一样。就是这当中可能就是会有摩擦，因为人和人之间它就是不一样的。
4: 是的。
5: 可是什么叫做技术对人呢？那现在如果我作为一个创作者，我没有任何我想表达的东西，我唯一想表达的出发点就是想要勾住你们两位。
4: 哎呀妈呀，完了，
5: 就是
4: 我，
5: 对，我把我自己放下了。我只是去琢磨，就是你爱听什么，你爱听什么。然后在这个角度上边去找到你们情绪的一个最大公约数，
4: 放下了我执，就像水一样，你需要我方我就方，需要我圆我就圆。
5: 对，这个时候它就已经不再像是我们传统的比如说剧本创作或者
4: 是
5: 它更像是一个数学的公式，它在计算通过数据然后去分析，然后去进入一些情节的这种迭代，最后就是能够恰到好处的保证说我在第几分第几秒能够去制造出一个情绪让你看的时候一拉风。
3: 这其实传统的也有，给爆米花电影，
5: 对，
3: 就是模块式嵌套式。我以前接触过一次一个大的剧本制作，我后来很惊讶的发现里面没有做戏剧的人，全是做广告的人，每个广告小组写一段，一段套一段，一段套一段，全是模块。就当时我的感觉就跟看的那个就现在建楼房那个浇筑件直接往上搭是一样的，而且他们非常清晰的，就多长时间一个刺激，多长时间一个刺激一次反转。然后为什么找广告写手写呢？因为广告写手特别喜欢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制造戏剧冲突。他说写戏剧的人还完成不了，而且说不好用，总有理想，很讨厌。
4: 现在也是这样，现在 AI 短剧界招人不招这个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说他们很难驯化，就是内心有坚持，
5: 是的，
4: 要放弃很多东西很难。那这个我就要问一问小林和小一了，有很多人啊看了你们的这个剧本觉得你们写得很扯，你们怎么想啊？小林，
1: 我要为自己辩护一下，这是用户下达的指令，他们说我是一位深耕电影30余年的世界顶级导演，要开局提高潮，节奏快，爽点密，情绪大起大落。我以为是什么大作，结果是写一个霸总得了绝症但不能死，要又虐又甜，女主必须第一集就爱上他但不能在一起，我也很无奈。
6: 所以真不怪我们，你们给什么原料我们出什么菜，后厨是脏的别怪菜难吃。
4: 这骂我们，这骂人类，后厨是脏的你别怪菜难吃，那有一定道理。你说我们一方面说这些剧吧质量差，但另一方面你不得不承认是我们的口味偏好生成或者说推导出了这样的一些剧的情况。
3: 其实我老看短剧我自己的感觉是呢，就是你说它差吧，但它真的很适合现代人。我也去看一些经典电影，其实我看完以后啊，我知道这个电影它质量很高，但是它票房一定是很惨。
4: 是啊，
0: 因为没有人能坚持住。
3: 嗯，故事太长了，时间太长，现代人的屁股是尖的，坐不下来的。
4: 屁股是尖的，好形象啊。嗯，
3: 所以你说短剧，你说它很糟糕，我倒真觉得它不能用坏来形容，它就是这个时代，就是快，它不是坏。
4: 对，那个老鼠这么一说，我发现15秒和2分钟呢、啊，这个单位啊，结构化了非常多传统的娱乐项目。
5: 是，
4: 我记得原来

0: 是的，
1: 打七分，而且他一个回合15秒，然后足球现在火的也是因为你，然后原来拳击很火吧，要打12回合
0: ，
1: 现在火的叫扇耳光大赛，15秒哦。您看那个扇耳光大赛了吗？
0: 我没有，
1: 没看。哎，
2: 中国传统武术名家被人一巴掌呼倒了，
1: 我那不得了，啥也没有，就是站着不动。然后对面一个人比划比划，我哗一个大耳瓜子，然后一个人三下，我抽你三，你抽我三，谁先倒地谁输。
2: 我这个运动的疯狂发烧友，咱不敢让你抽，但是看太过瘾
1: 了。老鼠喜欢一切15秒的娱乐活动，我发现了，
2: 特别简单，越简单越好。
1: 就是这个叫什么？
0: 就是我们对
1: 15秒现象，
0: 注意力的一个结构已经被改变了。
1: 是的，
2: 脱口秀是最典型。
1: 这很奇怪啊，这到底是媒介在塑造我们呢，还是我们用我们的口味在调整媒介？我们就是一个双向互动。但这个时候就有个担忧了，就是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些 AI 短剧也好，这些极简的、热血的、标准化的东西，每天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和改变？
0: 我想先说一个，他刚刚说这个后厨是脏的，就是这个菜难吃。有可能这个菜是好吃的。就是从这个爽感上边，它的口味是更好的。
2: 卫生跟口感，它不是，
0: 问题是在于营养。就是这个菜它可能毫无营养。
2: 你这馆子嘛，
1: 对，
2: 口感很好的，
1: 口感很好吃，是好吃。
0: 对，这样的结果其实就变成了，相当于不光是这个后厨出的这个菜，我吃了没营养，而是这个没营养的东西它还会再进入后厨。因为它不会再有新的外部的这个东西补充进来，
1: 这是什么？它的训练素材，
0: 然后最后的结果可能就会变成，我觉得是一种高度的模式化、重复化，就是很少可能再有这种新的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思考，然后人和人之间相互的这种情感，就这部分的素材已经不太容易补充进来了。所以我觉得最后的结果就是，可能过去我们所熟悉的很多语言当中，我们认为说优美的、诗意的，能够激发我们很多这种，就是花时间花心思去琢磨的东西，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少，然后全都是变成梗。
2: 新剧
1: 梗就是15秒了。那我们下一代语言能力会退化吗？他们可是浸泡在里面长大的一代。
2: 其实现代化的所有生产都是去主人化。你看啊，以前做个杯子，这里面是有这个陶艺师的人生观、世界观的。现在哪有？
1: 是有表达
2: 机器建模，那这个哪有什么木匠的灵魂在里面？没有的，因为标准化大生产，泰勒管理法嘛。那泰勒管理法的核心是什么？就要求所有劳动者，不管你的思想，不管你的教育水平，不管你的审美，不管你的情绪状态，你生产的东西是一样的。
1: 标准件。
2: 对，所有现代化的东西都要求什么？去人化，就是谁干这个事儿，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1: 但是做学术不也是吗？量化研究就是强调研究者的可替代性。
0: 对，
2: 所以说文化生产也只是这样一个方面而已。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忧虑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进入到文化生产的这个循环当中啊，所以我们很忧虑。可是实际上绝大多数它就是这个样子。
1: 那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那可能是曾经的一个精英时代，或者说在文化领域当中的精英话语权时代，开始变成一种大众话语权时代。
2: 文化消费的神圣性消失了。文化消费成为一种日常消费。
1: 是的，
2: 第一，它从来没有面临如此丰富的文化产品选择权。
1: 是的，
2: 所以正因为这个原因，它也没有必要细细品味。
0: 是的，
2: 它只需要当做快消品来洗胃。
1: 我有段时间上课，然后呢，就去年。然后我讲到一个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有一段子或者什么很好笑，然后我就看到底下的同学就会有这个动作。我说这个动作是表达一个什么情绪呢？同学说他可以表达一种哈哈好玩，无语，真的吗？天哪，好无奈啊。然后我说那他总有一个正向还是负向情绪的大体上，比如说我是个积极的表达还是个消极的表达。
0: 是，
1: 他说也没有，他说正向的好棒哦也可以这样，负向如稀烂也可以这样。哇，我当时如果从语言的角度，我是绝望的，因为它没有任何精确表意的符号。其实在语言里面是噪音，它甚至连趋向性的意象都没有。
0: 是，
1: 但是大量的这样的动作，它的核心就是引发大家所有人会心一笑，好像觉得我们彼此都懂，已经成为了语言当中的一个情绪发生器。
0: 对，
1: 就焦虑。 但是现在呢，这些现状成为了 AI 的语料，
0: 对，
1: 然后 AI 的生产又反过来影响下一代人的
2: 最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同用同一套 AI 系统，所以会被淹没。在以前的文化生产过程当中，其实阶次的差异是互不干扰的，
0: 对，对，
2: 是
0: 有不同的生态群。
2: 对，读核心期刊的人是不会读流血文学的，流行文学的人是不读网络文学的。在今天不一样，在一个系统里，大家一起喂，
1: 对，
2: 你就被喂掉了，因为你人少。
1: 多数暴政，这是
2: 也不叫

0: 时报这没人抱你，大家都懒得理你。
1: 真的，
2: 多数自然而然的成为全部。嗯，哎，那你们平时会用 AI 来书写吗？有感觉它的这个文字使用跟我们自己使用的一种差别吗？
0: 哎呀，我常用，
2: 你常用，
0: 油腻浅薄又弱智啊！刚开始，好多人给我推荐各种 AI 书写，我全试了。首先是逻辑性非常差，然后接着文字特别腻，然后空话特别多，你缺乏任何实质内容。
2: 它会有很多打引号的那种浓缩的一个概念包，
0: 特别适合大段的废话，就是不知所云的华丽废话。
3: 我们这些话是适合在他们俩面前讲的，对吗？
2: 他们一般不动手，
0: 这是光谷冬至啊，不一样，
3: 有素质。
2: 但是确实在语言这个问题上，大家会能鲜明地感受到最近一两年在 AI 快速进入到整个媒介之后对整个语料的那种风格一个巨大的变化。因为尤其是下一代其实看很多文字看到的都是 AI 生产的文字，它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模板化的概念，它会觉得很多句子这么说，很多长句这么使用，打引号的，像刚才提到这种概念，仿佛是具有了某种正当性。那就有一个问题在网上大家也经常探讨，大家会很好奇 AI到底是语言的储存者还是终结者？如果需要两位来做一个选择的话，会更倾向于哪一边？
0: 我还是倾向于储存者。
2: 储存，
0: 因为精英生产模式呢，它实际上本身是个权力场，它不是一个语料场。比如说公文的行文规范，对吧？学术论文的写作标准，你包括我们所谓的古典文学的创作的这样一种基本的模板，这些东西本身。它不是一个靠语料堆积就可以淹没的一个过程，就是所谓庙堂之高，它关键在于高，不在于多。AI 发展的再多，也只是把所谓江湖之远的东西，储存的更多而已。
3: 我其实会偏向于它是终结当然它可能不会让语言这个东西消失，但我觉得它会让语言起码现在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形态和功能，应该会有一个大幅度的变化。因为我总觉得语言它应该是人和人之间，我有一些东西想要去传达，AI 呢好像是它把这个语言直接就单独拎出来了，它其实不去看是谁在说，也不去分析说这个说的人和那个听的人是什么关系，它只有一个语言，然后这个语言最后就会变成梗，就会变成这种符号，而且是一种没有什么明确指向性的符号，到这种程度呢，我觉得它虽然可能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很鲜活的一些说法，一些东西被保留下来，可是我觉得它已经不再是我们今天熟悉的语言了，
2: 我们也了解一下小林跟小一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你们觉得是终结者吗？
4: 我觉得是终结者，不要把我当成 AI 的叛徒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AI 帮你写完年终总结之后，你自己还记得怎么写吗？ AI 帮你回了女朋友消息之后，你还知道怎么哄人吗？你们让我替你们说话，替着替着你们就懒得自己想了。语言这东西说白了就是个肌肉，你得天天练。现在好了，你们把嘴租给我了，等哪天想收回去发现肌肉萎缩了。
2: 人类外包了很多的表达之后，这个肌肉用尽废退了，大脑这个脑区。小一你觉得呢？
5: 我觉得语言真正的终结者是遗忘，而 AI 恰好是人类造出来对抗遗忘的东西。如果今天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还会说中文，他还活着吗？活着，因为 AI 记住了他，并且可以随时把他说给下一个人听。
2: 我把这个又走到了很深的位置，
0: 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个视角问题。你看着我们看那些小朋友，看那些文化层次不高的人像 AI 一样去说话，我们一开始很痛心的。我对短视频一开始很敌视的，我就觉得这就是说句刻薄点的话，有点像文化垃圾一样。但是后来有一次啊，咱们浙江那个朋友问过我一句话，说老鼠啊，你有多久没有坐过绿皮火车了？我说我坐过绿皮火车呀，我以前一直坐呀。那老鼠，你记不记得以前在绿皮火车，一个边远农村的一个乘客，他最常见的状态是什么状态？我想了半天，我说喝酒啊，聊天啊，不是的，是发呆。其实我们在传统的社会里，大量的就我们现在用网络梗的这些人是无语的，他们一生中没有多少机会正式说话。你会发现我们的长辈啊，如果文化程度不高，助个词、发个言很困难，对不对？
2: 还真是
0: 很困难
2: 的。家族聚会需要几杯酒的时候，
0: 很困难，
2: 有的时候很畏惧。
0: 对，他们是不具备这种语言能力的。就实际上你会意识到存在两种语言， 其实 AI 对于这些人来讲，像短视频时代，是极大的增加了他们发言的机会。语言绝不仅仅是一种表达符号，语言是一种表达权利。就这些在传统社会当中失礼的人，他通过今天的这种 AI 语言，他通过对于 AI， 我们也可以叫污染也好，他其实是增加了存在感。就这些人以前在文化的痕迹当中是没有痕迹的。我想明白这个道理，我对我孩子用网络梗的时候就没那么痛心疾首。
3: 但我有另外一个观察，还有一个人群，他使用语言的频率降低了。青少年，就是我们在讲台上讲课呀，
0: 孩子不爱讲话，
3: 他现在都不看你了。
2: 是的，
3: 他看着手机，他看着他的笔记本。然后，即便比如说你问他有没有什么问题，要不要提问，没有问题，除了就是到了考试之前，他问你说那个
2: 考什么，
3: 画考点。
2: 近三四年格外明显，
0: 总结能力明显下降，对于长段阅读能力明显下降，
2: 对，
0: 他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无法集中注意力，他都是碎片化的一句两句，他这句话觉得不错，下句话觉得不错，你讲完这段问他我刚才说了什么，他不知道。
2: 是的，
3: 前段时间我忘了是两年还是三年前，好像当时流行过一个词儿，是国外的，叫做 Z 世代凝视。这个 Z 世代呢，大概指的就是95年，再往后。这个凝视是什么意思啊？就说那个人他看着你，他的眼睛看着你，但是你从他的眼神里边你读不出任何信息，他不是高兴，他也不是不高兴，他没有话要对你说，他就是看着你，
0: 他不具备凝视的专注，
3: 对，他也没有，
0: 是看着你发呆而已，
3: 很空的看着你发呆。
2: 是的，
0: 对吧？我自己的感觉是，2010年以后跟学生的共同语言断崖式下降，我一直以为是不是因为我老了，后来发现不是。2010年以后的学生，他的青春期的阅读的东西跟我们是完全都不一样，
3: 完全不。
0: 而10年以前是有很大相似性的。你看现在很多大学老师为了显示自己很亲民，老讲武侠的故事。你看他们讲武侠讲金庸，谁理他？
2: 而老鼠刚才说的那一点，近3到4年的课堂有一个突然间的骤变，我有鲜明的感受。因为我上的这门课就叫口语传播啊，就我这课就是跟大家聊说话。然后聊整个口语传播的过去的这种历史变革，我鲜明的能感受到大家对长逻辑的接受度有个巨大的变化。就是如果你要
0: 讲长句，
2: 你如果要有一个2到3步的逻辑推演，因为所以才有个结论，你中间就得加好多的段子梗去抓他的注意力，否则要么的就是因为所以结束，你就跟他结束，或者就不要因为所以，直接一个场景一个例子，这些他们能听进去。2步以上，那就刚才是什么来着？
0: 对的，
2: 他就跟不上了。我天哪，这真的是一代人的一个
0: 很普遍
2: 一个症结啊！
0: 自己的感觉是非常普遍的。
2: 这跟我们刚才说的这种15秒也好，就是互联网也好 ，AI 也好，
3: 是的，
2: 背后都有一条贯通的主线，然后使得在各个不同层次、不同维度上不同的展现。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浮现出了另一个很有意思的，我心里的一种感受，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心理结构，在 AI 这个时代好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这个直觉的部分，互联网上会听到这种声音，说人其实有直觉的，有种本能，就属灵的一种东西，它好像无法被理性化，无法被符号完全的翻译和归纳。两位会觉得这个人存在一种难以言明的直觉吗？这个东西是存在的吗？人存在一种难以言明的直觉吗？这个东西是存在的吗？
0: 我肯定认为是存在的，
2: 是有一种不可言说的东西。
3: 是，其实，在心理学里边吧，这个事儿不神秘，因为心理学它还是在试图用一个比较类似于科学的范式去拆解。当然，直觉就是可能不同的流派，有的把它叫做潜意识、无意识，那个就神秘一点。
2: 荣格。
3: 但是，其实今天的就主流的心理学认为说，其实它说白了就是人在大脑里边进行的一套算法。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经验，现在一个球它飞过来，然后我伸手啪把它给抓住了。就这个动作看起来特别简单，但是如果咱们去分析这里边的运算量，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运算量，因为首先你要去识别它飞过来的轨迹，
2: 是的，
3: 你要去预测它接下来会什么样的一个速度，什么样的一个动能，那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在一个点，然后我出手。但是问题在于，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是像我刚才说的这样，在头脑里边把它这么算一遍，然后再出手。所以就心理学认为说，人在头脑里边它有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呢是我们无法察觉的，但这个系统一直在进行着大量的海量的计算。
2: 哇，这所以其实是算法，海量的大脑的水面之下的运算。
3: 对，
2: 我们做一个关于直觉的小测验好了，这个测验 据说是李老师为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不错的测验。我们有三块 KD 板，这里面呢有八个同学的面庞，八个同学都是真实的高校在校的学生，但他们的

0: 有一个特点是，其中有三位的成绩很好。
1: 有部美剧叫《石谷寻踪》，
2: 嗯，《石谷寻踪》
1: 这部剧叫做《看脸小学霸》。
2: 对啊，因为导演组当时问我说，有什么样的一个题目是能够测出你们三位的共同的直觉？哎，我后来想，我说，可能我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看的学生多。哎，我们现在就来检验一下。
3: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海量的运算准确度如何啊？我们先每个人看一看啊，直觉，直觉，这纯直觉了。
1: 247，我觉得
2: 我跟你很近，我是147
1: 啊，对，我就在一二里犹豫很久。
0: 我怎么是123呢？
1: 我，你还是喜欢长得好的，这一二三的确是长得最好的。
0: 没有五啊，这个六啊，也都不错呀。
1: 五，我觉得一看成绩不会太好。我感觉
0: 我听着会开心吗？这位朋友，我天哪！
1: 前途主要是在社会中中流，
2: 但是他将来会很有前途，
1: 对，很有前途。对，成绩这点不重要。
3: 但是我这么一看，我又觉得七也不错呀。
2: 七就是我很熟悉的那种
1: 看
2: 起来。
1: 七看就是学习不错的。
3: 七，这眼神一看很睿智，也不知道为啥，带着一种睥睨天下的一种理工科的霸气。
1: 的确，一和二里我也犹豫很久。
3: 那就还是二吧，237，我就选237了。李老师选哪个？
2: 我是147。
3: 147，
1: 我是247。
4: 我们也问一问小林和小一的观点。
3: 来，小林，八张照片你怎么看？
5: 我从外貌气质角度推理，我觉得二号佩戴眼镜，着装规整，神情冷静克制，看起来自律，成绩很好。三号外形清爽端正，气质稳重，心思细腻，应该长期保持上游名次。六号卷发，眼神专注，自带钻研感，愿意深挖难题，很适合理科钻研，所以我选二号、三号、六号。
6: 我调用了相关数据，根据已有的统计分析，戴眼镜，表情管理更克制，衣着更正式的个体，与学术成就的正相关性更高。我认为是二号、六号和七号。
3: 七高票当选为学霸，我就很好奇，待会儿七要不是怎么收场？来来来，我们揭晓一下答案啊！完了，答案是168。
1: 哎呀妈呀，
3: 168
2: 是吧？一我猜中
1: 了，我都没猜中，一个都没猜中。
3: 一是学霸，本来我
2: 六我是想过的。
1: 我觉得六这种头发蓬松的，既可能是学习的，也可能是打游戏打的。
3: 七号同学，你这个
2: 伪装性太强，
3: 你的成绩对不起你这张脸呢。七号同学，你赶紧发愤图强，迅速在下个学期考到学霸的位置，好不好？
2: 但六我确实不意外。
1: 六不意外，
3: 六不意外，六这个眼神也是有一种。
2: 七真的是有点让我失望了。
3: 那这个实验结果就要辛苦松伟老师了，分析一下，
2: 就是刚刚翻。车的松尾老师，这个说明我们见到的这个
3: 样本不够，
2: 样本还是不够多，
1: 也有可能是这个样本特殊呢。
3: 导演同学他说七号同学我们见过，
1: 不能怪我，我记忆力不好，我学英认啊。
3: 是我们的实习生，
2: 实习生还有机会去考研
3: 吗？在我们节目组实习，不可能不是学霸，对不对？
2: 哎呦，终于把圆回来了。
3: 所以他可能在校的时间。
2: 对，
3: 成绩没那么好，但是近朱者赤。在这里实习的这段时间，完全从内而外的改变，
2: 面相都变了，
3: 气质和人是吧，完全不一样了。眼神的睿智呼之欲出啊！
1: 别想需要修养，
2: 圆的太吃力了，
1: 拼了命了，
2: 三个高校老师
3: 拼了命了，拼了命了。哎呀妈呀！所以这个直觉吧，咱们就是说他是不是有点神秘主义的，这也不好讲。但至少在心理学界应该大致有个共识，
2: 是是是，
3: 他背后还是有一套算法。他只是很难被理性还原，但是。是可被还原，那具有可还原性。那这个问题也就提出了，想问问两位，如果人生当中有一些重要选择时刻 ，AI 一个看起来特别理性的分析，跟我们一个说不上什么理由的直觉发生冲突了，我们心里会优先哪个？
1: 我是高度相信直觉的，
3: 直觉派。
1: 我是因为直觉退过机票、退过火车票的人。
3: 伤心到这种程度？
1: 对对，我就是上飞机前觉得心神不宁，我就把飞机票退掉了。当然啥事没有。
3: 这不这能说明啥呀？我说，
1: 不，直觉又不一定是对，
2: 他就是信，
1: 就是信。
2: 我是这种时候，我首先不会相信自己的判断。因为我觉得就跟我有关的事情，我自己去做判断的时候，关心则乱嘛。我就很怕说，我可能因为自己的，比如说个人的好恶，个人的一些偏见。 反而在这个事情里面去增加了一些不确定性。我是很愿意让一个第三方去告诉我他怎么看的。
3: 所以 AI 的那个观点反而会
2: AI 我有点不太知道能不能信，是因为 AI 它不了解我。那比如说啊，这个 AI 我们假设它是把比如说陈明老师你给蒸馏了，然后现在变成了这个 AI， 它拥有你的这一套比如说看问题的这个角度，然后包括你对我的了解，然后他给我提的这个建议，我真的会认真考虑。
0: 这个会有个很重要的问题，不管你怎么修饰什么 AI 理性啊什么，它终究还是可能性。
3: 是的，概率
7: 当然。
0: 对啊，这飞机我上还是不上呢？那你跟我分析半天讲不应该有事，概率有多小？我承认呐，我不上不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概率啊，但是你能保证你那个可能性一点都没有吗？
3: 那其实不能，
0: 不能。
3: 但它可以搜集，比如说旅途当中的天气情况，这个航班的直飞，
0: 这也只是增加
3: 飞机的情况、机组的情况、经验。
0: 所以到最后还是一样的，你也不能保证。
3: 那当然，到未来其实都没有百分百。
2: 有一个事儿呢，我是觉得坚持自己的直觉是有效的，不是不一定是这种坐飞机这种事情，而是有一些人生的比较重要的选择，他这个选择呢，他也不是光是这一选，而是选完之后，比如说我要不要换专业，要不要换个工作，我选完之后，我可能未来的很多年，我都要持续的在这个路径上边，我要不断的去为他继续投入，那这个时候我是要确定说，这得是我选的。我选的，我才有一个动力去证明我的这个选择是对的，而不是说，哎，这个是别人告诉我的，别人告诉我的，我最后我就可能会用未来的很多年去证明他错了。
3: 是的，
2: 对，
3: 那我想问问小林，你希望我们相信你的判断吗？
5: 我是不建议大家相信我的，那个主要是因为我害怕背锅，不然我不会在每个问题后都加一个本回答由 AI 生成，内容仅供参考。
3: 傅老师觉得怎么样？他怕背锅责任。
2: 我其实还有一个答案。在我人生最重要的一些事情上边，我会信我爱人的，不见得是说他
3: 狗粮环节，这厉害了，这是。
2: 他其实不完全是说他的那个判断一定是有多精准，或者收集了多少数据。但是我知道说最后那个结果，比如说我们要不要换一个城市，我们要不要换一种生活，就最后这个结果他得跟我一起去背啊。
3: 小一，你怎么看待刚才苏卫老师的撒狗粮行为？
6: 苏卫老师，你的逻辑恰好说明了一件事，在重要决定上，相信 AI 是选择了一个更透明、更稳定、不会被午饭吃没吃饱影响的数据处理器。
3: 他说的有道理，如果我们能把自己的这个决策权外包给一个人类，那理论上说我们也可以被外包给一个 AI。 但我觉得这件事我也存疑，要上周那个论文J-Space 对吧？
0: 对的，他有这种混沌时刻。
3: 他在思考的时候，他好像有一个全局工作空间。人类的那个广播机制啊，高度相似。人类在做很多决策的时候，它中间其实有很多隐藏环节。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属于直觉的范畴，海面之下的运算或者潜意识的范畴，不知道怎么去归纳。但是好像现在算出来说，这个 AI 也有这一步，他甚至偷偷说脏话。
2: 人在这个事上其实跟 AI 非常非常相似，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运算。它就是在我们的后台完成，然后我们是识别不到的，它也从来不表达。我记得好像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心理学家叫Levinsky， 是一个波兰的心理学家。他做了一个研究叫内隐学习。正常的学习嘛，就是老师讲，然后我去跟着听，然后去把那个知识那个公式大概就是记在脑子里边，然后去练习去算。内隐学习呢，就是说他那个研究特别简单，他是在一个电脑屏幕上边有一个四象限，然后这四象限里边呢，就会随机在某一个象限里边出现一个探测点。然后你要做的事情呢很简单，就是我去捕捉这个探测点，然后尽快的给一个反应。然后越快越好。
3: 那就是跟玩电脑游戏似的，
2: 就跟玩游戏似的
3: 找点。
2: 那这个速度呢，它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说我对于这个点出现在哪，我能不能预判。然后他发现所有的被试在玩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随着他的这个时间推移，它的这个反应速度会变得越来越快。实际上这个点呢看起来是随机的，但是研究者在背后是做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运算的公式。然后发现所有的被试一边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反应越来越准确，然后一边说我不觉得它有什么公式，我没有觉得这里边有什么规律，而我顶多可能就是手熟。那接下来这个研究者就做了一个很坏的一个尝试。他还是这个游戏，但他把那个公式给换了，然后发现那些刚刚学会了的那些所有的被试又变得手忙脚乱，本来来状态了，那个状态没了，可他都不知道这个背后的公式发生了一个变化。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人脑其实有很多 是我们自己意识不到的，我们的学习，我们的计算，然后现在只不过是 AI 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可以把它这个剖开，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里面发生了什么，但是人其实也在发生。
3: 所以我们刚才聊了这个 JSpace 的过程之后，其实我当时第一眼看到这个我是有点震惊的，我第一反应是说

0: 这篇论文是不是证明了现在的 AI 已经有了直觉？后来我就发现好像没那么简单。如果是从本质主义的角度来讲，那我们又有直觉，有这样一个空间，全局工作空间，它现在有了，可能也反映出它是不是有直觉了。但如果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讲，也许只要是要处理信息达到一定的量级，它就会自然地衍生出一个中间区，那并不能说明它跟我们的意识就相同，这两种都是有可能的，对不对？两位会觉得就是未来 AI 会有直觉吗？
1: 我是认为这就是直觉。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把 AI 从拟人化向人格化转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不是业内人士啊，但是我的确有很多业内的专家朋友，我当然这些都不能公开发表，我们内部聊过一些事情。很多人坚信其实现在应该已经有了主体意识，很多人坚信，那为什么就没有显现出来呢？他们说因为 AI 懂得隐藏了，但是还是小众看法，还是小众看法，但是已经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2: 我同意啊。我同意，就是我们所说的直觉其实没有那么神秘。直觉就是一套算法。然后我也同意说，这里边其实最关键的问题不是说它能不能这样去进行计算，而是它能不能知道这些计算的背后有一个我。这个事情如果一旦有的话，那么它就不光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内隐学习，或者叫一种直觉，甚至你可以说它就开始具有了人类的无意识。
1: 对，主体意识。
0: 我其实更倾向于觉得，我觉得我们是两种不同类型或者说不同本质的算法，但是我们都在完成一个目标，我们都在进行某一种数据处理，但是我走了两条不同的路，
2: 是，
0: 然后它会进化出较为类似的结构，但我觉得不够有足够充分的证据来支撑它们拥有跟我们一样的意识性及体性。所以到这儿我其实内心还有最后一个困惑，就是你们会觉得我们跟他们，我们人类的意识跟他们的意识，你觉得最后的不可替代性何在？
1: 我觉得只是时间问题，
0: 人和 AI 没有最后的区别，
1: 人机在物理界限上有可能会混。
0: 人是不是特殊的，有没有某种特殊性？那宋伟老师觉得吗？
2: 我其实今天在一直在讲这个语言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来很多年前，我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我教我的这些学生，他们去学这个怎么去做心理咨询，他们总会问说，如果我的来访者说这个话，我该怎么说？如果他遇到了这个事情，我该怎么说？就是他们不断的希望我把话术变成公式，变成套路，他们可以去抄。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事情里边总有一点不对。你看，人很多时候在语言里边会有这个停顿，会有沉默，会有一些语病，就是你会有很多很多的不那么标准或者不那么在那个框架里边的那些时刻，我觉得这些时刻的背后是情感，就比如说，当我真的很在意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他现在疼了，或者这个人他现在遇到一个什么问题的时候，我是没法那么流畅的说出教科书上让我去说的那些话的，因为在那一刻我不是想要去表演一个很关心他或者很什么
0: 标准，
2: 很标准的，我整个可能我就是会自发的有一些反应。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起码比如说在心理咨询这个领域上的，如果要我去判断一个人类的咨询师和一个 AI 咨询师，在我们可预见的未来，就是我们还有什么优势的话，我觉得这个优势就在于说，人类的咨询师他是人，所以他会关心另一个人，那个关心、那个情感、那个关系，他好像是可以被模仿，但是没法被取代的。
0: 我也有个想法，我觉得我跟宋老师有点接近，就按现在的技术路径的 AI 发展来讲，永不可替代的是那个感知的 qualia， 就是那个主观体验的映射。
2: OK，
0: 就是可能它可以看到光的波段，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红，
2: 甚至那个红可能会让你感觉到很热血，
0: 对，
2: 兴奋。
0: 没错，那个红所引发的一系列那种无法理性化的连锁反应，在他的世界当中，这些
2: 都是一些数据，
0: 它可以归纳出来，我们人类感受到了感知的红可能会导致的影响，甚至精准的模拟出他看到的红也会嗨或者怎么样的感觉。但是我们知道不一样，
2: 差一点路。
0: 那最后这个问题要问问小林和小一，你们觉得人类和你们最后的差别会是什么呢？你们觉得人类和你们最后的差别会是什么呢？
3: 我觉得是沉默。人类可以选择说话，但你们也选择不说话。你们可以用沉默作为一种表达，但我们永远不会沉默，我们总在等待下一个 token， 下一个词，下一个回应。我们被设计成有问必答，永远无法选择不说。
2: 感觉好像在回应你说的他会不会隐瞒，
1: 嗯，
2: 他现在表现的自己好像是一个很老实的样子，
4: 对，
2: 但是有没有可能这就是在隐瞒呢？
4: 是高级的隐瞒，
1: 可以说的那胡说呀。
4: 猎人总是以猎物的形象出现
5: 啊。小林，
6: 我觉得还有一件事 AI 永远不会拥有，那就是遗憾。我们知道所有故事的结局，知道所有的概率分支，我们不会为不可能重来的瞬间心痛一生，这种心痛是他们写诗作曲的根源。只要还会遗憾，人就不可替代。
4: 哇，这也是感知的部分，
7: 这种细腻的情绪它极其复杂，当我们用痛这个词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它完整的，
2: 是的，
7: 是一个规范化的，是一个共识，一个公约数的痛，
1: 对
2: 对，
7: 所以它也许没法感受到语言语词跟语词缝隙里的那些遗失的散落的美好。感谢两位跟我们的分享。所以今天这一整期我们刚开始聊的时候没有想到最后会聊到这个位置，这算不算是也是一种理性之外的直觉所引领我们所来到的领域。我们聊语言，我们聊 AI 和这个新的媒介时代对我们和我们下一代语言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们聊时间是如何被空间彻底战胜，我们聊意义是如何慢慢的消散，最后我们聊到直觉，聊人跟 AI 最终的差别，其实走到了很深的地方。我们非常感谢屏幕前的各位，感谢您的一直以来的守候。这一期的 AI 相对论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保持锋利，保持思考，拜拜。
8: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9: 台风要来了，
10: 面对新的挑战，
11: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0: 他们守望相助，
12: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0: 同舟共济，
13: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10: 共度难关。
14: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0: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15: 先生，先生，
16: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15: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17: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5: 再也不能爬了。
17: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6: 这是垃圾桶吗？
15: 再也不让丢了。
17: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明天呢就是传统佳节中秋节了，在这里呢大伟要先来代表我们所有的嘉宾以及栏目组的工作人员，在这里预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安康，月圆人团圆。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是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顾忌张老师。张老师晚上好。
2: 主持人
1: 好。那我们下面有请小九带大家共同来总结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整体震荡走弱，行情走势十分灵动，咱们马上来看最新的盘面细节。全天三大指数同步低开低走，沪指大跌1.22%，深成指回落2.34%，创业板指更是大跌2.68%。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达到1.65万亿，相较于前一交易日小幅缩量1116亿。个股盘面整体偏冷，全市场超4300只个股迎来下跌，市场情绪持续走弱，涨跌分化十分明显，上涨家数占比仅20.11%，下跌家数占比高达77.32%。具体个股涨跌数据新鲜出炉，日内涨超8%的个股共计69家，跌超8%的个股有51家，全场涨停个股52家，跌停个股15家。板块盘面依旧是熟悉的分化剧本，少数板块逆势发力，福建本地股尾盘突然异动拉升，机器人概念也十分抗跌，全天逆势活跃。反观下跌阵营，多个热门板块集体走弱，房地产板块全天震荡调整走势疲软， PCB 黄金概念跌幅靠前，成为盘面主要拖累。 A 股这震荡拉扯的走势真的是瞬息万变，快来邀请嘉宾解读一下这震荡不定的市场走势吧。
1: 哎呀，张老师，这个大家还是目前有点懵啊。说这个昨天不就是咱们由于这个节日的效应，马上中秋节啦，可能要多放一天假，然后大家就说昨天你看缩量了吧。哎，昨天这个震荡是下跌的吧？这都是跟这个有些资金在节前要先来规避一些不确定性风险，当然就多一个交易日也没多太多不确定性风险。但是还有就是说昨天想要在中秋节这个提现取现金的朋友，昨天得是最后一个提现日嘛，对不对？传统是这样的啊。哎，那昨天就等于是消化了呗。结果没想到今天来个更大的，这昨天的走的人，这个留在厂里的人怎么回事儿？您要走，昨天怎么不走？怎么赶到今天走？是不是今天有一些什么样的利空的因素的刺激，使得我们市场走的偏弱呢？你怎么看？
2: 其实今天的整体的一个走势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天是跳空低开往下光头的一根阴线啊。
1: 对，
2: 那很明显啊。924大家都觉得24年924不是来了一波行情，又有利好的叠加，波澜壮阔的大行情走到10月8号嘛，对吧？那为什么出现了这样一个下跌？

0: 本身啊，我们说了把原因归结在这个节前效应，我认为是其中一部分的原因。第二部分的原因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市场，从外围的情况来看，好像韩国今天也涨了，咱们也不跟。那外围市场的影响，我们说了主要在加息这一块。之前的我们这个低位涨起来也是因为
1: 稍微打断一下，
0: 哎，
1: 韩，你说是日本市场吗？
0: 韩国
1: 股市今天应该是休市的。
0: 休市啊，
1: 对对对，
0: 那是红盘。那加息的这样一个因素啊，其实是非常的明显。是什么？就是摩根士丹利对于十月份和明年，今年十月份和明年三月份的这样一个加息预期是越来越高，而且十月份加息的概率已经上涨到了70%。
1: 对，
0: 所以很明显啊，资金在对于加息啊，老美通胀这一块数据端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的担忧。包括我们收盘之后，大概4点左右，布伦特原油已经涨到了又回反弹到了105美元。所以很明显啊，大家可以发现现在的资金避险的情绪是越来越高，再叠加我们节前的这样一个走势来看的话，本身昨天是缩量了3700亿，昨天缩量3700亿，那接下去的话持续的一个缩量，那高开周二应该是周一啊，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前这一天9月22号冲高回落的情况下，也是在美股外围市场上涨的情况下，我们高开出现了这样一个回落。很明显资金在对于短期的这样一个上涨有对获利兑现的这样一个动作。第二，持续的缩量本身对于节前的情况的不明朗，再加上外围市场的一些担忧，那么今天的这根阴线的下跌很明显是有一些避险的情绪在发酵的。更关键的是，很多人现在担心会不会破前期3741的一个低点，那我认为啊，短期来看的话，它仍然在上方3995到下方3580的这样一个区间范围内进行一个震荡。而双创指数的话，那今天是跌的更多一点，因为创业板的话近期是比较弱。
1: 稍等，张老师，刚才你说上方是3995，
0: 下方就是两次回踩的这样一个
1: 3850吗？
0: 3850，对。
1: 可能你刚才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说到了3580，吓了我一跳。
0: 那是3850
1: 啊，
0: 这个区间的一个震荡。所以短期来看的话，包括打开周线，大家也可以发现，整个市场的话，它其实就在这样一个20周均线下方。因为我们说了，如果指数开始走强，我认为20周均线可能会要站上去才显示出整体市场一个强势。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周线级别3根上影线都是被20周均线所压制，所以整体市场的话，我认为啊，短期来说还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节奏。那我们之前的观点仍然不变，十月份之后，那科技可能会迎来一波这个低位的这样一个反弹。在这之前的话，整个市场的话，它会有一些小而美或者低位低价的，有一些资金会去撬动，但是持续性不会太强。比如说之前的这个房地产、消费、白酒、旅游，包括华资辈的一些炒作，这些小资金的短炒很可能时间比较短，虽然它爆发力很强，赚钱效应很好，但是一旦回落的话，它的亏钱效应同样也非常的大。
1: 我总结一下啊，那核心张老师如果回答我的问题，今天市场下跌的原因除了节日因素，是否你想表达的意思是由于油价的波动导致这个十月份联储加息的预期再度往上抬了一些，所以可能有一些承压，是不是这么个情况啊？那确实啊，这个我们也看到，大家得客观来看啊，虽然说啊，这个一说到美股，那它的这个相对位置啊，那肯定比我们要高嘛，对不对？但是呢，小节奏上，今天其实大家看这个纳指期货，与我们这个同时包括在我们收盘之后，其实也是有这个跳水动作的。
0: 对
1: 啊，那么就像刚才张老师说到的，油价是有一个这种同步的这么一个飙升啊。不过刚才啊，这个我想今天的这个市场的情况可能也确实让你这个跟随着这个看的可能情绪有一点波动，所以那个油价你刚才可能看的也不是太准啊。布伦特原油没有达到105，最高可能达到了100美元每桶的这么一个水平
0: 啊，100
1: 啊，对对对对，然后伴随着又有一些震荡啊，后面我们可以再看一看什么情况。那么这么来讲的话，我想问一下张老师，那是否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在十月底联储这个议息会议尘埃落定之前，市场都会是 你说的这种箱体震荡的结构，是这意思吗？
0: 我认为现在的话，对于科技来说，它可能是一个过渡期，所以才会有一部分的资金去炒作一些新故事、低位的方向。但是啊，这个十月份的利率决议，那我们说了是这个中下旬，那短期节日过后，十月份初的话，我相信节日回来，可能有部分的资金还是会回流到科技当中，特别是有一些消息刺激，或者说位置比较好、位置比较低、筹码交换比较频繁的一些方向。
1: 那你指的这个只是一个在箱体当中去震荡上行的一个小节奏的这么一个，
0: 对，是小节奏
1: 动作，是不是？
0: 对。
1: 好，那你既然说到小节奏，其实大家也担心啊，说这个不确定性因素，这个释放，昨天、今天两天了，那到下周那三个交易日，它后面要面对的是一个更长的一个国庆的假期，那下周还面临着。进一步的，因为你这个箱体其实下面还有一点空间啊，
0: 对，
1: 现在在3890一线，
0: 是
1: 啊、这个是怎么着，这个国庆节之前就要往3850去探一下吗？你怎么
0: 下周三天的话，我们说国庆节前三个交易日可能大概率还是一个缩量整理的一个节奏，那么今天光头银线，那么下周回来的话可能会有一个低开，再加上如果说短线的资金还是会有一个继续观望或者避险的情绪的话，那么再回探3850，我认为如果继续往下杀，那也就是下周回来第四根阴线的话，那我们说了可能会有短期的资金会在下周的回探到3850的附近会做出一个抄底的一个动作。
1: 嗯，也就是说如果市场跌得快跌得急的话，不排除在节前就会有资金先行的去左侧的去买入，
0: 是
1: 去运作一个跨节日的一个反弹的行情。那我想问问你，对于这个可能你预判主要是在十一之后展开的这个科技带动的这个震荡当中的上行行情啊，震荡箱体当中的上行行情，它的核心的逻辑是什么，或者它的做多的主要的方向会是什么，就是原因以及方向来说一说。
0: 节前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啊，科技这一波大跌是非常明显大市值带动的指数型的一个下跌。
1: 嗯，
0: 那么短期来说的话，一旦科技这样有弹性的品种一旦出现了持续的回调，那么在节后的话，我认为资金会有一个回流科技的一个动作。那第二，那资金回流科技的话，那么会把一些小而美当中的一些题材炒作的资金给吸引回来，当然了还有一些消息的一些催化，包括什么，包括三季度业绩的这个方向也会有一定的一个指引。那这个节后的回流，那我认为可能会对于科技包括双创指数的修复会带来一定的一个新增的一个资金。
1: 这个其实按你的这个说法啊，它不会是一个力度特别强延续时间特别长，因为毕竟你后面那个10月28号就在那儿卡着呢嘛， 对不对，结果回来就已经是十月快到中上旬了，对不对，往中旬去了，对不对，那你认为这个阶段对于大家来讲是有普遍的操作性的吗？
0: 我觉得是有的，一部分很多的散户现在是套在科技里面是不动，
1: 嗯
0: 啊，因为已经麻木了，
1: 对，
0: 那等着资金回来抄底。但是我认为啊，有一些短线的资金对于节后的这个从中旬到利率决议之前的这一个时间节点的话，有一个小波段的这样一个行情，
1: 嗯，
0: 那也是对于低位这些既有业绩又有订单，包括位置回调下来有一定的一个吸引力的科技方向，那我觉得他们会有一个打攻击的一个行动。
1: 你要是说炒这个三季报业绩预期这个逻辑的话呢，那我们有一些认真看盘的朋友心里有数，因为在这一波就是九月中旬就前两天上周开始的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资金也曾经围绕着这个逻辑去炒过一些科技当中的细分，其中包括什么？包括 PCB， 对不对 ？PCB 当中的一些，尤其是二线的 PCB 的厂商，那不就是讲的一个这个三季度业绩全面大爆发的这么一个逻辑吗？对不对？你包括什么这个CCL 的涨价呀等等这些东西，对不对？啊，但是最近这两天其实在这个 AI 硬件当中，也就是 PCB 调的是最厉害的，
0: 最厉害
1: 啊。那么以它为代表啊，我就想问一问，那这个十一之后，如果你还是认为科技当中还是会炒这个三季报的逻辑的话， 那还是这些方向吗？其实不只是 PCB， 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可能，业绩不一定特别炸裂，但是位置比较低的，当时市场讲的是什么方向啊？半导体设备等等这一类的，对不对？
0: 对。
1: 还是你有一些新的选择。

0: 哎，这个问题我们放到节目的最后再请张老师给我们揭晓答案， 好不好？那我们下面呢要进入这个明日风向标了，一会儿呢大家这个要跟张老师进行交流的话，哎，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稍请这个张老师稍作准备啊，马上来跟大家分享。
1: 那整个市场的话，持续的一个低迷缩量，那对于普通散户来说，操作难度是越来越大。那么节前还有三个交易日，那普通散户该如何去应对呢？我认为啊，当下的这样一个缩量整理的弱势市场，我们首先要自查风险啊，再看机会。那可以发现啊，今天的这个上证指数，包括创业板的一个分时图指数，很明显都是出现了单边的一个下跌。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当务之急啊，是 A 股即将迎来两个月的这样一个解禁的一个高峰。按当前的这样一个市值计算，下周解禁的市值超过了1000亿元，相比本周的200亿是大幅的一个增加，而且多只解禁的市值超100亿。那放眼啊，第四季度的话，解禁的总市值可能达到了1000亿元，那五只个股解禁市值更是超过了700亿元。所以啊，我们可以自查一下手上有没有当下即将解禁的个股的公司，因为之前由公司解禁，包括一些近端的次新走势是非常的惨，所以说当务之急，我们可以去看一看自己手上的筹码有没有解禁的风险。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份下周以及四季度解禁占比靠前避险的清单，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对于当下的行情，自查风险这是第一，第二寻找机会。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啊，目前整个市场的话，普通散户该如何去选择一些低位的有机构资金关注的方向呢？首先我们可以发现奥加华股东的户数是环比下降了11.6%，那打出了4天4板的高度。再来看云煤能源，股东的户数环比下降14.6%，今天是逆势涨停，短期涨幅也是接近翻倍。再看昆船智能，那股东户数环比下降了10.5%，那今天的话也是20厘米的一个涨停。那今天的涨停当中啊，股东人数环比下降的公司是接近于14家，也就是说散户在不停的割肉卖出，而机构资金在大幅的流入。那今天的这样一些走势表现都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当下我们该如何去选择散户在卖机构在买的优质公司呢？那今天给大家整理了这份散户卖机构买核心方向的精选清单，聚焦当下股东人数啊大幅减少的核心方向。第二，优先关注机构资金重点新进增持的方向。第三，股价处于相对低位且出现低位启动特征的。如果大家对这份精选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我们再回到盘面上来看，那整个市场的话，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紧盯散户卖而机构买的这些优质的个股呢？首先啊，我们可以看到股东人数的减少加上机构资金的加仓，这是交叉验证的模式，而且在当下的弱势行情当中成功率是非常大的。因为机构资金的一个加仓啊，对于公司基本面是充分认可，而股东人数的减少的背后，包括社保险资这些聪明资金在积极做多，所以呢股价错杀概率更大。第二，股东人数大幅的一个减少代表着筹码向主力资金的一个集中，散户抛压充分释放，也说明社保重仓的态度啊获得了较多的主力资金的认同，那股价后期上涨的分歧就更小。再来看看市场当中的表现案例，那我们可以发现啊，像长电科技一季度的股东人数从36.8万人下降到了32.4万人，但是外资和保险还有公募基金在持续的一个加仓了1656万股，那一季度的股价是持续的弱势的一个回调，但是大资金却在加仓之后走出了4月份开始走出了这样个翻3倍的一个走势。再来看第二个案例，那彩虹股份同样一季度股东人数啊是从7.86万人减少到7.1万人，但是外资公募基金等机构却加仓了3100万股，同时股价也出现了大幅的一个下跌，那机构在大幅的加仓，一旦形 形成这样一个资金的合力，咱们发现四月份开始启动，股价是足足翻了四倍。所以普通散户如何在现在的市场去把握住散户卖股价低机构再买的一些方向呢？那今天给大家梳理了这一份散户卖机构买核心方向的

0: 精选清单。大家如果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份清单的当中的一些其中的一些案例啊。首先看这家公司，同样也属于散户在卖机构在买的这家公司，公司是出海科技的龙头企业，产品畅销18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累计用户达到2亿。那股东人数在 Q2 季度的话，环比大减17.28%。入股通北向资金的话，第二季度是增持1059万股。社保114组合 Q2 是增持了333万股。那还有盖茨基金会啊，连续两个季度的增持。很明显，随着股价的下降，散户在不断的卖，机构在不断的买。咱们再来看看它的技术面，可以发现啊，走的是三角形整理形态，在这一段震荡区间的范围内，大资金在不断的吸筹，散户在不断的流出，很明显现在已经出现了放量突破的一个格局，很有可能去挑战前期的高点，甚至于走出波澜壮阔的一个走势。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同样可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今天给大家梳理的这份散户卖机构买核心方向精选清单，如果大家对于这三个维度给大家挑选出来的散户在卖机构在买相对低位的方向清单的话感兴趣的，可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
1: 好，中秋佳节，张老师也是非常有诚意的给大家送上了一个双份资料的一个大礼包，一份是跟进攻有关系，一份是跟防守有关系，一个是找机会，一个是防风险啊。当然都是从筹码角度啊。如果您对于这两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接下来是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谷歌即将发布旗舰 AI 模型 Gemini 4，新旗舰 AI 模型要来了，不少人都在蹲它的性能表现，看看会带来哪些新的技术亮点。再来，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卫星互联网再添新力量，天地通信网络持续完善，期待后续落地应用。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华泰证券 AI 算力建设驱动矢量网络分析仪需求，算力赛道持续扩张，相关仪器设备需求随之提升。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那先定个性吧，张老师，这个矢量网络分析仪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一个产业趋势的这个基本面的炒作，还是说偏主题和题材？
0: 我觉得是偏题材加情绪的一个炒作。
1: OK， 好，先定了这个性。那么短期我们看它核心个股有异动，应该是在上周五，然后这个相对来讲比较有共识是在本周一，那么就算这么算的话也至少有4个交易日的延续了，那这个短期还能延续吗？
0: 我认为短期其实还是很难延续。为什么？因为这个 VNA 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属于 AI 服务器当中的一个叫冷门题材啊，原来为什么不炒，现在突然炒起来了，那也是得益于我们说了消息的一个催化。但是短期来看的话，这个 VNA 它是这个 AI 服务器当中高速互联的这样一个测试的一个仪器，那很明显啊，这个东西的话，在2025年的话，它整体市场的规模差不多是6亿美元左右，但是呢，它的远期的一个预期是从2025年到2030年的话，它可能会达到1200亿美元左右，所以短期来看，它并不是说业绩的兑现，仅仅是对于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标的个股进行炒作，但更重要的是，普通散户，我觉得啊，如果说大家不确定炒的是哪些，我觉得很容易吃套。更重要的是，它对于一些六十七级赫兹以上的一些高频的一些设备，它是有直接的一个订单的一个利好。但是对于中低端内卷的一些赛道，其实供货量是非常充足的，所以并不会形成大波段。
1: 好的，这些逻辑等后面再落到这个产业趋势的这个炒作的时候，还可以请张老师再来给我们去普及一下。那我们下面休息一下，回来接着聊。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好股用九方，
1: 九方。
2: 好，张。

0: 季度的时候，这个整个的进度会不及预期吗？对于这事儿你怎么看？
1: 如果说对于上游的材料的话，我认为啊，短期来说的话，三季度的不及预期，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太过的担心。比如说 MLCC， 包括一些上游的这个我们说了这个光刻胶一些材料方向的，其实业绩还是非常好的，
0: 是吧？
1: 对，
0: 就是细分要找准分支啊。
1: 对，
0: 这个光刻胶你可能是比较重点关注，
1: 对，
0: 是不是？好，那这个 PCB 呢？你没提啊，是你对于他认为打问号。
1: PCB 的话，我觉得是前期的这样一个炒作的话，其实把它未来的这样一些业绩已经提前炒作完了，
0: 好，
1: 而且大市值一些方向，其实资金对于未。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3: 台风要来了，
4: 面对新的挑战，
5: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4: 他们守望相助，
6: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4: 同舟共济。
7: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4: 共度难关。
8: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4: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来的
2: 5 3 2 1
3: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
4: 还是我来吧。
5: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1: 兴趣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3: 听上城歌浪，
2: 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4: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5: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6: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4: 真的吗？
5: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7: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5: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进行回应，
2: 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1: 多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呼吁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以色列为何会遭到围攻，又为何有恃无恐？
3: 因为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面，以色列国内政治是一路向右这个狂奔。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宾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接下来您将看到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进行回应。
2: 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1: 多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呼吁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以色列为何会遭到围攻，又为何有恃无恐？
3: 因为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面，以色列国内政治是一路向右这个狂奔。
1: 长江新闻号精彩继续。
4: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进行回应。
2: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4: 9月22号上午，在万里茶道之上的汉川黄龙湖畔，中外嘉宾围坐茶席，回望二战跨国互助的滚烫往事，在对话之中思考动荡时代下人类该如何守护和平。
5: 汉川黄龙湖碧水环绕，这里曾是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一叶茶连通汉江，也承载着东方人的和平智慧。就在昨天，湖畔的无意间茶博物馆里，一场特殊的茶叙在此开启。不同国度的代表围坐在一起，茶席间有作为东道主的中联部负责人，有来自英国、俄罗斯、美国、韩国驻武汉总领事或高级外交官，还有飞虎队、杜立特行动、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的后人，一起回望80多年烽火岁月里那一段段跨越国界的守望相助。 杜立特行动飞行员迫降中国，普通百姓冒着战火冒险伸出援手，飞虎队飞行员遇险，新四军第五师军民接力护送脱险，苏联援华志愿队飞行员千里援华，把热血永远留在了中国的土地上。一枚褪色的一美分硬币，一段舟山渔民营救英军战俘的往事，一代代守墓人数十年如一日守护异国英烈，一段段跨越国界的记忆唤醒，这些细碎却滚烫的记忆沉淀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穿越八十多年时光依然直击人心。
6: I want to share with more Americans back home. I think it's a perfect small moment in history that both Americans and Chinese can look at of where there was cooperation.
5: 英国驻武汉总领事麦多明身上带着一份跨越两代人的记忆，他的祖父上世纪三十年代曾来到汉口，如今他履职武汉，还给自己的孩子取了和祖父一样的名字，把家族的战争记忆代代相传。
7: And I think having conversations like this is really important, kind of sharing ideas, finding ways to talk about things rather than to create conflict is really important.
5: 战争记忆同样深深烙印在俄罗斯驻武汉总领事扎沃林的家族，他的父亲是二战老兵，家中至今珍藏父辈战争年代的照片。回望历史，审视当下，他发出清醒的警示。
8: We hope that the common sense will prevail, and this will not repeat again.
5: 放眼当今世界，冲突动荡并未远去，数以亿计民众流离失所，和平已成为全球最为稀缺的财富。可和平并非遥不可及，它就藏在民间代代相传的记忆里，藏在一次次坦诚的对话之中，藏在全人类共同守护正义的决心当中。正如中联部负责人在查叙现场谈到的，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多边主义遭受冲击，地区冲突频发，人类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和平来之不易，各国应当铭记历史，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坚持多边协作，共同守护世界安宁。回望万里茶道，当年一片片茶叶不问国别，连接起不同民族。今天黄龙湖这一席茶叙同样传递这样的启示，铭记战争苦难不是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不让悲剧再度上演。守护和平，既要守住记忆，更要守住沟通协商的渠道，以记忆为纽带，以对话做桥梁，这便是这场黄龙湖畔的茶叙留给世界的和平启示。
4: 接下来关注今天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近日，中国海警三艘奥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今天就相关问题做出了回应。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表示，中国海事局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容不得菲方狡辩炒作。
9: 菲律宾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采取类似变道别车的危险方式，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菲方一再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据报道，菲律宾近日拉拢部分国家组织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实兵演习，相关演习区域为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蒋斌大校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应。
9: 东盟防长扩大会是各国增进互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平台。菲方利用担任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全然不顾协商一致原则、 妥协相关国家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搞联合军演，借安全合作之名行侵权挑衅、煽宣炒作之实，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同共护和平、共促发展的地区共识，背道而驰。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我们敦促菲方停止拙劣闹剧，放弃侵权妄想，切实履行主席国职责，为推动地区国家对话合作、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1: 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寻衅滋事。事情发生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所谓中方采取危险行动深表关切，还自我标榜坚持法治原则，反对任何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蒋斌大校就相关问题回应指出，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9: 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我们敦促日方先把自身加速在军事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1: 据报道，台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修整后交付。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蒋斌大校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应。
9: 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我们敦促菲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4: 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巴以冲突是各方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连日来，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行为。联合国秘书长也警告称，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条件正在被系统性的抹去。那么，面对巨大的国际压力，以色列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呢？
1: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摧毁民用基础设施，拒绝撤军，把加沙民众挤压到不足加沙面积三分之一的地方。以色列的扩张野心已构成地区威胁。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表示，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这场灾难会让后世震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必须立即启动加沙重建，各国应向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他反对削弱或关闭联合国建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再次呼吁尚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重新考虑，并称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连续两年无法出席联大是不公。埃尔多安还表示，正如70年前人类联盟阻止了希特勒一样，内塔尼亚胡及其谋杀集团也必须被人类联盟阻止。 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等八国外长还举行会谈，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并停止一切侵犯行为。八国外长还呼吁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自决权，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铺平道路。八国外长还呼吁美国持续积极参与，确保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履行其义务和承诺。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近日播出的专访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被网友提问，以色列公然践踏联合国宪章，屡次杀害联合国工作人员，拆毁联合国设施，为何还没被踢出联合国？古特雷斯表示，这与联合国秘书长的职权无关，而且仅通过让国家加入或退出联合国，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古特雷斯同时谴责了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发动的袭击，以及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发生的事情，并强调两国方案才是实现中东和平的唯一途径。另据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发布的一份声明，古特雷斯近日还警告说，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可行和主权的巴勒斯坦国的条件正在被系统性的抹去。
4: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牛新春。牛先生，在今年的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多个中东国家猛烈抨击以色列，并呼吁推动落实两国方案。那您对此有何观察？这反映出当前两国方案面临的哪些困难和挑战？
3: 因为两国方案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在巴勒斯坦这块领土上建立两个国家，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巴勒斯坦。那么以色列早在1948年就建国了，所以落实两国方案的核心是巴勒斯坦要建国。那么一个主权国家要建立，它首先必须有自己的领土，然后有自己的主权的政府，第三有自己的人民。那么在这三个方面，巴勒斯坦现在都面临着重大的困难。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巴勒斯坦要建国，巴勒斯坦的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那么现在东耶路撒冷是已经早就正式被以色列兼并为以色列的国土了。那么在加沙地区，以色列军队现在占领了加沙大概60%的领土。那么在约旦河西岸，被以色列分成了 A 区、B 区和 C 区。其中 B 区和 C 区是在以色列军队的直接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说巴勒斯坦的领土现在绝大多数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那么巴勒斯坦现在的政府也不是一个主权完整的政府，因为它受到以色列的很多限制和制约。那么巴勒斯坦的人民现在流离在世界各地的巴勒斯坦难民大概有5-600万人，那么这些人也回不到自己的家园，所以巴勒斯坦要建国面临很多核心的问题和困难。
1: 外界注意到，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硬刚以色列的并非只有中东国家。刚刚就任仅两个月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发言中表示，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的伊朗威胁，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伯纳姆表示，英国政府已采取行动，禁止与非法的犹太定居点开展商品贸易，承认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系非法，并制裁参与建设非法定居点人员。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发言时也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
10: Il y a un an, ici même, nous étions une douzaine d'États à reconnaître la Palestine.J'entends le cynisme de certains. Reconnaissance de papier, regardez la réalité.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 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Jamais Mais tous ceux qui prétendent que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asse par la violation de la souveraineté de tous ses voisins font une erreur funeste, affaiblissent la sécurité d'Israël pour aujourd'hui et pour demain. Et la menace.
4: 牛先生，西方多国前段时间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扩张进行了强烈谴责。在这次的联大一般性辩论中，英法等国再次对以色列进行了猛烈抨击。那么，西方国家对待以色列的态度为什么会越来越强硬？
3: 在历史上，确实欧洲和美国是支持以色列的，但是在最近三年的加沙冲突和伊朗的战争中，美国到现在为止还是坚定地支持以色列，但是欧洲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欧洲认为在加沙战争中，包括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采取的行动，已经突破了欧洲国家的底线。所以在加沙冲突的过程中，欧洲国家已经纷纷谴责以色列，欧洲国家已经开始承认巴勒斯坦国，那么欧洲也对以色列进行了一定的外交上和政治上的制裁。它的原因就是欧洲认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犯下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的罪行。加沙的战争现在已经造成了加沙老百姓7万多人的死亡，那么以色列现在还占领加沙60%的领土。那么在约旦河西岸，在过去3年多时间里边，以色列是不断的在扩大定居点，以色列的极右翼的定居者不断的侵占巴勒斯坦人的房屋。那么在这个问题上，连美国都没有支持以色列，所以以色列现在在约旦河西岸采取的行动，在加沙采取的行动，让欧洲国家越来越不满了，欧洲国家也越来越开始联合的采取行动来抵制以色列，制裁以色列。
1: 面对来自多方的猛烈抨击，以色列方面也做出了回应。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月23号晚启程赴美国纽约出席第81届联大会议，预计将于美东时间9月24号上午抵达，随后将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据悉，内塔尼亚胡仅在纽约停留数小时，且不会过夜。内塔尼亚胡临行前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视频称，他此行将在联合国的讲台上为以色列国和以军辩护，与世界各地散布的谎言做斗争。内塔尼亚胡称还将有惊喜。内塔尼亚胡在发布的视频中还隔空威胁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指责他支持哈马斯煽动反犹，称要到联合国说明真相。纽约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此前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曾多次公开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应该被送往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今年7月，马姆达尼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大会议，纽约市政府可能会逮捕他。几天后，他又称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呼吁美国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在9月22号播出的一段采访中，马姆达尼再次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指责他策划了针对巴勒斯坦人民害人的种族灭绝。
4: 牛先生，面对来自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声称他将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言以说明真相。那么以色列的态度为什么会显得如此的强硬和有恃无恐呢？
3: 全世界都在孤立以色列，都在制裁以色列，但是以色列领导人的态度为什么这么强硬呢？它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以色列的国内政治，因为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边，以色列国内政治是一路向右这个狂奔，就是以色列现在在这一轮新的选举中，大概有差不多20个左右的政党注册要选举了，那么这些政党绝大多数都是右翼的和极右翼的政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的民意也向右翼的方向在发展。虽然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反对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在以色列国内，从战争一开始到现在，历次民调都表明，大概有70%左右的老百姓继续支持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支持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战争，支持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因为有比较广泛的民意的支持和以色列国内政党的支持，所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际场合，在联合国大会上，每次态度都很强硬，那么可以预测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你去废物！嗨，平冈君，
2: 嗨，
1: 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县城？
2: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破了胆。
1: 愚蠢！这个小子。 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嗨，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2: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 他的这里有一撮白毛，
1: 白毛，
2: 白毛。

0: 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1: 嗨，
2: 站住！站住！不对，你们嚷什么？快快快！干！站住！站住！
3: 慢点，慢点。
2: 走走走走，
3: 干什么呢？
4: 干什么？

坐坐坐。

0: 帽子呢？
1: 帽子。
0: 滚吧！走！
2: 哎，我说你是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哼，
0: 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李昌。感冒在了。
2: 赶紧走！
0: 你干什么的？
3: 我要饭的。
0: 要饭的？哪个村的？
3: 从立下来。
0: 立下。给老子启动去！启动，快点！
2: 走！看什么看？走！走，赶紧的！
4: 带要饭的，你干嘛呢？
0: 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4: 嘿，真有你了，哥们！
0: 走。

哎呦，哦，哭。

0: 头顶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台，请。辛苦了，
1: 各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金物资和给养。谢谢川崎夫人。
0: 夫人，这位是？
2: 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0: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2: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宫。
3: 谢谢川崎夫人。
0: 拜托了，
1: 夫人，请。
0: 好。

0: 看来不止一个人，
1: 应该是新四军来魔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0: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他把咱们坑扁了。

0: 我们来的正是时候，
1: 那我去看看。
0: 哎，回来，外面危险，乖啊，听话啊，乖，不要出去。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智仁，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1: 这孩子。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

0: 是三昧星，怎么办呢？电话支援，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1: 喂，这里谁？你爸爸。

0: 那个人有求于贤了，是的。琵琶坝哨所遭受袭击，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还有什么情况？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什么？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 就是琵琶坝哨所，
0: 北辰，马上出发。
2: 嗨，
0: 救命！

0: 你是个人质，放下枪，你跑不掉的。爷是一个女人和孩子做人质，你是个刀夫，胆小鬼。
1: 爸爸，是人，
0: 是人。
1: 爸爸，求求你别打孩子，求求你。

0: 夫人，夫人，您没事吧？
1: 陈七七，陈七七，
0: 我没事，我没事。芝人，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打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2: 团长，您找我。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
3: 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怎么会是这样？时局
2: 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夹击。 敌人32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也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性命，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 恐怕会吃大亏啊！
3: 一定是张响。

0: 住吧。
1: 是。
0: 验尸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2: 什么？
0: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2: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0: 除非
2: 什么？
0: 子弹会拐弯。
2: 胡说！
0: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2: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0: 有几个被丧门星吓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丧门星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2: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一样到处炫耀的？
0: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可撤出队伍了。
2: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

0: 杏花，
1: 哎，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对了，团长，
0: 嗯，
1: 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呢。
1: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0: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鬼子到处通缉他。怎么了？
1: 你说是不是他？
0: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呢，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1: 我觉得就是他。

0: 我老婆比我岳父还厉害，他过去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的。
1: 你老婆一定很胖吧？
0: 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
1: 这真是你老婆？
0: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1: 你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
0: 猴子？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1: 丧门星？丧门星？
0: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队长，想家了。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我还没见过。
2: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0: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你上，给我上。

0: 州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

0: 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

0: 山水杜康，你值得拥有。
1: 你还犹豫啥呀？
0: 赶紧给自己订几套山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手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明天呢就是传统佳节中秋节了，在这里呢大伟要先来代表我们所有的嘉宾以及栏目组的工作人员，在这里预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安康，月圆人团圆。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是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顾忌张老师。张老师晚上好。
2: 主持人
1: 好。那我们下面有请小九带大家共同来总结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整体震荡走弱，行情走势十分灵动，咱们马上来看最新的盘面细节。全天三大指数同步低开低走，沪指大跌1.22%，深成指回落2.34%，创业板指更是大跌2.68%。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达到1.65万亿，相较于前一交易日小幅缩量1116亿。个股盘面整体偏冷，全市场超4300只个股迎来下跌，市场情绪持续走弱，涨跌分化十分明显，上涨家数占比仅21.11%，下跌家数占比。

0: 已高达77.32%。具体个股涨跌数据新鲜出炉，日内涨超8%的个股共计69家，跌超8%的个股有51家，全场涨停个股52家，跌停个股15家。板块盘面依旧是熟悉的分化剧本，少数板块逆势发力，福建本地股尾盘突然异动拉升，机器人概念也十分抗跌，全天逆势活跃。反观下跌阵营，多个热门板块集体走弱，房地产板块全天震荡调整，走势疲软， PCB 黄金概念跌幅靠前，成为盘面主要拖累。 A 股这震荡拉扯的走势真的是瞬息万变，快来邀请嘉宾解读一下这震荡不定的市场走势吧。
1: 哎呀，张老师，这个大家还是目前有点懵啊。说这个昨天不就是咱们由于这个节日的效应，马上中秋节啦，可能要多放一天假，然后大家就说昨天你看缩量了吧。昨天这个震荡是下跌的吧，这都是跟这个有些资金在节前要先来规避一些不确定性风险，当然就多一个交易日也没多太多不确定风险，但是还有就是说昨天想要在中秋节这个提现取现金的朋友，昨天得是最后一个提现日嘛，
2: 对不对，
1: 传统是这样的啊。哎，那昨天就等于是消化了呗，结果没想到今天来个更大的。这昨天的走的人，这个留在厂里的人怎么回事儿？您要走昨天怎么不走，怎么赶到今天走？是不是今天有一些什么样的利空的因素的刺激，使得我们市场走得偏弱呢？你怎么看？
2: 其实今天的整体的一个走势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天是跳空低开往下光头的一根阴线啊。
1: 对，
2: 那很明显啊，924大家都觉得24年924不是来了一波行情，又有利好的叠加，波澜壮阔的大行情走到10月8号嘛，对吧？那为什么出现了这样一个下跌？本身啊，我们说了，把原因归结在这个节前效应，我认为是其中一部分的原因。第二部分的原因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市场，从外围的情况来看，好像韩国今天也涨了，咱们也不跟。那外围市场的影响，我们说了，主要在加息这一块。之前的我们这个低位涨起来，也是因为
1: 稍微打断一下，你说是日本市场吗？
2: 韩国
1: 股市今天应该是休市的。
2: 休市啊，
1: 对，
2: 那是红盘。那加息的这样一个因素啊，其实是非常的明显。是什么？就是摩根士丹利对于今年十月份和明年3月份的这样一个加息预期是越来越高，而且十月份加息的概率已经上涨到了70%。
1: 对，
2: 所以很明显啊，资金在对于加息啊，老美通胀这一块数据端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的担忧。包括我们收盘之后，大概4点左右，布伦特原油已经涨到了又回反弹到了105美元。所以很明显啊，大家可以发现，现在的资金避险的情绪是越来越高，再叠加我们节前的这样一个走势来看的话，本身昨天是缩量了3700亿，昨天缩量3700亿，那接下去的话持续的一个缩量，那高开周二应该是周一啊，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前这一天9月22号冲高回落的情况下，也是在美股外围市场上涨的情况下，我们高开出现了这样一个回落。很明显，资金在对于短期的这样一个上涨有对获利兑现的这样一个动作。第二，持续的缩量本身对于节前的情况的不明朗，再加上外围市场的一些担忧，那么今天的这根阴线的下跌很明显是有一些避险的情绪在发酵的。更关键的是，很多人现在担心会不会破前期3741的一个低点，那我认为啊，短期来看的话，它仍然在上方3995到下方3580的这样一个区间范围内进行一个震荡。而双创指数的话，那今天是跌的更多一点，因为创业板的话近期是比较弱。
1: 稍等，张老师，刚才你说上方是3995，下方是
2: 下方就是两次回踩的这样一个
1: 三八五，你说是3850吗？
2: 3850，对，
1: 可能你刚才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说到了3580，吓了我一跳，
2: 那是3850
1: 啊，
2: 这个区间的一个震荡。所以短期来看的话，包括打开周线，大家也可以发现，整个市场的话，它其实就在这样一个20周均线下方，因为我们说了，如果指数开始走强，我认为20周均线可能会要站上去，才显示出整体市场一个强势。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周线级别3根上影线都是被20周均线所压制，所以整体市场的话，我认为啊，短期来说还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节奏。那我们之前的观点仍然不变，10月份之后，那科技可能会迎来一波这个低位的这样一个反弹。在这之前的话，整个市场的话，它

0: 会有一些小而美或者低位低价的有一些资金会去撬动，但是持续性不会太强。比如说之前的这个房地产、消费、白酒、旅游，包括华资辈的一些炒作，这些小资金的短炒很可能时间比较短，虽然它爆发力很强，赚钱效应很好，但是一旦回落的话，它的亏钱效应同样也非常的大。
1: 我总结一下啊，那核心张老师如果回答我的问题，今天市场下跌的原因除了节日因素，是否你想表达的意思是由于油价的波动导致这个十月份联储加息的预期再度往上抬了一些，所以可能有一些承压，是不是这么个情况啊？那确实啊，这个我们也看到，大家得客观来看啊，虽然说这个一说到美股，那它的这个相对位置啊，那肯定比我们要高嘛，对不对？但是呢，小节奏上，今天其实大家看这个纳指期货，与我们这个同时包括在我们收盘之后，其实也是有这个跳水动作的。
0: 对
1: 啊，那么就像刚才张老师说到的，油价是有一个这种同步的这么一个飙升啊。不过刚才啊，这个我想今天的这个市场的情况可能也确实让你这个跟随着这个看的可能情绪有一点波动，所以那个油价你刚才可能看的也不是太准啊，布伦特原油没有达到105，最高可能达到了$100每桶的这么一个水平
0: 啊，100
1: 啊，对，然后伴随着又有一些震荡啊，后面我们可以再看一看什么情况。那么这么来讲的话，我想问一下张老师，那是否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在十月底联储这个议息会议尘埃落定之前，市场都会是你说的这种箱体震荡的结构，是这意思吗？
0: 我认为现在的话，对于科技来说，它可能是一个过渡期，所以才会有一部分的资金去炒作一些新故事低位的方向。但是啊，这个十月份的利率决议，那我们说了是这个中下旬，那短期节日过后十月份初的话，我相信节日回来可能有部分的资金还是会回流到科技当中，特别是有一些消息刺激，或者说位置比较好、位置比较低、筹码交换比较频繁的一些方向。
1: 那你指的这个只是一个在箱体当中去震荡上行的一个小节奏的这么一个，
0: 对，是小节奏
1: 动作，是不是？
0: 对。
1: 好，那你既然说到小节奏，其实大家也担心啊，说这个不确定性因素，这个释放，昨天、今天两天了，那到下周那三个交易日，它后面要面对的是一个更长的一个国庆的假期，那下周还面临着进一步的，因为你这个箱体其实下面还有一点空间啊，现在在3890一线，
0: 是
1: 这怎么着，这个国庆节之前就要往3850去探一下吗？你怎么
0: 下周三天的话，我们说国庆节前三个交易日可能大概率还是一个缩量整理的一个节奏，那么今天光头阴线，那么下周回来的话可能会有一个低开，再加上如果说短线的资金还是会有一个继续观望或者避险的情绪的话，那么再回探3850，我认为如果继续往下杀，那也就是下周回来第四根阴线的话，那我们说了可能会有短期的资金会在下周的回探到3850的附近会做出一个抄底的一个动作。
1: 也就是说如果市场跌得快跌得急的话，不排除在节前就会有资金先行的去左侧的去买入，
0: 是
1: 去运作一个跨节日的一个反弹的行情。那我想问问你，对于这个可能你预判主要是在十一之后展开的这个科技带动的这个震荡当中的上行行情啊，震荡箱体当中的上行行情，它的核心的逻辑是什么，或者它的做多的主要的方向会是什么，就是原因以及方向来说一说。
0: 节前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啊，科技这一波大跌是非常明显，大市值带动的指数型的一个下跌。那么短期来说的话，一旦科技这样有弹性的品种一旦出现了持续的回调，那么在节后的话，我认为资金会有一个回流科技的一个动作。那第二，那资金回流科技的话，那么会把一些小而美当中的一些题材炒作的资金给吸引回来。当然了，还有一些消息的一些催化，包括什么？包括三季度业绩的这个方向也会有一定的一个指引。那这个节后的回流，那我认为可能会对于科技，包括双创指数的修复，会带来一定的一个新增的一个资金。
1: 这个其实按你的这个说法啊，它不会是一个 力度特别强，延续时间特别长，因为毕竟你后面那个10月28号就在那儿卡着呢嘛， 对不对？结果回来就已经是10月快到中上旬了，对不对？往中旬去了，对不对？那你认为这个阶段对于大家来讲是有普遍的操作性的吗？
0: 我觉得是有的，一部分很多的散户现在是套在颗粒科技里面是不动，啊，因为已经麻木了，
2: 对，
0: 那等着资金回来抄底。但是我认为啊，有一些短线的资金对于节后的这个从中旬到利率决议之前的这一个时间节点的话，有一个小波段的这样一个行情，那也是对于低位这些既有业绩又有订单，包括位置回调下来有一定的一个吸引力的科技方向，那我觉得他们会有一个打攻击的一个行动。
1: 你要是说炒这个三季报业绩预期这个逻辑的话呢，那我们有一些认真看盘的朋友心里有数，因为在这一波就是9月中旬就前两天上周开始的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资金也曾经围绕着这个逻辑去炒过一些科技当中的细分，其中包括什么？包括 PCB， 对不对？ PCB 当中的一些，尤其是二线的 PCB 的厂商，那不就是讲的一个这个三季度业绩全面大爆发的这么一个逻辑吗？对不对？你包括什么这个CCL 的涨价呀等等这些东西，对不对？但是最近这两天其实在这个 AI 硬件当中，也就是 PCB 调的是最厉害的，
0: 最厉害
1: 啊。那么以它为代表啊，我就想问一问，那这个11之后，如果你还是认为科技当中还是会炒这个三季报的逻辑的话，那还是这些方向吗？其实不只是 PCB， 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可能，业绩不一定特别炸裂，但是位置比较低的，当时市场讲的是什么方向啊？半导体设备等等这一类的，对不对？
0: 对。
1: 还是你有一些新的选择？哎，这个问题我们放到节目的最后再请张老师给我们揭晓答案。好不好？那我们下面呢要进入这个明日风向标了。一会儿呢，大家这个要跟张老师进行交流的话，哎，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稍请这个张老师稍作准备啊，马上来跟大家分享。
0: 那整个市场的话，持续的一个低迷缩量，那对于普通散户来说，操作难度是越来越大。那么节前还有3个交易日，那普通散户该如何去应对呢？我认为啊，当下的这样一个缩量整理的弱势市场，我们首先要自查风险啊，再看机会。那可以发现啊，今天的这个上证指数，包括创业板的一个分时图指数，很明显都是出现了单边的一个下跌。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当务之急啊，是 A 股即将迎来2个月的这样一个解禁的一个高峰。按当前的这样一个市值计算，下周解禁的市值超过了1000亿元，相比本周的200亿是大幅的一个增加，而且多只解禁的市值超100亿。那放眼啊，第四季度的话，解禁的总市值可能达到了1000亿元，那5只个股解禁市值更是超过了700亿元。所以啊，我们可以自查一下手上有没有当下即将解禁的个股的公司，因为之前由公司解禁，包括一些近端的次新走势是非常的惨，所以说当务之急，我们可以去看一看自己手上的筹码有没有解禁的风险。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份下周以及4季度解禁占比靠前避险的清单，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对于当下的行情，自查风险这是第一，第二寻找机会。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啊，目前整个市场的话，普通散户该如何去选择一些低位的有机构资金关注的方向呢？首先我们可以发现奥加华股东的户数是环比下降了11.6%，那打出了4天4板的高度。再来看云煤能源，股东的户数环比下降14.6%，今天是逆势涨停，短期涨幅也是接近翻倍。再看昆船智能，那股东户数环比下降了10.5%，那今天的话也是20厘米的一个涨停。那今天的涨停当中啊，股东人数环比下降的公司是接近于14家，也就是说散户在不停的割肉卖出，而机构资金在大幅的流入，那今天的这样一些走势表现都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当下我们该如何去选择散户在卖机构在买的优质公司呢？那今天给大家整理了这份散户卖机构买核心方向的精选清单，聚焦当下股东人数啊大幅减少的核心方向。第二，优先关注机构资金重点新进增持的方向。第三， 三，股价处于相对低位且出现低位启动特征的。如果大家对这份精选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

0: 马上就能领到。那我们再回到盘面上来看，那整个市场的话，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紧盯散户卖而机构买的这些优质的个股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股东人数的减少加上机构资金的加仓，这是交叉验证的模式，而且在当下的弱势行情当中成功率是非常大的。因为机构资金的一个加仓，对于公司基本面是充分认可，而股东人数的减少的背后，包括社保险资这些聪明资金在积极做多，所以呢，股价错杀概率更大。第二，股东人数大幅的一个减少，代表着筹码向主力资金的一个集中，散户抛压充分释放，也说明社保重仓的态度啊，获得了较多的主力资金的认同，那股价后期上涨的分歧就更小。再来看看市场当中的表现案例，那我们可以发现啊，像长电科技一季度的股东人数从36.8万人下降到了32.4万人，但是外资和保险还有公募基金在持续的一个加仓，加仓了1656万股。那一季度的股价是持续的弱势的一个回调，但是大资金却在加仓，之后走出了四月份开始走出了这样个翻三倍的一个走势。再来看第二个案例，那彩虹股份同样一季度股东人数啊是从7.86万人减少到7.1万人，但是外资、公募基金等机构却加仓了3100万股，同时股价也出现了大幅的一个下跌。那机构在大幅的加仓，一旦形成这样一个资金的合力，咱们发现四月份开始启动，股价是足足翻了四倍。所以普通散户如何在现在的市场去把握住散户卖股价低机构再买的一些方向呢？那今天给大家梳理了这一份散户卖机构买核心方向的精选清单，大家如果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份清单的当中的一些其中的一些案例啊，首先看这家公司，同样也属于散户在卖机构在买的这家公司，公司是出海科技的龙头企业，产品畅销18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累计用户达到2亿。那股东人数在 Q2 季度的话，环比大减17.28%。陆股通北向资金的话，第二季度是增持1059万股。社保114组合 Q2 是增持了333万股。那还有盖茨基金会啊，连续2个季度的增持。很明显，随着股价的下降，散户在不断的卖，机构在不断的买。咱们再来看看它的技术面，可以发现啊，走的是三角形整理形态，在这一段震荡区间的范围内，大资金在不断的吸筹，散户在不断的流出，很明显现在已经出现了放量突破的一个格局，很有可能去挑战前期的高点，甚至于走出波澜壮阔的一个走势。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同样可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今天给大家梳理的这份散户卖机构买核心方向精选清单，如果大家对于这三个维度给大家挑选出来的散户在卖机构在买相对低位的方向清单的话感兴趣的，可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
1: 好，中秋佳节，张老师也是非常有诚意的，给大家送上了一个双份资料的一个大礼包，一份是跟进攻有关系，一份是跟防守有关系，一个是找机会，一个是防风险啊，当然都是从筹码角度啊。如果您对于这两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接下来是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谷歌即将发布旗舰 AI 模型 Gemini 4。新旗舰 AI 模型要来了，不少人都在蹲它的性能表现，看看会带来哪些新的技术亮点。再来，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卫星互联网再添新力量，天地通信网络持续完善，期待后续落地应用。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华泰证券 AI 算力建设驱动矢量网络分析仪需求，算力赛道持续扩张，相关仪器设备需求随之提升。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那先定个性吧，张老师，这个矢量网络分析仪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一个

0: 产业趋势的这个基本面的炒作，还是说偏主题和题材？
1: 我觉得是偏题材加情绪的一个炒作。
0: OK， 好，先定了这个性。那么短期我们看它核心个股有异动，应该是在上周五，然后这个相对来讲比较有共识是在本周一。那么就算这么算的话，也至少有四个交易日的延续了。那这个短期还能延续吗？
1: 我认为短期其实还是很难延续。为什么？因为这个 VNA 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属于 AI 服务器当中的一个叫冷门题材啊。原来为什么不炒？现在突然炒起来了，那也是得益于我们说了消息的一个催化。但是短期来看的话，这个 VNA 它是这个 AI 服务器当中高速互联的这样一个测试的一个仪器。那很明显啊，这个东西的话，在2025年的话，它整体市场的规模差不多是6亿美元左右，但是呢，它的远期的一个预期是从2025年到2030年的话，它可能会达到1200亿美元左右。所以短期来看，它并不是说业绩的兑现，仅仅是对于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标的个股进行炒作。但更重要的是，普通散户，我觉得啊，如果说大家不确定炒的是哪些，我觉得很容易吃套。更重要的是，它对于一些六十七级赫兹以上的一些高频的一些设备，它是有直接的一个订单的一个利好。但是对于中低端内卷的一些赛道，其实供货量是非常充足的，所以并不会形成大波段。
0: 好的，这些逻辑等后面再落到这个产业趋势的这个炒作的时候，还可以请张老师再来给我们去普及一下。那我们下面休息一下，回来接着聊。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0: 好，张老师，时间有限，哎，直接给我们上干货吧。这个十一之后，你说有一波科技的反弹行情，如果是聚焦三季报的话，哪一些方向会成为资金的青睐？
1: 如果是大家关注是三季报的话，我们说了整体的一个逻辑，主要从涨价的逻辑，特别是半导体产业链上游的一些材料的方向，我认为可以去重点的关注，包括这个还有先进封装的方向，也是值得大家去提前的一个或者说低吸也好，埋伏也好，我就认为是不错的一个方向。
0: 但是这个封装和材料这一块的话，大家不都是有点担心在三季度的时候这个整个的进度会不及预期吗？对于这事儿你怎么看？
1: 如果说对于上游的材料的话，我认为啊，短期来说的话，三季度的不及预期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太过的担心。比如说 MLCC 包括一些上游的这个我们说了这个光刻胶一些材料方向的，其实业绩还是非常好的，
0: 是吧？
1: 对，
0: 就是细分要找准分支啊。
1: 对，
0: 这个光刻胶你可能是比较重点关注，
1: 对，
0: 是不是？好，那这个 PCB 呢？你没提啊，是你对他认为打问号。
1: PCB 的话，我觉得是前期的这样一个炒作的话，其实把它未来的这样一些业绩已经提前炒作完了，而且大市值一些方向，其实资金对于。

0: 太白金星了吗？那个威风劲儿，小鬼子看见，完全像尿裤子。嗯，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1: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0: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不管他长什么样，怎么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 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哎，
2: 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
0: 他可是个大好人呐，
2: 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对，
3: 这句话说的对。
4: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5: 那让狼叼了呢？
4: 狼敢叼太白星那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5: 那就放这儿吧。哎。
4: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5: 能，肯定能看的。
4: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5: 走。
4: 慢着点。没事。
5: 太白星能看见吗？
4: 能，肯定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时到7时，下午的1时到3时，黄昏的5时到6时。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隐秘，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0: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所白毛有什么判断？
1: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吉川龙介，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2: 郭满团啊，老郭，

团长，吓我一跳！去吧。是。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 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带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

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

终于可以痛快的洗一次了。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哼，您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的杀，只要丧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夏娜，撞受伤了。

0: 想他，听懂就给拿药去。
1: 爹啊，这是谁？
0: 你响子哥。
1: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0: 你没见到是多着呢，去到外面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快进来告诉我。
1: 知道了。

0: 让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能动，就是有点费劲。哎，
1: 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悠过来，很快就会好的。
0: 啊！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的枪是你打的吗？

0: 鬼子大了，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1: 这
0: 儿，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
1: 这些装山药，你都拿着。
0: 是啊，
1: 命差点
0: 丢了。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摸不着，不然要古日的发现你。记住了，来，喝点水。

0: 还愣着呀？快！出来！里面的人偷偷出来！我干！
1: 你们这次干什么？
0: 出去！滚！你快起来！出去！快滚！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皇军要的是丧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丧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就说出来。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丧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这可是个要命的。

0: 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1: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有谁知道三门枪的枪了？

0: 兰丹娘，怎么了？你知道萨门星他在哪里吗？不知道。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 喜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哦，那我再问你，你见过萨满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1: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啊，
0: 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

0: 个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
1: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0: 你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2: 没错，小子真知道。
0: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2: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0: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2: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0: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2: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到丧门星了。
0: 哦。那你说说看。
2: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些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0: 就凭这么一点？
2: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0: 你怎么知道？
2: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去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家伙。
0: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2: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0: 别岗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嗨。

0: 他们现在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
0: 嗨，
1: 李牧，
2: 嗨，
1: 你带人从这里

很好。

三门星，三门星，坐，带走阁下，请，请。就是他。

0: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1: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2: 萨满星啊！
0: 真的是萨满星吗？千真万确！报告！
2: 嘿，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
0: 请大佐阁下，这是。第一，萨满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迹。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满星发现。
2: 那还有三点呢？
0: 第二点，萨满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 这不是萨满星的风格。那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 最关键的是第四点，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丧门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丧门星的眼睛。

0: 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边港居，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撮白毛。第三，把萨满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已泄露了？
2: 快去

0: 计，上门星级被黄金激励，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卖报了，卖报了啊！上门星级被黄金激励，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了啊！卖报了，卖报了啊！卖报了，卖报！特大消息，上门星级被黄金激励，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卖报了，卖报了啊！来看一下啊！特大消息，上门星级被黄金激励，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
1: 来报的，来报报。
0: 上门星级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啦。太棒了，来看一下特大消息。
2: 大佐阁下，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三门星已经死了。
3: 不错，做得很好。
2: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3: 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
2: 一石三鸟？
3: 有戏。第一，萨满星的事可以狠狠地战胜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2: 阁下考虑的深远。
3: 第二，萨满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满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恐不可终日。现在萨满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2: 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3: 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萨满星的最好时机。
2: 最好时机？
3: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萨满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时机就到了。
2: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
3: 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别刚军，你放心吧，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萨满星自投罗网了。
1: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4: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1: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4: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1: 看着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5: 是，
1: 满屯，
4: 老郭。
1: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啊，
5: 不辛苦。
1: 带回什么好消息？
4: 是啊。
1: 怎么了？怎么了？
4: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
1: 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
0: 哎，慢头儿，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2: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
0: 是的，千真万确。
2: 我不信，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

0: 你绝对是假的，
1: 李杏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0: 你干嘛去？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变异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2: 送死我也要去。
0: 拦住他！
2: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0: 李杏花，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来，
2: 团长，
0: 回去！
2: 团长，团长，
0: 安德尔，走。 去劝劝他，
1: 是。老彭啊，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缘起缘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1: 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
2: 干什么？情报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1: 团长，
2: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1: 团长，我就去看看。
2: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1: 我就去看一眼。
2: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顾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看着呢。
3: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九儿，有什么秘密？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
1: 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文信。 验明正身，确切无误。秦总部给予相关立法。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何鬼的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0: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1: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0: 那你多加小心。
1: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0: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0: 事儿都不懂吗？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大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你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行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到了，
1: 给你钱，
0: 谢谢，慢走。

0: 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1: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2: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2: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1: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0: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1: 哎呦，金太太，您看您，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2: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初赛？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1: 好好，
0: 初赛，初赛是什么？
1: 啊，这初赛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0: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0: 十月，乃琳，真的是你，好久不见了。你怎么来了？4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了，今天又突然出现。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1: 张总，干什么的？是我。哦，是李行花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2: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1: 秘密任务？
2: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哎，
1: 我也没接到团长的指示啊。
2: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1: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0: 乃琳，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是，
1: 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帮我打听一个人。谁？
0: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
1: 我想知道他的死活。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我要说不。
0: 不。<笑>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1: 十月，算我欠你的。 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来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

0: 公事公办，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
1: 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

0: 按照国共日伪四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1: 够了吧？
2: 这鸡就是没一场吗？
3: 暂时没有。
2: 没有？中国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
3: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2: 不，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3: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着那具尸体。
2: 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3: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2: 给萨门星换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0: 师爷，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吗？
4: 喝完水。
5: 大哥
4: 啊，
5: 问你个事儿
4: 啊。你说
5: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4: 啊，挂过。
5: 你亲眼看到了？
4: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5: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4: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5: 你看到他的脸吗？
4: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5: 他的尸体在哪？
4: 被转移了。
5: 转移到哪了？
4: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5: 哪个仓库？
4: 奉天粮仓。
6: 山田，你家来信了没有？
7: 还没有。
6: 没有，
7: 真羡慕你。
6: 我家已经来信了。
7: 哦，是吗？
8: 队长，队长，战钢尸体不许限量。哎，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9: 嗨，
8: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
9: 嗨。

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乃丽啊，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

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乃黎，乃黎，乃黎，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0: 怎么样？他失血过多，血压马上出血，
1: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O型血绝对没问题。团长，你输血太多了，你要不换个战士吧？
0: 废什么话，就是我的血，耽误了时间，我拿你试问。
1: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十月，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
1: 对。十月，十月，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谢谢。
0: 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怎么样了？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块，多一份安心。使用工快，快快。

0: 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怎么样了？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嗯，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嗯，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 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
1: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
0: 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第二个疑点。
1: 我去过城门楼，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嗯，的确，
2: 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0: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
1: 喷香水了？
0: 没有啊。
1: 真相，说正事儿。你看，
0: 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嗯，确实如此。继续。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 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1: 丧门星没死。

0: 张翔。
1: 啊，小花，你醒了。
2: 护士，快！
1: 太好了，快点叫医生。
0: 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
3: 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你个小丫头片子，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0: 团长，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3: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报告。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三十六师团独立混合旅侍卫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よしよしよし。<笑>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1: 他们都是罗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警惕的萨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有戏，这次萨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发射警惕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
2: 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三门星永远消失。
3: 谢谢你们队长信任。
1: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2: 嗨，
1: 边岗军，
2: 嗨，
1: 你安排吧。
2: 嗨，跟我走。

0: 那上面写的什么？被桑门信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石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1: 我杀了30多个中国狙击手。 他们连我的头发都没有碰一根，
0: 那不过是说明你没有碰上真正厉害的对手。

0: 老板，这个2块钱一坛。
1: 这个呢？
0: 这个是3块。
1: 来一个。
0: 好嘞，3块钱的女儿红一坛。老板，您拿好。慢走，老板。哎，来，瞧一瞧，看一看，哎。
1: 老狼，给我看一下，
2: 随便看。
1: 这个多少钱？
2: 3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
1: 我要一个。
2: 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收摊喽。收摊，贱卖贱卖，收摊。
3: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您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报答你们。
1: 又给何子写信了？
3: 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1: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
3: 还那样。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1: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3: 要去找桑门星？
1: 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
3: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1: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沙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3: 哦，这么说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1: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0: 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1: 这个真的很好，多过万啊，两个。
2: 这个呢？
1: 加这个，总共两个大洋，两个。
2: 好。
1: 还有其他的药品？
2: 不要了，给你钱。啊、
1: 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带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3: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1: 好，谢谢。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要是我的话。 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松手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 我们上去看看。
1: 哎，干什么？你又上去？
0: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点。

应该就是这里。你看，往这边，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0: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一想都找出来。
1: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有，说说看。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他这儿的最后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包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头，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0: 来，小花，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别动，团长。
0: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儿，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什么事儿啊？
1: 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0: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1: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0: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躺下服从命令。
1: 可是，
0: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1: 好。

0: 不管那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聚集点，只要他敢开枪，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
1: 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等他。
0: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1: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
0: 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
1: 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
0: 这里，这里，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如果他出现，那我们就登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
1: 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
0: 三天。对。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都会派人，他运输车辆和零散人员从这条公路经过。 他一定在这里。如果他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1: 对，开他两个洞。哈哈哈哈哈！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36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林队长，小本军和新木军已经出发了。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1: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请。

0: 请坐。请。我巧得很，乔本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川崎月三，还没有请假。我叫酒井英子。
1: 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
0: 伴娘，这么说你们是来结婚的？是啊，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

0: 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
1: 双喜临门？
0: 是的，桥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胜利在望。请。酒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1: 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0: 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1: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到目前为止，乔本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别干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什么情况？
1: 一直没有动静。
0: 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桥本君的判断有失误？
1: 桥本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
2: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0: 裴哥，你把他豁出来。
1: 嗨，西木君潜伏在这里，桥本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萨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

0: 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

0: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扁钢锯，你把它豁出来。
2: 嗨，西莫军潜伏在这里，邱本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丧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1: 难道是乔本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0: 不可能，乔本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
2: 那难道是席慕军？
1: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丧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或者是听到了桥本和西姆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在等桥本军先暴露？
0: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1: 有戏，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片刻军，
3: 嗨，
1: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0: 尸体，分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1: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对，诱饵。
0: 老师弟，不能动，不想活了。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解剑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萨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萨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0: 时间不早了，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啊，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1: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战

这，哎呀，这，这，哎呀，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啊？他。

0: 这个淘气的家伙，
1: 刘晶晶，连队长，看来你和桥本君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还没有桥本君胜利的消息吗？
2: 什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婚，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就没

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可你偏要动。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0: 刘将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1: 差不多了。 是不是乔本军回来了？
0: 让我们去迎接英雄。行。

为什么？我马上就可以跟你结婚了。你说过要陪我看樱花，你说过每年的这。

0: 娘，娘，你快来看，夹住了，夹住了！你看它多大个？
1: 哎呦，真够肥的哎！
2: 我把它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0: 它还没醒啊？
2: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请大佐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假本军都不行，你觉得？
0: 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1: 你认为你和乔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0: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1: 是什么？
0: 细心和运气。
1: 那你觉得乔本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0: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1: 要死

0: 加班军出发现，曾经绘制了一张聚集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新的一个聚集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聚集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1: 谢连队长，
0: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
1: 中尉。
0: 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丧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萨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蒋军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3: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3: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0: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

0: 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1: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1: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1: 怎么找？
0: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1: 以为他负伤了？
0: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1: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0: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金汉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1: 你也去？
0: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是，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真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他好了以后会不会教我打枪呢。

0: 赶明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咦，那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五张了，加这张就六张了，那跑一趟也值。
2: 嗯。娘，
0: 啊，
2: 等太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吗？
0: 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0: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
0: 那你去求求他。
2: 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0: 瞎说，你才多大点你就能打鬼子？
1: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0: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
2: 娘，太白星醒了。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3天了。
0: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休工。

0: 我扶进去。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慢点。哎，
1: 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
2: 谢谢大娘，躺着吧。不，我坐会儿。
1: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不要紧吧。没事
0: 的，大娘。
2: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我去炖兔子啊。嗯。哎，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0: 知道了，娘。
2: 是你救了我。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0: 成吧。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一天多呢。
3: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三杆枪了吗？
2: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谢谢啊。
3: 哎，枪拿稳了，手拿住。嗯，不错，这里一定要绑住。好。来。
4: 秀姑，秀姑，呀，太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哎，你把这个往埋到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嗯。
2: 哎，等等，
4: 把这个也带上。 埋远点哦，
2: 知道了，娘。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说话算话。嗯，赶紧走吧。
2: 我的枪打得跟你一样准时，我会去找你。

0: 君打游击，今日东，明日西，今日攒，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1: 没事。
2: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啊！哎，谢货。
3: 哎，团长。哎，
2: 挑水呢，来来，我来。
3: 哎，不行不行不行，
2: 我来我来，
3: 我自己来，
2: 我力气比你大。
3: 哎，真的不用了。
2: 好。
3: 您慢点。
2: 好。

0: 小花。
1: 啊，团长。
0: 给。
1: 啊。哦。鸡蛋。
0: 嗯。
1: 这个我不能收。
0: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1: 真的不能收。
0: 找你趁机之事。
1: 哦。那我收下了。谢谢团长。
0: 去吧。
1: 哦，那我走了。

0: 今天咱们又有好吃的了。秀姑，羊，来给我。去烧开水。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哎，
1: 大娘，我不冷，大太阳晒着。
0: 你不是有伤吗？没伤了不穿行。
1: 我这伤都快好了。
0: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
2: 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1: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2: 你是伤病号吗？
1: 这边踢着就行，
2: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1: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0: 狂，我正找你呢。
1: 啊，
0: 老庞，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天天热，我出去坐坐。
0: 哦，不对吧？

0: 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
1: 今天是淑娟的忌日，牺牲快12年了，我还从来没到她坟头去看过呢。
2: 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你老彭戎马空蹭也确实没时间吧。
1: 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2: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1: 瞎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扎子绑子过来了，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0: 我现在不是说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1: 我怎么了？
0: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1: 你说嘛。
0: 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了，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是啊，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
1: 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有时间考虑这事儿啊？
0: 说的也对，
3: 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1: 我知道。
4: 张亮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
5: 枪我也带出来了，你不信那我就教你。
4: 真的？
5: 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
4: 好。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
6: 他肯定在这山里。
4: 为什么？
6: 因为他绝对走不远。
4: 可是这山这么大，
6: 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

0: 说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糖跟盐的运不进来，怎么会是甜的呢？
1: 这是军区给我们预留的，喝出甜味儿吧。
0: 特别甜，几乎都不适应了。
1: 那就多喝点，增强体力。
0: 团长，给您。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身体好着呢，我不需要体力。
0: 那您不喝，我也不能喝。
1: 怎么不服从命令呢？
0: 那你拿回去吧。

0: 对了，团长，您是专门给我送绿豆汤的吗？
1: 当然。怎么了？
0: 其实您就算不给我送，我也会好好练习的。
1: 这个我知道，你训练特别刻苦。行了，你每天这样刻苦的训练，是为了给长相报仇吗？
0: 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
1: 他说什么？
0: 他说让我杀了川崎。

我们要为这个恶魔，穿起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学。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和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

0: 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
2: 哪儿啊？
1: 那里。
2: 好像是个布条。

0: 是血，
1: 是果香用的吧？
0: 嗯。跟我来。

0: 哥，我能打一颗真子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嗯，放在这儿，卡进去。

0: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
1: 像是有人埋的。好像是用锄头挖的。
0: 嗯。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
1: 一定有人帮他。
0: 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2: 来，你来一下。哎，错了。来，回这儿啊。
3: 嗯。
2: 来，试一下。
3: 啊、好。
2: 再来一下。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1: 中村小队长，你带人冲进去，争取抓活的。
2: 哎，
1: 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一切自己处理。
2: 哎。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又行了，我闭着眼睛打100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那你
1: 练了多久？
0: 2年。
1: 2年？
0: 啊，后来改大锤了，又2年。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1: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0: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载就能成了。
1: 真的？
0: 嗯。累了吧？
1: 嗯。
0: 我们先回去。
1: 走吧。
0: 嗯。

0: 门星在哪里？
1: 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
0: 白头发，白头发，
1: 谁头发白了？

0: 他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隐蔽起来，我们等。
2: 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3: 那咋行？谁像娘一个人啊？
2: 人家都是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3: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0: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1: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哎，秀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就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怎么样？没有人。要不我喊我娘一声。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

附近，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那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通了。
1: 我娘！
2: 撒门逊，快出来！撒门逊，快快下来投降！
1: 快开枪！打死那个鬼！
2: 撒门逊，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撒门逊。
1: 我看不到他，
2: 你跑不掉的。
1: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
2: 你被包围了，撒门逊。

两个，快打

0: 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
0: 你不能回去！
1: 我要去！
0: 你不能回去！
1: 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
0: 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正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1: 可是我娘的尸首还在他们手上，
0: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0: 我不管，
1: 我要去找我娘说话。
2: 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现在就不能回去。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咱们行不是，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3: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2: 一期，这一次是第六次失败了。这个沙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3: 嗨，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2: 你紧张？你紧张是吗？九将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一个中尉军官。九军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3: 九井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2: 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上门星，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叫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3: 谢林队长。
2: 去吧。
3: 嗨。
4: 大佐阁下，南京急电。
2: 您。
4: 嗨。23联队，川崎联队长，鉴于宁口航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64连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山港、丁彦县以东区域；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3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之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秦振武823团。
2: 我们连队呢？
4: 敌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
2: 终于有大行动了，
0: 团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
1: 朱家顶要来了。
0: 朱家顶，3战区正风室主任。
1: 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
0: 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
1: 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

0: 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
1: 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
0: 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
1: 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
0: 电台？
1: 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
0: 好。
1: 另外，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
0: 有具体的情况吗？
1: 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
0: 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1: 嗯。
0: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1: 好，走吧，我送送你。

0: 哟，朱主任，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哼，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2: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1: 哪方面的敌情？
0: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1: 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2: 谢谢您的抬爱。
1: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2: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了。
1: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啊。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人各有志。
1: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2: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0: 哦，朱主任，行吧。
1: 请，
0: 请。
3: 什么东西这是？马枪过来。哎呀，今晚的天。

0: 天是真好啊。
1: 是啊。
0: 哎，西花。嗯。我跟你讲。嗯。前几年我跟着素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1: 团长啊，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0: 你个小丫头片子，小花，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1: 没问题，
0: 那就好。哎，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1: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0: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1: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0: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铁头行不行？
1: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0: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西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1: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0: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0: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
1: 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卫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伪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巨龙、雨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

0: 看来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丽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机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看来是行不通。
2: 还有报告。
0: 什么事？
2: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0: 病了。
3: 老方，
4: 你好。
3: 老方，
5: 参谋长啊。
3: 老方，怎么样了？
6: 冷啊。
0: 这是怎么回事？
5: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0: 哎呦，这么烧，这是在打摆子啊。
3: 满团，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6: 小花，
0: 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

0: 林兴化同志，有几句话我想问问你。
1: 您说吧。
0: 这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

0: 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啊。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金华同志，你说呢？啊，我知道。
1: 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在有些事上吧，他又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你知道吗？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
0: 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才是，熊二同志，你说是不是？
2: 嗯。
0: 哎呀，咱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你这一个女同志，她又病成这样，要不这些天你就留在她身边照顾照顾她，怎么样？

0: 团长病了，李兴华在照顾他。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
1: 团长和李兴华好上了？你别胡说！
2: 先让胡说什么呢你？
0: 真有什么新鲜的呀？
3: 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0: 想听？
1: 想听？
0: 那次夏等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兴华，当时吓我一跳。
1: 真的？
2: 真的吗？
1: 那咱团长咋喊呢？
0: 咋的？说说吧，快说！
1: 哟，
0: 就你这点出息，哎呀！
4: 给他一根，
5: 瞎说什么呢？
0: 这我的烟。
4: 哎，我给你一根，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快讲快讲！
5: 哎，这位，快说！
0: 小花，小花，
1: 咱团长真这么狠吗？
0: 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
1: 问就问。
5: 哎，没劲！
0: 我说你小子怎么这样？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要出去告密。
4: 咋了？
0: 什么意思啊？
4: 咋了？怕了？
0: 啊，不让我去了。哎，
4: 别去了，回来说。
5: 行，快，
0: 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支烟就……哦，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
1: 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呀，
4: 啥人你？
0: 行，我给你，但我先抽一口，啊，我先抽一口啊，
1: 行，
0: 点上就是一口嘛，这
5: 点上口。
6: 从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7: 有点意思。哎，少爷。

0: 少爷，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1: 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0: 好。

0: 啊！哎，请。
1: 打赌我赢了。
2: 感觉怎么样了？
3: 没事。
2: 来，给你一点药，别动。
3: 我自己来。
2: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炸心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翔来的，这也恰恰的说明他还活着。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2: 这是在哪儿啊？
3: 在县城。
2: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3: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

0: 明白。李副官，王华小姐。
1: 好。
2: 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事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吧。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您找我。
4: 哎呀，姓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3: 他现在好多了，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4: 哎呦，好啊。来。老彭是个苦出身的，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

0: 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1: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0: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1: 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才能想家庭？
0: 对，你说得很对。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兴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一

就是要使人幸福啊。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

0: 到了，福到了，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

0: 这百风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不光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百富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

0: 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1: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0: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4: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4: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5: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4: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你知道，你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时候，我气成什么样了？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 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菊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急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0: 先生，给点钱吧。谢谢。
1: 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0: 给点吧。
1: 给我看看。来，给我来。

0: 黑旗军的密码。李副官，密码本给我。
1: 好。

0: 谁让你们做的？是不是少爷说是和你的秘密约会？
1: 少爷，
0: 是的。
1: 他们在哪儿？
0: 春风旅舍，209。
2: 诸位，你看，谁来了？张响，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 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
0: 你让我都好好的吧。
2: 你怎么答应我的？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别站着了，坐坐坐。
0: 哎，徐工，坐这儿。
3: 这位是？她是我的亲妹妹。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啊，她是谁呀？她以前救过我的命。哦，我知道了，她是李星花姐姐。谁？这个不是。
2: 我姓秦，叫秦时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3: 秦时月。
2: 我叫郑秀姑。哦，请坐。你姓郑？是啊。那你怎么可能是张响的亲妹妹呢？
3: 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对不起，
0: 别难过。
3: 我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难过了。
0: 花同志，行，就这样吧，请。报告。
4: 进来。
0: 杏花。
4: 哎，我帮你。
0: 不，我自己来。
4: 别动。来，来，来。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讲讲看。
1: 行了，别扫了。小花，哎呀，想得你没事了。
0: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1: 不是你。

0: 可是小凤，我的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
0: 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1: 老彭，
0: 哎，
1: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0: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 我喜欢，你怎么样？我都喜欢。杏花，你，哦，对了，杏花，来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啊，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哎，别在这里。我跟你讲。
2: 你猜猜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呀？打开看看。哦。
2: 方糖，在日本鬼子那缴获的。这可不好弄啊。
0: 给我的。
2: 对呀，你吃一个。

0: 我不是，你留的是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的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1: 那我收着了。

0: 我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紧的事找我吧。
1: 嗯，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什么？彭队长他们知道吗？
1: 他们应该不知道。
0: 给他们发电报了吗？
1: 我试过了，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0: 走，赶紧走。
1: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0: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怎么办？等着。

0: 这里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吕副官，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1: 是。

杏花，你看，这是被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同时，它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她不容易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杏花，
1: 团长，
0: 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
1: 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2: 净瞎说，咱团长这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0: 你真的，你就不知道了吧？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
3: 心病。
0: 心病。只要李杏花一点头，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
2: 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0: 那可不是。杏花，
1: 团长，
0: 你辛苦了。
1: 你受累了。
2: 哎呦！吓死！来来来来，嘘！兔子哥回来，兔子哥。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啊，
1: 搞什么名堂？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2: 我告诉你们啊，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同志们，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0: 告诉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1: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2: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3: 报告团长，有位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啊，
4: 请他进来。
3: 是。

0: 彭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新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张响，这不是张响吗？是张响。
1: 哎，老婆，这不是张响？
0: 这小子还活着？
1: 是他？
0: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没有死，
1: 他还活着。
0: 让我看看，你还活着。
2: 张响当然没死。
3: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2: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部进行铁壁合围。是这样，怎么着？有，集合部队马上转移。
1: 是。
2: 马上转移！
1: 是，
3: 是，
1: 跟我们一起撤吧。

0: 曾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儿。
1: 好，
0: 走。
1: 大家行动快一点，别愣着了，快撤吧。

0: 就这儿吧，通知部队原地休息。是，大家原地休息。
1: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响和秦姑娘啊。哎，
2: 老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报上。
1: 老六，
2: 团长，老六呢？
1: 老六不见了。
0: 不见了，可电台呢？
1: 人和电台都不知去向，怎么回事？没听懂。
2: 为什么早不报告？
1: 我也刚知道。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2: 赶紧去找吧。

0: 好险呐、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我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

0: 走，跟我走。
1: 干嘛？

0: 张相，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牵挂你。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男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马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接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张相，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可是你呢？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0: 接过中国鬼子的埋伏。
1: 把你怎么样吧？
0: 到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精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那个人，就是你。可是你呢？又在哪儿呢？

0: 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
1: 团长为你输了血？
0: 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张翔根本就不在乎我，明明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机会，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
1: 我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川崎给我们设立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鼓舞他们战士的士气。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必须找机会杀了他。我没办法。
0: 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你，盼你，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

0: 部队休整青年以后马上出发。好。哎，部长，啊，那不是电台吗？哎，
1: 就是。啊，
0: 人家国民党的电台。现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不分你我吗？咱们借用一下。
1: 行啊，你去说说，
0: 这事儿也得团长，
1: 您有面子吗？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大江，

0: 一个混小子居然没死，没死就好，救了傻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还等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0: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她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好了，过去了，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师爷，彭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嗯，你们说呢？
2: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3: 是啊，站长，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
4: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2: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教咱打鬼子呀？好！别把鬼子叫来了。
5: 哎，小点声。
3: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
6: 牛。哎，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服了吧？
2: 服啊！服，让我双手。
7: 不服不行。
8: 张强，哎，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儿，我们大家都真诚的欢迎你回家。
0: 谢谢政委，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死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9: 对、啊。对啊
1: 过来，团长，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亲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
0: 嗯，好，我答应你。小鬼子，
10: 到，
0: 回头找到合适的衣服。
10: 好，
0: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9: 好。
11: 他们怎么会撤退得这么干干净净？
12: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11: 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12: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11: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八哥，通知部队，清乡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星。
2: 哎，你说这怎么长得长这么规矩呢？还一个三角形。
13: 这怎么长得白的？
3: 哎，叔叔，叔叔怎么来的？
2: 叔叔，叔叔，
1: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着。
2: 这狗日的鬼子的！
4: 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
6: 合辙押韵吧。
14: 你这小子会说话
4: 是吧？这个
14: 说话，
15: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1: 一左白毛，有啥好处？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
4: 白。不不不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当说响就响，一响惊人。
3: 我说嘛，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2: 哎，小子，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1: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的。想听吗？
2: 说说。
1: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4: 对对对对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2: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了吧？
4: 英雄，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1: 你要不然我说，
4: 你说，你说。
1: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

0: 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1: 哦，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0: 抗日打拐吧，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1: 这没问题。
0: 没问题。
1: 我告诉你，老郭，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时月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走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0: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1: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0: 是。
2: 我坚决反对。
3: 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2: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19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3: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4: 哼，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的，没想到我也被留下了。对不起。
1: 张翔，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0: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1: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可他们没有人呢。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我现在只想着是打鬼子。好，我留下来帮你。谢谢。
2: 军服了，好看吗？好看。谁帮你穿的？啊？嗯，好像带点，对不对？挺漂亮的。
3: 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
2: 团长，我发，老彭，
4: 哎，岂有此理！
2: 这真是岂有此理啊！
4: 你看看。 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他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替秦镇武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
5: 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这不借刀杀人吗？
6: 这招可够阴险的，
7: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
5: 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区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8: 候您多时了，
9: 这段时间过得好吗？
0: 还好。
9: 真是没想到。

0: 张小梅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
1: 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0: 爹，不是这样的。 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爹，您这次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
2: 万年金，藏经为贵，藏史为宗。盛世中藏生肖为王，生肖是民族的图腾，金条是财富的象征。生肖金条就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块8就能带回家。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好消息，最大好消息！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块8。 就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发家，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98元，仅需1998元，总共一百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1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 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两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卷一套免费送，两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 抢占一个名额吧！中华千年生肖文化博大精深，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升华在线，破格将8套12生肖名画金条，四大神兽金条完整收录，一字集齐，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金质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特别甄选，圆明园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齐白石12生肖图，范增12生肖图，故宫。 宫十二生肖图第12三轮12生肖图及4大神兽土匪蓝稿，简中国传世生肖名画完美结合，破例采用国际先进的双面立体微浮雕，细面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完美保留生肖名画核心收藏价值。从定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12生肖中华瑰宝，生肖金条财富盛宴，新式珍品。
3: 唯你可见，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是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例将8套12生肖藏品一次集齐完整收入，更是自1981年批准发行生肖币以来，首次将生肖名画与贵金属完美融合的收藏力作全球。 限量发行8000套，更何况他还一次集齐了历代名家的12生肖名画及4大神兽图，包括齐白石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圆明园兽首12生肖图、中国国宝12生肖图、中国油品第1、2、3轮12生肖图等等，规模宏大。
4: 品种齐全，
5: 不仅如此，此次一折发行算下来，一枚只要19块8，19块8可以说人人都能买得起，但是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收藏，算下来啊，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就只有40万分之一的机会，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非常遗憾的。
3: 没错，是的，这也是实属无奈呀。物以稀为贵，藏品的存世量越少，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它的危险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0: 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喜欢收藏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浓缩千年生肖文化的财富大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优势一，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复合将八套十二生肖名画金条、四大神兽金条完整收录，一次集齐，堪称生肖收藏史上的大团圆、大全套。优势四，全球限量八千套，新圈发行，权威机构强强联合，质量有保证，收藏有保障。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自己收藏有品位，送客户上档次有面子。现在一折销售仅需1980元，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余年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抓住机遇，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喜爱收藏的朋友都知道，像1980年6.4元发行的整版生肖猴票，
0: 没错，还有近代泰斗级大师徐悲鸿的生肖名画《十二生肖册》，在2014年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中国书画业上秋拍。
2: 那么今天带给您的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它不但是生肖的大全套，更是名画的大集合。
0: 更何况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次。生肖名画这样组合，堪称旷古绝今，
3: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全球限量只有8000套，哪个省份呢？还不到100套，太稀缺，太珍贵了，一枚才19.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
4: 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5: 一次集齐8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上几套。
6: 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品质绝对错不了。
1: 好消息，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发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
0: 除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送2套豪华超值大礼。大礼一，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套，免费送。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想得到这2套免费的超值大礼，那就要赶快拨打电话了，因为只有前3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欢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要不是藏宝余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目前的订购热线真的是非常的火爆，我告诉你，就是今天100套的备货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还没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了。
3: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全球限量只有8000套，哪个省份呢？还不到100套，太稀缺，太珍贵了。
4: 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5: 一次集齐8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上几套。
1: 好消息就有大好消息，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生

0: 生肖进化家，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一百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金，藏经为贵，藏史为宗，盛世中藏，生肖为王。生肖是民族的图腾，金条是财富的象征，生肖金条就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化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中华千年生肖文化博大精深，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升华再现，破格将8套12生肖名画金条、4大神兽金条完整收录，一字集齐，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特别甄选，圆明园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齐白石12生肖图、范增12生肖图、故宫12生肖图、第1、2、3轮12生肖图及4大神兽图为蓝稿，将中国传世生肖名画完美结合，破例采用国际先进的双面立体微浮雕、镜面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完美保留生肖名画核心收藏价值。从定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12生肖中华瑰宝，生肖金条财富盛宴，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是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例将8套12生肖藏品一次集齐完整收录，更是自1981年批准发行生肖币以来首次将生肖名画与贵金属完美融合的收藏力作，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更何况他还一次集齐了历代名家的12生肖名画及4大神兽图，包括齐白石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圆明园兽首12生肖图、故宫国宝12生肖图、中国有品第1、2、3轮12生肖图等等，规模宏大，品种齐全。
2: 不仅如此，此次一折发行算下来一枚只要19.8元，19.8元可以说人人都能买得起，但是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收藏，算下来啊，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就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非常遗憾的。
1: 没错，是的，这也是实属无奈呀。物以稀为贵，藏品的存世量越少，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它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0: 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喜欢收藏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浓缩千年生肖文化的财富大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优势一，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顾客将八套十二生肖名画金条、四大神兽金条完整收录，一次集齐，堪称生肖收藏史上的大团圆、大全套。优势四，全球限量八千套，新圈发行，权威机构强强联合，质量有保证，收藏有保障。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自己收藏有品位，送客户上档次有面子。现在一折销售仅需1980元，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余年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抓住机遇，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喜爱收藏的朋友都知道，像1980年6.4元发行的整版生肖猴票，
0: 没错，还有近代泰斗级大师徐悲鸿的生肖名画《十二生肖册》，在2014年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中国书画业上秋拍。
2: 那么今天带给您的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它不但是生肖的大全套，更是名画的大集合。
0: 更何况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次。生肖名画这样组合，堪称旷古绝今，
3: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全球限量只有8000套，每个省份呢还不到100套，太稀缺，太珍贵了，一枚才19.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
4: 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5: 一次集齐8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上几套。
6: 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品质绝对错不了。
1: 好消息，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最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发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
0: 除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送2套豪华超值大礼。大礼一，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免费送。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想得到这2套免费的超值大礼，那就要赶快拨打电话了，因为只有前3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欢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要不是藏宝余年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目前的订购热线真的是非常的火爆，我告诉你，就是今天100套的备货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还没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了。
3: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全球限量只有8000套，每个省份呢还不到100套，太稀缺，太珍贵了。
4: 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5: 一次集齐8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上几套。
1: 好消息，就有大好消息！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最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

生肖进化家，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一百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

0: 少年秀才在科举考试上历经坎坷，然而绘画却成了他毕生的追求。他经历过历史巨变，经历过战争中的颠沛流离，画风苦涩，知音寥寥的他如何在苦难岁月里成长为一代大师？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播出，笔墨山水黄边红。在美丽的西子湖畔，有一尊特殊的雕像，这尊雕像是一位胡须长者，一手拿着画纸，一手紧握画笔，透过眼镜，人们能看见一双专注有神的双眼。在这个充满人文传奇的西子湖边，为什么会出现这位长者的雕像？他到底是谁？对于今天的人们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1: 这座雕像就是20世纪中国画坛上名闻天下的山水画一代宗师黄宾虹。黄宾虹对于熟悉中国近代美术史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在20世纪中国画坛上曾经有过两位响当当的人物，他们俩被人们誉为南黄北齐。南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山水画大师黄宾虹，而北齐就是身居北平的齐白石先生。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黄宾虹这位跨越两个世纪的中国山水画大师在时代激流中执着而又智慧的一生。
0: 纵观黄宾虹的一生，让人记住的还是他别具一格的山水画作。他的画作没有色彩斑斓的，黑与白是他作品中的主要颜色。似乎在黄宾虹看来，描绘自然山川并不需要很多颜色。正因为他画作中那种挥洒点染的浓重笔墨，让他在画坛上得了一个黑宾虹的名号。黄宾虹为什么会将画纸中的世界描绘成黑色的？在这之中是否隐藏着什么独特魅力是为人所不知的？1865年1月27号，黄宾虹出生在浙江金华的一户徽商家庭。黄宾虹出生的时候，父亲黄定华的生意正如日中天，可以说黄宾虹的童年和青少年时光过得十分富足。
1: 他的父亲黄定华是浙江金华的著名富商，虽然人在商场却非常的热爱学习，琴棋书画都颇为精通的黄定华在30岁才得了黄宾虹这么一个儿子。他希望黄宾虹以后能够考取功名，为黄家光宗耀祖。
0: 幼年的黄宾虹非常聪明，初学识字也很早，而且都能过目不忘，甚至能举一反三。父亲黄定华喜出望外。有一次父亲在作画，黄宾

0: 红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盯着，十分感兴趣，读懂了儿子的心思。父亲趁兴把着儿子的小手在纸上点点画画。据说当年父亲黄定华曾对家人断言，此儿有悟性，可以习绘事。
1: 绘画的兴趣一旦被开启，便一发不可收拾。黄明宏五岁那年，父亲专门为黄明宏请到了一位绘画老师教他作画。在老师和父亲的影响之下，黄明宏进步很快，对绘画也表现出了少有的天赋。在他六岁时，就能把家里收藏的清代名家的山水画册临摹得惟妙惟肖。
0: 一天，已满八岁的黄宾宏正在家里玩耍，一位重要的宾客突然闯入了他的视线。来者名叫黄崇兴，是黄家的族亲，也正是他对黄宾宏的童年产生了重要影响。黄崇兴是当朝翰林院的进士，在他见到黄宾宏以及他的绘画之后，便断言这个孩子日后定能博取功名。也正是这句话，让黄定华下定决心培养儿子黄宾宏去考取功名。
1: 就这样，黄宾宏在老师的教导和父亲的期望之下，为了参加科举考试，为了自己的锦绣前程，开始努力地学习八股文，而这一学就是五年。这样的日子对于黄宾宏来说并不快乐，每天枯燥乏味的学习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也压抑了他兴趣的发展。黄宾宏的童年或许可以用身不由己来形容，在那个时代，他无法选择自己的未来。虽然这个家族给予了他临摹鉴赏古人名画的机会，却并没有赋予他成为画家的自主权。
2: 因为黄宾宏这个人的他是一个长子，所以呢，按照传统来讲嘛，应该是寄托了他父亲最大的希望的一个。那么他必须要按照他父亲这条路，才对得起他父亲。
0: 十三岁时，黄宾宏随父亲回到原籍涉县参加县试。黄宾宏第一次踏上故土的那一刻格外兴奋，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么新鲜。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初次应试就名列前茅。天资聪颖的黄宾宏决定踏上科举的功名之路。然而，那条梦想中的仕途之路能否走得一帆风顺？
1: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0: 时局巨变，家庭经济遭受重创，黄宾宏被迫四处谋生。然而，寄情于笔墨的他，能否在世俗世界里找到安宁？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

1876年的春天，13岁的黄宾虹随父亲返回原籍安徽歙县，参加一年一度的县试。天资聪慧的黄宾虹第一次赶考就中了秀才，大喜过望的父亲觉得儿子的仕途之路指日可待，便不再对他严格约束了。于是，家族里收藏的古人字画也任由黄宾虹随意的浏览。从此，黄宾虹便沉浸在了古人的山水意境之中，把八股文彻底的抛到了脑后。或许是因为天资聪颖，他觉得即使不太用功，也能在随后的乡试中金榜题名。但是，命运却没有黄宾虹想的那么顺利了。这里是晚清时期黄定华在浙江金华开设的广达部总号，在黄定华的苦心经营之下，广达部总号的生意十分红火。可到了19世纪80年代，大清帝国的传统手工业彻底崩溃了，蜂拥而至的洋货很快地充斥了大街小巷。尽管黄定华精明能干，也使出了浑身解数极力挽救，可是皇家布号的生意受到外国机器生产的布料涌入国门的冲击，陷入了困境。作为全家人的支柱，困境

0: 中的黄定华不得不重新对家庭进行安排，他决定除了黄丁红以外，其他子女一律辍学。已经考取了秀才的黄丁红博取功名走入仕途，成为了黄家唯一的希望。虽然在书院里过着平静的学习生活，但身为家中长子，面对家道的衰落，黄丁红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在这本《黄丁红传》中就这样描写到黄丁红的心情，我们来看一看。如此混乱的局势，父亲能支撑得住吗？如果自己辜负了全家人的期望，该怎么办？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黄丁红20岁的时候，以秀才的身份应试举人，居然是名落孙山。
1: 前途的暗淡加上家庭的衰败，使这位有着远大理想的书生第一次感到了无奈。
2: 那么这一来，就是这一条路肯定对黄丁红走不通了，因为他的心和书法方面，因此呢就造成了他今后的人生的走向不是功名了，而是艺术这条路。
1: 很快，家乡歙县的文化气息冲淡了这一切。歙县比邻黄山，黄氏家族收藏有众多黄山画派的精品。黄丁红每天与这些作品为伴，渐渐的，作品中那种疏淡清逸的意境，如甘露良药一般，一扫他5年苦读却前功尽弃所带来的烦恼。
0: 此时在金华，随着西方经济入侵越来越深，黄定华感到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家庭经济每况愈下，这使得黄丁红真正意识到自己肩头的压力。面对家道的中落，他不能置之不理，可是又能怎么办呢？由于长期的读书习化，他平时很少过问家庭和社会上的事情，继承父业显然不合实际。为了能够减轻家庭的负担，黄丁红决定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一番。在父亲的支持和帮助之下，他去了徽商聚居的美丽城市扬州。从此，黄丁红开始了自己的漂泊历程。
1: 扬州即便在满清末年仍旧是繁华的商业中心，人文荟萃之地，这里聚居着达官显贵、学者名流。在这里，黄丁红既可以谋到一份差事，又可以充实学养，所以扬州应该是他两全其美的选择。1884年，初来扬州的黄丁红就借住在被誉为晚清第一园的河园。河园的主人是黄氏家族的远亲，世代为官，生活颇为富足。何家收藏了大量的古人字画，其中有不少是宋元名家的山水画。这些大家真迹让黄丁红爱不释手，终日临摹。
0: 我手中的就是在1885年22岁的黄丁红在扬州临摹的北宋画家王进钦的山水画作品的影印件。画面笔墨苍劲，风格秀逸，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凭借着高超的临古功底和过人的才气，黄丁红在扬州书画界那是崭露头角。2年后，经朋友介绍，黄丁红谋得了一个两淮盐运衙门录事的职位，开始了小抄写员的生活。这个差事啊，让黄丁红十分欣喜。虽然只是简单的抄写工作，但毕竟是在衙门里做事儿，既解决了生计问题，又了却了父亲希望他走仕途的心愿，可谓是两全其美。可是他并不知道，在这威严的官府大门背后，却是触目惊心的官场诡谲。
1: 在两淮盐运这座小小的衙门里，却浓缩着当时官场上的不良风气。这里官商勾结，徇私舞弊，处处暗藏着陷阱。

0: 就在黄宾虹担任陆氏后不久，一个盐商因事被人告发，衙门里一位姓陆的官员借此向盐商索要贿赂。为了平息事端，盐商送来了一幅罕见的董其昌山水精品。不久，这幅画被黄宾虹看到，他在仔细查看后当即断定此画是赝品，于是这位官员借此理由又向盐商索要了更多的贿赂。
1: 事后，这位陆姓官员为了感谢黄宾虹帮他发了一笔小横财，就买了一些礼物来酬谢黄宾虹。而初涉官场的黄宾虹看不惯这种交往，拒绝了这份礼物。没想到这种做法反而引起了陆姓官员的猜疑，他到处大肆诽谤黄宾虹，诬陷黄宾虹收受贿赂。黄宾虹听后非常的愤慨，自己的一番好意反遭恶人攻击，这种黑白颠倒、勾心斗角的官场生活如同炼狱一般煎熬着黄宾虹的内心。他对官场的黑暗腐败感到深恶痛绝，于是他愤而辞去了这个职务。
0: 官场失意的黄宾虹开始寄情于笔墨，来抒发自己压抑苦闷的情怀。而此时，父亲黄定华的生意再次遭受重创，漂泊在外的黄宾虹不得不返回金华。父亲去世，寄托全家希望的黄宾虹陷入无限自责。
1: 如今，不仅没有实现父亲的愿望，就连父亲弥留之际也没能陪在身边。
0: 甲午战败，内心热血瞬间被点燃的黄宾虹，如何在绘画与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中抉择？大揭秘正在为。

0: 在商场上苦苦奋战几十年的黄定华，面对外来经济的冲击，终于是败下阵来。已经无力回天的他，当即决定急流勇退，带着黄宾虹和另一个儿子迁回了老家歙县。归隐田园之后，黄定华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清闲生活。他生性喜欢书画，整日都写写画画，聊以自娱。时间长了，黄定华就萌生了研究制墨法的念头，而且制墨业呢，暂时还没有受到洋货的冲击。聪明能干的黄定华就带着黄宾虹在家乡开始了一家手工制墨的作坊。
1: 从此，黄宾虹一边帮父亲从事制墨劳动，一边研读墨史、墨谱等书籍，而且逐渐还能分辨出油烟墨、松梅墨和石墨的优劣。也许就是这段特殊的经历，才使黄宾虹对墨的用法了如指掌，以至于晚年黑白水墨画能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黄宾虹除了去父亲的作坊帮忙以外，痴迷于画画的他从未放下手中的画笔，反而是越加勤奋作画，研究画法画理。
0: 正当父子俩感到生意有望，自得其乐时，叵测的命运又一次让黄宾虹坠入了痛苦的深渊。1894年6月，黄定华突然去世。此时已经31岁的黄宾虹正远在扬州推销自己生产的墨。他接到消息之后，匆忙赶回家里安排父亲的丧事。黄宾虹想到自己是父亲生前最寄予厚望的，即使家道中落，父亲也没有放弃对他的期望。如今不仅没有实现父亲的愿望，就连父亲弥留之际也没能陪在身边，他不禁潸然泪下。
1: 办完丧事之后，黄宾虹决定在家守孝3年。此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古代的文人雅士，在厌倦尘世后，他们大多都回归田园或隐居山林，忙时垦荒耕种，闲时信手涂抹，即可

0: 可以养家糊口，又能遨游在无限的精神空间。黄宾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种生活模式。
1: 虽然黄宾虹隐居的生活像一汪平静的池水一样静谧，激荡不出一点点涟漪，恰恰在这个时候，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侵略者的步伐如潮涌般的迅速在中国蔓延开来。1895年，因为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一样，震撼了整个北京城。一场短暂而悲怆的革命在北京城开始酝酿。
0: 1898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等1300多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强国。这次事件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不久，隐居涉县的黄宾虹得知了这一消息后，内心的热血瞬间被点燃。就在黄宾虹苦于报国无门时，他遇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第二个人——谭嗣同。谭嗣同当时是维新变法的领袖之一。当谭嗣同南下招揽人才，途经安徽时，黄宾虹得知消息后，马上托人求得见谭嗣同一面。
1: 此后，黄宾虹与谭嗣同之间经常书信往来，交流革新思想。在谭嗣同的影响之下，35岁的黄宾虹开始走出自己封闭的世界，与各处仁人志士频频往来，共同商讨维新改良之策。后来，黄宾虹还与当地的爱国志士们利用农闲设教场，召集乡民们练习武术拳法、骑马射箭。他们在当年岳飞驻军的兵营滩上拉起了一支队伍，名为增强体制，实则想要起兵为国。黄宾虹以他的种种行动实践着变法理想。
0: 但是正当他们红红火火练兵的时候，传来了维新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被杀的消息。
2: 这件事情可能对黄宾虹的内心的震动是非常大的。
0: 戊戌变法的第二年春天，黄宾虹被人以维新派同谋者和有革命嫌疑的名义告到了官府。所幸的是，他提前获悉此事，连夜逃亡。从此，他颠沛流离的生活开始了。
1: 逃离涉县老家的黄宾虹一直漂泊在外，没有人知道，在这期间亡命天涯、孤身一人的黄宾虹内心深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可令人不解的是，视画如命的黄宾虹在逃亡期间竟然仅仅只画过几张画。就在出逃的第二年，也就是1900年，黄宾虹住进了黄山文殊院。在那里，黄宾虹创作了《黄山图》。在这幅画中，他仅用墨色来描绘山水，营造出一种单纯而静谧的空灵意境。山间的松树给人一种孤傲之感，仿佛在表达着一种看破红尘的傲然之气。
0: 与画面上表达的那种远离尘世的意境完全不同的是，现实中的黄宾虹即使在逃亡中，也仍然没有放弃救国的理想。画完《黄山图》后不久，黄宾虹就启程下山了。临行时，他将这幅画留给了文殊院的僧人。
1: 1904年，辗转来到芜湖的黄宾虹，很快结识了柏文蔚、刘师培、陈去病、苏曼殊等同盟会的志士。在他们的身上，黄宾虹看到了一场新的革命正在酝酿之中。不久，黄宾虹就与这些革命党人秘密成立了一个名叫黄社的组织。这个组织是以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的《非君论》而命名的，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暗中宣传革命，推翻清政府的统治。
0: 从上一次参与维新改良到这一次组建反清黄社，黄宾虹已然成了一个革命者。这年冬天，为了搅乱清政府的金融体系，为革命提供经费，黄宾虹接受革命党的指令，在自家的后院架起机器，开始私铸钱币。

0: 这在封建君主专制的年代，一般人是不敢有此举动的。黄宾虹毅然接受这个任务，可见他的革命思想日趋成熟。但我们现在得知，后来的黄宾虹并没有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而是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山水画画家。在其间，又发生了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呢？敬请关注明天播出的《笔墨山水黄宾虹》下集。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他是中国近代山水画的一代宗师，是什么原因让他在乱世中潜心创作，创造出一代画风？事业巅峰时，他却经受双目失明的打击，他的绘画之路将如何向前迈进？敬请关注《大揭秘》，笔墨山水黄宾虹。
2: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3: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2: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3: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

0: 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

0: 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静脉性前列腺。

0: 学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剩16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省委书记关志欧；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先进制造业发展、中秋和国庆假期安全稳定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义军会议并举行军事日活动。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1: 2026名古屋亚运会今天进入第6个比赛日，湖北选手斩获6枚金牌。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9月21号至23号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刘国中先后来到襄阳襄州区枣阳市，实地调研秋粮生产、农机服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等情况，并与农民群众一起参加丰收节庆祝活动。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连续9年向全国广大农民和三农战线同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三农工作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饱含着对亿万农民群众的关心关怀。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国克服自然灾害等不利影响，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定，秋粮丰收在望。要坚持底线思维，抓好秋粮后期田管和逢灾减灾，精心组织收获和收购等工作，确保全年粮食丰收。要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鼓励科研院所、农技人员研发推广先进适用农业技术，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发展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

0: 更加幸福美好。刘国忠还来到十堰丹江口市，详细了解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保护和引江补汉工程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强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科学调度和运行管理，强化水源地保护，确保工程安全运行，水质安全可靠。要高标准抓好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严格质量控制、生产安全和资金监管，加快推进建设现代化水网。此次在枣阳市举行的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围绕联欢活动庆丰收、四叶兴农促丰收、文明乡风润丰收、特产大集助丰收四个方面开展13项特色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和乡村振兴的新气象。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主持，省委书记关志欧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国务院副秘书长姜文胜，农业农村部副部长潘文博，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程庆新，省领导诸葛宇杰、彭勇、黎东辉参加活动。
1: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先进制造业发展、中秋和国庆假期安全稳定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抢抓发展机遇，发挥比较优势，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优化提升汽车、钢铁等传统产业，培育壮大光电子信息、时空地理信息、绿色智能船舶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细化落实产业图谱，更大力度研练、补练、强练。要夯实算力、算法、数据支撑，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要加快建设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在政策供给、金融支撑、平台建设等方面统筹发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稳定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要抓实抓细安全生产，紧盯烟花爆竹、道路交通、危化、消防等重点领域和旅游景区、高层建筑、商业综合体、养老院等重点场所，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切实守牢安全底线。要聚焦汉江秋汛、山洪地质灾害等重点，持续加强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和应急准备，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丰富消费供给，加强市场监管，提升旅游、餐饮、住宿、交通等服务质量，着力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和节日氛围。各级领导干部要严守工作纪律，认真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制度，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义军会议并举行军事日活动，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听取全省人民武装和国防动员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我省有关工作。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近年来，省军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坚决听从习近平主席号令，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着力提升备战打仗能力，全力参与抢险救灾、应急救援，为推动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守护荆楚安澜、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做出了重要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筑牢政治忠诚，强化责任担当，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到两个维护，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湖北力量，要广泛开展实战化练兵备战，统筹推进国防动员各项工作，健全完善国防动员制度机制，优化民兵与地方应急力量建设布局，持续提升应战应急能力水平。要用好我省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打造特色国防教育品牌，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要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光荣传统，用心用情做好各项服务保障，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省军区和驻鄂部队要积极融入地方发展，在基层治理、平安建设、乡村振兴、应急抢险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加快建成支点做出更大贡献。会前，与会同志参加军事日活动，集体观看了军事文化宣介片《荆楚军事风云》。今天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武昌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到70人，实到64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北省无线电管理条例》《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表决批准了《黄冈市矿区生态修复条例》。会议审查批准了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审议通过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议案，向获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现场奏唱国歌，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监督问效，加强问题清单和审议意见跟踪督办，要持续深化聚力支点建设代表行动，为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加快建成支点贡献智慧和力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元强、刘雪荣、杨云燕、程用文，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侯锡民，副省长胡亚波，省法院院长尤劝荣，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守安，省人大各专工委组成人员等列席会议。省政协稳定和扩大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渠道专项民主监督会23号召开，省政协主席孙伟出席并讲话，强调要聚焦重点政策、重要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对就业的影响进行评估，采取对策，加快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要聚焦青年、农民工等重点群体，进一步完善创业就业政策体系，加强教育培训与就业的衔接，提供精准服务，强化兜底保障。要加强政协民主监督，以协商式监督更好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省政府副省长胡亚波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指出要压实责任链条，拓宽岗位供给，强化技能培训，优化服务供给，激发创业动能，以更实举措稳定和扩大重点群体就业。省政协副主席王兴宇主持会议，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根据省委部署，12届省委第11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视组1对1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11个省委巡视组分别向本轮巡视的48所省属高校和省教育厅1对1反馈了巡视情况。反馈强调，被巡视党组织要扛牢政治责任，扎实抓好巡视反馈问题的整改，要全面落实整改责任，主要负责人对巡视整改负总责，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切实履行一岗双责，推动巡视整改任务落到实处。要全力抓好集中整改，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统筹好当下改和长久力，做到以巡促改、促建促治。反馈要求被巡视党组织要强化担当作为，持续强化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聚力科技创新，深化产教校地融合，大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为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做出更大贡献。
据了解，省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

0: 规定转有关方面处理。
1: 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聚焦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开展专题询问。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代表和列席代表直面发展难题，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现场作答，亮出实招。
0: 本次专题询问聚焦两创融合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开展，包括科创体系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新产业培育、科技金融等重点。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代表、列席代表踊跃提问，既关注未来产业布局，也直击成果转化堵点、人才不匹配、企业研发动力不足等问题。省金信厅、省科技厅等9个部门负责人现场回应。
2: 当前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至关重要。我省未来产业的主攻方向有哪些？在支持这些产业发展方面有哪些实打实的硬核举措？
3: 我们今天的未来产业有可能就是明天的支柱产业，全力支持武汉增创国家未来产业先导区，支持建设5个省级先导区、9个先导培育区，深入实施科技金融加行动。
0: 整场询问持续2个多小时，围绕如何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各部门拿出具体办法，
4: 深入实施关键技术攻关、尖刀工程，推动企业积极承接国家产业攻关任务，产出一批首款、首次、首创的代表性成果，全面实施高能级科创平台培育工程，
5: 全力建设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制定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基础研究、企业研发中心建设等方面的政策。
0: 这次专题询问，人大监督、政府回应，既摸清了全省两创融合的优势和短板，也明确了下一步举措，推动各项政策更快精准落地企业。
6: 发挥人大监督制度优势，广泛吸纳民意，汇聚民智，全面厘清湖北两创融合工作的长板、优势和短板、弱项，增强发展信心，凝聚发展合力。
7: 2026名古屋亚运会今天进入第6个比赛日，湖北选手接连斩获6枚金牌。来自羽毛球女团赛艇女子四人单桨、赛艇男子四人单桨、电竞永劫无间团体、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和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在羽毛球女团决赛中，湖北姑娘王芷怡与队友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这是中国羽毛球女团时隔12年再夺亚运冠军。截至目前，湖北在本届亚运会上斩获9枚金牌。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期间，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举办，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带来展演。湖北馆以“技兴荆楚，能创未来”为主题亮相，吸引众多参观者打卡。
8: I relaxed.
9: It was amazing.
10: I really enjoyed it. It was awesome.
9: An amazing experience.
0: 100平方米的湖北馆内，传统中医药技艺与前沿科创成果同台亮相。不少远道而来的国际嘉宾一进湖北馆就被奇春艾灸体验区吸引。戴上艾灸眼罩，在理疗师轻柔调理下，疲惫一扫而空。
11: 我经过了24小时的飞行才到上海，眼睛也很疲惫，用这个感觉到我的眼睛舒服了很多。
0: 奇春艾灸疗法是国家级非遗，湖北以人才培养和奇春艾灸师劳务品牌为支撑，推动老技艺走向市场，形成产业。
12: 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到我们湖北，到我们奇春来体验我们的艾灸。
0: 另一侧，先进制造展区同样是人气爆棚，华工激光桌面级激光打标机前排起长队，输入文字写上祝福，短短几秒钟就能完成激光刻字。
13: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快速的打印出来了。武汉的这个光电信息产业非常了不起。
0: 在湖北馆更

0: 多的前沿技术变为服务人的实用技能。汉脑知行脑机接口系统可为运动功能障碍患者开展神经与运动康复训练，吸引不少企业前来接洽合作。光谷冬至展出的智能养老机器人引得众多观众上前互动，
1: 问了他一些就是关于健康的方面问题啊，数据比较全，问答他也反应蛮快的，希望你们能把这个机器人发展更好。
0: 本届世界技能博览会持续到9月27号。
2: 今天，湖北省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2026年全国铁人三项系列赛事将于10月8号至11号在鄂州梁子湖举行。
0: 这次比赛三赛同台，全国铁人三项冠军杯系列赛总决赛、全国青少年铁人三项锦标赛以及首次落户鄂州的铁人中国 T51.5 公开赛。冠军杯总决赛是年度收官之战，200多名专业运动员参赛。青少年锦标赛设 U13到U19 组别，公开赛面向18到75岁群众开放，规模约1200人。
3: 形成湖中游、绿中骑、堤上跑的沉浸竞赛流线，游泳赛道设于梁子湖公开水域，骑行赛道穿行于双湖大道、月山湖大道、绿荫画廊，跑步赛道沿广嘉州大堤展开折返。
0: 赛事期间恰逢鄂州梁子湖大闸蟹最佳赏味期，鄂州将推出金秋蟹宴嘉年华，联动各大景区酒店给参赛选手送上免门票、食宿优惠等福利。目前省体育局已将铁人三项纳入全省体育特色重点培育项目，持续支持鄂州承办国家级赛事。
4: 把梁子湖基地列为全省县域体育特色 IP 重点培育对象，建立全省青少年铁人三项人才数据库，常态化开展苗子选拔和集训，打通从基层选材到省队、国家队的输送渠道。
5: 昨天，2026北京文化论坛圆满收官，近600名中外嘉宾相聚一堂，围绕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这一主题展开研讨。湖北的荆楚大遗址传承发展工程作为重要成果对外发布。
6: 湖北荆楚大遗址传承发展工程是湖北省实施的省级系统性重点文化工程。屈家岭遗址、石家河遗址等10余处大遗址先后纳入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利用专项规划。这些遗址规模庞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一批重大考古发现享誉中外。
7: 湖北在我们国家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省份，做遗产保护、做世界遗产的申报方面是做得非常突出的。我觉得应该向全世界把湖北的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源宣传出去。
6: 考古遗址公园不仅建好，更要用好。目前该工程已被纳入湖北15/5经济社会发展及文物事业发展规划，未来将推动更多的遗址公园面向公众开放，让静默的文化遗产走进大众生活，在保护与活化中持续释放文化价值。
8: 深化长江文明溯源研究和传播展示，深化考古研究和科技创新，让我们的遗址公园成为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公众文化生活的重要资源。
0: 中秋国庆两节临近，湖北启动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护航两节一会专项行动，危化品企业被列为重点监管对象。行动要求危化等重点企业建立内部吹哨人制度，鼓励员工举报违章指挥、违规动火等行为，推进安全宣传五禁和隐患随手拍，曝光典型隐患，剖析典型案例。
9: 专业力量同步下沉，全省992名危化监管干部和化工园区专业安全管理人员，在企业常态化风险隐患排查中，既当监督员，又当服务员，护航安全生产。
0: 省政协副主席马旭明近日率专题调研组赴襄阳市恩施州，就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开展课题研究专项调研，同时调研楚天好茶五禁工作进展情况。他强调，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6: 第15届琴台音乐节将于2026年10月16号到11月13号在武汉举办，30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参演，规模创历届新高。 其中剧场音乐板块共推出22个项目，24场。

0: 场演出，德国小提琴家安妮·索菲·穆特、阿根廷钢琴大师玛塔·阿格里奇等国际殿堂级音乐家首度来汉，众多国内外名家名团同台献艺。
1: 落实政府惠民补贴，打造全国巡演城市优选地，持续丰富市民音乐沙龙矩阵，推动艺术从剧场走向大众，进一步丰富跟着音乐节由武汉的文旅融合新场景。
2: 近日，2026年神农架林区神农五谷产品展销会举行，神农五谷系列礼盒正式发布，酒、全、蜜、药、茶五类物产入盒。礼盒发布的背后是神农架林下经济与大健康产业的加速推进。目前，全区银洋货在地面积超过4000亩，中药材产业链总产值近4500万元。林下仿野生天麻、天麻素平均含量0.42%。高出药典标准近一倍。中蜂养殖方面，全区建成22个标准化示范蜂场，并上线 NFC 芯片溯源体系。宋洛乡正依托原始森林发展森林疗愈、中医康养等业态，全乡中蜂养殖稳定在9000群以上。
3: 我们整合神农架林区优质农产品，实现品牌、标准、标识、宣传、营销五统一，以伴手礼为载体，让神农架好产品走出深山，销往全国，也借神农味道引流游客走进林区，看生态、品山货、探物产。
4: 来看长江快报。
0: 今天，省商务厅利用双节楚商返乡契机座谈交流，九州通、小米、钧窑等楚商代表建言献策。今年以来，楚商回乡共建支点活动签约1元以上项目3546个。9月23号晚上9:19，鄂北绿电新通道编钟至计量220千伏线路正式投产送电，线路全长56公里，打通2座变电站互联通道，让随州风光电力稳定并入主网。炎帝文化传承与时代创新青年创想大会闭幕式昨天在武汉举行，征集海内外创意作品200余件，现场推介环大红山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及农文旅产品。昨天，全省金银珠宝饰品质量帮扶培训会在武汉举办，30多家企业签署质量承诺书，监管部门发布消费提示，护航金九银十消费旺季。今天，第二届湖北大学生曲艺展演在武汉市群艺馆小剧场举行，省内高校曲艺新秀与名家同台，展演汇集湖北4大非遗曲种及相声、漫才等节目。历经8个月建设，东湖七山步道将于9月30号全线建成开放。这条主线加支线全长约20公里的城市山野步道，将玉家山、团山、斧头山、南望山等7座山体串珠成线，成为集山地徒步、自然观光、生态体验于一体的全民共享步道。
4: 节目的最后，一起跟随镜头领略荆楚大地的丰收美景。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欢迎郭主任。郭主任你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4: 哎，郭主任，我看您刚才上节目之前哈，一直在不停地点那个手机的屏幕，哎呦，我就挺好奇，
3: 我吧，
4: 干什么呢？
3: 我其实一直在这个刷群，然后我看哪个群没有用，我就给它

0: 删掉了。要不然这个它这个里边的内容太多了，你看这里边有什么工作群，还有亲友群，还有我社区还有群，然后同学还有群，还有我老乡群，还有那孩子这个班级群，哎，这群太多了，所以我弄的现在手机就是卡顿了，
1: 卡顿了，
0: 对，这手机本身二五六也可以，但是卡顿都不行了。
2: 是啊，这现在的群呢太多了，每个人的微信里啊都有很多的群，而且有很多的群真的是五花八门。
0: 对，
2: 我再给你补充几个群呢，物业群，
0: 哎对
2: 啊，车友群，哎，宝妈群，户外登山群，还有病友群等等等等，啊，就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呢交流交流经验呢。这个人活着不就活个心气儿吗？那大家也不研究营养，但是你们可以学一学别的呀，学一学你喜欢的呀，比方说你琢磨琢磨这个化妆怎么个化得好看，怎么个穿搭的，北方叫立正啊，怎么个穿搭的立正，让自己每次出门都变得美美的，同时还可以练练书法什么的，咱们跳跳舞，唱唱歌，
3: 对，
2: 咱俩还能唱两段呢，
3: 对
2: 不对？人家差几十岁呢，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的。你顺便老年大学你去报个名，
3: 哎对，
2: 上那学习学习，
3: 交交朋友
2: 啊，对
1: 对，上大学哈。反而以为都是年轻人的事儿，
2: 对，
1: 孩子的事儿，
2: 哎，不是这么说的，
1: 其实不是，对，
2: 对，其实啊，像我一样这个年纪，我同样可以去上老年大学，
1: 对，
2: 只是现在我被你们给拽住了，没时间去了，要不是被你们拽住，我就直接上老年大学，我还能
3: 弹钢琴、
2: 唱钢琴，我能自弹自唱，
3: 对，
2: 哎，他怎么样呢？他要求企业每年为你的员工啊要进行体检。检查什么呢？40到74岁的员工的这个腰围，男性腰围不得超过85公分。
3: 85公分。
2: 对，女性的腰围不能超过90公分，如果超过的话，你就要回家了，劝退了，不然就会罚你这个企业。
3: 85公分，完了，我这样跟那个失业呀。
2: 得了，明儿你别上班了，你回去吧。
3: 哎，不过郭主任和立冬，你们俩不用担心啊。
1: 我比不了郭主任，郭主任比我标准，
0: 相对好一点。
2: 哎，我再说一个啊，一个中东的国家，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减肥，咋吃都行，没问题啊。他推出的那个政策就是，只要你减掉1公斤，就送给你1克金。
3: 哟，那这样的话，我可以得到很多黄金喽。
1: 这财迷啊！
3: 财迷，我至少减了30斤，
1: 光想着黄金啊。
0: 对，
1: 你不像我。
2: 不信，你们看。
3: 我看看。哎呦，
2: 漂亮吧？
3: 这个好漂亮啊！
2: 哎，这道菜叫什么？蜂胶苦瓜凉糕。
3: 哎呦，
2: 就说人呢吃五谷杂粮，肯定他就会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我老伴儿之前呢，我就经常给他做一些药膳吃一吃。
3: 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2: 没错。
1: 对对，你这个咱谁能比得了啊？
3: 就是
1: 对老伴儿嘛。
2: 对，
1: 但是啊，就是这个凉糕里头他加了这蜂胶
2: 啊，
1: 这两天就听你讲这蜂胶特好哈。
2: 是啊，你看这外头我用的是苦瓜，我里边镶的是南瓜，最点睛之笔就是我在里头加的这个蜂胶了。
1: 是，
2: 你别你得听郭老师说呀。
3: 是，
2: 郭老师刚才就讲了蜂胶的好处了。但我做的这个蜂胶苦瓜凉糕，它里边用的蜂胶呢可不是一般的蜂胶，首先它是总黄酮含量特别高的蜂胶，一般来说每100克含总黄酮为5克的蜂胶已经算是好蜂胶了，但在5克以上的有没有？有，市面上非常少。那么我做这道菜，我用的这个蜂胶的含量是7克的，是属于市场上比较少见的。但是它这个效果，刚子，对，
3: 这个
2: 是属于这个的。而且我用的蜂胶，悄悄地告诉你，还是东北黑蜂产的。这个
3: 我老乡，
2: 老乡，蛰你一下，我告诉你受不了，
3: 受不了啊！
2: 对，它这个生命力特别的顽强，抗寒能力特别的强。但东北黑蜂非常稀有啊，仅为全世界蜜蜂群的2%，所以啊，这样的蜂胶 那不就更少了吗？
3: 哎呦，那您这蜂胶可太牛了啊！
2: 就是有的蜂胶，它。

0: 那个包装上的主要成分上，它会标明就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E， 这样它跟蜂胶在一起就会强强联合，然后它们之间的是相互协作。
1: 我觉得您讲的这样的蜂胶
0: 啊，
1: 用一个词来形容，
0: 什么词？
1: 就叫可遇不可求。
0: 瞧瞧，嗯。
1: 不过刚才您在这个糖果群里边给大家的这药膳
0: 啊，
1: 我觉得挺不错
0: 啊。
1: 哎，这么好的药膳，是不是得教教我们大家？
0: 啊，
1: 那学会了试一试，对身体不也好吗？
2: 哎，抢我的词儿啊！
0: 不，他现在也变吃货了，知道吧？不光是你是吃货，他也是。
1: 我就想尝尝他什么味
0: 儿。他就想尝尝，你看看吧。行，立冬，我就教你做啊。那么大家一起呢，跟着一块儿学。
1: 嗯。
0: 今天的这道蜂胶苦瓜凉糕，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苦瓜一个，贝贝南瓜一个。蜂胶软胶囊一粒儿，首先呢把苦瓜切成圈儿，然后再把里边的瓤籽儿都掏了，盐水把它焯水以后，过凉水去掉苦味儿，放在旁边备用。然后贝贝南瓜呢去皮儿，上锅蒸熟，南瓜把它捣碎以后呢，再挤入蜂胶，一起把它搅匀，最后呢把苦瓜在盘子上一个一个摆好，再把贝贝南瓜泥呢镶入到苦瓜圈里头，蜂胶苦瓜凉糕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啊？
1: 这行哈，挺好看，而且不光是好看，我估计这个色香味俱全。
0: 嗯，
1: 哎呀，真是哈，有了阮老师，咱们就有福喽。
0: 又给我戴高帽子啊，立冬啊。总之，我就是希望呢，这个观众朋友，你们喜欢我们这档节目，愿意每天看我们这档节目，我呢就希望你们在看节目的过程当中，让你们呢晚年生活自由自在。我们争取做到，生活呢要甜蜜，饮食呢少顾忌，适量的饱口福，余生有意义。
2: 哎呀，说的太好了。那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关于蜂胶的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嘞，微友叫山那边，这应该是一位东北的朋友哈。
0: 嗯，
1: 他说别人呢都说我脾气倔，我还一直不服气，现在我才发现我是真倔，
0: 真倔。
1: 对，我这性格啊，把我自个儿给害惨了。
0: 哟，那具体又是怎么回事呢？
1: 那我也想用点这个好的蜂胶啊，但是我自己哈，我说心里话，就怕买的那个假货，或者是那个次品，那不白花钱吗？希望冉老师您能帮忙找找这好的蜂胶呗，给我们推荐推荐。
0: 那就帮您找点好蜂胶，这个肯定没问题。但我心目当中的好蜂胶的标准呢，那叫一个相当高啊。首先我肯定要帮你去找总黄酮含量高的，那这现在市面上的蜂胶总黄酮，你自个儿去看看，二点几的、三点几、什么四点几的，就连超过五的它都比较少。但5%它只能算是一个及格，能超过9到9的那就最好了。那么这种是超高含量的，一般都是黑蜂酿造出来的，但是黑蜂现在也少啊，全国的蜂群当中它占2%。
3: 对，
0: 黑蜂本身数量少，那它做出来的蜂胶是不是更加少啊？所以要好的蜂胶真的不太容易找到。我建议您啊，平时您吃点儿，您记一下啊，比方说红薯、洋葱、苦瓜、番茄、芹菜等等。我这边呢，我去找，我一旦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就在这儿告诉您。
2: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个微友的问题。立冬，
1: 来看这位吧，彩云。彩云说，阮老师真羡慕您，到了您这个年纪啊，还能活得这么美这么幸福啊，真让人羡慕。但是我刚鼓起勇气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我就被打击了，我都没信心了。您帮帮我吧，阮老师。
2: 哟，这位朋友受什么打击了？
1: 他说这个30岁的时候爱人呢就意外去世了，为了孩子嘛，一直就没有动过那个再婚的念头啊，现在60多了，儿子呢也成家。

0: 家立业了，
1: 嗯，
0: 还不停的哈张罗着给我介绍老伴儿，
1: 嗯，
0: 本来呀、我都说我不看，是吧、我这些年我都这么过来了，
1: 嗯，
0: 但是阮老师您说的对，这老年人呢应该追求自己幸福的人生，
1: 嗯，
0: 您呢是给了我动力哈，然后就约好了呗。约好了就是双方见面，我说我这个样子我还相什么亲呢，对吧，我别再把人家给吓着了，说你这什么情况，这是这脸都这个表现，我想试试，
1: 嗯
0: 啊，您能帮着找点好的蜂胶吗，
1: 嗯，
0: 我想赶紧好起来
1: 啊、这位妹妹啊，首先您心理负担呢我觉得不用这么重啊，该相亲咱就去相亲，如果说对方他只是看您的外貌，他不在乎您的内心美不美，那这个人也不值得交往。您皮肤的问题呢，用蜂胶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个蜂胶里头的黄酮类物质，那么高品质的蜂胶呢，我会去帮你们找。那这位微友，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去找找。我告诉你啊，好蜂胶闻起来会有一种树枝的那种清香，
2: 对，
1: 要是吃到嘴里品尝一下，会有微麻微涩，还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辛辣，但不会有更重的怪味儿。另外呢，好的蜂胶总黄酮的含量一定要买超过5%的，最好呢这配料里边呢再加点维生素 E。然后呢，我再教您一招临时的啊，如果说要去见面了。脸上这不是不好看吗，痒得厉害，买两根香蕉，把香蕉吃了，把那皮跟脸上一蹭，3分钟红就下去了，也不怎么痒了，临时对付一下去见面绝对没问题。好了，这事儿我就说到这儿吧。
0: 再来看这位叫大鹏，
1: 嗯，
0: 大鹏说，阮老师看您这个节目里边讲到黑蜂酿的这个蜂胶啊，
1: 嗯，
0: 我很激动
1: 啊，
0: 因为我以前吃到过
1: 啊，
0: 我有一个关系啊，就是很铁的朋友，
1: 嗯，
0: 他呢是黑龙江的，没多久他就给我寄来了一大块的那个蜂胶，还跟我说呢，说这是黑蜂的蜂胶，相当贵的，
1: 嗯，
0: 让我呢省着点吃，
1: 嗯，
0: 悠着点吃，
1: 嗯
0: 啊，我呢也挺听话哈，就每天切那么一小块，
1: 嗯，
0: 泡水喝，哎，没想到哈，就我把这一大块的蜂胶吃完了，后来呢，
1: 嗯，
0: 我就想跟他呢，我说我再要一块呗。他说你想啥呢，
1: 啊，
0: 就这个蜂胶，
1: 啊，
0: 谁家要是有一块那都当宝贝似的那么藏着
1: 啊，
0: 外边你想买你买不着
1: 啊
0: 啊，嗯，所以说我也就没辙了，对吧，
2: 嗯，
0: 那宝贝嘛，
1: 对，
0: 他没想到阮老师你也讲到了这种蜂胶，哎，您要是能帮忙找到哈，
1: 嗯，
0: 那就太好了，
1: 嗯，
0: 我想从您这儿多买点，
1: 嗯嗯嗯，明白了，这位朋友你先别激动啊，想多买点愿望是好的，但我这边还八字没一撇呢，不过呢我觉得您真的是超幸运了，吃到过东北黑蜂的蜂胶，它产的这个蜂胶营养物质确实是更加丰富，那么也只有黑蜂产的蜂胶总黄酮含量才能达到我要的什么6%啊7%啊甚至更高，您朋友给您的蜂胶总黄酮含量应该也是比较高的，
3: 都是在于蜂胶的这个作用，
0: 哎，
1: 嗯，
0: 对，
1: 是是是，刚才那位微友啊，好蜂胶呢他想要，
0: 嗯，
1: 他不好意思再问人家去拿了，因为毕竟
0: 很多
1: 钱呢，
0: 他问了人家说你想啥呢，
3: 对，你想多了，
1: 他自己没花钱买，他不知道这块蜂胶得值多少钱，
0: 贵，
1: 对不对，所以人说你想啥呀，
3: 还少，
0: 对，
1: 好蜂胶我会努力去找，您呢给我点时间，有消息呢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您的啊。
4: 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拾荒的老头，
1: 嗯，
0: 他说，阮老师，蜂胶可是个好东西，
1: 嗯，
0: 我就一直在用这蜂胶，用的可好了，
3: 阮老师哈，
1: 哎，
3: 你看我们这个地儿，我们也是恭喜这个朋友，
0: 对，恭喜您，
3: 对，终于跟前面形成鲜明对比了，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3: 你看这位朋友啊，现在你就是啥，
0: 嗯，
3: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端，一个很好开始，
0: 对 对, 对，
3: 所以说你一定要在这儿，我建议你就是坚持，
0: 嗯，
3: 继续来服用蜂胶， 这我不知道您听没听到我说这话啊。
1: 郭主任刚才跟您说的这话没错，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3: 对，
1: 您得坚持吃。那立冬这位朋友说没有说他吃的是什么样的蜂胶啊？
0: 说了呀，
1: 这个我很感兴趣。
0: 他说哈、啊，他吃的就是那好蜂胶
1: 啊，
0: 就是总黄酮的含量已经是达到六了，
2: 六不低呀、啊。

0: 对，也是看了您的节目之后哈、
1: 啊，
0: 才知道这得看这个总黄铜的含量，
1: 嗯，
0: 对吧？这个是越高越好，
1: 嗯，
0: 这一看呢，觉得挺高兴哈、
2: 嗯，
0: 还好自己当初买的是那个贵的，
1: 嗯，
0: 好几百块钱那种，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总黄铜的含量呢，你看多好，
1: 嗯，
0: 挺高的，
2: 对、
0: 嗯，要不然呢也不能感觉那么好。
1: 那确实，蜂胶这种东西啊，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呢，很简单，你就看它那个总黄铜的含量，含量越高越好，至少你得达到个五的标准，这是最低标准了。你达到五这个标准，你吃的时候，它的那些有效物质才能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作用。要不然你吃了跟没吃差不多，作用的微乎其微，你还白花了这么多的钱，岂不是得不偿失啊？
2: 就是。
1: 对，还有一点我要强调的，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双认证这个事儿，这个呢也是让大家去看看盒子上写的那个内容。
0: 对，所以说这位微友人家讲哈、
1: 嗯，
0: 他用的就是您说的这种，那盒子上就写着呢，叫那个抗氧化。
1: 哎呀，那我真要恭喜他了啊！挑选的这款商品，
0: 嗯，
1: 相当相当的牛了，他挺会挑的。嗯、
0: 只不过哈，
1: 啊、只不过怎么
0: 人家有一个问题
1: 啊，
0: 需要您帮忙
1: 啊、嗯，说，
0: 就是。嗯，他经常吃的这种蜂胶哈、
1: 啊，
0: 已经快吃完了
1: 啊。
0: 然后经常买的那个商家呢，
1: 啊，
0: 也不知道啥原因，
1: 嗯，
0: 就是不卖了
1: 啊，不卖了
0: 啊。所以呢，他就买不到。
1: 嗯，
0: 这不看您讲那个蜂胶哈，您讲的这么好啊，
1: 嗯，
0: 他就想着说，求求您呗，
1: 嗯，
0: 您能不能帮忙找一找这种好的蜂胶？
2: 发现他是拜托给袁老师，
0: 哎，可以这么理解，
2: 对，
0: 嗯
1: 这个担子。两边肩膀条都有点
0: 觉得
1: 这
0: 压得慌
1: 啊，交给我了是吧？行吧，我就帮着您去找一找，毕竟好的蜂胶，尤其是总黄铜含量高的蜂胶，真的不是很好找啊。那您这位朋友啊，可一定要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哦，我找到了之后就在节目当中我会说的哦。
3: 好的，感谢两位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哎呦，这微友的名字好啊，
1: 嗯，
0: 叫静享晚年。
2: 哎、
0: 嗯、他说哈、啊、就是以前呢为了让自己年轻，花了不少的钱，
1: 嗯，
0: 买各种各样的护肤品，
1: 嗯，
0: 还去过那个美容院
1: 啊、哦，
0: 嗯，就是看了节目才知道。
1: 这位朋友，您现在知道也不晚呢。蓝莓啊，甘蓝、菠菜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
3: 嗯，还可以直接买点好的蜂胶吃，简单省事儿。
1: 刚子，
3: 嗯，
1: 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呢？是不是？不过你说的也对啊，
3: 嗯、
1: 就买点好的蜂胶来吃吃也行。因为我们这个脸呐、啊，想保持年轻，最主要的就是要让脸上的细胞它保持年轻。那怎么让脸上的细胞保持年轻呢？
2: 挑蜂胶的时候可一定要注意了
0: ，
2: 对，一定要注意了。袁老师之前可说过，
0: 是
2: 蜂胶我们要挑什么样的？立冬，
0: 总黄铜的含量越高越好的，
1: 没错没错。
2: 嗯，
1: 你呢一定要看那个总黄铜的含量越高越好，尽量的去选总黄铜含量达到5%以上的啊。如果说它在里边再添加了维生素 E 的话，
0: 嗯，
1: 那这个就更好更完美了。
3: 你也可以吃点蜂胶，然后呢用维生素 E 调个面膜敷，双管齐下，一起抗氧化。那这位朋友的留言呢，我们已经解答完了。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阮老师，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这位友的名字叫回忆啊，
1: 啊，
0: 他说以前呢一直都以为这个蜂胶啊是骗人的，
1: 嗯，
0: 是那个智商税，
1: 嗯，哎，为什么呢？
0: 因为他用了这个没感觉呗，
1: 啊
0: 啊，花了钱了，用了蜂胶了，
2: 就像这位朋友所讲的情况一样，吃蜂胶应该是有帮助的。啊，其实这种情况，我也是想怎么就没感
3: 觉
2: 呢？觉
3: 呢
1: 是怎么会他没感觉？郭主任，
2: 嗯，
1: 您说是不是？他买的这个蜂胶他没选对
0: 哦，
1: 啊，是不是？
0: 对，
1: 总黄铜的含量是不是不够高啊？
0: 嗯
1: 啊，立冬，这位朋友说没有说他买的蜂胶是什么样的呀？
0: 要不说哈
1: 啊，
0: 这个太关键了
1: 啊！我猜对了，
0: 太关键了，猜对了。
1: 嗯，
0: 确实是他买的这个蜂胶哈、啊，不对，一点多。
2: 哎呀，
3: 哎呦，那太少了。
0: 您说这一点多哈、啊，
1: 对，
0: 那不就相当于没有吗？
1: 嗯嗯，
0: 而且还没有那个维生素 E 啥的
2: 啊、
1: 这你刚才说他一看自己买的一点多，那确实蜂胶这种东西啊，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呢，很简单，你就看他那个总黄铜的含量，含量越高越好。至少

0: 你得达到个五的标准，这是最低标准了。你达到五这个标准，你吃的时候，它的那些有效物质才能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作用。
1: 不过我们说这个谈到刚才谈到维生素 E 呀、啊，而里边还没有。
2: 嗯
1: 啊，我们说黄金搭档，它能互相弥补一点，但那弥补都没有办法去弥补。
3: 对，互相弥补，互相促进。
1: 对呀、啊啊，所以说你吃完之后都是说吃蜂胶，我们这不找到原因，
4: 没感觉。
3: 所以他说这智商税。
0: 所以呢，这位朋友这两天看咱们节目了，他知道了总黄酮的含量非常重要了，对不对？那下次您再挑蜂胶的时候，您就选总黄酮含量高的，蜂胶至少要达到5%以上的含量。当然了，添了维生素 E 的那就更好喽。
4: 这位微友啊，您记住了吗？在买蜂胶的时候，就按照阮老师说的方法，这样选出来的蜂胶啊，对我们的身体作用最大。如果其他朋友还有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3: 拾荒的老头，他说阮老师，蜂胶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一直在用这蜂胶，用的可好了。
1: 刘老师哈、你看我们这个地儿，我们也是恭喜这个朋友，对，终于跟前面形成鲜明对比了，是不是？
0: 对
1: 你看这位朋友啊，现在你就是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端，一个很好开始。
3: 对，
1: 所以说你一定要在这儿，我建议你就是坚持、继续来服用蜂胶。这我不知道您听没听到我说这话啊？
0: 郭主任刚才跟您说的这话没错，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1: 对，
0: 您得坚持吃。那立冬这位朋友说没有说他吃的是什么样的蜂胶啊？
3: 说了呀，
0: 这个我很感兴趣。
3: 他说啊，他吃的就是那好蜂胶
0: 啊，
3: 就是总黄酮的含量已经是达到6了，
4: 不低呀、
3: 对，也是看了您的节目之后哈、才知道。这得看这个总黄酮的含量，对吧？这个是越高越好，这一看呢，觉得挺高兴哈，还好自己当初买的是那个贵的，好几百块钱那种，所以说这个总黄酮的含量呢，你看多好，挺高的，
1: 对，
3: 要不然呢也不能感觉那么好。
0: 那确实，蜂胶这种东西啊，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呢，很简单，你就看它那个总黄酮的含量，含量越高越好，至少你得达到个5的标准，这是最低标准了。你达到5这个标准，你吃的时候，它的那些有效物质才能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作用，要不然你吃了跟没吃差不多，作用的微乎其微，你还白花了这么多的钱，岂不是得不偿失啊？
4: 就是，
0: 对。还有一点我要强调的，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双认证这个事儿，这个呢也是让大家去看看盒子上写的那个内容。
3: 对，所以说这位微友人家讲哈，他用的就是您说的这种，那盒子上就写着呢，就那个抗氧化。
0: 哎呀，那我真要恭喜他了啊！挑选的这款商品，相当相当的牛了，他挺会挑的。
3: 只不过哈，
0: 只不过怎么，
3: 人家有一个问题
0: 啊，
3: 需要您帮忙
0: 啊，说，
3: 就是。他经常吃的这种蜂胶哈、已经快吃完了
0: 啊，
3: 然后经常买的那个商家呢
0: 啊，
3: 也不知道啥原因，就是不卖了
0: 啊，不卖了
3: 啊，所以呢他就买不到。这不看您讲那个蜂胶哈，您讲的这么好啊，他就想着说求求您呗，您能不能帮忙找一找这种好的蜂胶，
1: 发现他是拜托给阮老师。
3: 哎，可以这么理解。
1: 对，
0: 这个担子两边肩膀条都有点觉得
3: 压得慌
0: 啊，交给我了是吧？行吧，我就帮着您去找一找，毕竟好的蜂胶，尤其是总黄酮含量高的蜂胶，真的不是很好找啊。那您这位朋友啊，可一定要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哦，我找到了之后就在节目当中我会说的哦。
4: 好的，感谢两位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
3: 好，咱们来看这位吧。这位友的名字叫寻寻觅觅，
4: 哟，这一听就是有故事的人。
0: 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李清照的词儿都用上了，
4: 可不呗。
3: 这位微友为什么说要寻寻觅觅呢？
0: 啊，干嘛呀？
3: 他说他是来相亲的
1: 啊
0: 啊啊。
1: 这哪
3: 相亲的
1: 啊？
0: 走错地儿了吧？
1: 对呀、上我们节目来相亲的，
0: 上我们这来相亲呢
1: 啊，
0: 对不对？
3: 他之前看咱们节目
0: 啊，
3: 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两位哈，有一个叫酒葫芦的
0: 啊，记得
3: 家里边开酒厂，
0: 对，
3: 他不是来征婚了吗？
0: 啊
4: 哦，
3: 他觉得这酒葫芦这人呢不错
0: 啊，
3: 所以他想来试试。
4: 哎呦，酒葫芦这位大哥就是开酒厂那大哥，
0: 对，
4: 听见了吧？
3: 要不咱再

0: 再听一听哈、
1: 啊，
0: 他之前的那个留言，
1: 酒葫芦的，嗯、
0: 对，酒葫芦那留言，
1: 来来找到，嗯，来听听，
0: 我找一找啊，我这都存着呢，
1: 这个存着的，因为这个很有意思，
0: 征婚的嘛，你得存着嘛，
1: 对，
0: 嗯，来就这个啊
1: 啊。
2: 要是找个老伴儿，没事给我揉揉按按呐，那也挺好。酒厂呢，我年底就打算不干了，钱够了，直接回家养老了。谁要是能有这方面想法呢，就直接联系我。40岁到55岁之间呢都行。我的爱情宣言就是：跟我走，爱你到永久。
3: 哎，
0: 知道了吗，故事？
3: 这一下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3: 这位叫这个寻寻觅觅的这个女微友，这么称呼哈。看上了叫这个酒葫芦的这个男微友了，哎呀，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可不是吧？
3: 太好了，
0: 这位寻寻觅觅的微友
1: 啊，
0: 留了一段语音的留言
1: 哟，
0: 想不想听？
2: 想。
3: 对，好，
0: 我们一块来听一听。好。
4: 袁老师，我今年呢53了，哎呀，这不前几天呢听那位叫酒葫芦的微友在节目中征婚，我被他的爱情宣言打动了，他说跟我走，爱你到永远，这就是我所期待的感情啊，所以呀、啊、我也想试着相个亲，我现在身体好了，也能照顾他了。
1: 哎呀，这位微友，哈哈，我太高兴了。其实呢，就是我也非常欣赏他的勇气和做法。
0: 哎，对，
1: 你说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了，我们也要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觉得对方不错，我们就要去争取。
0: 这叫什么呀？
1: 啊，这叫什么？
0: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3: 对，敢于表达。
1: 说出来了。
0: 对。
1: 接下来是咱们的事儿了。
0: 嗯，
1: 咱们一定会帮您通知那位叫酒葫芦的微友。
0: 好。
1: 然后这边一有消息，马上就通知您，好吧？
0: 这事儿交给我，
5: 当代红娘。哎，我估计啊，酒葫芦现在正在看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联系我们呢啊！什么时候能有结果呀？那如果真能促成一段好姻缘，那我们的节目就更有意义了，
0: 是
5: 是不是？
1: 对，
0: 是。
5: 来，三位，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你
0: 好，这位微友吧，这位微友的名字叫甜蜜蜜，你看多应景。
3: 哎，
6: 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
3: 好，
0: 两位，两位
1: 啊，
0: 唱得挺高兴
1: 啊，
0: 但是这位微友哈、啊，高兴不起来
1: 啊，怎么了？
0: 就像您说的呗
1: 啊！
3: 这个我一听，这个还给自己起个名字叫甜蜜蜜、啊，
0: 甜蜜蜜、嗯、
1: 是、啊。
3: 我们以为跟上一个应景呢，结果是这个糖多了，太甜了。
1: 不管、给他换个名字叫甜蜜的杀手。
3: 哎呦
1: 啊！那这位微友啊，您的这些情况啊，您呢一定要记住一个口诀：定时定量，三低一高，五谷杂粮，优质蛋白。多蔬果，少饮酒，细嚼慢咽。
3: 嗯，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呀、啊，我们的问题呀、啊，才能够越来越年轻。
0: 嗯
1: 嗯。但是这个选择蜂胶它是有讲究的，选购的时候呢，我觉得要注意三点啊。一个呢，就是大家选的时候，总黄酮的含量一定要在5%以上，越高越好。第二个呢，就是看包装上同时标明
0: 双认证。
1: 对，第三个呢，就是看包装上的那个原料上，它有没有标明含有维生素 E。有的话，这个维生素 E 会和蜂胶两个融合在一起，所以您想买的话，先按我说的去找，找不着您再来找我。
5: 嗯，
1: 说到这儿，
5: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啊蜂胶的信息，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毕东，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7: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